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仲推进紧，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受到真主党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在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说，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会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痛机构的合作。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7月2日起将会四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和荃湾路德围。署方说，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9点，跌2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2.94美元，卖出4483.6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6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

0: 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松苑对出啊。就是吐露港公路去返大埔啊，去返大埔啊上水方向啊，近住沙田马场嘅意外呢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㗎。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松苑对出。较早前德士古道去返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一带呢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香港仔隧道去回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过咗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康华苑。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都系繁忙。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太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繁忙。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万公屋。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噶。咁最后咧，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
5: 想身体健康，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好玩医学》，有各个专科的医生讲解不同的医学知识，预防胜于治疗，一定可以。

早晨啊，新一天新开始啊，希望你星期二也事事顺心，笑容常伴啊。两小时自在早晨由而家开始，直至十点啊。直播室有陈永业，仲有一大堆嘅靓歌啊。而星期二咧，我会同你讲小故事嘅。开始节目有呢一首电影歌《这是爱》，佢系 Teddy Robin。

Teddy Robin 除了是歌手，亦都最深电影工作。他是导演、监制。1944年今日在上海出生的吴思远都是一位导演兼监制。1961年他随同家人来到香港。66年投考电影公司举办的编导班，受训之后做过场记、副导演。1971年担正成为真正的导演，那部戏叫做《疯狂杀手》。1977年他转任监制，著名的作品有《醉拳》、《蛇形刁手》、《蝶变》等等。

93年吴思远获颁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这一首歌苏芮的《亲爱的小孩》成为他其中执导的一部电影《发爱情》的歌曲。咁而呢一部戏咧，由叶德娴、刘德华主演嘅。咁佢哋两位合作过有五六部嘅电影啦。咁但系剧集咧就好似得1001部啊，《猎鹰》啊，就系呢一部戏撮合佢哋成为荧幕上嘅最佳母子档啊。听下《猎鹰》1982年呢一部剧嘅主题歌曲，有请威利啊。

0: 威利，胸怀大志，将石恩打到嚟，早上八点搭四过少少啦。
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今日六月二号啊，系一位著名嘅作曲家、指挥家出生嘅年份啊，兼日子。佢喺纽约出世，佢名叫做 Marvin Hamlisch。曾经系得过奥斯卡奖、格林美奖同埋东尼奖，佢为电影创作咗好多首精彩嘅歌曲，例如最出名嘅《超郎君》啦，《The Way We Were》。以下呢一首咧就嚟自1977年啊，《The Spy Who Loved Me》007系列其中一部嘅电影主题歌曲。

佢系 Carly Simon， Nobody Does It Better。嚟自电影《铁金刚勇破海底城》The Spy Who Loved Me。另一位今日出生嘅，喺1973年第一届香港小姐嘅冠军，记唔记得佢？佢系孙颖欣啊！今日系佢71岁嘅生辰啊！佢演出过《点子咁简单》啊，仲有啊几部嘅电影，几部嘅剧集，啊产量真系唔多嘅。咁而90年代咧，佢就淡出娱乐圈，现居美国嘅洛杉矶啊，带嚟一部佢有份参演嘅电视剧，1978年嘅《流星蝴蝶剑》送上主题歌曲，有请阿 May 郑宝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

东索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讯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说，将会同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说，韩华集团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是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之后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531点，是跌414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96.54美元，卖出4497.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6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

0: 为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青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噶。就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對出是有交通意外的。不過剛剛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這個交通意外就剛剛清理好，但是車龍未消散的，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再說一次，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的交通意外剛剛就清理好了，但是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在九龍區長沙環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京街。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的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就比较车多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噶，咁但系前少少啦，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咧都系慢车啊，所以而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咧就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在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另外城门隧道公路去返大埔方向啦，近住美林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美松苑。观塘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啊，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嘅交界位噶，咁影响到而家咧，鲤鱼门道去翻旺角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早晨早晨，来到第二节自在早晨，提醒你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如果想透过你嘅心意传送开去嘅话，留言俾我啦，咁写上你嘅点唱原因啊。最重要咧就系最少提供3首歌俾我拣啊，唔可以系同一位歌手嘅作品啊。呢个时候送上嘅 系1930

Jimmy Jones。除咗 Handyman 啊，仲有啊啱啱听过嘅呢一首 Good Timing 都系佢嘅名曲。而呢一首歌咧喺日本系非常风行咁，所以有唔少嘅日籍歌手咧系改编过噶。咁啊，而 Jimmy Jones 呢一位嘅创作歌手咧，唔对以下呢一位歌手都好有影响嘅。因为佢就学佢嘅唱功同埋佢点样去演绎一首歌嘅方法啦，佢就系 Del Shannon 啊，我哋又一齐听一下，睇下佢吸唔吸收到 Jimmy Jones 嗰种嘅唱法啦。

模仿得 Jimmy Jones 少少神似嘅。咁當然亦都有佢自己嘅風格。頭先呢一首歌係佢嘅招牌歌啊，1961年發表嘅《Runaway》。咁而跟住出場嘅呢位男歌手咧，佢犀利，除咗唱得之外咧，佢寫嘅歌真係非常好聽咁。除咗寫俾自己，仲寫俾好多其他嘅歌手嘅。佢就係已故嘅 Neil Sedaka。

0: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今日咧就系六月二号，旧历咧四月十七，就系、是、我好尊敬啊抒情歌后崔萍嘅旧历生日啊，八十八岁啦，但系佢身体依然非常壮健啊，现时喺美国生活，无忧无虑啊，真系享清福。讲到崔萍咧，佢喺1953年无师自通嘅情况之下开始唱歌嘅生涯，唱咗歌冇几耐咧，佢就投考电影公司，同期嘅仲有林翠添，佢亦都被取录嘅，但系可惜咧，爸爸反对啊，最终经过商议。他就说，那我唱歌啦，不拍戏啦。1956年，崔萍加入一间唱片公司，同年发表他的处女作，是同方直合唱的《小巷情歌》。没几耐，王福龄为他创作了很多首传颂一时的作品。而

19岁就唱咗呢一首家传胡晓之作《今宵多珍重》。除咗呢一首歌之外，另外嘅《相思河畔》啦，《昨夜你对我一笑》，总有一天等到你等等啊，亦都为佢赢得抒情歌后嘅美誉。咁喺香港之外，星马台湾都有大量嘅歌迷啊。1964年咧，佢就客串一部电影叫做《马游郎独占花魁女》，一圆吹平嘅电影梦啊。佢就拍咗一部啫，佢话够啦。咁而喺佢事业如日中天嘅时候，33岁啊，突然之间咧就宣布话要引退啊，只管唱片，唔再公开现场啊。因为佢话要回归家庭，做一个伟大嘅妈妈，送上佢嘅另一首名曲。

见的北汽，寄托在梦里，带给你，虽然是千山万水隔离，但愿在梦里。

呢首歌咧虽然唔系崔萍原唱，但系佢嘅版本系最红嘅。呢、这个咧系佢喺60年代尾再重新灌录、重新编曲嘅《梦里相思》，亦都系佢嘅名曲。佢曾经话咧呢一首歌，如果佢登台啊，尤其是喺台湾唔唱嘅话咧，真系大家唔会走嘅。咁所以佢话呢一只歌咧，佢真系发梦都识唱噶啦。咁而佢嘅歌亦都有好多嘅后辈啦，系不断去翻唱嘅男歌星啊，譬如话青山啊、温卓光啊，都有重唱佢嘅作品嘅。好，呢、这个时候送多一首崔萍嘅歌。呢一首歌咧系佢原唱啦。咁但系喺1970年嘅时候咧，就有佩蕾同埋郑婷同佢一齐合唱，哇，啊都几特别哇！呢一首歌亦都系相当悦耳动听啊！喺度献俾喺远方嘅崔萍姐姐，祝佢身体健康啊，生活愉快啊！等待，等待。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1: 望个大钟，接近九点啦，休息一阵间，转头翻嚟同你讲个小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意大利南部海域发生 6.2 级地震，未有收到伤亡和重大财产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午夜过后，震央位于卡拉布里亚大区西北海岸附近海域，震源深度大约250公里。意大利国家地理物理与火山研究所说，地震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的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部分居民在地震发生之后短暂离开住所，到户外避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059点，跌875点，港金报41,87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8.29美元，卖出4,479.9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早上八点，强烈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

0: 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和哈萨克领导人以及官员会面，并且到访重点机构，了解当地经济、创新科技和金融领域的最新发展，推动香港和哈萨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将香港、内地以及哈萨克的沟通机缘变成合作机遇。商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过哈萨克科技和创新园区阿斯塔纳枢纽，并且和哈萨克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贵耶夫会面。李家超说，阿斯塔纳枢纽作为中欧亚重要的创科集群，汇聚大量初创企业，香港同样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数字转型，赋能产业升级转型。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香港科技大学昨日委任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是做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生效。在香港出生，中学起去到北美升学的李敬全曾经为美国的大学创立医学院。他说，未来香港的医疗压力会因为人口老化越来越大，希望科大医学院能够推动本港医疗制度改革，达至质素越好、成本越低、随时得到医疗的服务。科大校长叶玉如就说，李敬全是少数曾经由零开始建立医学院的领袖，形容今次任命是历史性里程碑。他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他不但可以带领科大医学院走向国际，亦都可以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的需要。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宏福院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延长召开业主大会期限，以其他方式通知业主向土地审裁处作出申请。案件昨日展开聆讯。合安在庭上说，早前已经尝试联络至少8个场地，但是都无法容纳预期1000名业主，所以需要法庭的指引和宽限时间，以确保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通知业主。法官林展成两度肯定合安在短时间之内所做的工作，形容相关的工作并不容易，明白到当中的困难，押后至到今日会颁下书面裁决。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一共34条，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规定是明确指出，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相关数据，同时可以依法对外国采取的歧视性禁止、限制或者是其他类似措施实施反制。大公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中东战事令到国际能源价格急升。煤气执行董事兼常务董事王维义说，煤气有加价的压力，并且已经和政府洽商加价，预期稍后会有公布。他说，现时煤气的原料分石脑油以及天然气，当中石脑油的价格比年初上升了大约1倍，而天然气的价格就受惠于在2006年签订的澳洲长约未有变动到。但是今年以来，煤气的成本已经上升大约10%，所以都看到有加价的压力。经济日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体现特区政府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和贸易格局重构的现实，更加是香港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构建睦邻友好伙伴关系的直接体现。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 科技大学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新医学院创院员。

0: 院长。这次委任是香港发展路向的缩影，善用国际规则对接全球人才，用创科思维重塑产业生态，以香港研发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先进制造业和广阔市场，正正是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助力之下，香港保持繁荣发展、创新突破的康庄大道。文汇报社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政府筹备北都大学城建设，大学城的前景更多是取决于能否营造有利产业、学术研究三个领域的有机交流合作生态。当局是应该积极借鉴外地成功的经验，就住北都大学城来讲，重点不在于占地几多，而是能否和周边创科企业和研发机构构成紧密连结的产学研生态圈。这个是明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楼市触底反弹，升势的背后隐含住结构性矛盾，高才和投资者入市的信心增强，但是青年置业困难仍然未化解到。港府需要正视问题，及早从供应面入手，以稳定市场预期，避免楼价急升、炒风炽热而需要重启辣椒。经济日报社评。
1: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东京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东京街。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拉加龙尾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水泉路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下角道去上环咗一转红棉路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

0: 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而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今早同你分享嘅呢个故事咧，系关于一个樽。喺海底好深好深嘅地方咧，有一个樽。呢个樽有咩特别呢？原来困住一个大魔头。原来500年前有一个神仙将大魔头收咗喺呢一个樽里边。过咗好多好多年咧，大魔头曾经许愿啊，边个能够将个樽捞起嚟，打开个塞，将佢救出嚟嘅咧？大魔头就会赠送一座金山俾佢。大魔头等啊等，就是这样，500年过去了，还未有人捞起这个樽。他很生气，他就诅咒，
1: 以后如果边个将我救出来，我就一啖食咗佢。
0: 大魔头讲咗呢一个诅咒之后，又过咗几十年，终于有个青年嘅渔夫啊，点咧啊？一首歌之后再同你讲，佢哋系 Beyond 啊，撒旦的诅咒啊。

0: Beyond 撒旦的助咒，继续这个故事。刚才提及过有一个年轻的渔夫，他就撒网捕鱼。当他收网的时候，发现个网里面有一个好旧好旧的樽。好奇心之下，掹咗个塞，呜一声，一阵浓烈嘅烟雾喷出嚟，徐徐眼前出现一个巨人，就系嗰一个巨魔啦。个巨魔笑咗三声，哈哈哈，震到啊！海涛汹涌起嚟，佢就话啦：
1: 年青人，你将我救出嚟，本来我就应该好好答谢你。不过你实在嚟得太迟啦。倘若你早一年将我救出嚟，你就可以得到一座金山啊！我等了500多年，真是好不耐烦。况且我早前许下一个恶毒的愿望，就是边个救我出来，我就一啖食了他。
0: 听完这番说话，那个年轻的渔夫真是惊到心都震，但是他故作镇定，不可以被个巨魔知道他的心惊得很紧要。他吸一啖气，然后就说了：
2: 哎呀，这个咁细的樽怎可以装得到你啊？你一定讲大话。
3: 我不信。
2: 嗱，你再翻入个樽里面做给我睇，咁我就信啦。
0: 点知个大魔头啊，
2: 哈哈哈，笑咗啊，几声啊！

0: 佢嚟自台湾啊，90年代嘅玉女歌手苏慧伦啊，有呢一首《傻瓜》。头先咧就讲到大魔头啊，冷笑咗几声，咁然之后咧佢就话啦：，你真系当我傻瓜，我真系唔会上当啊！天方夜谭呢一个故事，我老早就听过啦。如果我再捐翻入呢个樽里边，你咪会塞住个入口咯，今日咪玩完咯。跟住嗰个年青渔夫就话啦：，吓，你有睇过《天方夜谭》咩？哎呀，你真系一个博学多才嘅人啦、啊！诶、哎，咁你有冇睇过苏格拉底嘅哲学书啊？大魔头就话：，哼，呢500年。我匿埋喺个樽入边，天下间所有嘅经典著作，我全部睇过晒，《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熟到滚瓜烂熟啊！跟住咧，个年青人就话啦：，
1: 哇，中国太史公嘅《史记》，咁你有冇研究过啊？墨子的著作你又有没有涉猎过？
0: 大魔头说，还用说的？经史子集，无一不通。跟着个年轻人就说了，
1: 不过呢，我想你一定是没有见过《红楼梦》的手抄版本，是不是？
0: 你也不需要。

哇，难得一见啊！大魔头就话：，靓仔，你太睇小我啦！呢一本书嘅收藏者正系我，等我拎出嚟，等你开开眼界啦！啜一声，大魔头又化作一缕轻烟啊！入翻个樽里边，呢、這个时候个渔夫就趁机啊，事不宜迟，塞住个入口，就系咁啊，佢就逃过呢一劫啦。其实佢唔系咩大法师，不过用佢嘅智慧化解危机。真系一山还有一山高。

0: 呢个故事其实好简单啊，话俾你知啊，有危机又好，机会来临又好，都要冷静去处理，千祈唔好急于邀功啊，因为咁样只会损失惨重啊。几有趣嘅呢个故事，希望各位五台之友啊中意啊。呢一首歌有八十年代 Danny 陈百强嘅作品啊，《驱魔大法师》。
1: 寂寞令我变得幼稚。
0: 改编自 Janet Jackson 嘅一首英文歌啊，请你到早上九点半啊，我哋一起听下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

0: 政府就话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讨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7月2号起将会四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和荃湾路德围。署方说，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12点，升114点，总成交金额18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0点，升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8，升4.8；美团82蚊，升3.75；联想集团26.36，升1.12；友邦保险81.15，跌8.5；阿里巴巴125蚊，升2.2；比亚迪股份93.65，升2.9；中国平安58.3，升1.27；中芯国际81蚊，升0.5；宁德时代786蚊，升3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0点，跌593点。港金报41,87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97美元，卖出4,48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九龙工业学校，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现时去系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九龙工业学校。而另外咧，观塘由于有水管急收，咁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交界咧，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蓝田港铁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咧就去到红梅谷路。 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

0: 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听下歌，听下故事。眨下嚟到最后一节自在早晨啊！这个时候再提一提你，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想凭歌记忆嘅话，你今日黄昏六点前留言俾我咯，喺我嘅贴文度咧写上你嘅点唱原因，最少提供三首歌俾我拣啊！祝你好运啊！喺呢个时候咧，要同呢一位朋友啊讲声生日快乐啊！喺今年年初。过年的时候他都有向各位五台之友拜年的，他就是 Karen 莫文蔚，是一位歌手也是演员，两方面他都发挥是非常非常出色的。93年出道的他凭着电影95年的堕落天使是得到最佳女配角，而音乐方面03和11年两次夺得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歌手，也是第一位赢得金曲奖香港的女歌手。她有很多靓歌送给你，有这一首啊，如果没有你，有请寿星女 Karen。

如果没有你，莫文蔚，生日快乐 Karen 啊！刚才提及过咧，咁佢系第一位啦，可以攞到金曲奖嘅香港女歌手啦。咁后嚟呢一个纪录咧，就被呢位女歌手系追平咗啦，都先后两次得到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嘅。佢就系啱啱啊喺启德开完大型演唱会嘅 Sandy 林忆莲。

0: 静落嚟听一首诗，
1: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0: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1: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黄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静一静，
1: 停一停，越听越入胜。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3: 头先提及过，演技好好嘅莫文蔚今日生日，另外一位都系演技派嘅，佢系1944年喺长沙出生，1949年去到台湾生活嘅龟亚蕾啊。今日系佢嘅82岁生辰。

归阿雷。他爸爸曾经是担任一个电台的副台长，但是薪水只够养活他们一家八口，所以归阿雷很小就已经要开始做事了，因为他是长女嘛。

长，但系薪水只够养活佢哋一家八口，所以龟阿雷咧好细个就已经要开始做嘢噶啦，因为佢系长女啊嘛。65年咧主演第一部嘅电影叫做《烟雨蒙蒙》啊，凭住精湛嘅演技咧，佢系得过两次金马奖嘅最佳女主角，同埋两次最佳女配角，即是4个奖项于一身啊，劲啊吓！咁头先嗰部戏佢有份演出，另外仲有钟镇涛同埋刘南溪一齐演出嘅，叫做《聚散两依依》，头先送上有主题歌曲，主唱嘅系李碧华。提及到刘南溪，好怀念呢一位已故嘅艺人啊！送上一首佢嘅精彩作品，民歌风味嘅《微风细雨》。

0: 微风细雨，刘南溪这首歌传到来香港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民歌粤语版本，昨夜的渡轮上，刚才带来就是原曲。这一类的民歌亦都影响我们香港的乐坛，当然深受影响的亦都是将它发扬光大的，就是有我们永远的民歌王子 Albert 欧瑞强，亦都是我们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的最后一首歌。一阵间有香港暖流，有阿乐仔，有小玉，仲有希婷，陪住大家三个钟头。另外提醒你，听朝早有我哋嘅自在点唱，记住喺黄昏六点前留言俾我，写上你嘅点唱原因，同埋最少提供三首歌俾我拣。好啦，这个时候送上有 Albert 嘅歌。
1: 爱心一开始，世间添生气，每分钟充满乐事，美好的。

邱瑞强嘅呢首歌《爱之源》，为我哋今朝嘅节目画上句号。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冇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嘅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话，佢分别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唔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话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

0: 今日凌晨在北京启程去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话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会联同当地医疗队系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话，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中美海军是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意大利南部海域发生 6.2 级地震，未有收到伤亡和重大财产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午夜过后，震央位于卡拉布里亚大区西北海岸附近海域，震源深度大约250公里。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研究所说，地震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的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部分居民在地震发生之后短暂离开住所到户外避险。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58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81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3点，跌1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6，升14.6；盈富基金25.82，升1.4；美团83.45，升5.2；联想集团26.4，升1.16；中芯国际79.8，升3.5；阿里巴巴125.9，升3.1；康方生物113.3，跌2.6；华虹半导体148.1，跌4.2；长飞光纤光缆218.6，升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47，瑞士法郎9.964，澳元5.609，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4，欧元9.1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

0: 人民币86.303，日经平均指数报65,738点，跌1,196点。港金报41,87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73.99美元，卖出4,4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长沙环道啊，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南昌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康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中环，仲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十时，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29.3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36公里，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
7: 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

0: 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小玉。
1: 早晨，乐仔。
0: 早晨，咁多位。早上嘅10:11，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咧，稍后咧亦都会同步直播啊。而家听住电台部分先。2026年嘅6月2日，农历方面嘅4月17，星期二早上10:12，有邓添乐同埋袁婉玉翻嚟嘅时候咧，天气都几好嘅，有啲阳光。咁啊，一齐睇睇咧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天气会渐转不稳定。
0: 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方面咧系属于高嘅。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乐仔同埋小玉咧温馨提示各位旅游记啊，记得要补水，记得要补湿，亦都咧喺一个好热嘅天气之下咧要带翻把遮嚟到防晒啊吓。咁啊，点解头先咧会咁早就提到港台电视31咧？咁啊，已经踏入咗6月啦。踏入6月之后咧，我哋港台电视31咧，嗰个电视部分嗰个环境咧系有啲变化嘅。
1: 系啊，今朝乐仔同我讲话，小玉今日咧有个惊喜啊，
0: 惊喜
1: 俾你睇下，有啲唔同咗。
0: 系
1: 啊，冇错，有咩唔同咗咧？
0: 系就系嗰个环境。过往咧，我哋睇电视部分嘅时候啊，嗰个场景系点嘅咧？平时你坐喺嗰度做主持啦，
1: 坐张木箱度啦，系啦，
0: 后面有啲。单车啦，有唔同嘅摆设啦，有一种好温馨，一种家嘅感觉嘅。但系今日咧，呢一个新嘅场景咧，好熟悉，又会有一种回忆，有一种温馨。呢、這个地方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好多老友记啊，日常生活都会去呢一个地方嘅。
1: 系甚至唔单止系老友记啦，到而家我哋都间唔中会见到啦，同埋有时同屋企人咧都会去嘅呢、這个地方。
0: 系啊，喺呢个地方嗰度咧，有得买咩咧？有得买汽水啦，有得买糖果啦。
1: 细个有时会有啲打机啊，喺门口咧入1蚊银啊，之后可以弹珠啊，嗰啲游戏嗰啲回忆都翻晒嚟啊。
0: 系啊，咁啊呢一个地方咧，其实就系、是、啊。事多啊，咁啊稍后咧喺港台电视31，我哋电视部分咧就会见到我哋嘅场景摇身一变，变咗一间香港事多。咁啊，乐仔同小旭当然咧就入边嘅店员啦、
1: 啊。有咩买咧？嗰度
0: 有啊，哇多啦，有啊，好玩医学啦，埋嚟介绍翻啦，
1: 师傅啦，
0: 师傅啦，好，全部都卖晒俾我哋嘅旅游记，希望咧俾你哋一种咧感觉系我哋咧聚首一堂，一齐咧去到倾下偈，谈天说地啊。咁啊，最紧要咧就系留意住我哋嘅节目资讯内容啊，因为咧我哋每一日啦，其实咧都精挑细选唔同嘅内容去到分享俾我哋嘅旅游记，好希望我哋嘅旅游记咧听住收音机都可以接触多啲我哋嘅生活资讯。咁啊，头先咧我哋都讲到啦，我哋咧即将啦都会有一啲嘅分享嘅，就系、是、选民登记嘅资料分享啊。咁啊，由上个星期开始咧，一直都鼓励紧我哋嘅旅游记啊，要留意有关于选民登记嘅事项。咁啊，今日咧亦都咧系6月2日啊，系选民登记运动咧嘅截止日嚟噶啦。咁啊，所以咧各位记住留意啦，选民登记嘅资格咧，所有年满18岁，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并且通常咧喺香港居住嘅老友记，都系可以咧登记成为地方选区嘅选民嘅。
1: 而合资格仲未登记嘅长者咧，可以透过以下嘅官方渠道去办理，包括由网上申请，使用选民登记网站进行登记，邮寄又或者亲身递交，甚至系填妥表格之后交翻去选举事务处或者各区嘅民政咨询中心都得噶。
0: 都系嗰句啦，咁可能咧旅游记会话啦，哇，好似好多嘢要处理，好似好多嘢咧要登记，咁啊唔使担心。若果你真系有疑问嘅话咧，亦都系可以请身边嘅年青人啦，去到帮帮你嘅，又或者咧系去到长者中心啦。我相信咧社工朋友、义工朋友咧都好乐意同你分享嘅。许冠杰嘅呢一首歌叫做《跟2十足》。

0: 許冠傑呢首歌咧叫做《斤兩十足》啊，的確係斤兩十足啊，短短四分三十秒啊，當中咧係混雜咗有好多歌神嘅作品喺當中嘅，咁你又認到幾多首呢？好啦。一路谂嘅同时咧，亦都听一听我哋嘅分享啊！因为咧十点钟到一点钟，我哋三小时嘅节目流程咧，即将咧亦都会同你讲讲嘅。一阵翻到嚟咧，首先会有三个环节嘅。
1: 系啊，环节咧非常丰富。首先有我哋嘅老歌关键字，今日咧我哋会带嚟四组嘅关键字啦。咁当中咧就系有唔同嘅资讯啦。我哋咧呢排咧都讲咗好多唔同嘅诗词啊，甚至系一啲古旧嘅诗句入面咧，了解咗佢嘅故事背景。今日同大家同样会分享一下。
0: 系啊，同时咧都。会带大家翻翻去2001年嘅6月2号啊，因为今日大件事啊，即将咧亦都会去到同你哋讲讲啊吓，有一个事情发生咗嘅，咁啊当时咧。就有一个标语嘅诞生，咁啊，而到目前为止咧，大家都经常会将佢同香港咧连埋一齐嚟到讲嘅，咁啊，一齐都会讲到，咁啊，当然啦，越南。

0: 古文方面，咁啊，小席咧继续会主理呢一个环节，请嚟我哋嘅五台同事声演嘅。咁啊，今日咧就会讲到呢个卢太学施酒傲公侯。哇！喺呢一个故事究竟系讲啲咩嘅咧？一阵留心收听，听到最尾咧，仲会有专家同我哋分享一啲广东俚语嘅。而去到11点至到12点咧，我哋就会有电视部分嘅、哦，咁我哋就会有 Miley 介绍翻。头先讲到啊，到时咧就会发生呢个香港时多，有乐仔、有小玉，仲有嘉宾喺度嘅。首半节有边位嘉宾上到嚟咧？
1: 首先咧，我哋会有我哋嘅驻团艺术家李振宇同埋身体年轮参与者霍明慧一齐上到嚟分享。他们会分享一下身体年轮这个活动是一个怎样的工作坊，怎样透过舞蹈艺术和长者可以协助他们摆低一些压力，重新理解自己的身体，还有可以看看我们的士多这个新环境。是
0: 啊，是啊，平时年轮大家立刻会联想到就是树木当中，如果你切开了一半，中间会见到一个圈圈圈，那我就叫做年轮。那身体年轮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那稍后嘉宾就会讲到留意住，稍后我哋会有三条嘅问答题考我哋嘅听众观众，留心收听，成功答中会有超市现金礼券嘅。而极速15秒咧，今日就有小玉同你玩游戏嘅。
1: 系啊，我哋欢迎两位听众观众咧打电话上嚟啊，同小玉一齐挑战极速15秒，胜出嗰个可以攞到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啊。
0: 而后半部分交俾乐仔讲讲啊，后半部分嘅埋你介绍翻咧，我哋会有友善同行计划，有朋友嘅友，善膳食嘅善，友善同。行高危长者支援计划啊，咁佢目标系啲乜嘢咧？点解会有呢一个计划嘅咧？咁稍后循道卫理中心嘅高级经理啦，同埋友善同行高危长者支援计划嘅社工，亦都会上到嚟节目当中同旅游记详细讲讲嘅。去到12点到1点咧，我哋最后仲会有暖流热线之啊，生活百宝袋。咁啊，小玉最近咧就要做多咗家务啦。
1: 系啊，
0: 听完呢个生活百宝袋之后啊，有冇哇喺清洁嗰方面啊，方面啊，都觉得哇做家务真系啊，
1: 好多智慧啊，
0: 系啊，
1: 系啊，特别今日讲到嘅主题咧，我觉得系所有人嘅烦恼嚟嘅。嗱，今日我见到乐仔着一件白色嘅衫，好靓啦。嗱，白色衫要保存咧，其实系好多巧妙啊，甚至可能你过咗一季咧，有时会觉得哇，点解啲衫又会有污渍啊咁样？哇，呢啲真系一个好好嘅探讨嘅方法，俾小玉教下我点样做家务啊！
0: 真啊，因为咧好多时候啲衫靓啊。夏天大汗啊！如果你唔即刻洗啊，或者你摆得耐咧、
1: 啊，
0: 就变黄噶啦。
1: 系啊，甚至而家小玉孭紧个袋咧，白色嘅，其实都有污糟啊。但我唔识洗啊，讲真
0: 的。哦，哇，其实系啊。如果成个袋系咪真系就咁摆入洗衣袋，成个可以抌入洗衣机咧？
1: 系咯、
0: 啊，最怕咧，最怕有时系你卡住嗰啲拉链啊。
1: 哇、哦，嗰度黄黄地咁，点整咧？
0: 系系、啊，同埋、啊、卡住个洗衣机啊，最惊系、啊、过往试过有时咧。裤头带咧，如果你冇打个裂咧，有时突然之间听到个洗衣机咧咔咔声，
1: 系啊，
0: 哇！
1: 做家务简直呢啲高级大人先识噶，
0: 真啊！可能旅游记就会话啦，咁你用手搓咯。诶、欸，始终啊，乐仔同埋小玉呢啲初级成年人咧，就未咁叻啊，识得做咁多家务。咁啊，最后一小时咧，到时请旅游记咧，同我哋分享下你哋嘅生活智慧啦。就好似呢一首歌嘅歌名一样啊，林子祥、卢嘉敏合唱嘅呢一首歌。

0: 新鞋刮脚唔使惊，有听众交流。
1: 我话精啊，我自己谂出嚟嘅。我用啲药水胶布啊，只脚趾同埋脚踭黐稳住佢，话知你啦。你喺屋企咧，日日着松佢咧，你啊冇咁辛苦啦。总之自己舒服就得噶啦。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怀旧、生活、潮流、主食、音乐，一齐慢慢倾。

0: 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嘅系
1: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0: 今日嘅老歌关键字系。
2: 今日嘅老歌关键字有两组嘅，咁首先交俾乐姐讲讲啊。第一组就系朝朝暮暮啊，
3: 第二组系潮水啊，
2: 朝朝暮暮啊。令我谂起一句古代写爱情嘅经典诗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呢？但朝朝暮暮系咩意思啊？成句咧意思其实就系话。当男女双方你是情投意合的话，我认定了你呢是我的终身伴侣了，即使我们分隔两地都不需要朝朝暮暮的，即是意思是不需要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呢都要想念对方的。
3: 这个诗句呢出自于秦观的宋词《鹊桥仙即云弄巧》，话说天帝的孙女织女擅长于织布，每日呢就帮天空织彩霞，但有一日佢偷落凡间遇见牛郎，同佢相恋并结婚。呢件事咧激嬲咗天帝啊，将织女捉翻去天宫，只俾佢哋每年嘅农历七月七号喺鹊桥上相会。佢哋嘅爱情故事感动咗喜鹊，喜鹊就用身体搭成一条桥，跨越咗天河嘅喜鹊桥，俾牛郎织女可以喺天河上相会啊！
2: 朝朝暮暮咧，其实亦都系只有。

0: 朝到晚日复一日的，应用时间是持续不断，亦都可以用来讲紧短暂的时光的。这句的词语是出自于战国时代宋玉的《高唐赋》，当中讲到：妾在巫山之阳，高幽之左，但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来亦都出现在宋词嘅，成为做一个咧描述持续不断，又或者系好短暂时间嘅成语。
1: 另一组关键字是潮水，形容人的样子很枯黄瘦弱，精神很差的状态，甚至可以形容很忧愁烦恼，或者一些事枯萎很衰败的样
0: 子。没错，在曹植的《起雨诗》当中都有讲到的，弃之必潮水，为之则之永。而在李清照的《声声慢秋情》当中也都有提到潮水这个字，很多我们平常用到的字你会发觉原来早在讲紧唐朝、清朝，又或者更早的时间，原来已经会有用到噶啦。咁啊，当中咧潮水讲嘅就系象征住菊花嘅盛衰，同埋人嘅潮水，表达对于亲人嘅怀念、人生嘅悲伤，亦都反映住咧岁月嘅流逝同埋内心嘅孤寂噶。是不是听完这个老歌关键字之后呢，感觉有一种好像上完中文堂的感觉呢？
1: 是啊，同埋知道了很多以前的故事，会觉得我们现在用的字原来是这么有文采，这么有意思啊。
0: 又有潮水，又有朝朝暮暮，那究竟今天的老歌关键字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呢？就是这一首啦，由周聪填词，作曲谢君怡，主唱郑婷姐姐的这一首《痴情泪》。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系。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又系有两组嘅，一组就系叛徒，另一组就系关刀，又出动到关刀，又要出动到叛徒，究竟系边一首歌呢？讲咗叛徒先，叛徒啦，就系被誉为神话当中嘅仙土，睇好多嘅神话嘅剧集咧，都会见到叛徒嘅出现嘅。
1: 早期的古书《山海经》就记载，索道山上有大土，屈盘三千里，东北间百鬼所出入也。而《西游记》咧，王母喺瑶池所设嘅蟠桃会咧，都有大量嘅描绘。由王母娘娘设宴，打开宝阁，瑶池中做蟠桃盛会，只见齐天大圣又抱住又大又圆又圆嘅蟠桃。
0: 不过咧，此蟠桃又不同彼蟠桃啊，因为咧真正嘅蟠桃咧，果实就扁圆，上下两面咧都内凹嘅。咁啊，而表面咧系有纵横嘅沟纹同埋一啲嘅孔穴啊。蟠桃嘅顶部就有一片嘅红云，味浓香溢，味甜汁多，入口即化。而另一组嘅关键字咧就系关刀啊。
1: 系啊，广义就系话中国古代咧有一种长柄嘅大刀就叫做关刀，而系因为三国蜀汉名将关羽所擅长，咁就得咗呢个名啦。
0: 而最著名嘅代表啦，就系关羽所使用嘅青龙偃月刀啊。关羽咧力气非常之大，佢嘅武器咧重达49公斤啊，即系一个成年女子咁重到啦，即系佢捉住一个成年女子咁重嘅关刀。普通人拎起上嚟咧非常之费力，但系咧关羽嘅手中咧就能够可以龙飞凤舞嘅。咁啊，而当中咧都有好多嘅故事有描绘到关于关羽啦同埋关刀，因为当中有36种嘅刀法嘅。明朝嘅三才图会啊都有咁样嘅记载嘅。关王偃月刀，刀势既大，其36刀法，兵将遇之无不屈者，刀类中以此类为第一嘅。出动到关刀，又有香甜嘅蟠桃啊，就系同以下嘅呢一首老歌有关啦，就系叫做《鸳鸯桥下两相衬》。

0: 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

0: 时间翻翻去2001年嘅6月2日啊，25年前嘅今日啊，当年今日，香港最新嘅品牌推广喺多伦多正式向加拿大人介绍，标志住香港以新嘅形象走向国际。何为香港品牌啊？就是以一条独具风格嘅龙作为主角，亦都标志住香港啊系一个国际都会、亚洲国际都会，用呢个标语咧向呢个世界作出展示嘅。
1: 而今次咧介绍唔系单纯咁宣传一个图案，而系想俾外国朋友更加容易认识香港嘅特色。香港作为一个世界大都会和动感城市，既有丰富的文化传统，亦都有开放多元和充满活力的一面，就可以透过这个新品牌表达出来。
0: 品牌设计以龙来到作为主题，龙身结合了 Hong Kong HK 两个英文字母和香港两个中文字，意思简单而直接，容易令到人一眼就认到这个就是香港的象征。这种中英文并用的做法是反映出香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特色来的。这一套龙的造型都很特别的。
1: 是啊，又有流动感，看落又有力量又有变化，寓意香港充满动力，不断进步，勇于创新。这个形象希望令人联想到香港不单止懂得把握机遇，亦都可以将不同的想法和资源联系一起，变成实际成果。
0: 翻返去25年前啦，当时推广呢一个新品牌咧，其实系香港向世界介绍自己嘅重要一步嚟噶。咁啊，成日话啦，第一印象好重要啦。咁我哋咧同新朋友见面啊，都要好好介绍自己啊嘛。香港嘅特色系咩咧？唔单止系金融同埋商业嘅城市啊。咁啊，经历咗咧旅游界门嘅努力奋斗之后啊，逐渐咧发展得越嚟越好啦，系联系中国内地国际市场嘅重要桥梁。对有意思认识亚洲嘅人嚟讲咧，啊，当中真系一个非常之大嘅吸引力喺度嘅。
1: 呢个新品牌唔单止代表香港形象，亦都系俾外国人重新认识香港机遇啊！透过亚洲国际都会呢个简单标语。香港希望俾外界见到嘅唔单止系城市嘅繁华，仲有佢嘅活力、文化同潜力。
0: 冇错啊，好希望咧大家都能够以身为中国香港人而自豪啊！咁啊，今日呢一个新闻咧讲到嚟呢一度，听首歌，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就会有另一个环节咧。

0: 神龙先逢世间稀，
1: 古今奇谈流传记，
0: 越南古文。
2: 又嚟到古文流直小线同大家讲古仔嘅时间啦！今日要讲嘅呢个故事就系卢太学私走傲公侯，到底系关于咩嘅呢？就系讲紧由古至今，有好多人都为咗权力，乜都肯折腰，乜嘢气都忍受。但系今日嘅呢一个主角就系明代时候嘅一位才子卢南啦。佢有才华，有脾气，非常之才华洋溢，非常之多人欣赏佢。但系咧，佢就不屑同呢一啲人交朋友，就算系一啲大官贵人啊，佢都唔愿意同佢哋巴结奉承。就好似今日要讲嘅呢一个故事咁啊。
3: 这个世间最无谓的就是功名权势，每次见到啲人为咗官务奔波，咁嘅人生太束薄啦。好似我咁，可以读下书，饮下酒，有山水睇，自由自在，先至系真正嘅快活人啦。
4: 卢先生你好，我系本县县官汪岑，早就听闻卢先生文才一流，我今日专登过嚟就是想同你倾下诗文，饮杯酒，结果问人朋友啫。
3: 大人，你公务咁忙，何必为咗我呢一啲闲人喺度浪费时间呢？我一介布衣，都唔识啲乜嘢官场嘅人情世故，打交道就更加唔好讲，非常随便嘅啫。万一怠慢咗你，咁就唔好啦。
4: 我之前写过咁多次信俾你，都系真心想同你结交朋友，但你宁愿自己一个喺度咪书，都冇回复我一次咁多嘅信。莫非卢先生你就睇唔起我呢个县官，不屑同本官来往啊？
3: 大人唔好误会啊，只系我嘅个性系咁啫。我最唔喜欢阿谀奉承同一啲虚伪嘅应酬。大人你知啦，啲人做咗官，就是想搵大钱，攀附权势。不过对于我来讲，有诗有酒有清风，已经好过所有的高官厚禄了。
4: 好，果然是诗酒傲公侯，够晒清高。既然你觉得我这个官场中人庸俗，我都不勉强你，本官就此告辞。
3: 哼，慢行啊大人。
4: 好一个卢南，三分颜色上大红，竟然够胆咁唔俾面我。今日我呢啖气一定会记住。
3: 唉，人生苦短，今朝有酒今朝醉，呢杯系我敬你嘅老陈。你在我屋企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家仆，又怎么想到突然之间会染上不治之症呢？哈，这样就走了。这杯我敬你，感激你这么多年为我屋企付出。
4: 卢南，你跟我出来。
3: 什么事啊大人？哈，这么大阵仗的？
4: 即刻跟我捉住他。
3: 哈哈，喂，我犯了什么错啊？
4: 你屋企的仆人陈一好好地突然病死，人人都说是你脾气暴躁，苛待下人，才逼死他的。
3: 大人，凡事都要讲证据的吧？老陈是染病去世，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怎么要乱咁安个罪名给我的？
4: 哼，不用讲那么多了，忍耐，跟我捉住他。
3: 好啊，你分明就是公报私仇。我卢南问心无愧，就算你乱咁屈我入狱，我都绝对唔会向权势低头嘅。
4: 卢大才子，既然你咁睇唔起官场，就即管睇下变成阶下囚之后，你会唔会后悔自己咁狂妄啦？
3: 我卢南做人坦坦荡荡， 冇做过坏事，呢啲冤屈只不过系一时嘅磨练。就算我系身处牢狱，我嘅骨气同底气都唔会磨灭嘅，我问心无愧。
2: 就系咁，卢南佢宁愿蒙冤坐监，都唔肯折腰求荣去奉承呢一个大人啊。不过好彩嘅系，后来有清官上任，查清楚所有嘅真相，揭发咗汪大人佢公报私仇，最后咧卢南就得以平反洗冤啦。呢、这个故事都系话俾我哋知，世界上珍贵嘅嘢并唔系名利财富，而系嗰一种守住自己本心嘅傲气啊。声音演绎。Harry 哥哥声演卢南，龙玉星声演汪岑，黎善言声演直小善。各位老友记，刚才我哋就听完卢太学施走傲公侯嘅故事啦，入面咧就讲到卢南佢宁愿自己每日喺屋企度咪书，都唔愿意出去结交嗰一啲达官贵人。咪书呢个字，哇，听起嚟咧好现代、哦。但是他是不是都有一些的典故的呢？我们今天请了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5: 在粤语中，咪书是形容一个人认真学习、认真温习。咪是一个借用词，原本呢就是木字边一个密字，这个字呢应该读咪的。咪有九时之意思，说文解字木部有在咪。木名远视也，广韵咪有在咪，咪眼九视，因此长时间读书的行为就被称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说一对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生了个女，由于没有出生证明，个女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个人其后回香港在屋企生了另一个仔，但是 BB 仔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系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唔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系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至琴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佢哋，社署正系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系 B B 仔嘅健康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系希望可以安排 B B 仔接受健康检查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 BB 仔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留在瑞典的女，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7点，升299点，总成交金额1,66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升1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6，升28.6；阿里巴巴128.6，升5.8；盈富基金25.98，升3毫；美团84.5，升6.25；中芯国际82.7，升3.25；联想集团26.52，升1.28；华虹半导体152元，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5.02元，升1.54；长飞光纤光缆232.4，升2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48，瑞士法郎9.968，澳元5.612，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9，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3点，跌1,100点。港金报41,795元，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96美元，卖出4,48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

0: 地要小心留意啦。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而另外呢，观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呢鲤鱼门道来回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是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了。就是在观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的交界呢，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喺油麻地咧有一宗嘅紧急路面维修报告噶，咁位置咧就系影响到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岸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仲有新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即是今日内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5: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嘅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嘅故事又系点咧？
6: 咁我自己都系一个过来人啦，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嘅问题，可能嚟咗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系好需要嗰个陪伴个位啦。
5: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等文仪同几位嘉宾为你带嚟充满爱嘅故事。
7: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电台一等天立，
1: 有袁远玉，
0: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香港士多，
1: 系我哋咧今日就系士多嘅主理人啦，今日系
0: 正式营业嘅日子啦。留意开我哋港台电视31啦，香港暖流嘅你啊，都会知道啦。我哋过往有一个非常之温馨嘅感觉嘅，好似家一样嘅吓。咁啊，有一个好靓嘅天空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多单车啊等等嘅场景布置嘅。但系今日咧，我哋耳目一新，小玉
1: 系啊，我哋咧摇身一变，变成一间士多喺呢度咧，可以见到好多怀旧嘅一啲物品啦，有啲怀旧嘅装饰，
0: 有乐仔啊。
1: 怀旧嘅乐仔系啊，
0: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咧，稍后我哋见到全貌嘅时候啊，你都会见到咧好多充满回忆、好熟悉嘅物品嘅，到时留心又睇睇啊。咁啊，今日咧星期二啊嘛，就有呢个环节嘅，叫做卖嚟介绍翻。每一次咧，我哋都有好介绍，跟住落嚟嘅呢个好介绍咧，好动嘅老友记咧。

0: 喺我哋旁邊咧，仲有嘉賓啦。早晨，早晨，
1: 早晨，
0: 係啊！喺我哋身邊咧，首先就有駐團藝術家李振宇，振宇喺度，振宇你好，
2: 你好。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笑得非常之甜美嘅身體年輪參與者霍慧明，慧明你好，你好，你好。係係啊！頭先我哋講到啦，即將有一個好介紹啊嘛，同舞蹈有關嘅。咁啊，見到振宇嘅名銜咧，就係駐團藝術家，咁啊又有身體年輪，不如交俾振宇講講啦。身體年輪今次要介紹嘅呢個項目啊，係關於啲咩嘅咧？同我哋嘅聽眾觀眾介紹一下先咧。
2: 哦，好啊，咁其實咧，身體年輪啦，係我哋舞團嘅其中一個針對長者嘅一個計劃啦。咁其實裏邊嘅概念咧，其實想去透過一啲簡單嘅舞蹈嘅遊戲或者一啲身體嘅探索咧，去打開長者對舞蹈嘅一啲想像固有嘅想像啦。可能我哋會擺低一啲細式化嘅舞蹈訓練嘅方式，可能用遊戲或者唔同嘅想像啊，去刺激老友記咧，去喐佢哋嘅身體，去令到佢哋打開更多嘅可能性。
1: 嗯，係啊，當時點解會揀老友記做創作嘅對象嘅？其實有好多選擇，同埋我知道咧，你可能搞跳舞都好多年啦，同老友記合作咧，有啲咩感受呢？
2: 其實老友記咧都唔係我哋舞團嘅唯一嘅選擇嚟嘅。咁其中因為到時嚇，當時都留意到啦，香港或者大部分人咧對老友記都有一啲比較刻板嘅印象，就覺得啊。通常都係唔係好喐得啊，或者應該有啲嘢老友記唔應該做，或者唔適合佢哋做嘅。我哋就想透過呢個活動咧，去打開多啲啊唔同人對老友記嘅想像啦，或者令到老友記有更多方面係可以俾公眾去見到呢樣嘢。
0: 係，但係最初咧知道要做呢一個項目嘅時候啦，你過往有冇教過老友記？最初嘅時候有冇覺得哇要靠老友記要重新諗下點樣去到安排？最初嘅想法係點？因為我知道你係由第一期啦跟到而家咧，一直見住好多老友記嘅變化嘅。
2: 之前係冇接觸過長者嘅呢啲舞蹈啦，咁所以嗰陣時都需要花少少腦筋去思考下究竟點樣去切入同老友記去喐身體，因為可能我哋從專業嘅角度嚟講咧，可能有啲做法未必適合嘅。咁但係咧，其實第一次接觸老友記嘅時候，我哋都會設計多啲可能比較慢啲、輕鬆啲嘅活動啦。但係其實接觸完佢哋之後，發現咧
0: 快啲都得嘅，
2: 我哋太
1: 慢啦，
2: 睇少佢哋。
1: 係啊，不如我哋又問阿Ming啊，阿Ming你係點樣參加到呢個活動咧？同埋阿振宇話你哋係好叻嘅喎，比我想象中咧，原來要快啲同埋練習多啲，係咪咧？係點樣開始？
3: 其實第一次咧就係佢哋Andy 咧，佢哋西貢區嘅學員咧就嚟我哋中心，我哋長者中心度。做一個推廣同埋呢個表演，呢個身體年輪嘅項目嘅。咁嗰次咧就係佢哋嗰班學員咧，大約十幾人到啦。咁佢哋每人都揸住一嚿木頭嘅。咁嗰嚿木頭咧就唔係咁樣就咁揸住，有陣時會高，有陣時會低，有陣時又會向左又上，大家都喺唔同嘅方向發展，俾我感覺到，咦，好似成入咗個森林嗰度，嗰啲木頭喺度漂浮緊嗰個感覺咯。
1: 哇！即係嗰當時個表演好吸引你，係咪？
3: 係啊，
1: 咁你係咪就話我就要參加啦咁樣？
0: 一見就我要報名，
1: 我要跟 Andy 學嘢。
3: 喺我哋中心度咧，就推廣呢個活動嗰陣時候咧，我就話：我好奇，我就想究竟參加就睇下究竟佢可以體驗下究竟佢係個咩嚟嘅咧咁啊。
0: 係，但係問下振宇啊，咁嗰陣時咧做一啲嘅推廣啦，需唔需要老友記本身一定要識跳舞？係咪冇根底？只要有興趣，好似阿Ming咁有一顆熱血嘅心，就非常之歡迎佢哋參與嘅。
2: 係冇錯嘅，係可以冇任何嘅經驗啦，或者係未必需要跳開舞嘅老友記都可以參加。但係熱唔熱血咧就未必嘅，但我覺得最緊要有一個好奇心。
1: 好奇心係咁問下Ming啊，當時第一堂啦，終於上到，其實會做啲乜嘢嘅咧？係入面嘅活動有冇令到你大開眼界？
0: 使唔使拉筋啊？
3: 佢咧嘅活動咧就其實好多元化嘅，
1: 係
3: 佢哋攞住一張紙都可以玩嘅。
1: 係係啊咩咧？
0: 但係跳舞喎，你頭先一直講緊跳舞喎，攞住張紙啊？
3: 係啊，攞一張紙又得。可以咁講，你隨手攞樣嘢，佢哋都會諗到啲玩法俾你玩嘅。
1: 係，例如會點啊？可唔可以描繪一下其中一堂係點樣？
0: 係啦，嗱，因為我而家手上咧
1: 有張紙啦，
0: 就有一張紙喺度嘅。咁假如啦，因為大家冇諗到啊，頭先因為頭先同振宇傾偈嘅時候就話咧，我哋好新穎嘅，咁過往學跳舞咧要有拍子啊等等啦，唔使噶，我哋啲老友記咧唔使話一定要跟拍子嘅，我就即刻諗啦，咁如果我有張紙啦，咁係啦，你會點樣引導老友記去到參與做一啲嘅動作嘅示範咁樣咧？
2: 呢、這個其實好多人都好好奇咧，就係如果跳舞唔跟拍子或者唔需要學動作嘅時候，咁其實係點樣呢？ 咁其實回歸翻去我哋舞團嘅一個。

0: 或者係好重要嘅概念啦，非關舞蹈。咁其實我哋就會透過好多唔同嘅方式咧，去打開舞蹈更多嘅想像。咁我哋會好多時候用好多物件去刺激，或者作為切入點咧，去令到大家輕鬆喐身體先，回歸翻去身體呢個本源，係啦。
1: 係啦，咁我而家有張紙啦，係咪嗰陣時就係好輕鬆，可能叫佢哋去到做一啲嘅簡單嘅喐動，做一啲普通嘅變化啊，咁啊等佢哋開始了解多啲自己嘅身體先咧。
0: 係啦。
1: 哦，係，咁啊，但係咧，需唔需要集訓嘅咧？因為一講到要跳舞咧，大家就好即刻聯想到啊，哇，係唔係要個個禮拜去到排舞室見，要不斷做一啲嘅訓練？
2: 咁要記好多舞步。
1: 係啦，你係會同女友記咧幾耐見一次面？嗰陣時有冇話啊？大家至少要維期一年，係點樣去到鋪排嘅咧？
0: 其實都差唔多係一個禮拜見一次，但可能我哋計劃有唔同嘅階段啦。一開始可能係一啲單次嘅工作坊。咁就好似嗰陣時啱啱馬明接觸到嘅時候咧，可能一啲推廣啊、宣傳嘅階段。咁去到中後期咧，其實我哋就會有少少一啲密集啲嘅工作坊啦。因為我哋個計劃其實最後咧都要有一個演出，係啦，作為一個最後嘅總結嘅。咁所以都會同旅遊記講啦，我哋都係要排練嘅，但係排練嘅方式可能同一般嘅舞蹈排練方式可能會有啲唔一樣。
2: 係，咁問下明啊，有冇邊一次練習又或者演出令到你好深刻嘅？
3: 有啊。我哋5年喺呢個沙田嘅演出咧，就係話我哋嗰時候咧，喺練習嗰個課堂嗰度咧，其實我哋係玩一啲實體嘅泥嘅雕塑嘅。咁但係當我哋玩完嗰個實體泥嘅雕塑之後咧，我哋將佢用咗喺舞蹈上邊嘅。咁嗰次嘅公開演出咧，就係能夠喺做泥條嗰個形態上邊咧，去表達放喺舞蹈上邊。咁而又同當時嗰個現場觀眾咧嗰種互動咧，大家都好開心。咁最後咧就直情係我哋全場咧都玩得，大家都好盡興而歸，
0: 一齊跳舞
2: 啊！係啊，見佢哋笑得咁開心咧，我相信嗰次表演一定好好玩。
1: 係啊，同埋咧，我諗阿明冇諗過咧，當初只係喺中心啦，就睇人嚟到表演啦，拎住個木頭好得意喎。經歷咗訓練之後咧，就變成咗係自己啊，有翻去到參與，成為台上面嘅表演者咧。我相信咧，好多旅遊記咧一定會覺得好自豪啦，同埋好有滿足感嘅。但係講咗咁耐啦，其實點解叫做身體年輪咧？係咪好希望我哋嘅老友記認識多啲我哋嘅身體？我哋身體係咪真係有個年輪喺度嘅咧？一陣翻到嚟咧，我哋會繼續傾啊。

0: 繼續第二部分嘅埋嚟介紹翻有鄧添立，
1: 有袁婉
0: 玉。係啊，除此之外咧，仲有珠團藝術家李振宇，振宇喺度嘅。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係啊，除此之外咧，仲有身體連輪嘅參與者霍慧明阿明。你好，你好，你好。係啊，上回講到啦，好希望透過舞蹈令到我哋嘅老友記咧更加了解自己嘅身體啊，唔需要擔心嘅，冇壓力嘅。最重要咧就係享受嗰個過程。學完之後咧，仲有機會向公眾演出，同一齊咧，同大家一齊咧去到與民同樂添嘅。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要考我哋嘅老友記有冇留心聽書先啦嚇。因為喺電話旁邊咧，首先已經有李女士準備好噶啦。李女士你好啊，
3: 喂係，
0: 你好你好李女士，聽得清楚嗎？
3: 係聽過嚇。
0: 誒咁就好啦，交俾小旭首先去問你呢一條問題啊。
1: 係，首先呢一條問題咧係身體年齡主要以邊一類人士做對象咧？A 长者 ，B 幼稚园学童 ，C 运动员。
3: 请你讲多次。
0: 好，咁啊，交俾乐仔讲多次啊。身体年龄主要系以边一类嘅人士作为对象 ？A 长者 ，B 系幼稚园嘅学童，而 C 就系运动员。
3: A 啊
0: ？A 长者，好啊，我哋一齐睇睇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系、是。長者嘅，
1: 恭喜
0: 曬，恭喜曬你成功答中，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緊接啦，我哋咧仲有梁女士都喺電話旁邊嘅，聽埋梁女士電話。梁女士你好，
4: 早晨啊，樂仔。
0: 係，早晨，早晨，你好啊。好啦，呢一條問題交俾小樂子咧，繼續去到問你啊。好，問題係咁樣嘅，身體年齡最主要係透過邊一種嘅形式嚟到推動長者嘅參與咧 ？A 就係園藝嘅工作坊。B 是奇藝的工作坊，而 C 就是舞蹈藝術工作坊。
4: 是 C 啊，唔該。
0: C 舞蹈藝術工作坊，問阿振宇是否正確？
5: 是的，
0: 是的，是的，沒錯啦，就是 C 舞蹈藝術工作

0: 方，多謝曬你有留心收聽啊！仲有最後一條問題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2，我哋緊接咧聽埋曾女士嘅電話繼續傾啊！曾女士喺電話旁邊，曾女士你好，
1: 早晨，
0: 係早晨早晨，好啦，呢條問題咧交俾小旭去到問你啦喎，
2: 係呢題係咁樣嘅，身體年齡希望提升長者邊方面嘅能力呢 a 速讀能力提升 ，B 身體控制力、集中力同協調度 ，C 外語水平。
1: B
0: B 身體嘅控制力、集中力同埋協調度啊，頭先講到啦，係同舞蹈有關啊嘛，咁就提升唔到外語水平嘅，所以正確答案就係 B， 冇錯啦，就係、是、身體控制力、集中力同埋協調力嘅。咁啊，多謝曬三位嘅聽眾觀眾參與，全部咧都係成功答中嘅。問阿 Ming 就最清楚啦。控制力、集中力同埋協調度係咪真係唔同咗好多啊？學完跳舞之後，
3: 係啊，以往嗱，我哋啲舞蹈咧就好。局限點樣樣啲舞步啊，左左右右咁嘅。但係身體年齡咧，有陣時玩嘅嘢咧，可能去到好盡嘅。
2: 嗯，
3: 有陣時可能喐個膊頭嘅啫，即係其實可以全身都可以喐動玩嘅。我哋
2: 係咪都令到個身體其實咧都精神好咗，又健康好咗啊？
3: 係啊，同埋我哋一班同學一齊玩嗰時候咧，大家都玩得好盡興嘅。
2: 係係，又問下振宇啊。其實唔同長者咧，身體情況都有唔同啦。你哋會唔會透過佢哋咧，睇住佢哋唔同嘅狀態，調整唔同嘅即係訓練咧？同埋會唔會見到佢哋參加完活動之後，成班老友記都精神咗好多啊？
4: 我哋係會有唔同嘅素材啦，其實都會睇到可能唔同老友記嘅需要，或者佢哋嘅一啲唔一樣嘅狀況去作調整嘅。
2: 嗯。
4: 咁啊，其實一開始時候啦，大部分嘅長者入到嚟，可能都會比較少少。唔熟悉啦，可能會比較
2: 怕醜啲啊，
4: 係啦，或者可能覺得啊，我哋都係入嚟試下嘅啫咁樣。
0: 一班大概有幾多人到嘅咧？
4: 通常會係25至30。
0: 哇，都緊張嘅喎，可能好驚自己，哎呀，我又冇學過跳舞，會唔會其他人都識嘅咧？
2: 佢哋跳得好啲，我唔得㗎。
0: 但係咪好快就已經打成一片啊？
4: 通常10分鐘之後咧，大家就會玩到笑哈哈，大家玩埋一班嘅。
0: 即大家已經玩得好開心，唔使太多嘅包袱啊等等啦。重點啦，我希望大家咧享受嘅過程之外咧，係認識自己嘅。頭先問咗一條問題啊，身體年輪啊嘛，叫做年輪。年輪平時咧樹咧，我哋就會見到咗一個個嘅圈圈咧，就代表住有幾多歲啦。咁啊，點解會用到身體年輪作為主題？係咪人都有年輪嘅咧？
4: 其實樂仔睇得好透徹。
0: 因
4: 為係啦，木頭我哋有年輪啦，即係講話可能係樹嘅一歲就會多一圈。咁其實我哋人其實都身體有好多唔同嘅年輪，係啦，可能有唔同嘅痕跡啦，或者唔同嘅經驗啦，係啦，有唔同嘅故事。咁其實我哋就想透過呢個年輪嘅呢個比喻啦，去發揮緊唔同，尤其是長者可能經過咁多嘅歷練啦，佢哋見到好多嘅嘢，或者佢身體好多唔同嘅累積，點樣透過舞蹈藝術或者身體去表達俾其他人去聽。
0: 嗯，好希望佢哋了解自己身體係咪，因為始終年紀大咗咧，多多少少啦，一定冇年青人咧即係咁強壯啦。咁啊，點樣去到令到老友記咧去到接受自己，係咪好希望就算手痛都好啦，都去到感受一下，係咪都有一啲咁樣嘅認識自己嘅環節喺入邊嘅咧？
4: 係啊，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即係身體嘅老化，我覺得係一個必然嘅現象，其實我哋大家都需要去接受啦。咁但係喺呢個老化嘅期間，我哋可以點樣揾到更加多嘅可能性？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自己嘅掣肘可能都係覺得一個係心理狀態嚟嘅，會覺得我痛我就唔好喐佢啦。反而其實我係會覺得喺痛或者有傷患期間咧，其實應該有適當適量嘅去運動咧，其實係會係可以刺激翻你哋嘅身體。
2: 係啊，不如問下Ming啊，而家你哋一個星期練一次咧，其實會唔會覺得自己心情啊，或者社交或者身體咧，其實都有啲明顯嘅轉變啊？
3: 有㗎嗱，首先啊，我哋認識多咗好多老友記啦，
2: 朋友啊，
3: 咁變咗咧就喺其實我哋學習嘅過程之中咧，我哋大家都會互相幫助，同埋有陣時大家都會提點嘅，咁同埋有陣時有啲做唔到嘅咧，其實亦都唔需要擔心，我哋會量力而為嘅，
2: 唔好勉強自己
3: 係啦，因為始終我哋身體有陣時有啲狀況咧，即係未必適合，可能一定要去到谷。最高的位置也不需要的，只要我們能力做到那個位置就 OK 的了。
0: 是現在多不多時間呢，有時自己練完舞之外啦，都會真的自發都練下舞啊，又或者呢會不會認識那些朋友之後呢，平時樂仔在公園可能見到一班老友記會一起跳舞的嘛，會不會呢多了自己約朋友出來跳舞這樣啊？
3: 都有的，有陣時會反而在家裡會很喜歡突然間想起說哪一些東西可以用來玩跳舞的東西， 即係好似
2: 多咗份重
3: 要先係啦，同埋係啦，同埋都叫做令到自己個人都輕鬆咗嘅。
2: 嗯，
0: 係咁啊。過往咧，即係鎮宇就話啦，每一年都會有一啲嘅演出項目啦，等等。係咪每一次咧，其實都希望有一啲嘅突破？咁過往咧做過不同嘅演出啦，而家會唔會咧，即係最近成日又有 AI 啊等等啦？係咪隨住潮流嘅轉變啊等等咧，同老友記咧最近都有多咗一啲新嘅想法，會即將有多啲唔同嘅變化咁樣咧？
4: 我哋每一年嘅計劃咧，其實都會除咗舞蹈嘅藝術家之外啦，都會去同其他藝術媒體嘅藝術家合作。
0: 啊，頭先有陶藝啦，聽到
4: 有陶藝啦，之前有試過係文字寫詩嘅藝術家啦，聲音嘅藝術家啦，然之後媒體藝術嘅藝術家啦，係啦。咁啊嚟緊呢一年咧，賣個關子先，另外嘅一個藝術媒介嘅藝術家嚟。
2: 每年都有新意。
4: 係
2: 哇，咁聽到呢度咧，可能我啲聽眾嘅觀眾就話：哇，好好奇，我都想參加，我都中意跳舞喎。咁我點樣可以揾到 Andy 同教我哋啊？
0: 係啊，我哋得唔得咧？我哋小朋友得唔得
4: 咧？其實係冇問題嘅。
0: 我真係冇年齡限制嘅。
4: 我哋活計劃入邊有唔同嘅活動咧，個對象我哋有啲係可能係會比較係跨越嘅年齡層多啲，係希望都去唔同年紀嘅人士一齊咧去參與呢啲舞蹈藝術嘅活動。
0: 係，咁係咪去翻相關嘅網站，又或者打翻一啲嘅聯絡電話號碼，可能就能夠可以了解到嗰個參與嘅詳情咧？
4: 冇錯。
0: 係咁啊，各位咧可以去到上網了解翻啦。如果有興趣跳舞嘅你咧，咁啊都可以去到挑戰一下嘅。因為頭先鎮宇都講到啦，唔使咁擔心嘅，我哋分分鐘，其實我哋平板電腦啊、電視、電話啊，全部都可以作為一個發揮嘅。最後我都想請阿明咧去到講講嘅，係咪都好鼓勵身邊嘅朋友仔，特別係老友記，不論跳唔跳舞都好啦，都多啲去到揾一啲嘅社交活動去到參與呢。
3: 係啊，我覺得尤其是新一年呢個好，真係好啱我哋呢個長者呢個階層咧，因為佢真係唔需要一啲舞蹈嘅根底，而係咧你可以好自由咁樣發揮，又可以好放鬆嘅心情去玩。咁對於長者嚟講咧，係一個好好嘅活動。
2: 係啊，不過咧好多老友記話：，哎呀，我呢度痛啊，嗰度痛，我唔想喐啊，我怕整親啊。你嘅睇法又點樣咧？鼓勵佢哋不如都試下喐動下。
3: 其實佢嘅活動玩法咧，其實唔需要話真係要好練習性好強嘅動作嘅，只不過係話你中意喐嘅喐多啲，喐少啲，
2: 系，
3: 冇一個特定嘅規限喺度嘅，所以就算係你痛，你可以我人哋喐到多啲，咁我咪喐少啲咯。咁個動作可以唔使咁大嘅。
0: 係啊，好期待下一次咧，鎮宇帶上嚟嘅旅遊記咧，就係聽完我哋今日訪問之後咧，參與嘅舞台之友啊，咁樣就正正咧係實踐咗啦，踏出第一步啊嚇。同埋咧，我相信鎮宇喺個過程當中咧，同一班旅遊記咧互相學習、互相成長咧，都係一個好好代表住咧，即係唔同年齡層其實都可以一齊玩、一齊去到學習得好開心嘅。再一次咧，多謝兩位咧今日抽空上嚟參與我哋嘅訪問環節嘅。陣間咧，我哋仲會有後半部分嘅埋嚟介紹翻，繼續好介紹。不過交俾小玉同大家玩咗極速15秒先啦。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时间，今日系小玉同大家一齐玩游戏啊！我手上已经拎住咗问题噶啦，咁游戏点玩呢？我哋先睇游戏规则。

0: 第一先啦。喺我手上咧，两个问题信封二拣一，喺15秒之内讲出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就系胜出噶啦。我哋电话系1872312，转头咧就开始接听你哋电话啦。
1: 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先？我系一个电影、电视、粤剧、舞台剧演员，同埋
2: 配音播音嘅演员。我就系Johnson阮德昌啦。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噶噃。咁我呢幅画咧就系我女女画嘅。咁佢话有爹哋、有妈咪、有小朋友。佢听过香港电台第五台咧，就发现咧一家大细都啱听。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戏曲天地、戏曲之夜同埋越夜越精彩。
0: 我哋电话旁边有梁女士，早晨，梁女士。
3: 早晨，你好。
0: 早晨，你好。A 顺丰 ，B 顺丰，你拣边个啊
3: ？B 啊。
0: B 顺丰，好，立即帮你睇下问题先。预备好未？
3: 预备好，好好好。
0: 唔好紧张啊。
3: 系啊。
0: 系啊系啊，唔使紧张，我哋试下先。好，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水果嘅名称。预备，三、二、一，开始。
3: 芒果、士多啤梨、青苹果。橙、提子、红提、黄提、手指提、仲有咩啊？山果
0: 够钟，睇嚟梁女士好中意提子啊！跟住我哋电话旁边有黄婆婆，早晨，黄婆婆。
4: 啊，早晨啊！
0: 早晨，早晨。而家系 A 顺丰嘅问题，预备好未？
4: 预备好。
0: 好，预备好，立即睇下问题先。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鱼嘅名称。预备，三、二、一。
4: 环鱼、大鱼、鲮鱼、红山鱼、石斑、花鱿、码头、鲳鱼。
0: 够钟，非常之厉害啊！稍后咧，我哋揭晓系边个胜出啦。
5: 嗯、师傅师傅，跟你学咗咁耐双截棍，我仲未一对系自己噶，你可唔可以介绍下我应该要咩呢？
6: 啱你嘅新手用咧，就一定用海绵双截棍。呢、這个海绵双截棍咧，符合世界国际嘅标准咧，而且练习嘅时候咧，都可以保障自己安全，唔会令你受伤啊。
5: 但我需要啲特别啲嘅，有冇啲可以令我喺漆黑中发光发亮嗰种啊？
6: 即系萤火虫咧，你想做？冇问题，就系、
5: 是、
6: 我哋 LED 自家制嘅双截棍，佢开着咗之后咧，可以转19只颜色，亦都可以有唔同嘅效果。
5: 好似可以带去睇演唱会。师傅，我见到你呢、這个点解得一支嘅？就话双截棍嘅。
6: 冇錯啦，呢支就係我哋唔同嘅設計師設計的外觀雙截棍，佢中間有強力磁石，一掹開佢就係雙截棍。咁喺呢個技術一收嘅時候咧，佢就變成一支長棍，另外可以玩好多手指嘅技巧。
5: 咦？咁呢款咧？呢款又點樣㗎？
6: 識貨啊！呢款就係一個藝術家咧專門設計嘅雙截棍外觀嚟㗎，佢係人手製造，裡面咧仲雙咗一個陰陽符號，棍尾呢度咧就用得特別嘅物料，就係熒光劑，咁熄咗燈之後就發光。
5: 哇！師傅，聽講今日要介紹嘅雙截棍，全部都係一啲好難收集翻嚟嘅收藏品嚟喎。
6: 係啊，平時我哋一般都好難見到噶，就好似我哋前面呢支六角雙截棍。咁我哋模仿翻古代，其實佢冇青銅器啊，冇金屬嘅出現嘅時候，點樣變成一支雙截棍？我諗下，原來就係透過嗅覺咧，去變成一個兵器啊工具，喺佢哋當時嘅時刻上用。
5: 隔離有一個古董嚟㗎，師傅呢、這個。
6: 冇錯啦，這個古董雙截棍平時我哋一般都好難見嘅，我都係用咗好耐時間喺古董鋪啊收購翻嚟嘅，同埋佢你見佢鏈位嘅時候，其實都有200-300年嘅歷史。這個木嘅話咧，你見佢好光澤，其實透過好多時間嘅沉淀，先变成咗呢支双截棍。
5: 咦，师傅，呢个唔系双截棍啦，啩？呢个单截棍嚟噶。
6: 系啦，咁都俾你估错咗。咁其实咧，所有嘢喺我手上咧，都系变双截棍。呢个我自己嘅构思就系佢一个小木刀，然后透过结绳嘅方法咧，前下一球，佢就变成咗一支双截棍嘅木刀啦。咁使用起嚟一样啦，佢系一啲技巧位同技术嘅人士先系专业去使用，否则一般就好容易整亲自己，记得唔好乱玩啦。
5: 师傅，你今日介绍呢啲都系攞嚟收藏居多，我都应该玩唔到噶啦。
6: 诶，仲有一样就系我哋玩双截棍游戏竞技游戏时候嘅海绵双截棍啊，呢支海绵更加安全，佢里面系一啲浮条，外面系一个绒布。咁喺我哋嘅竞技比赛里面咧，打中嘅时候都起码都系冇容易受伤嘅，亦都系打中都唔会痛嘅，亦都系啱晒你一个初学嘅玩双截棍游戏竞技比拼。
5: 咁我要呢支啦。
7: 给你。

0: 時間嚟到早上嘅11:37，翻返嚟香港聯絡節目時間，有香港時多嘅鄧添立，
1: 有袁遠友。
0: 剛才咧極速15秒咧就玩完啦，哇！見到你後面有好多汽水喎，
1: 係啊，好多嘢賣啊，
0: 係啊，好多嘢賣，好多旅遊記參與添啊，今日我哋嘅遊戲環節，不過今日都要分勝負嘅，剛才勝出嘅就係、是。
1: 王婆 婆恭喜曬！
0: 恭喜曬王婆婆得到超市現金禮券嘅，三個同事就會聯絡翻你噶啦。若果你都想繼續參與我哋遊戲環節嘅話，電話號碼18723112，後半部分嘅埋你介紹翻咧，繼續會有三條嘅問答題考我哋嘅老友記嘅。接住落嚟咧，要介紹一個項目叫做友善同行，友咧就係、是、朋友嘅友啦，
1: 善咧就係、是、膳食嘅
0: 善
1: 啦，係
0: 啊，冇錯啦，友善同行高危長者支援計劃係個點嘅計劃咧？請嘉賓介紹啊！埋嚟介紹翻，埋嚟介紹翻，介紹兩位老友俾我哋嘅聽眾觀眾認識。首先咧，有循道衞理中心高級經理徐康宏阿 Mark 嘅阿 Mark 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友善同行高危長者支援計劃嘅社工鄭亮之 Matthew 你好，
1: Matthew 你好。
0: 有阿 Mark 同埋 Matthew 上到嚟咧，介紹呢一個嘅計劃啦。咁老友記咧最中意識朋友噶啦，友善同行喎。交俾阿 Mark 講講先啦。友善同行高危長者支援計劃係個點嘅計劃？開始咗幾耐嘅咧？
2: 係你好啊，咁就介紹翻啦。其實呢個計劃咧係我哋見到香港咧就有一班即係可能獨居。甚至乎經濟好有困難嘅長者，其實佢哋咧可能係等緊咧政府一啲服務，甚至乎咧佢哋可能身體狀況咧出現啲好突然嘅轉變。我哋見到嘅可能有啲三高啦、長期病啦、中風啦、骨折啦，咁可能突如其來喺佢哋高齡嘅情況底下咧，個身體狀況急轉直下，其實唔係咁即係咁容易面對得到嘅。咁但係咧，佢哋如果要等咧香港嘅政府嘅社署嘅服務咧，其實首先要申請啦、轉介啦，咁亦都要排嘅。咁呢段期間有個真空期咧，其實我哋就見到有個服務需要啦。咁我哋為著咧喺港島區咧一班咧仲等緊服務、獨居或者雙老，甚至乎經濟咧其實有困難嘅長者咧，係一個暫時性有3至6個月嘅支援計劃咧，就俾翻佢哋嘅。咁可能咧，我哋會有社工上門啦，我哋會有護士上門幫佢哋睇下佢哋心血啊、血壓啊、心跳啊，同埋啲藥物嘅，甚至乎有治療師咧上門，如果需要做運動，甚至乎屋企咧。太混亂啦、或者啲浴缸就唔能夠攬到過去，要做改建嘅話咧，我哋都揾治療師上門做個評估嘅。
1: 嗯，係，同埋咧，你嘅計劃係友善同行啊嘛，善就係膳食嘅善啦。點解咧會揀到食物呢樣嘢咧去協助佢哋？你見到呢班高危長者，其實佢哋面對緊啲咩困難咧？
2: 其實咧，啱啱講友善同行呢個友字咧，其實好重要啦。因為咧，其實佢哋係獨居，甚至乎雙老啦。其實喺社區上面咧，唔係咁多人見到佢哋嘅，甚至乎我哋可以俗稱話隱蔽嘅長者。咁佢哋對於話揾社會服務、揾朋友，甚至乎屋企人嘅支援咧，相對比較弱啲。甚至乎我哋見到嘅現象咧，就係可能部分嘅仔女都可能移咗民，或者唔係同佢哋一齊住，甚至乎好多都係冇仔女嘅。咁我哋見到咧，其實佢哋好需要咧有一啲社交嘅朋友啦。甚至乎好似我哋咁樣有社工上去同佢哋做個朋友，做個支援俾佢哋嘅。咁膳食嘅原因咧，就因為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身體急轉直下啦，以前自己煮到飯，而家煮唔到，甚至乎咧，就算以前咧落街食到飯，佢哋而家身體狀況咧唔能夠高油、高糖、高鹽係唔得嘅。
1: 哇！改變曬成個飲食啊，
2: 係啊，成個飲食習慣真係改變啦。甚至乎咧，我哋見到好多嘅老友記咧，其實喺呢個年紀都係咧吞唔到啊。或者係吞落去嘅時候驚落錯格去咗氣管度，會有感染嚇並發性嘅感染咧，又要入翻醫院。咁我哋嘅友善同行咧，其實係講緊有一個好嘅膳食，低鹽、低糖、低油，但係咧個口感都有嘅喎，即係唔係唔好味唔好味嘅喎，但係好味嘅喎。咁送到上門嚇，有晏晝個餐、夜晚個餐，等佢哋咧繼續喺屋企有個康復嘅之餘咧，其實都有一個好嘅送飯，甚至乎咧送飯嘅時候咧，我哋都有人咧上到門拍門關心一句。其實希望咧就係至少佢感覺到社區啦、鄰里啦，同埋咧個社會咧都係關心緊佢哋嘅。
1: 明白。都知道 Matthew 咧就係呢個計劃嘅負責社工啦，同埋知道你接觸好多高危長者，可唔可以講下你平時見到咧呢班長者咧，你見到佢哋即係身體上嘅轉變，點樣影響咗佢哋日常生活啦、心理狀態，同埋平時咧你拍門見到佢哋個狀態係點樣噶？係咪真係對膳食好有需求啊？
3: 譬如佢哋一啲高

0: 危嘅情況，講咩叫高危咧？就係、是、如果依刻冇，就會即刻有啲危機有機會發生。譬如真係冇飯開，冇飯開唔係真係食唔到飯，而係佢買唔到飯，即係可能行動能力有困難啦。又或者照顧緊佢嘅長者咧，即係可能佢太太啦或者先生咧，因為病入咗院啦，咁冇人再煮到飯俾佢哋。咁我哋就會提供一啲膳食嘅送遞服務啦，去到佢屋企，亦都係啱佢嘅身體需要啊、健康狀況啊嘅一啲膳食。咁等到佢唔好再有任何風險發生咁樣。
1: 係因為咧，好多嘅旅遊記咧，佢哋未必知道自己嘅狀況係唔係適用於呢個計劃啦。剛才我哋一直聽到有一個字眼叫做高危長者啊，會係點樣去到作出界定？係咪會有一啲嘅評估？評估過後先至去到你哋係可以適合呢一個項目喎咁樣。你係咪會安排專人去到做一個嘅審批啊等等咁樣嘅咧？
2: 會嘅。其實我哋主要睇四方面嘅，第一方面就是健康狀況，佢有冇啲特別嘅病歷？佢最近有冇啲咧食緊好多種唔同嘅藥，甚至乎咧佢食嗰啲藥咧，其實要有專人指導呢啲先食得。第二方面咧就是、情緒方面啦，佢有冇精神健康嘅問題？佢情緒好唔好？佢會唔會經常咧自己一個唔開心？甚至乎咧有陣時會有即係生活得唔如意，甚至乎我哋最嚴重就係輕生嘅狀況。第三個狀況咧就是、身體復康嘅狀況啦，就話佢其實咧會行得唔好，甚至乎咧個肌肉咧開始因為年老咧就開始有啲肌少嘅狀況。即是話咧，唔係好用到力啦，甚至乎屋企咧，其實佢要行步路咧，或者上落樓梯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咁變咗咧，就係我哋都會見到需要有個容易跌親或者風險裏面。最後一樣嘢咧，就係講緊佢自己個屋企嘅環境啦。咁我哋都見到咧，好多即係我哋嘅接觸嘅個案咧，其實都會有囤積啦，有好多嘢買咗翻嚟啦。咁屋企都有啲危險嘅，張牀會太高咧，個浴缸會太高咧，入門口會有一級咧。甚至乎屋企會唔會太過狹窄，佢要冇乜地方扶穩，咁我哋都見到咧，就係隨時可能跌親啦，用藥用得唔好啦，佢可能會重複入翻醫院啦，甚至乎咧就係佢嘅精神健康唔好咧，有機會係可能喺屋企咧諗唔開或者諗唔埋嘅。
3: 係啊，辛苦曬 Matthew 啦，睇嚟有好多長者有需要。你哋咧而家服務緊有幾多長者啦？同埋除咗膳食之外咧，仲有啲乜嘢服務可以提供俾呢一班嘅高危長者噶？
0: 我哋而家服務緊大概40位長者嘅家庭，因為咧我哋唔單單係支援長者自己，長者自己講緊可能頭先阿 Mark 講嘅經濟需要啦、情緒上嘅需要啦、復康上物理治療啊、職業治療啊、言語治療嘅需要，我哋都支援埋佢屋企人，即係照顧者嘅需要。好多時而家香港嗰個家庭結構咧，仔女未必可以陪住老爸爸媽媽一齊，可能因為工作關係，咁我哋都會因為每一日都接觸緊長者，咁我哋知道長者最新嘅身體需要啊，我哋會同翻照顧者即係仔女咧有一個好緊密嘅溝通。
1: 係好好奇啊！咁 Matthew 而家係唔係咧？其實即係而家呢個時候就嚟咗做訪問啦，係咪每一天其實而家都要去旅遊記嘅屋企？咁大家就會好驚啊，驚你好攰啊，係咪？哇！你其實你要走訪好多個家庭，但係同佢哋之間嘅感情其實係咪越嚟越深厚啊？而家
0: 都唔係淨係得我一個嘅。即係我哋整個團隊，除咗我係社工啦，我哋都有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營養師、護士、復康助理等等咧，加埋我哋義工，整個團隊咧去到唔同嘅家庭嗰度去關心佢哋，咁所以都慢慢隨住由初步認識到建立關係，都係好好感情嘅喎。
3: 係啊，啱啱咧阿 Mark 又提到咧，即係你哋嘅嘢食咧都係好好食嘅喎，
2: 係
3: 咯，唔一定係話普通唔好食嘅，好淡味嘅，點解可以咧？即係調配得咁好食咧，同埋點樣切合到長者嘅需要㗎？
2: 首先我哋就經自己中央廚房啦，其實由營養師去睇翻，同埋言語治療師睇翻咧，其實嗰個食物嘅硬度啦、質地啦，係咪啱唔同類別嘅長者嘅？有啲吞得困難啲嘅，可能要切碎或者午餐。如果佢嘅營養要多啲嘅，多菜少肉。咁另外咧就係喺個調味上面咧，廚師咧其實都有個經驗咧，就是、究竟長者咧係究竟食啲乜嘢嘅鹽油同埋糖嘅味道咧？如果係糖尿嘅，咁講當然少糖啦。咁如果佢本身身體有三高嘅，咁梗係少油啦。咁都會睇翻咧佢本身個別地咧係應該要食啲咩餐，然之後送個餐上去嘅。咁當然啦，中間如果有啲咩轉變，佢嗰個身體好轉咗嘅。佢由午餐可以轉變為切碎啦，就可以有啲口感啦。咁我哋就有言語治療師上門評估，咦得喎，咬到啲餅乾喎，吞到喎。咁我哋就會喺呢段期間咧，喺送化過程裏面咧，都會按個質地咧，同埋嗰個質素咧，就俾翻佢哋咯。
1: 我相信咧，你有機會好安心，因為面對住。

預期內嘅轉變，自己唔知點去到處理。但係咧，見到 Matthew 上到嚟啦，笑容又好可觀啦，同埋仲有其他嘅團隊啦，又幫我去到量血壓。咦，食物又好美味嘅喎，咁啊就可以輕輕鬆鬆再放鬆心情，去到面對挑戰，去到改善自己嘅身體狀況。大家都會好想睇下咧嗰個實際情況係點嘅。陣間咧，我哋咧除咗問問題之外，仲會有一啲嘅圖片啦，都可以同我哋嘅聽眾觀眾分享嘅。一陣下一節嘅埋嚟介紹翻再講。

0: 最後一節嘅埋嚟介紹翻，有鄧添立，
1: 有袁婉玉，
0: 係除此之外，仲有循道衞理中心高級經理徐康宏阿 Mark，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0: 係除此之外，仲有友善同行高危長者支援計劃嘅社工鄭亮之 Matthew，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好啦，係時候咧又要化身呢一個班主任咧，
1: 喺
0: 我哋嘅聽眾觀眾啊，喺電話旁邊咧，首先而家有黃女士喺度嘅，黃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啊，黄女士，好啦，呢一条问题咧，交俾小旭去问你啊。
1: 系，黄女士，友善同行计划主要服务对象系边个呢 ？A 四十，好嚟多次吓。问题系友善同行计划主要服务对象系边个 ？A
4: 乜嘢
0: 话？不如咁嗱，交俾乐仔讲一次啊。嗱，听清楚啦。
4: 哦，
0: 友善同行计划即系我哋今日讲嘅计划啦。最主要嘅服务对象。是哪一个呢 ?A, 是45岁或以上的旅客 ,B, 是15至28岁的青少年 ,C, 是60岁或以上有经济困难的老友记。是
4: 45
0: 岁啊。是45岁以上的旅客，是不是你的最后答案？
4: 是啊，是啊。
0: 是。嗯，好啦，既然你揀咗呢个系答案嘅话，我哋都要公布㗎啦。
1: 嗯，
0: 正確答案呢就系 C 啊。唔好意思啊，正確答案呢系 C， 60岁或以上有经济困难嘅老友记。旅客呢暂时我哋就冇服务提供住。
2: 係冇
0: 错。係啦，我哋呢服务60岁或以上有经济困难嘅老友记。都好多谢呢你嘅努力尝试先。好啊，咁跟住呢喺电话旁边呢仲有阿辉都喺度㗎。阿辉你好啊。
5: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好啦，阿辉，听清楚，小玉问你呢条问题啊。
1: 系阿辉，以下边一项系友善同行高危长者支援计划提供嘅服务呢 ？A. 痛症按摩服务 ，B. 送饭服务 ，C. 轮椅维修服务。
5: B 送饭服务。
0: B 送饭服务，问下阿 Mark 是否正确？
2: 系正确嘅，
0: 冇错啦，就系、是、送饭服务嘅。多谢你有留心收听，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稍后咧，我哋同事就会联络翻你咧，去到领取超市现金礼券。除此之外咧，仲有一条问题咧，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嘅，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大家好好奇啊，究竟上门嗰个情况系点嘅咧？我哋一齐有啲图片睇下嘅。不如我哋都交俾 Matthew 讲讲啊！呢一张相片咧，就见到有一位老友记笑得好开心嘅。呢、这、一个情景咧，系咩嘅情况嚟嘅咧？
6: 婆婆咧接受我哋服務之前，因為有腎病，所以飲食上咧都好難去預備，特別佢行動能力唔係咁方便，要出街買一啲飯餸咧都有困難。咁所以咧我哋有營養師同佢評估下究竟食啲乜嘢可以減輕佢腎臟嘅負擔啦。同時我哋都有送飯服務咧，俾到佢讓佢減輕跌倒嘅風險。咁慢慢咧佢食咗個飯咧都少咗頭暈嘅情況啦，亦都心情各樣都好咗好多啦。
0: 因為營養好咗啊，
7: 係同埋見到婆婆笑得好開心
0: 啊，
7: 係啊，
0: 好似拜年咁啊，恭喜發財咁樣。同埋咧，見到婆婆咧，佢俾心添喎，係咪因為咧已經 friend 咗？其實係咪好多一開始第一次見面嘅時候，多多少少都會有啲緊張啊，都要少少時間去磨合，因為未必個個都同老友記相處得多啊。係咪嗰陣時都會同佢哋傾多啲偈，令佢哋可以咧係放開個懷抱嘅咧？
2: 其實都係嘅，因為咧通常咧。即係我哋收禮咧，都係轉介過嚟嘅，可能係醫院啦，或者其他地區嘅社工轉介過嚟。咁嚟到我哋嘅時候咧，係第一次認識我哋嘅，咁就要入佢哋屋企喎。咁你知唔同屋企都有唔同規矩噶嘛。咁佢哋一個陌生人入到屋企，其實會做啲乜嘢咧？會講啲乜嘢咧？其實係嚟緊有啲咩服務俾佢咧？不論係本身個長者又好啦，甚至乎有陣時見到佢屋企有其他照顧者都好咧，都會要有一啲時間咧，同佢建立一個好嘅關係先，要信咗先。咁你見到我婆婆咁開心，係因為咧，其實佢覺

0: 得我哋真係上到去咧，幫到佢嚇傾偈嘅過程裏面咧，佢覺得心情愉快咗，即係正正就係友善同人，即係好在多咗個朋友咁啦、
1: 嗯
0: 啊，即係唔係淨係做訓練啦嚇、啊，原來有個人咧真係一個社區上有人關心佢哋嘅，
2: 係同埋信任多咗之後咧，你叫佢做運動咧，佢都肯同你一齊，
0: 係啊，冇錯啊，
2: 係啊，同埋我見咧，其實好多時候都唔使太大嘅儀器嘅，係咪好希望咧佢哋用自己日常嘅物品都可以喺屋企度做到一啲嘅運動咧？
3: 嗯，冇錯，好多時候未必需要用康復用品添，其實咧係一啲伸展嘅動作啦，又或者屋企一啲行路嘅練習，都可以讓佢將嗰個運動成為一個生活嘅習慣。
1: 嗯，係啊，同埋咧都見到咧有幫阿婆婆做一啲嘅身體檢查啦。其實喺呢個計劃咧，係咪都係會照顧佢飲食啊、身體啊，甚至都會鼓勵佢哋咧會有啲即係外出啊、啲社交活動咁樣
0: 嘅。其實一定嘅，因為我哋都係個對象主要都係獨居啦，或者係雙老啦。其實較少咧就係佢哋即係行動能力唔係咁好，咁、你叫佢哋出街咧，其實佢哋自己擔心嘅。咁、所以咧，當我哋上到去嘅時候咧、我哋俾咗信心佢，原來佢哋可以康復，甚至乎做咗一啲指示之後咧，其實佢身體會好轉咧。就算落街唔係好遠，即係可能行個公園又好，甚至乎去個商場、去個超市、百佳、惠康，即係類似呢啲嘅，其實就已經係好簡單，就可以翻到屋企噶啦，已經係。
2: 係啊，同埋因為咧，下下望住屋企，其實有時都會好悶嘅。當你出去行下，望下唔同嘅風景咧，心情會愉快啲啦。個人嘅轉變咧，都會好好多嘅。嗱，好啦，喺呢個時候咧，有一位精靈嘅老友記咧，都已經打通埋電話，答我哋最後一條問題噶啦。有雪婆婆喺度嘅，雪婆婆你好啊。
4: 好啊，乐仔啊，阿圆圆哟，
1: 系你好啊，雪婆婆，
2: 系啊，你好啊，雪婆婆，
0: 你好，
2: 系啊，仲有阿 Mark 同埋 Matthew 今日都上到嚟同你见面啦。好啦，雪婆婆呢条问题咧交俾小旭去到问你啦。
1: 系雪婆婆，问题系咁样嘅，友善同行高危长者支援计划主要服务边一区嘅长者呢 ？A 港岛区 ，B 新界区 ，C 离岛区。
4: 新界區啊嘛，
2: 嗱，雪婆婆，你嘅答案系咪拣新界區？系咪你嘅最后答案？
4: 离岛啊啦，
2: 嗱，有港岛，有新界，有离岛。刚才咧讲到暂时咧，而家系提供服务俾一个区嘅啫，系啦。
4: 你講多次我聽，我聽唔到。
2: 係好啦，嗱，講多一次啦。友善同行高危長者支援計劃最主要服務邊一區嘅老友記 ？A 港島區 ，B 係新界區 ，C 係離島區。
4: 港島區
2: 係
4: 嘛？
2: 哦，佢突然之間醒起，即係話 Mark 頭先有提過嘅。好啦，我哋一齊睇睇正確答案。正確答案就係
0: A 港島區啊，冇錯。
2: 多謝曬雪婆婆你嘅參與啊！嚟到尾聲㗎啦，會唔會好希望咧？真係將來有機會有呢啲經驗之後，擴展開去服務更加多嘅社群咧？
0: 其實呢個計劃咧都係一個試驗計劃嚟嘅，嚇，即係喺香港本身咧都唔多呢啲計劃。咁我哋咧都係申請咗一個過渡性嘅支援咧，係一個維拉到律敦士嘅基金啦。其實佢哋就俾咗兩年嘅計劃我哋。其實我哋見到咧好多即係長者同埋照顧者咧，好短時間已經同我哋講翻就好有需要，同埋都多謝曬呢個計劃嘅。咁我哋都希望咧，就係呢一個計劃咧，成為一個藍本，就推廣喺其他區啦，甚至全香港咧，都能夠支援到一班咧等候緊服務、獨居甚至乎經濟有困難嘅長者。
2: 咁到時 Matthew 就要再去遠啲啦。
0: 係啦，
2: 當然啦，會有更加多嘅社工支援嘅。
1: 係啊，咁如果咧而家咧喺港島區嘅長者又話啊，我都好有需要喎，或者我隔離鄰舍我見到都係獨居或者高危長者，係咪可以聯絡你哋咧有呢個服務
0: 嘅？其實咧一般社區中心啦、長者中心啦、家庭服務中心、醫務社工，甚至乎咧直線打電話，經過我哋嘅直線電話咧，都可以打翻嚟轉介嘅。咁我哋都評估翻個需要啦，同埋都要睇翻嘅背景資料。咁我哋有揀翻合適嘅個案咧，其實我哋都會上門睇翻評估嘅。
2: 係啊，咁所以有興趣嘅話咧，可以上翻網站打友善同行高危長者支援計劃，就可以了解更多。記住啊，友係朋友個友，善係膳食嘅善。多謝曬兩位咧，今日上嚟接受訪問。陣間咧，我哋電台部分再見，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5: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要理会今朝收到嘅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嘅派位结果将会依原定计划喺听日六月三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有報道說，一對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生了個女，由於沒有出生證明，個女被當地部門強制看管，兩個人其後回香港在屋企生了另一個仔，但是 BB 仔未領取出生證明。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政府高度關注事件，社署正是積極跟進，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員已經用不同方法嘗試聯絡，包括上門等候，但是一直未能夠見到對方，直到昨日透過電郵聯絡到他們，社署正是爭取約見兩人，最關心是 BB 仔的健康和安全，當局最大目標是希望可以安排 BB 仔接受健康檢查和評估，如果相關家庭有任何意願，當局可以提供適切支援。孫玉涵強調，政府有整全的機制處理兒童福利，會以法理程原則盡快處理，適當時候會採取適當行動，又說入境處會跟進 BB 仔的出世紙。至於對方希望政府協助他們留在瑞典的女，入境處已經透過外交部駐港公署和中國駐瑞典大使館跟進。行政長官李家超繼續在哈薩克的訪問行程，預計將會出席特區政府和貿發局在當地舉行的商務午宴，並見證香港和哈薩克雙方企業簽署多份合作備忘錄。李家超昨日分別和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和副總理兼國家經濟部部長朱曼哈林會面，就深化兩地經濟合作交流意見。另外，李家超出席哈薩克總統午宴時說，哈薩克是香港在中亞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地經貿往來緊密，合作前景廣闊，哈薩克亦都正是推動數碼轉型和投資現代化，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功能平台和東西方國際貿易投資的首要門戶，將會持續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致力促進雙邊貿易，協助哈薩克企業進入中國內地地和亞洲市場，共謀雙贏發展。審計報告顯示，本港多條渡輪航線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務收入不足以應付開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重視渡輪營運的可持續性，會多管齊下協助節流開源，包括探討可不可以容許乘客帶寵物或者單車搭船，亦都會以嚴謹的審慎態度考慮加價申請。為增加渡輪的非票務收入，運輸署署長謝永儀提到，署方已經成立專責小組，聯同其他部門盡快審視簡化渡輪碼頭範圍的分租申請，營辦商今個月起每個月要提交招租詳細情況，探討如何結合旅遊、做好寵物經濟等。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6点，升338点，总成交金额19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7点，升14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6，升32.6。盈富基金26.02，升3.4。阿里巴巴129.1，升6.3。美团84.2升5.95，中芯国际82元升2.55，联想集团26.3升1.06，南方恒生科技5.02升1.54，华虹半导体150.7跌0.6，恒生中国企业89.1升1.7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瑞士法郎9.968，澳元5.612，加元5.661，新西兰元4.651，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5点，跌1048点。港金报41915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7美元，卖出449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咁另外，九龙城都系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佬。

0: 山隧道入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平石啦，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荃湾卫全路体育馆去石围角，仲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啦，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处快乐漂流。
8: 我有冇份噶？
6: 好啊，
7: 开心冇忧愁。
8: 我咧，我咧，我咧，
7: 喺收音机听到够。
6: 周以玲苏龙，
7: 恭喜！
9: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7: 不如我哋唱翻先。
8: 咩话？
6: 好啊。

0: 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喂，翻新嚟，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2: 是。仲有一个钟头有邓添乐，
1: 有袁婉玉。
4: 同埋希婷，蕭希婷，我記得啦。
1: 其實你唔講，你記得呢一句咧，大家係唔知嘅。係啊，今日咧仲有派利幫我哋接聽電話嘅，唔該曬派利。好啊，電話號碼係187-2312嘅。我哋出去一小時咧，我哋係會有暖流熱線生活百寶袋。
2: 得，
1: 講個天氣先啦。係啊，今日都幾熱下嘅。卡比樂仔咧，講講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先啊，比较长一啲，大家留心收听啦。下午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咧系大致多云，吹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5度嘅。星期六咧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咧骤雨咧系会逐渐增多添嘅。
2: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但是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的。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在早上的11:30生效。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我今日眼见你们两位，如果大家刚才有看我们港台电视31都知道了，你两位穿的衣服呢
4: 是好浅色的，
2: 都是白色啊，米白色啦，
4: 所以好小心噶啦，饮咖啡啊，食饭啊，真的要小心啦，一不容易就滴到噶啦。
1: 我想问大家咧，你哋买衫之前咧，见到白色衫，会唔会都谂一谂买唔买好？
4: 会白色衫、白色鞋，第一会系谂，唔襟污糟。
1: 系啊，因为咧，我发觉我衣柜咧几多白色衫啦，即系我就会
2: 咧、哦、都多嘅你，
1: 都多噶，因为咧我可能皮肤比较黑啦，我就觉得咧自己着白色衫咧冇咁显黑啦，即系冇咁黑啊，黑上加黑啊。
2: 哦，
1: 但系咧我就会好惊几样嘢。

0: 然之後你第一日你食一啲米線、
1: 麻辣、咖喱、
0: 微辣、蛋。洗唔到？
2: 咦，咁你著白色衫，男仔使唔使即系整件
1: 口水巾啊？
2: 巾有冇防止佢滴到咧？
0: 睇情況啦，試過嘅。
2: 啊，好似見過樂，真係有咁做過。
0: 有噶，有噶，有噶，有噶，有噶。
2: 衫好貴喎，白色。係
3: 咪攬住嗰張紙巾咧，菱形咁樣擺喺心口？
0: 係，即係平時人哋鋸扒先咁做噶。係
2: 啊，
0: 我食米線都咁樣做嘅。係啊，所以會幾驚噶，每一次買白色衫。
3: 小玉咧，小玉驚唔驚？我諗女士最驚咧係啲唇膏。
2: 係啊，好容易啊！你有時除衫咧，揩到。哇！你嗰啲粉底啊，同埋甚至咧，我有時係冬天過之後咧，春天想拎件衫出嚟著咧，佢哋嗰啲黃色嗰啲邊，嗰啲邊咧一點點發毛喎，同埋會變咗黃色嘅跡咯。
3: 啊，或者頸位出汗嗰啲位咧會變黃。
2: 但我唔知點解嘅，我洗咗嘅喎。
3: 係啊，我哋洗乾淨先放入衣櫃噶嘛。
2: 係啊，同埋我而家個袋咧咪白色嘅袋嘅，其實佢底度咧係有笪。粉紅色嘅染咗色噶，我唔識洗啊！我一直都今日可以請教一下我哋嘅
0: 洗衣專家
2: 五台之友點樣洗啊？哇，係咪可以掉落洗衣機，定係我要手洗
3: 咧？但你又會驚啊嘛？掟落洗衣機之後會唔會洗彎咗佢
2: 咧？點樣乾
0: 咧？唔係啊，最驚係洗彎個洗衣機啊！因為會攝咗落去。個洗衣機啲邊啊，
3: 啲帶帶啊，傾住，
0: 係啊，
2: 我已經想買個噶啦，已經。
3: 但冇理由為咗嗰笪積而買嗰個新袋咯，
2: 好浪費啊！但又想孭白色袋喎，咁點好咧？
0: 係又想著白色衫，又想孭白色袋，又想著白色鞋。係。咁究竟點樣收科咧？嗱，生活百寶袋今日咧講嘅咧就係啊，點樣去到？去污白衫去黄，咁啊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出法宝啊！
3: 系，我哋先听听，我觉得冇理由唔播呢首歌啊，黎姿嘅。
0: 唉，估到你啦，
3: 白恤衫。

0: 常买白色衫咧，大家都会话唔好买一两件咁少嘅。
1: 是
0: 买半打，
1: 因为呢啲会淘汰白色衫。
2: 系啊，就算佢而家有好多连锁大型嘅服装品牌，平都好啦。因为咧你着多两着，好快搵啦，好快黄啦。咁所以咧，之后你就唔想再着噶啦。喺日常生活当中咧，往往有啲尴尬嘅场面嘅，小友。
1: 系，例如咧嗱，换柜明明洗干净嘅衫，我摆咗入衣柜噶嘛，隔几个月拎出嚟，嗰啲领口啊黄晒，点着啊？
0: 系啊，仲有啲仲尴尬，我谂女士会更加觉得尴尬啦。譬如我哋出汗嘅位置咧，嗰件衫啊，嗰啲位系会零舍黄噶。有阵时，譬如你除褛啊，咁俾人哋见到一啲黄色渍咧，好尴尬噶。
1: 落仔睇下先，你个腋下有冇？
2: 即刻举高双手投降。仲有啊，白色衫咧，你洗咗几次之后咧，就唔再雪白噶啦，佢会变咗一种咧淡淡地嘅灰黄色啦。咁啊，明明就想雪白咁好亮丽咁出街，但系点知咧就变灰灰黄黄咧，咁啊令到个人又好似好冇精神咁样。
0: 其实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咧，点解我唔中意买白色衫？
1: 因为点都会变黄。
0: 我成日觉得洗唔洗多噶，你两三次之后咧，佢就开始变色噶啦。
1: 系啊，阿妈话咩要又要落漂白水，又要点样晾佢，同埋咧白色衫又会潮晒干晒咁样，好唔靓噶。
2: 系，但系讲到呢一度啊，点解白色衫系会变黄嘅咧？系同我哋嘅汗水系有关系嘅，因为汗水入面咧，其实系有蛋白质啦、脂肪酸同埋尿素啊，咁所以咧呢一啲嘅成分留咗喺嗰啲衣服嘅纤维入面嘅时候咧，当你再接触到空气中嘅氧气，就会产生一个化学反应，于是咧就变咗黄色啦。咁点解咧领口同埋腋下系重灾区咧？就系正正因为咧汗水嘅分泌比较多一啲，
1: 系啦。好多人咧就为咗唔出汗啦，咁我哋咪会喷下啲止汗剂嘅，
0: 好多人用过止汗剂，
1: 好多噶，好多。但系原来止汗剂咧，好多都系含有铝呢个成分，铝同埋汗水中嘅蛋白质结合，会加速化学反应，反而令到你个白色衫腋下啲位置黄得更快，好难清理啊！
0: 有一啲咧，譬如前辈我哋妈妈级啦，又或者系婆婆嫲嫲级，佢哋就会教落啦。诶，得噶啦，你掉多两壳洗衣粉落去，佢哋以前兴用洗衣粉噶嘛，
1: 系啊系，
0: 掉多两壳咧，咁就越嚟越干净咯，件衫啊白雪雪啦。但原来唔系噶，因为原来咧洗衣机入边你过得太多嘅洗衣粉，佢哋啲水洗之后系会唔干净嘅，而残留落嚟嘅洗衣粉啦，或者我哋倒嗰啲油顺剂咧，越嚟越多积积埋埋喺啲衣物嘅纤维入边啊，经过我哋长期咁样着啦，或者系晒到太阳嘅话咧，都会变黄噶噃。
2: 系啊，咁所以洗得太多又唔得，然之后咧用止汗剂
1: 又唔得，
2: 流汗
1: 都唔得，
2: 都唔俾，
0: 所以买咗件新嘅。
2: 系啦，咁系咪真系唔买咧？系咪真系唔着咧？咁就要考大家嘅民间智慧，又或者考下大家有冇科学嘅知识啦。生活百宝袋今日讲嘅就系白衫去往啊！我哋嘅百宝袋咧，发宝有限，好靠旅游记咧提供你哋嘅智慧嘅。一阵翻到嚟，我哋讲下啲民间智慧先啦。

0: 古巨基啊，爱变了这世界衬衣啊！如果一件衬衣开始变色嘅话咧，我应该会自此唔想再着佢啊！
1: 系咯，又会觉得好浪费啦，又会掉咗佢，唔通甚至咧，我谂我会问我阿妈点算咯？
0: 啊，都系、哦，有阵时咧喺呢啲。譬如屋企嗰啲家務咧，我唔明白，我就會問，我會問長輩。
1: 係啊，佢哋最多法寶噶啦、
0: 啊，
1: 但係佢哋啲法寶咧，我有時聽唔明嘅，落一殼唔知乜嘢，又落啲唔知乜嘢咁樣噶喎。
2: 係啊，同埋咧，我試過有啲咖喱漬啊，或者辣椒油嘅漬咧。我俾我媽媽整啦，真係可以，
0: 真係得
2: 㗎，真係洗得走。
1: 佢落咗啲咩法寶啊？
2: 我唔知，因為我知
0: 你點解唔求教、啊？
2: 因為我知道我嗌媽媽就可以解決到呢一個問題。但係咧，傳統嘅智慧都好多嘅，其中有一種咧就係話要煮一下。嗰件衫喎，
1: 嚇煮咗佢，
2: 煮下佢喎，揾個煲啊，真係話煮佢喎，揾個大煲，咁啊加水，再加啲鹼粉，
0: 嗯。

0: 將嗰件發黃中嘅白衫入去咧，就煮佢啦。
1: 係，煮個滾水滾先好落喎。
0: 係啊，嗱，我哋係大火煮煎煮，係高温令到件衫咧入邊嘅纖維擴張。就加速咧，令到嗰啲簡粉咧分解入邊嗰啲油脂同埋蛋白質。
1: 哦，
0: 就話咧對於純棉嘅衫咧係好有效嘅。
1: 係，咁件衫係又熱之後又凍。
0: 係啊，但係咧，如果你件衫咧就正正冇錯啦。如果你係啲彈性嘅纖維或者雪紡嘅咧，高温煮完之後咧。就會縮水，
2: 應該會變到咧，好似俾公仔著嗰啲細細
1: 變曬樣，同埋有啲雪紡衫女仔好多，佢應該煮唔到噶喎，高温
0: 好窄咯，件衫會變到，
2: 所以只能夠係對純棉嘅衫有用咯，呢個煲佢
0: 係啊，煮佢咯，但係咧你又好少可唔可以特登揾個煲煮一件衫，即係你煮多幾件咯，
2: 將幾件白色嘅 T 恤。
0: 抵啲，系你煮多幾件咪抵啲咯。
1: 有冇啲唔係用明火噶？開火好緊張喎、
2: 啊。有喎、啊。如果話唔係用明火咧，以下落嚟講嘅呢啲物品，應該大家屋企都會有嘅，同埋都經常聽嘅，就係、是、先講醋啊。
1: 嗯，
2: 我成日都聽咧，好似乜嘢
1: 加啲醋都得噶，
2: 係加醋落去就搞掂咁。
0: 即係例如食碗仔翅又加醋啊，煮嗰件衫又要加醋啊。
2: 因為醋咧，好似都係其中一樣廚房比較高分嘅法寶啦。有啲人就話啦，你只要洗衫嘅時候啊，落半碗白醋落去咧，就利用嗰種酸性啊，嚟中和翻一啲鹼性嘅殘留物。如果是用了白醋呢就可以軟化了衣服軟化了之後就容易清洗這樣說的
1: 是啊還可以用檸檬水去浸一下白衣服因為檸檬酸有天然的溫和漂白作用還有洗完衣服有天然的清香
2: 但我自己很少我很少會用醋啊檸檬啊加到衣服
1: 我都不會
2: 的我不敢啊
1: 我不懂啊
2: 譬如小玉你的袋子污糟了我們講完你敢不敢
1: 我會很害怕整爛咗個袋定點樣
2: 喎、啊？嗱，小玉
0: 就唔可以話唔識咧，之後就唔試嘅。你今晚就即刻同我攞啲白醋、食鹽同埋檸檬
1: 浸落，
0: 浸一浸落仔一件污糟咗衫嗰度。
1: 就你呢件啦，除落嚟。
0: 嗱，好，咁啊交俾你啦。嗱，我而家除一除衫先。嗱，咁嘅，因為最近咧，我都有個體驗，我題外話你嘅。咁啊，希玲知我最近食番薯啦，咁、我喺便利店买，希玲就话啦：，你唔好便利店买啦，你试下自己煮啦。我一开始嘅反应都好似小玉咁，吓、我唔识、啊，
2: 因为好贵、啊，我觉得
0: 买
1: 番薯系啊，
2: 自己整系又平，
1: 同埋好简单嘅咋，
2: 咪就系咯，
1: 烚熟佢系咪？你
0: 唔系烚，我系蒸，系啦。之后我就话好烦，冇咁样、啊，之后最后我觉得，都要试下嘅。试完之后咧，不单止发现好好食。亦都發現其實比想像中咧係簡單好多噶，
1: 同埋自己整通常係最慳錢嘅，
2: 係啦，
1: 係最平啊，
0: 係咁，所以小玉嗱樂仔都成功蒸到，
1: 好啦，等我挑戰呢個做主婦、家庭主婦嘅，
2: 你咪今晚就會翻試噶啦，
0: 係
1: 好，
0: 我代小玉答咗啦，個係幫小玉答嘅，但我咧你提醒咗我啊，我條番薯唔記得咗擺入雪櫃啊。而家喺個袋度添，咁我要擺翻入雪櫃先。嗱，聽首歌，一陣咧翻到嚟咧就開始接聽我哋嘅聽眾。
2: 但係咧，我仲想再講多一樣嘢先，就係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去嗰啲即係幾蚊店嗰啲地方啦。其中有一樣神器咧，我自己真係覺得好好用嘅。
0: 嗰啲筆啊？
2: 去污筆我冇試過，你哋有冇試過啊？
0: 試過，
1: 用過咯。
2: 有冇用啊？
1: 唔得嘅。
2: 我就係驚俾人呃，所以我唔買咯。
0: 幫到啲又幫唔得曬咁咯，
1: 完全冇咯個特質。
2: 咁之後攞去洗可唔可以變翻正常啊？用完嗰個筆之後，
1: 我通常都叫我媽洗，我唔好記得，我唔知道我媽用啲咩法寶啊。
0: 我要俾個電話你打俾我媽問下，
2: 有冇搞錯、啊？
1: 通常買個健身咯。
0: 係啊，我哋係咁樣處理嘅就。
2: 係，我想講嗰樣神器咧，係叫做過碳酸鈉。你哋有冇聽過？
1: 唔識。
0: 等先喺。雜貨鋪有嘅，
2: 好多地而家真係好多地方都有得賣，
1: 聽落好高深啊個名。
2: 我轉頭翻嚟先話俾大家知點樣用。
0: 咩過碳酸鈉？酸鈉我唔得，個流汗我食到。
2: 聽首歌先。如果嗰件白色衫、白色嘅衫可以一生不變咧，咁就開心啦。買一件就夠啦，我哋。

0: 解啊？
1: 点算啊？
2: 点解会咁噶？
1: 点算啊？
2: 点解啊？
3: 点解啊？
4: 生活八宝袋。
5: 今日咧就系讲下啲白色衫点样去黄。我哋嘅电话系1872312。而家电话旁边已经有第一位大师喺度啦，佢系叶婆婆。
6: 叶婆婆你好。
7: 你好啊，
8: 你好啊，
6: 系啊，你好，
8: 阿乐乐，
7: 系叶婆婆你好，
8: 真系好耐冇同你哋通电话，个心好唔舒服。
7: 系，咁今日就舒服晒啦。
8: 系啦，我就中意分享啲节目啊，嗰啲嘢俾人哋噶。
6: 以前啊，
8: 张建中都叫我教佢个分妹噶。
7: 哇，喺教佢工人姐姐，嗯，
8: 系啊，嗱，我讲听咧，你讲下白色嘅 T 恤，我个仔着出嚟，个个都话哇，不过靓仔你衫咁靓。诶，阿提姐个仔嚟噶，咁吓我话系啊，我有时自己都唔认得个仔添啊！
6: 哇，件衫咁有法宝，
7: 靓到唔认得。
8: 系啊，嗱，白色嘅 T 恤咧就好虾人洗嘅，
6: 系
8: 真系好虾人洗嘅。咁咧，你譬如染咗啲黄色嘅嘢啊，或者食咗啲诶茄汁嘅嘢喺度咧，你即刻翻嚟啫，就唔好捞埋啲衫度先，俾啲衫粉，
6: 就俾。

0: 粉啊？
1: 嗱，你听我讲，生粉，我做住家工做咗几十年，
0: 系，
1: 咁咧就滴啲洗洁精嗰个位置，咁就有个热一阵，咁你就俾手搓咗佢，就开啲醋啊，
0: 系，
1: 开啲醋嚟浸，浸完嘅洗，第二朝拎出嚟晒，冇晒个影啊，
0: 咁犀利！
1: 我仔话阿妈，即系我个人。唔系你估啦，阿妈成日同你洗洗烫烫啊，吓好辛苦嘅仔嗱咁样。同埋咧，你买咗杂色嘅衫翻嚟咧，第一时间唔好即刻洗，摆嚟洗机，俾个盆水，又俾啲咁多醋啊，
0: 系
1: 俾啲咁嘅粗盐就浸下佢先，浸咗佢咧，等佢嗰啲漂水啊或者啲缩水嘅嘢咧，佢定咗先。我以前做布厂嘅，阿罗罗。所以我点解成日我唔中意你哋唔俾我玩节目？我唔系话我志在嗰几廿蚊嘅钱，我想同人分享一下讲下嘢咧。
2: 系，但系因为我哋咧有好多听众，咁所以咧都要俾唔同机会大家去参与。
1: 系，我而家都话，我退休噶啦，好似阿任杰话退休，我而家只脚捧住坐喺度啊，唔退休都唔得啦。
2: 系啊，
1: 痛咗几个月头啊，阴公。
2: 系啊，我哋都好欢迎各位旅游记唔同退休人士啊，都参与我哋嘅项目，同埋都好多谢替姐你啊，因为咧
0: 生粉啊嘛，啊洗洁精啊嘛，今日教我，
3: 咪要腌下佢个件衫
2: 啊。系啊，我哋真系唔识。
1: 咩手挪一挪佢咧，就浸一盆水度，浸一阵先拎出嚟洗。
0: 哦。
1: 咁咧，我个仔就话：阿妈，我话，我好惊你着白衫嘅仔。白衫白裤你难睇阿妈洗啊，洗校服想洗到我喊啦。
3: 系、哦，白色校服、哦。
1: 嗱，白帆鱼我嗰日打佢又唔俾我出街啦。我个仔着白帆鱼啊，洗到立立令噶。
3: 咁鞋点样洗都可以咁样啊？又可以腌佢啊？
1: 鞋咧，你洗完咧就俾你鞋油啊！以前咪有白鞋油嘅。
0: 系啊，哇！而家仲有冇啊？替姐，而家仲好少喎、啊、鞋油啊。
1: 有要去老字号嗰啲去买油、
0: 哦、
1: 有。我有我阿替姐唔系话牙刷，但有钱佬未做过，穷人啊做得多啦。乜嘢痛苦咩嘢嘅，我都克服去做嘅。
2: 嗯，
1: 我咁样噶，咪所以嗰阵时我玩你哋啲节目就贪咩咧，即系分享俾人听。边度嗰啲嘢平，边度买嘢好，
0: 系啊，你真系好好啊，替姐，就好似今日咁样，你又话咗俾我哋知，究竟白色衫咧可以点样洗啊？
3: 哎呀，我都要克服困难啦，好啦，我试下啦。
0: 你帮咗小玉个白色袋啊，简直系，
3: 好攞啲生粉腌下去先。
2: 小玉一阵就会去买生粉先噶啦。
3: 系，
2: 多谢晒替姐，
0: 多谢晒替姐，你电话，拜拜，
2: 拜拜。
0: 多謝替姐之餘呢，我又要講返啦，頭先聽電話之前我就講咗啦，有一樣嘢叫做過碳酸鈉。
3: 係，嘩好深啊呢、這個字。
0: 呢樣嘢呢我真係直情我覺得冇咗佢唔得啊，而家
2: 係過碳酸鈉。係咩嚟嘅呢？
0: 佢呢個形狀有啲似粗鹽。
3: 係。
0: 一粒粒嘅白色粉末咁样，
3: 即系买翻嚟就一包包之盐，
0: 冇错啦。咁你就一羹一羹咁攞嚟用咧，自己滗出嚟用啦。哇，佢简直系救咗我屋企好多样物品。
3: 系点样用呢？教下我先。
0: 其实佢好多嘢都啱用嘅。举个例啦，譬如头先讲嘅白色衫，我又觉得咧，佢就咁搵温水浸一浸又得啦。件衫系会光鲜嘅，直情
3: 白色衫啦，
0: 白色衫，或者你有啲衫咧染咗色，任何颜色嘅衫咧，你染咗啲污糟嘢啦，你攞嚟浸泡咧，好干净。
3: 咦，即系唔使话特定位置喎，成件怼落去。
0: 冇错，仲有另一样，我又系觉得解决咗我已久嘅烦恼啊，就系、是、杯入边嗰啲茶渍啊。
3: 哦，茶渍都得。
0: 有阵时啲咖啡渍同茶渍咧，你咪洗极都系喺个杯入边嘅。
3: 系啊，系啊，
0: 个杯会变色噶嘛。
3: 咦，咁系咪咩杯都得嘅咧？使唔使一定系咩瓦杯、
0: 陶瓷杯咯？
3: 哇！我而家就系用紧陶瓷杯，成日都啲渍会黐住喺入面嘅。
0: 跟住我又试过
3: 暖壶啊，
0: 暖壶入边啲渍咪洗极都
3: 不锈钢，
0: 系啊，不锈钢就系攞嚟浸咯，搵暖水开稀佢。
3: 因为不锈钢咧话唔可以捽佢啊，话啲涂层会甩会有毒咯，所以而家你加呢个过碳酸钠浸佢就得啦。
0: 系啊，
2: 因为咧我即刻查咗啊，其实咧过碳酸钠咧俗称就系弃氧去积粉啦，溶喺水入边咧好快就会分解成为碳酸钠同埋过氧化氢，咁即系点咧？变成梳打同埋双氧水。咁啊，有效可以殺菌、除臭、去油啊，话系极度环保而且冇毒嘅清洁神器。
0: 哇！
2: 但系就唔系万能嘅，例如有一啲好矜贵嘅皮革啊、动物嘅毛料啊、特定一啲嘅金属制品、深色嘅衫，就千祈唔好用。

0: 因為話佢嘅清潔力咧非常之犀利，
1: 係
0: 啦，例如皮啦，可能會龜裂，可能會硬化，咁啊又例如啦，深色衫，因為太強啦個漂白力，深色衫可能會去褪色啊，係啊，或者色彩唔平均嘅，咁所以咧用嘅時候咧都要有啲
1: 説明
0: 貼士嘅，因為話要戴翻手套，係因為都算係強鹼性嘅，就長時間唔戴手接觸咧會。隻手好乾啦，會甩皮，
1: 或者可能有啲過敏嘅情況會出現。
0: 係啊，所以雖然佢係好用嘅，但係用之前咧都要睇一睇個說明書啊。
1: 係電話1872312，聽埋呢首歌呂安娜嘅《白衣天使》，轉頭翻嚟繼續聽電話。

0: 网购盛行，加上港人北上消费，令传统零售模式面临转型压力。新常态之下，商铺、商场以至零售业怎样面对挑战，重新定位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铺新路》，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

0: 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
2: 点解啊？
3: 点算啊？
2: 点解会咁？
3: 点算啊？
2: 点解啊？
3: 点解啊？

0: 头先听咗叶婆婆嘅电话之后啊，我哋仲有大师喺电话旁边等紧。
1: 有王婆婆喺去王嗰方面好叻嘅王婆婆啊，王婆婆你好，
2: 王婆婆，
0: 喂，你好啊，
1: 系王婆婆，听得清楚吗？
0: 你好啊，系咪王女士系咪啊？
3: 系啊系，喂，
0: 听
3: 唔
0: 听
3: 到啊？
0: 你听唔听到我哋
3: 讲
0: 嘢咧？
3: 我
0: 听
3: 到
0: 听
3: 到。
0: 太好啦，王女士。
1: 你好啊，你好啊。
3: 我想去王咁，去王啊，定去职啊？
2: 嗱，都得噶。
1: 你去到乜就去乜啦。
3: 开收音机就听到你哋讲话去乌职。
1: 系。
3: 咁咧，因为我自己以前都系咁嘅。如果有时啲衫咧唔觉意揩到啲污渍啦，或者啲原址不肯，咁我就会咧。用劳工拣，
2: 劳工拣，
0: 哇，好耐冇听过啦，劳工拣，
1: 系啊，
0: 橙色嗰嚿嘛，
3: 系俾人遗忘咗，但系呢嚿嘢真系好好用，
2: 点样用啊？
3: 我就
2: 捽佢啊，
3: 佢就去当你个条拣拆落你个污渍度，捽捽捽捽捽，然后拆下去咯。
2: 啊，咁佢
3: 如果你系啊，
2: 佢系咩污渍都得。
3: 嗱，基本上咧，油漬係唔得，講明下。譬如好似有時你整污糟啊，糟咗一笪啦，你用啲而家坊間乜鬼咩票啊，或者剩啊咁咧，都係唔甩啫。我就會用佢嘅，尤其是有時咧，一笪唔知邊度揩翻嚟咧，特別頑固嘅漬咧喺裏面咧，我就用佢嘅。有時甚至乎茶漬我都會用佢嘅。
2: 哦，但我唔敢咧，我
3: 捽捽下去擦下去咯。但我唔敢用咩咧，反而係話乜嘢票乜嘢票嗰啲，因為通常咧一票完之後淨係嗰笪白嘅啫。
0: 哦，系啊，佢会有一笪笪好似咧斑点狗咁样
3: 嘅，净系嗰笪白嘅，所以我都有时咧，即系佢哋用啲老嘅方法或者乜老方法啦，即系比较有机嘅，咪用盐啊，用醋嗰啲咧，咁有时我都试过，我哋啲冇乜耐性嘅人啊，所以话唔好鬼搞啦咁啊，咁我就反而咧就系话，譬如有时你去食打即系烧烤啊，咩打边炉咪成日搞到件衫一笪豆豉油嘅，我咧就咁嘅，你趁佢未湿。見到個笪油漬嗰個位咧，你就直情係滴洗潔精落去，洗潔精係冇稀釋佢喎，滴正嗰個笪位，然後咧揾隻手加少少水，捽捽捽捽捽喺嗰個位捽，就劈咗落洗潔機洗，基本上都 OK 嘅。
2: 哦，咗洗潔精去油，
3: 係冇錯，但係你冇稀釋個洗潔精，我諗住稀釋個洗潔精我落去浸咧係唔得嘅，我又試過唔得嘅。總之你嗰支洗潔精你揸住一支就滴正你嗰笪油位，咁然後咧就佢好結頭頭噶嘛，就揾隻手仔捽捽捽捽捽捽完佢之後咧，你加一隻手就再加少少水，咁佢咪會好似稀釋咗少少，咪有啲補嘅，咁就會多數都 OK 嘅。
1: 哦，哇，同埋咧，我睇翻啲劳工拣嘅图片啦，一来好耐冇见过啦，咁啊好陌生啦。第二就系我发现有一啲咧，去到写到明啊，系劳工洗衣拣啊，真系为咗洗衫而出嘅，有一啲系。
3: 嗱，我咧就用嗰只咧有把扇嘅牌子。
1: 啊，系啊，系啊，我就系睇紧嗰个啊，系啊，系啊，中国上海咁样咁啊写住。
3: 我唔知去边度咧。我呢啲名牌其实我好细个，而家我。新路人士啦，我名副其實，我後生都係用佢嘅。咁咧我就發覺，即係我記得我點解用佢啦。男士，因為我嗰陣時我哋係叫白領啦，你當下我老公嗰啲恤衫領同袖口，一定咧你抌個洗衣機噴乜嘢都唔會白嘅。我就用佢，同埋我仔翻嗰啲恤衫，我就用佢嚟整濕條領，揸啲老公揀，然後
1: 擦，
3: 我就會係啦，擦啦，用個擦。拍完之后咧就掉落洗衣机洗，条领先至白嘅。
0: 哇，同埋咧，其实佢大大嚿都几襟用噶喎。
3: 都系噶。你即系点讲咧？而家有啲亲戚过咗去外国啊嘛，有时佢都会买啲乜嘢。我话跟住佢翻嚟香港，我咪整嚿劳工拣啦，我攞翻去慢慢用啦。
0: 哇，呢个好好嘅手信喎，系啊。
3: 同埋咧，喺度讲多个题外话啦，譬如好似而家咪好中卖广告嗰啲乜乜票物票嘅，叫品档嗰啲咁嘅。咁我咧嗰次我就喺

0: 倫敦嗰邊，我就住喺我細佬屋企。咁我個孫咧就食到成個身嘅嗰啲士多啤梨同埋咩 cherry 子啊！
1: 啊，真係紅
0: 啲
1: 紅色嗰啲汁，
0: 係啦。咁我就用水嗰喺左邊個用啊嗰度浸咗之後，因為 OK 喎，好快正喎，咁咪就落洗機洗咯喎。咁我就一心一意翻嚟香港，咪又照買翻呢只牌子嚟用。原來個效果係唔同嘅喎。
1: 哦，真的要试过先知道，很多都是。
0: 我真的啱啊，我冇想过谂啊，成同一样嘢，我梗系唔会喺嗰边买翻嚟啦，即系老老仔系咪先？咁我咪其实我好耐都冇用呢类型咁嘅嘢噶啦，即系我哋要做几廿岁啦，乜嘢即系呢类型咁嘅嘢，咩牌子都试过。其实咧就最后最终嘅结论就系先同我讲，油就用洗洁精，条领唔干净污糟，我就用劳工碱。咁咪见啊咁啊！买下嚟又试下啦，见喺嗰边我穿嗰件衫用得好好啊嘛，翻嚟唔得个效果，唉，好失望。
2: 啊，所以咧，你学咗呢、這个，做咗呢个实验之后就知道啦，我哋自己嘢系好嘅。
1: 系啊，同埋咧，即系唔一定话要买啲最新出品嘅，有时候有啲传统用咗几十年嘅，而家再用翻咧都系相当之实用嘅。
2: 系啊，多谢晒黄女士你嘅电话，多谢你，
1: 多
2: 谢晒。
1: 同埋乐仔咧，揾到一个咧好系昔日嘅劳工碱啦、肥皂啦嘅一个广告啊，写住咧本厂出品各种。五種彩色嘅呢一啲嘅番鹼都係以科學嘅方法配製而成，故一經採用，不特止洗衣沐浴快去油垢，不傷皮膚，並且咧能夠保持永久耐用，所以家家歡迎。即係以往嗰啲廣告咧，都係講到好明白俾你聽，用我啦，用我啦，我哋係好好㗎咁樣。
3: 同埋我見到嗰張廣告咧係有英文字嘅，同埋係講到係出入口商啊，即係當年咧其實都有出口俾外國用喎，睇嚟都有一個名物啊。
1: 係啊。多谢晒我哋嘅听众分享，
2: 多谢晒，我哋听首歌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归纳一下今日究竟有啲咩发布啊？

0: 啱听过有林欣彤嘅番简啊，究竟今日有啲咩法宝呢？白衫去王大法，
1: 哇！今日
2: 法宝一系收集到两个嘅，
1: 系
2: 第一个，我见到阿希婷有写低嘅，
0: 就系生粉加洗洁精
1: 腌下佢，
0: 加醋，
1: 嗯。
2: 第二个就系用劳工拣，唔知难唔难买嘅咧？而家劳工拣，
0: 我头先其实都想问呢个问题，你哋两位有冇用过？有冇曾经用过劳工拣？
2: 其实好似真系冇用
1: 过，冇用过，但
2: 听过咯。
1: 但我相信应该抵啲。嗱，啱啱咧希婷有讲过碳酸钠啦，可能会再比呢个平啲。过碳酸钠贵唔贵咧？其实
0: 唔贵噶，即系几蚊有一袋大袋。
1: 哇，已经好想买啦！我听完之后，
2: 不过都系嗰句，因为始终化学物质咧，就自己要小心啲。小玉，你都系用翻啲原始嘅方法，
0: 你不如揾下劳工拣啦，
1: 原子啲方系咪揾阿妈？
0: 我想睇下个效果。
2: 其实咧，洗衣板嗰啲都可能得嘅，擦咯，即系攞块洗衣板擦擦擦擦擦。
0: 洗衣板只系一个洗衫嘅工具嚟，
1: 再加劳工拣，
2: 再加劳工拣，擦擦擦擦擦擦。
0: 咁不如你买呢两样嘢俾妈咪啊？
1: 系咯，买俾你哋啊！
2: 不如咁啊，我俾啲衫你试下 work 唔 work 先啦。
0: 你除一件衫出嚟先啦，等
2: 点解我除咗呢件好干净，呢件冇黄。
0: 你着咗成朝啦，
1: 系咯，
2: 冇咁快变黄嘅呢一件。嗱，多谢晒我哋嘅老友记咧，同我哋分享生活智慧啊！逢星期一咧有当年博物馆，逢星期二咧我哋就有生活百宝袋嘅。而我哋嘅节目完结咗之后咧，一点钟至到四点钟咧，会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戏曲天地》嘅。咁啊，见到晓君同埋希如咧，都已经准备就绪啦。
0: 系啊，咁啊，或者咧，我哋香港暖流咧，如果大家有睇电视啊，都知道我哋中间变咗士多啦。士多入边可能都会揾到劳工拣嘅，希望今日帮到大家手。
2: 系咁啊，亦都喺度同你哋讲一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不可以容许乘客带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都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处处长谢永仪提到，处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有報道話，一對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生了個女，由於沒有出生證明，個女被當地部門強制看管，兩個人其後回香港在屋企生了另一個仔，但是 BB 仔未領取出生證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系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唔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系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到琴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佢哋，社署正系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系 B B 仔嘅健康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系希望可以安排 B B 仔接受健康检查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 BB 仔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们留在瑞典的女，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要理会今朝收到嘅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嘅派位结果将会依照原定计划喺听日六月三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俄罗斯对。

0: 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涅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至少三个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在东部的第涅伯罗有四个人丧生。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一座24层高的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而另一座9层高的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部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个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和避难所躲避。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中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北纬29.7度、东经129.8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29点，升430点，总成交金额2,09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2点，升21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2.8，升36.8；盈富基金26.1，升4.2；阿里巴巴129.7，升6.9；美团84.5，升6.25；中心国际83.1，升3.65；南方恒生科技5.04，升1.74；联想集团26.26，升1.02；华虹半导体150.7，跌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56，瑞士法郎9.972，澳元5.614，加元5.662，新西兰元4.652，欧元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7点，跌567点。港金报41,915，跌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02美元，卖出4,5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大路道去沙田。

0: 方向近住希福道的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冰镇奶茶
5: 正啊，
4: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5: 冰毒呢，
4: 不要被它的名字呃到你，以为它没什么杀伤力。
5: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4: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的脑就好像融了的冰咁，可能救不回。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1，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
1: 黎晓君，仲有我嘅好拍档啊
0: 陈希瑜喺度。
1: 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今日啦，星期二下昼嘅戏曲天地啊，1:00啊，随住呢个好熟悉嘅开场音乐之后咧，就开始我哋嘅戏曲天地啦。3小时啊，喺度欢迎大家收听住我哋今日嘅节目啊。咁啊，星期二带嚟有金装粤剧啦，今日咧为大家拣选嘅就是一套西施的故事，稍后时间3:00就会带来有梁少明、蒋文端合唱的岳飞少年遨游，以及有钟志强的宝玉屠蝉。节目尾声亦都会有点听都有谱和梨园快讯的吧。
0: 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繼續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環境下的熱壓力是頗高，請採取適當的防暑措施。
2: 金裝粵劇

带嚟咧有一套嘅西施嘅故事啦。咁啊，演员方面咧有任建辉、白雪仙、梁醒波，连同啦有靓似白、陈锦棠、任冰儿演绎嘅，一齐欣赏啦。

姐，吓，恨我哋身为女儿身，未能执干戈为社稷，奈何奈何。

絕色，荒郊踏遍的景無

0: 看他眉月眼波真绝世，经差群报会娇艳。今为家邦庆幸回伊人，佢若能为国献身，成所愿。说不才唐达，敢问小姐贵姓芳名啊？
1: 国家在存亡一线之秋，大好难移，不思执干戈而为社稷，尚有此日志闲情寻山问水，思想复国兴邦，如何有望呢？
0: 哎呀，款沙村女尚有爱国之心，可喜可敬，越国复兴此日可待啊。
1: 请问先生高姓大名？
0: 在下范蠡。

0: 来是范大夫，恕我无知，识才诸多开罪。
1: 何罪之有？如蒙蔽，敢请将芳名见告。
0: 我姓施，名宜芳，人号西施，村里鱼容眉眼丽节，望其缘由。
1: 哦，原来如此。小姐，你口中有爱国之言，未知你心中可有报国之志呢？
0: 国家兴亡，人家有责，西施身是越文，又岂无报国之心呢？
1: 可敬可敬。
0: 请问大夫，下访穷乡有何贵干？
2: 小姐，为识君忧书国难，轻居简重来到楚罗村，欲求佳丽献吾往，使他国事抛。

0: 未知小姐能否为家邦效力啫？
1: 范大夫若对胸怀家国恨，不知怕

0: 罗村，处罗村内访禅娟，本沙溪畔初相见，圆滑淡淡玉凝肤，红粉娥娥羞上面，较轻款摆小蛮腰，一曲歌来声远转，虽寒从白似坚贞，忧慈重责应粉面。
1: 大夫。

0: 人一笑可倾城，光复之期多不远。
1: 大夫过奖，若女子之以身去国，安敢作建功立业之上？未知何时教习公义，望大夫指点指点。
2: 事不言迟，我先回驿馆打发彩鱼迎接。未知你放居何处呢？
1: 家住处罗山下处罗村，村口第三家便是蜗居。
2: 我明日亲来相接。
1: 大夫请。
2: 请。

0: 有一同村姊妹，名叫郑丹，生得颇有知识，佢亦是报国有心。咁能否与我同进吴宫，或能于事有帮助？大夫，你明日光临舍下，再与他相见长谈，你嘅意下如何啊？
1: 好好好，
0: 请
1: 请。

0: 心庆此行无虚负，楚汉重逢旧山村。
1: 有病唔饮药点得噶？饮咗佢啦。
2: 唔饮咧，就算饮一百剂、一千剂都系无补于事嘅啫。

0: 听病容消瘦，粉面添瘦。我望你病体早存，你且放忧怀，将药饮啦。
1: 便算是灵丹妙药，但系我不是树相衬。
0: 世事喺你病区饮药，贫态恰劣。倘有仙药能医，我当不辞仙山访问啊！
1: 心病还需心药医，纵有千百滴杨枝甘露，都难及一点真心。
0: 一瓶芳草已烂。

0: 国土凌然，山河板荡，君照于吴邦，民怨于道路，写出泥如雷轮，责任系于一身，何喜无情，宁敢负恶矣。
1: 为情为国，自何相逼而行？有何惧会为情

0: 为情仍恐误国，为国则愧负情，奈何奈何。
1: 世事此行入悟，恐难重归故土。大功告成之日，又怕以自辱成矣。事败则更难以逃处，非花为地。若能在此顷刻之间，缘吾爱怨，他日纵使玉碎珠残，我亦含笑于九泉矣。
0: 我岂无情，只恐爱根深重不能自拔，令人一时之痛，庶免分离之惨啫。

0: 世事
1: 烦恼，
0: 世事
2: 你莫担忧，无人慰问，为国为情。

0: 文大夫，承蒙下顧，有何見教呢？
1: 不敢不敢，范大夫，年來採選美女，教習公儀歌舞，可算為國辛勞。
0: 勤勞王是份所應為，豈敢言勞呢？
1: 范大夫，今日過火，尚有一事奉告。
0: 見教見教。
1: 我軍酬至吾邦度日如年，以下官至早欲送彩女過邦，依計早能解脫國軍倒元之困。
0: 文大夫，你欲何日送彩女過邦呢？
1: 鄉居已備明日起程。
0: 明日？
1: 范大夫，你彩女世事眷戀之情，下官早已知悉，岂不是難於割捨啩？
0: 不敢不敢，少伯雖不問，亦不敢以私情誤國，只不過
1: 為足下愛子難於捨母，是不是呢？少伯兄，此事下官早有預籌，少君可交由下官撫養，他日當能合抱還珠的。
0: 只恐世事對我而難於割捨啫。
1: 哦，咁可以一同攜幼子起行，送到兩邦分界之地，盡有母子之情，為公為私，兩得其便，尊意以為如何呢？
0: 大夫厚愛，寧敢不從呢？謹遵台命。

世事，一切都已成定局啦。你陶哭盏又伤身体嘅，你应以国家为重啊！

身披昂藏，辉哥有怨未能偿。仔呀，你生来非是薄福相嘅，只可惜有爹无母陪悲伤。真话通十里长亭。

此语更不安，卿何疑虑？我是薄家情郎，只把我一果痴心，足以除卿祸。只剩这残余躯壳，受家波，受来白发三千丈，夜夜沙锤怎？

为民执手啊，何事？那么

0: 大夫，吴国官兵张志闻大夫命怒起前来告知啊。
1: 哎呀，世事此时不能为外人所知嘅。玉娘，快啲抱回暖车，小心照顾。世事国家为重，你暂时忍耐，无谓过于悲戚。玉娘，快啲抱啊抱啊！

0: 太宰驾临，不得下国光荣，愿老由心感幸啊！
1: 大夫，呢、這个系
0: 哦，系毕邦美女名唤西施，西施快上前测见太宰。
2: 参见太宰。
1: 哦，免免礼免礼。有此美人，可受大王不倾心悦意呢？
0: 请问太宰何时命驾？
1: 哦，马上起程。
0: 哦，
1: 但系寡君素来知道大夫你精通音律，所以命你相与同行，以便返回吴宫教习歌舞。
0: 遵命，
1: 全令启程。

0: 压群芳，清绝代，花容月貌，世间无话。还卿，你眼力得过无他？
1: 大王过奖嘅，
0: 但愿美人常在梦。
2: 范卿啊，你都应该替为王欢喜呀、
1: 啊！欢喜欢喜！
3: 大王，你英明博士，海星威震天下，前次蒲留之志，何幸得换大王，真是寄生修道啊！
2: 美人貌海羞花，信是孤王的艳福，为王就封你为吴国夫人，留此伴驾，与孤共享畅徐之乐，你不必再返故都啊！
3: 谢大王、
2: 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只需参见大王。
2: 平身。五相国何时进见？莫非有国家大事要与为王磋商？
4: 闻道圣君迷月女，姑苏台上追呀顺呀路，老臣为难便奸邪，另许奸人先逃啊！
1: 老相国言之差矣，为臣者是分如经判，只应披干的胆服其劳。下方献你表忠心，相国何须怀愤怒？
4: 范大夫，你就离乾坤，只可瞒别人，你不能瞒得个老夫啊！
5: 金装粤剧。
6: 来自有西施的故事啊，当中有任剑辉饰演范蠡，白雪仙就饰演西施，梁醒波饰演吴王，咁有靓彻白饰演伍子胥，陈锦棠饰演勾践，以及有任冰儿饰演岳夫人噶。
7: 系啊，咁大家留意啦，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听过一节新闻之后，继续翻到嚟会有戏曲天地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截流开源，包括探讨可否容许乘客带同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有报道指，一对港人父母早前在瑞典诞下女儿，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在家中诞下另一名儿子，但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是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至昨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社署正是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是男婴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安排男婴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健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男婴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其留在瑞典的女儿，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以及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教育局说，今日的由于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早收到的短信。局方说，全港正式派位结果将依原定计划明日6月3日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最少3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而东部第聂伯罗有4人丧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一座24层高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而另一座9层高建筑物怀疑被

0: 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架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名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或者避难所躲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67点，升469点，总成交金额255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7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15,626点，升28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3.8，升37.8；盈富基金26.14，升4.6；阿里巴巴129.6，升6.8；美团84.75，升6.5；中芯国际82.6，升3.15。南方恒生科技5.05元，升1.89元；联想集团26.7元，升1.46元；华虹半导体150.1元，跌2.2元；恒生中国企业89.5元，升2.1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555，瑞士法郎9.972，澳元5.616，加元系5.661。新西兰元4.653，欧元9.12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66,597点，跌337点。港金报42,195元，比上日收市升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92美元。卖出4,521.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汽车着火事故啦。现时去珠海和澳门方向之前是一度全线封闭，目前快线已经是重开翻噶啦。不过要离境的市民都记得留意翻，同埋预留更充裕的交通时间。咁就是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由于有汽车着火的关系，现时去珠海和澳门方向只是得快线行到，所以要离境的市民记得留意翻，同埋预留更充裕的交通时间。另外在大围方面，车公庙路是有爆水管的，去马鞍山方向跟着车公庙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还有大围隧道都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是封闭紧，所以入口是比较车多，经过都请留意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那边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行车缓慢，龙尾在百德新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行益村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至到戏曲中心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就排到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中磡角道系有挖掘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钟，跟住中磡角电站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

0: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4: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3: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5: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6: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1，多谢你继续收听由黎晓君、陈希瑜为你主持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1: 冇错，继续有我哋两位喺度陪住大家，亦都继续有今日嘅金装粤剧啊！听紧啦，有西施嘅故事嘅，稍后时间3:00啦，粤曲会之音就会带嚟有梁兆明同埋蒋文端嘅《岳飞少年遨游》，以及啦有一曲嘅钟志强嘅《宝玉图蝉》啊！节目尾声亦都会有今日嘅点听都入谱同埋梨园快讯噶噃。
0: 依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咧系8，强度属于甚高噶。
1: 冇错啦，咁大家留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咁大家要采取呢个适当嘅防暑措施啦。
2: 金装粤剧

0: 再嚟啦，西斯嘅故事啊，我哋继续欣赏到啦，会有任建辉饰演范蠡，白雪仙就饰演西斯，梁醒波饰演吴王，靓似白饰演伍子胥，陈锦棠饰演勾践，以及有任冰儿饰演岳夫人嘅，请大家继续欣赏有西斯嘅下半部分啦。
1: 越国君臣忠心一片，老相国你又何必多疑？
2: 休道老夫多疑，阿主上，只怕越人佢善哉啊！
1: 唉，孤王立越女为姬，于国体无伤，五卿家不必过时操心。
2: 阿大王，臣闻三军之帅，不骑防住。

0: 魂流質，请路上国点石生光。
1: 好说了，
2: 夫人的忧啊，这呀严执呢，正是貌啊美如玉呀图啊。
0: 大王过奖，臣妾问也不敢当。
3: 虽有弊耶，月之用啊。都为缺夫人啊，不计仇啊！所谓贵妾难分，即人难辨啊！
2: 看他端啊，庄严啊，重啊！

0: 了肚啊，为是美颜而不跌落。木鱼充数而不斜，貌似端庄而不重。
1: 所谓心藏不那露，黑似鳞角凤牙毛。她是月光第一美人儿，艳压群芳清自傍。
0: 哎呀，哎呀，哎呀，卿家西施美玉无瑕，老卿又何必过虑呀？五常不必多言啦。
2: 大王啊！

0: 老卿家苦口婆心，哦，待孤王考虑考虑。啊，大王，岂不闻夏桀亡于煤气，商纣而亡于妲己，先王创业艰难，我望求大王你勿重蹈覆辙，苦纳神言，你将世事遣回越国，则社稷幸甚，吾民幸甚幸甚。
1: 哎呀呀呀呀，
2: 苦口婆心重劝谏，宁交冤梦化为雾。立衷都能令社稷危，唯有遣送美人归故土。
0: 世事
2: 吴邦不是你栖身之地，你还是随范大夫回国去吧。

0: 问他得来。
1: 遵旨。
0: 太师，大王问你因何狂笑啊？
2: 李家大王原来是个昏君，咁我如何不笑呢？
0: 好胆，竟然谩骂大王，咪喊住！他因何不笑？
3: 启奏大王，他口出狂言，知道大王是一个
0: 什么？
3: 奴才不敢放肆。
0: 鬼音鬼音鬼音！
3: 佢话大王是一个昏君。
0: 啊！他过用此言吗？
3: 奴才所奏属实。
0: 滚开滚开滚开！太师，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世师一介村女，不识礼仪，出言冒犯，望大王见恕。
0: 不许多言，世师，你违抗孤王，该当何罪？
2: 贱妾该当死罪。
0: 既知死罪，何敢违抗为王呢？
2: 贱妾并未违抗大王，违抗大王者，实另有其人啊！
0: 吓！谁人有胆敢捉孤王违抗啊？
2: 是吾相国。
0: 胡说！你侮辱大臣，罪归问斩。吾卿不必动怒，待王细问端详。世师，你说吾相国有言违抗孤王，有何居何凭？快啲实言禀告。
2: 大王，相国是否曾说夏桀亡于煤气？商纣亡于妲己啊？
0: 不错，他有说过。
2: 大王，相国既将贱妾比作煤气妲己，咁是否有意将大王比作桀纣无道之君呢？相信都不需贱妾遥舌，大王亦会明察秋毫。
0: 吓、啊！马大王，臣不是如此居心，他分明是满口胡言，把是非颠倒咋。好个世事啊，吾相，你虽非违抗为王，但为王若听你之言，将世事显回月波，岂不是自成桀纣呢？所以孤决将世事留在吴邦，以是并非昏庸无道啊嘛！大王，你多言啦。此后公园之事，孤家自有主张。若是横加干涉，你便罪大难逃。如此说，清大王真容，老臣告。

0: 大王，爱臣一同告辞。
1: 先接告辞。
0: 西施，你不是仰天狂笑啊？
2: 咦，西施为何众星狂笑啊？来臣，
3: 有，
2: 来来来来。

0: 美人起来起来。
1: 谢大王。
2: 起来。
0: 白喜卿家大范大灰逆管居庭。
1: 爱臣告退。
0: 两位美人快与姑一同去管花宫啦。
3: 来来来。
4: 入天

沉梦，空愁河，轻轻灯影，泪盈眶，艰难留得。

0: 怎么教人心苦涩？
1: 咦，好似有人嚟咁声噃，一定系吴王派人到嚟查册啦。

0: 切妃事，大件大祸，夫人
1: 罪身勾践，未知贵人驾临，罪深罪深。
0: 妻子本是月盟，大祸礼重如斯。

0: 难无地咯。
1: 昔时君民，今为主仆，理所应当。
0: 大王以国基仇，身操战役，世事未克分忧，以今王愧万分，倒在以主仆上清，千切更罪该万死咯。
2: 所以我德薄无能，负重阿望，归位神老都亦应阿当。

0: 人是否受了吾王之命来此视察罪君的勤惰啊？
1: 大王，你何出此言呢？西施虽是辟阳传话，倒也之忠心报国，大王幸勿见矣啊！
0: 贵人口口声声忠君爱国，此时此地是否出自真心，未免不冒疑问噃。
1: 大王。

0: 二军大民之利呢？西施力啖气干，细啲头冲。
1: 此心听旧月郎叹。

0: 王夫人，
1: 点过
0: 何事？吴王今日在乌苏台设宴，要夫人你亲身献舞，请速回宫，点启吴王而斗啊！
1: 咁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回。
0: 到。
1: 吴王夫人，书贱妾未能侍奉左右，若有机缘，势必尽忠报国。贱妾

0: 估唔到我哋会喺呢一处见面啊！
1: 相见真如不见，见亦徒增伤感啫。
0: 风光。

0: 我唔甘心意，我以为难以再会嘅，今得一见，如缘而足，何敢忘卿安慰呢？
1: 范大夫、西师妹，吴王经已再三催促歌舞，我推说你尚未庄正，你若不立即回去，被吴王知道，不得功败垂成，反招杀身之祸噶啦。
0: 帝师，你去啦。
1: 去啦，去啦。

0: 庙，来，为王赐酒慰劳，美人饮一杯。
1: 大王，恕臣妾精神欠佳，有负大王你的赏赐。

0: 美人你忽然神情冷落，是否抱怨孤王啊？
1: 臣妾不是奉大王意，是三生有幸咯。又焉敢抱怨大王呢？
0: 何以霎时落落寡欢呢？
1: 大王，
2: 啊，
1: 弟妾妹或者有所感触。
0: 然啊，
1: 大王。

人言之成理。白皮卿家速带沟浅夫妇进京，遵旨。

0: 禮品大王越王溝前夫婦竟然大到
1: 參見大王。
0: 孤王意欲將你夫婦釋放回故土，你意下如何啊？
2: 溝前名為貴方的信民，不願重歸故國啊。
0: 其理安在？
1: 大王安方。

0: 遣送范家夫，艾德隆恩先得名。
1: 大王，想亡国之君尚有何颜面重返故邦？望大王你开恩受用，准许我哋夫妻永远居留慰境啦。
2: 秋子，假如吴国一旦有事要你效劳，你可能答应啊？
0: 大王如有差遣，纵使赴汤蹈火，也必一力担成啊！
2: 好好好！

0: 此当成责任，始终誓是报恩啊亲。督兵练武抗强齐，唇齿相依应效命。
1: 好，一言为定，白皮卿家快送寇前夫妇回国。遵旨。
2: 罪军寇前，谨向大王高赐。

0: 臣需参见大王。
1: 吾相国平身平身。老相父既是远道归来，应该要稍歇疲劳啊，何事匆忙入宫？快啲奏明一旦啦。
0: 启奏大王，微臣奉命出使齐国，齐王都为我邦势大，他不敢轻举妄动，请大王你不必担烦。
1: 哪怕齐国清强，终不敢与我吴邦对抗了。现在各诸侯齐集王前，孤王决定明日亲率全国精兵前往会盟，一者显赫各诸侯，二来希望霸业得成，从此都永无忌惮啦。
0: 阿大王，身在齐国，我都早已风闻寇前秘密联兵的意图不轨，倘若大王你尽举雄兵，若参加王池之会，乘孔月兵乘虚而入，直捣吴关啊。
2: 大王，越王练兵无非是遵照大王的命令巩固边陲，绝对不是全心作反的。
1: 大王，会盟之举对吴邦是有利而无害，今吴相国毅然耸听，显有不轨在其间。
0: 冇错，阿大王，会盟之举你万不能够参加的，你若听信谗言六舍远行，恐怕吴邦会亡于早晚吧。
2: 大王，吴相国阻止会盟，无非想天下人误会西施迷惑吴主啫。此事还请大王明察，你分辨风间。
1: 我知我知，吴王本是英明主，妄言为难，连忠不奸。吴兄不必再拖延，且坐一旁同罢。
0: 我知道吴国危机遭事红，和尚耽于日落乱歪红颜，还望临崖勒马早回头，接纳忠言从劝谏。
2: 大王，吴相国口口声声说到西施未住宫查，盼望大王你将西施遣送回邦，免至在此遭人白眼啊。
1: 吴兄啊，你胆敢在孤王面前你如斯放肆，难道你不知罪过吗？来臣将他逐出宫门。快来，
0: 胡差，你将我贬往边陲，我的倒也不在乎啊！独惜眼见先王错下大好的基业，便送在你手上，能不使人愧恨？
1: 谗臣，你既不愿见吴邦泯灭，你

楚道不用神使，神不贤是为不忠。我五子虽扬，视死如归，我何惜挖盲双眼？我的愿将双目挂在城楼之上，目睹元兵举众入。

0: 禮奏大王，五臟國伯木新王請大王定奪。
1: 被人抬出宮外，必須厚禮安葬。
0: 遵命。
2: 大王，你明日還需赴王池之約㗎。莫因小事過度傷心。我話你要早些休息為上啦。
1: 好，好，好。白皮，你命全國嘅精兵明日集合教場，除辜負王池之約，不得有誤啊！
0: 遵命。
1: 你啊，參扶。
2: 小心啊！

0: 太师，你做咩喊啊？范郎，夫差已经被我说服，他今早尽揭征兵，父王祠大会诸侯，你星夜起程返国禀告越王，叫他城国空虚出兵袭击，定能一举灭吴极，念到能够报却家仇国恨。
1: 世事你果是义勇无双，
0: 但恨范乐你饮下姑苏台之日，恐是妾身丧生浣花宫之事咯。
1: 不会的，世子。

0: 世事，我范乐，请你致力于恢复国波，最后以薄命人为念咯。轻使我灵隐局生，我但愿生则同甘，死则同源，生生世世永不分离。范乐。
1: 范大夫，小舟经已在水关等候，立即开行，不容洒缓。若被吴兴发觉，不但必死无疑，更恐有误大。世事妹，现在不是依恋之时，你快催促范大夫死情罢啦。
0: 世事，范乐，保重。世事，保重。

0: 妻子，
1: 范乐，
0: 我揾得你好辛苦啊，
1: 范乐，真系料唔到仲会有相逢之日啊！
0: 你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嘛，郑丹，哎呀，可惜可惜，但系国仇已报，郑丹亦都含笑九泉。你何必悲伤呢？世事我以后都无意功名富贵，我与你顿积全林，永不分离。

0: 欣赏过咧系由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次伯、陈锦棠、任冰儿主唱嘅《西施》。
1: 师傅，
2: 乜嘢啊？
1: 请你将你毕生绝学都传授俾我啦！我好渴望成为强者啊！
2: 你可唔可以付出代价先？
1: 唔通系欲练神功，必先智啊？等等，我都系唔做强者啦！
2: 唉，必先出冲啊！想学师傅啲嘢，睇下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咪得咯！你又输咗啦！转头同师傅洗埋啲碗啊！
3: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4: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3: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找到噶啦，一起感受文字嘅力量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金装粤剧

时间嚟到下昼嘅2:59，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系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记得要多饮水同埋保持通风，避免中暑啦。我哋听过一节新闻之后，继续会有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表示代表团更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创科等领域最新发展。今次哈萨克的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包括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范围。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双方亦协议推动数码基建发展，数码港、科技园、港深创科园和阿斯塔纳枢纽加强创科合作，港交所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的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会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机遇。香港的资本公司与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共同投资1亿美元，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不可以容许乘客带同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了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咏仪提到，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教育局表示，今日因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短信。局方指，全港正式的派位结果将会依原定计划在听日6月3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韩正表示，今年一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英国首相施纪贤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56点，升558点，总成交金额305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0.2，升44.2；盈富基金26.24，升5.6。阿里巴巴130.5，升7.7；美团85.35，最新报85.3，升7.05；中芯国际81.45，升2蚊；联想集团26.48，最新报26.5，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9.84，升2.52；华控半导体147.7，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65，瑞士法郎9.992，澳元5.627，加元5.665，新西兰元4.657，欧元9.13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82美元，卖出45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各位要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嘅朋友啦，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系处理好噶啦，现时去珠海同澳门方向管道内嘅全线已经系重开翻。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演艺学院，高士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在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港安医院梅旋处方向是比较车多，是近住港安医院梅旋处比较车多，龙尾玛利曼小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另外，新界區方面，清水灣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銀影那段亦都比較車多的。車公廟路有爆水管，去馬鞍山方向近住車公廟站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當中，亦都比較車多。其他封路亦都提提大家，在深水埗的欽州街有渠務工程，直至下午的5点，欽州街來回方向跟住長沙灣政府合署慢線是封閉，經過請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

0: 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黎晓君、陈希瑜在直播室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特别留意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是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
1: 粤曲回字音，
0: 又到粤曲回字音的时段啦。稍后咧会欣赏一曲由钟志强主唱的《宝玉图蝉》，而呢一个时候咧系为你播放呢一曲由梁兆明、蒋文端主唱的《岳飞少年遨游》。

望路明边，将军策马还强言，清风出鞘乌尘灭，铁石重也无。

此刻西线无战事，双方都在厉兵秣马等待时机。我一城似空隙，到那湖边走势去埋罪。

0: 男子汉欺负女儿家，我才不与你胡闹纠缠嘛。
1: 姑娘，万幸，请听在下一言啊。在下姓岳，名飞，字鹏举，出自河南汤阴地段。我少少从军为国家，被派驻宜兴来参战。莫看今日闹走乱和言，却是素来木立人检点，只是求王有意，未敢攀，不是此才傲物人气焰，许是如痴如醉吐真情，许是情牵千古诗一线。

0: 岳将军，请恕小女子刚才无礼呀。
1: 方才唐突了佳人，还请姑娘恕有。敢问小姐芳名呢？
0: 小女子姓李，名蛙，字孝娥。
1: 哦，李姑娘，岳某又嚟了。
0: 岳将军又嚟呀、啊！
1: 重山叠水，何幸相逢？咦，湖畔恰好有渔舟停缆，我俩何不荡舟游览呢？
0: 将军雅兴，李蛙自当奉陪。
1: 姑娘请上船。

0: 心意神狂，勿我两忘。不过又到湖岸，姑娘请。
1: 是

娘，若蒙不弃，岳某今生不娶一姬一妾，若为此世，当遭天诛地灭。

0: 且我还不到酒坊买酒，就此告别了。
1: 姑娘真是不能多留
0: 啊！

0: 听过的是有梁少明和蒋文端合唱的《岳飞少年遨游》。
1: 粤曲回字音。

0: 欣赏过一曲系由钟志强主唱嘅《宝玉图蝉》。
1: 广东音乐粤曲小调，你识几多？
2: 边首谱子用落边段粤曲？你又知唔知？
1: 音乐准备好，
2: 点听都有谱。
3: 点听都有谱嘅时间嚟到啦，今集咧晓君就为大家拣选一首嘅音乐啦，叫做《单梯望月》啊，我哋听听当中嘅旋律先啦。

0: 好輕鬆嘅一段單梯望月啦。咁喺粵曲之中咧，相信都係會有啲輕鬆啲嘅旋律啦，我哋會聽到啊。
1: 係啊，咁啊，今日揀嚟呢一段咧，就喺《新三少姻緣之點秋香》裏面就用上咗單梯望月，一齊欣賞一下呢一段嘅歌曲，由邝明辉主唱嘅。

0: 欣赏过一段咧，就系《新参照姻缘之点秋香》里面由邝明辉演唱嘅呢一段咧，就用上咗《淡替望月》啦。
1: 离缘快讯。

0: 梨园花种嘅时间到啦，今日咧系新历嘅六月二号，农历嚟到四月十七啦。咁啊，睇一睇我哋嘅神功戏啦。咁喺南丫岛嘅索古湾嗰度咧，就会继续上演嘅，由今日啦至到去六月四号啊。咁啊，演员方面主要会有龙冠天、陈咏仪、廖国森、黄成斌、林宝珠等人嘅。咁啊，剧目方面啦，包括有三少姻缘、双龙丹凤霸王刀、雷鸣金鼓战家星以及刁蛮元帅莽将军啊。
1: 六月二号至到四号喺高山剧场剧院啊，将会有梁少明、郑明梅、梁伟康、黎耀威、陈家明、文雪球、詹浩峰嘅演出。二号就系演双枪六文龙，三号咧就系三汉如妹，四号咧就系春花少六郎啊。
0: 接住六月三号至到四号，地点喺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嗰度啊，分别会上演陈世美不认妻以及九天元女嘅。演员方面主要会有吴千峰。
1: 任丹峰、
0: 指令秋、郭启辉、剑伦等人嘅。
1: 继续讲下六月五号至到八号啦，喺大澳嗰边嘅天后宝诞神功戏演出嚟嘅。咁啊，剧目方面咧有《龙凤争挂帅》《紫钗记》《无情宝剑有晴天》《抢新娘》同埋《帝女花》。主要演员有邝明辉、梁心怡、陈鸿俊、詹浩峰、陈家明、黎耀威嘅。
0: 六月五号至到六号啊，地点喺高山剧场新翼演艺厅嗰度咧，分别会上演《湖北归》同埋《楼台会》啊。演员方面主要有谭咏麟、晓月、黄海柔、郭启辉、林宝珠等人噶。
1: 六月五号至六号喺高山剧场剧院将会有黄成斌、黄洁清、剑伦、吴立希、袁伟杰等人主演嘅。咁啊，剧目方面有《多情君帅俏红娘》同埋《胭脂巷口故人来》。
0: 接住就六月七号啦，高山剧场剧院嗰度咧，分别会上演《杜鹃山》以及咧有《折子戏》嘅。演员方面咧，就会有梁少明、郑咏梅、郭启辉等人噶。
1: 咁啊，继续讲下咧，就系六月八号啦，喺文化中心音乐厅咧，将会有郑咏梅个人演唱会。咁佢嘅嘉宾咧，分别有龙冠天、尹光、何华盏、梁少明、阮德文、黄成斌嘅。
0: 接住就係六月八號同埋九號啊，地點高山劇場劇院嗰度分別上演有《紫钗记》以及《南唐劫》。演員方面啊，會分別係梁振文、吳敏婷、郭啟輝、吳立希，以及啦《南唐劫》就有黃成斌、心容、郭啟輝、吳立希等人啊。
1: 咁一口氣咧講到六月頭嘅演出，大家都可以各識其識啦。
0: 冇錯，繼續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啦。咁啊，唔同嘅時段都有精彩嘅節目帶俾大家。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喺度講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和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的目标是希望将这三个国家的免签推展至免签30日。当完成与这三个国家的免签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个国家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的往来。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教育局话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查核，系强调今早短信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和2832-7740回复家长查询，今早亦已经透过短信通知家长，无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信，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听朝早7:30起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今次事件与资讯保安和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和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正采用尖端科技以确保工业安全，相信有关科技将会重塑建筑工地的安全格局，强调政府会坚定推广人工智能驱动的解决方案和安全智慧工地系统。孙玉涵出席职安建创科博览开幕礼致辞时表示，将会强制要求在涉及塔式起重机和移动式机械的建筑工程中使用安全智慧工地系统，系统配备人工智能感测器，能够消除盲区，并即时侦测潜在的人机冲突，透过触发即时警报，有助工人和作业机械之间维持安全屏障。他认为透过将人工智慧驱动的系统加入建筑工地的资料当中，将可以为安全智慧工地创下新基准，并可以证明实现零伤亡愿景是切实可行。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涅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至少三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在东部的第涅伯罗有四人丧生。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一座24层高的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另外，一座9层高的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部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毁，是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名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和避难所躲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

0: 正为南海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喺正午十二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鹿儿岛至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32点，升634点，总成交金额36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3.6，升47.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6，升7.8。美团85.4，升7.15。中芯国际81.7，升2.25。联想集团26.74，升1.5。恒生中国企业90.14，升2.82。华虹半导体147.4，跌4.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64，瑞士法郎9.991，澳元5.634，加元5.665，新西兰元4.655，欧元9.133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38美元，卖出4,53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即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去到管道中间。洪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怡和大厦一段是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南塘道上行的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过咗恒益村，薄扶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是有车龙的，龙尾是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南湾。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去到门牌102号对开。至于九龙方面，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百雀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开始行车缓慢的了。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百雀街有意外，一带开始行车缓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绿透山房。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你好嘛，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今日呢有好多要话俾你听，第一就要打电话嚟俾我啦，18723112，因为而家就做一日冇一日噶啦嘛。咩叫做一日冇一日呢？就系、其实呢我都开始倒数紧我做有你同行嘅日子啊。咁如无意外呢，今日呢就系、我最后嘅第31次机会呢同你主持有你同学啦。咁下个礼拜呢就可以倒数30㗎啦。咁所以呢就做一日冇一日囉。咁我好珍惜每一日做节目嘅机会，希望你都会珍惜我哋相处嘅时光。电话号码1872311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结倾下偈，倾下心事，特别系一啲老朋友。最近呢有好多听咗我几十年啦，咁第一次打俾我啦，又或者几十年前打第一次，而家先打第二次嘅。记得啊，把握呢啲机会，老朋友打电话嚟聚下旧 ,18723112。亦都有啲新朋友㗎喎，听中我可能几年啦，甚至係几个月啦，咁我哋可以互相认识一下啦。虽然呢大家共聚嘅时光都係得返几个月，但我啫下，因为呢學熙啊、文儀啊、玫瑰呢仲会继续陪住大家嘅。咁我好希望听到你嘅声音，听到你嘅故事啦。如果要揀歌嘅话呢，同我拍档黄家面降低就可以㗎啦。另外请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即係 Facebook 嗰度呢，睇睇我今日同王允才哥哥的合照啊。咁大家记得佢其中一个最成功的角色

咧，就系无线电视陆小凤呢一个武侠剧里面，佢饰演花满楼呢一个角色啊嘛。虽然咧角色咧就系一位失明人士啊，但系佢好犀利噶，佢系武功高强，并且咧听得见落雪嘅声音，你话厉唔厉害啊？咁日咧我就摆咗我同阿黄允才哥哥呢一张合照啦。其实佢个名咧都好多人咧好混淆嘅，点解咧？因为佢改过几次名嗱，而家佢个名咧就系、是、江夏王啦。咁跟住咧允咧就是、音韵个允，才咧就系、是、木材个才。咁但系咧佢之前咧又用过英韵个允啦，又用过钱财个财啦。咁所以咧大家写出嚟咧就完全系唔同晒都得嘅。咁啊，而家佢个名咧就系、是、音韵个允，木材个才。黄允才哥哥，咁讲到花满楼呢个角色咯，点可以唔听陆小凤呢个电视剧里面呢个咁经典嘅插曲《鲜花满月楼》咧？

张大伦姐姐嘅《鲜花满月楼》喺度，亦都祝阿张大伦姐姐呢个演唱会即系圆满成功地举行，并且已经结束咗啦。咁喺里面仲有《神雕大侠》刘德华嘅出现，点会唔成功呢？好啦，提提你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咧就系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咧，黄色工作暑雨警告亦都喺3:30生效噶啦。电话号码18723，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同人杰倾下偈啦，倾下心事啦，把握我哋相聚嘅时光。如果要揀歌嘅话，同我拍档加面讲低。另外，请你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即系 Facebook 嗰度，揾下我同阿黄允才哥哥嘅合照啊，睇下呢个花满楼嘅风采。另外咧，睇完之后记得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到张相嘅感觉，同埋咧帮我分享开去。喺度咧亦都要多谢阿 Jenny 啦，留言俾我话俾我听，寻日嘅英文歌好好听啊！多谢你，希望今日嘅电视剧主题曲都一样啱大家啦。讲到电视剧主题曲或者武侠剧主题曲，点可以漏咗佢啊？《罗技罗文》嘅经典歌曲《小李飞刀》。

多谢罗文嘅《小李飞刀》，记唔记得呢部电视剧饰演李寻欢嘅朱刚先生嘛？成日都见到佢咧，好郁郁寡欢咁样样啊，攞住把刀仔咧喺度咧，啊攞个木头喺度挑客嘅啊。讲到武侠小说，讲到电视武侠剧，好多人咧都谂到金庸先生。因为咧，佢创作嘅武侠小说同埋改编成为电视嘅武侠剧咧，实在系太精彩啦。不过今日咧，我拣嘅三首歌曲咧，都系另外一位小说大师，亦都系一个写武侠剧写得好出色嘅古龙先生嘅作品。嗱，头先就有《陆小凤》啦，跟住咧就有《小李飞刀》啦，然之后咧呢一部都系佢好出色嘅作品，叫做《流星蝴蝶》。剑当年佳艺电视咧都系改编成为呢一个武侠电视剧嘅，咁佢嘅主题曲咧可能会比较少听到啲，都系叫做《流星蝴蝶剑》，唱歌嘅系郑宝文。

郑宝文嘅流星蝴蝶剑，记得咧读书嘅时候咧，老师又提到啦，古龙先生创作嘅武侠小说自不然咧好睇兼有好高嘅艺术成分啦，但系佢又提我哋嗱，千祈唔好似佢咁样写嗰个格局。咩叫写嗰个格局咧？就系佢通常咧就系流星跟住一行，蝴蝶跟住一行，剑跟住一行。咁我记得当时个中学老师咧就话咁样咧就系即系

呃咗啲行数啦。好啦，电话号码1872322，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倾下偈，倾下心事，或者去到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住 Facebook 嗰度咧，睇下我同才哥黄允才嘅合照啊，睇到之后俾个赞好，俾个表情好，留言同埋分享开去。好啦，跟住落嚟咧，由我制作嘅歌曲二合一啦。咁啊，源于我谂起一部电影叫做《星愿》啦，任贤齐同埋张柏芝主演嘅。谂起《星愿》嘅其中一首国语嘅主题曲咧，就系《烛

合一啦。咁啊，源于我谂起一部电影叫做《星愿》啦，任贤齐同埋张柏芝主演嘅。谂起《星愿》嘅其中一首国语嘅主题曲咧，就系《烛光》啦。诶，佢仲有个广东版嘅，系阿小齐、任贤齐同埋周华健一齐合唱嘅，歌名叫做《温暖》啊。今日我就将《温暖》呢一首歌曲。和《燭光》這首歌曲做一個二合一，希望你喜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教育局话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的时候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核查，强调今朝早的短信不影响派位结果。

0: 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和2832-7740回复家长的查询。今早亦已经透过短信通知家长，无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信，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確註冊詳情的派位結果，將會按原定計劃聽朝早7點半起正式公布。教育局強調，資訊系統一直運作穩健，沒有受到任何網絡攻擊或者黑客入侵。今次的事件與資訊保安和網絡安全完全無關，家長和學童的個人資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護。香港国际龙舟节今个月19号至下个月1号举行，其中国际龙舟邀请赛今个月27至28号举行，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20支队伍将会进行21项赛事。另外，今次首次非遗工作坊让参加者体验编织渔网等，亦可以透过虚拟实景 VR 体验龙舟竞渡。旅发局与旅游平台合作推出总值超过港币2000万元优惠，涵盖19个本地景点和3个交通营运商。旅发局亦与支付平台合作，旅客在指定日期在全港近百间参与商场扫描指定二维码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消费奖赏。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暑假是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旅发局联同商界推出几十万份包含餐饮和购物等的优惠，希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在上个月18至24号共报告11宗麻疹病例，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宗，是去年同期的近四倍，其中东京都占近一半，有250几宗。过去10年间，日本报告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有超过700宗。机构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认定日本已经消灭麻疹，但全球范围麻疹病例报告数目自2023年持续增加，病毒为海外来源的风险不断升高，接种两剂疫苗是预防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方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初时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38点，升640点，总成交金额373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1.6，升45.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9，升8.1；美团85.5，升7.25；中芯国际81.95，升2.5；联想集团26.58，升1.34；恒生中国企业90.16，升2.84；华虹半导体147.9，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5，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

0: 1.165，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51美元，卖出4,532.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白雀街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嘅行车啦都系比较缓慢。至于较早前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啦，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而封闭嘅慢线啦，已经重开翻，交通系畅顺。其他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的车龙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就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纪元。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亦都比较繁忙，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创之中下一段慢车，在新界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车多，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观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就是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穗方向近住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分别是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喂喂，你话边度唔黑 sell 啊？又冇隐藏收费，有好嘢要介绍你、啊。
5: 诶，有边个唔黑 sell 噶？你听紧呢个宣传声带都黑 sell 紧啦。嗱，逢星期二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卖力介绍翻。有邓添乐、袁婉玉发新 sales， 推介非牟利机构同社企嘅最新活动，绝无隐藏收费，答啱问题，仲有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4: 咁我都打1872312玩游戏先。
6: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7: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6: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7: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6: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哇！真系一个唔觉意嚟到下午4:40先至开始我哋第二节嘅有你同行啊，所以更加要把握时间啦。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就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警告4:30，即系16:30咧都系生效咗嘅。另外咧，亦都要提提你，电话号码18723112，打电话嚟同阿杰倾下偈，倾下心事，又或者选择一首你嘅歌曲送俾自己或者你心爱嘅人。五台之音面书专页咧就有我同埋阿黄允才哥哥嘅合照啊。记得睇完之后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睇完之后嘅感受系点，同埋帮我分享开去啦。好啦，我要听电话啦，电话嘅另一边有阿西西，你好嘛？
11: 你好啊，我 你细细啊，玲姐。

0: 你好，喂，你同我
1: 听得清唔清楚啊？
0: 都清楚嘅，喂，但系你同我同一年退休嘅喎，系咪啊？
1: 系啊，我今年年头咧整亲啊嘛，所以阿女叫我退休唔好做。
0: 哦，
1: 所以我咪退休，所以我退休你就退休。
0: 哦，
1: 我开始参加你哋节目噶啦嘛，你又退休。
0: 多谢多谢，但系唔紧要啊，我退休啫，我啲同事都喺度嘅。
1: 唔系，我想认识你啊嘛，我间中听噶嘛，因为我翻 promo 噶，唔系成日听到噶。
0: 哦，
1: 今日条放假听到你哋。
0: 明白，你系翻 promotion， 即系嗰啲推销
1: 推广员啊，
0: 推广系嘛？即系平时咧，我哋有时行嗰啲超市或者大型超市咧，就成日啲姐姐咧就有啲好介绍噶嘛吓，啊跟住买啲咩又会送啲咩啊咁样样噶嘛吓，最兴就
1: 系
0: 买雪糕啊，送个冰袋俾你啊咁嗰啲啦。
1: 系啦
0: 系啦，买咩又送手推车俾你哋啊？系咯，喂，都唔错，做呢啲嘅 promoter， 即系呢啲推广员。
1: 几好噶，我好中意做噶，因为咧系年尾嗰时候都系做啊嘛，跟住过嚟又玩咗几日啊嘛，咁咧跟住翻嚟咧就整亲，整亲条腰同脚，入咗院六日，
0: 系，咁而家冇乜嘢系嘛？
1: 而家三个月休息咗之后散步，而家咪散步咯，即系成日做物理治疗咯，做物理治疗，
0: 要好好保重自己嘅身体啊！
1: 所以我好开心，我先咧讲咗呢样先，我好开心嗰次咧无意中听到，我去咗。先翻上去，等咗好耐噶，我等咗几个钟头，我好早去
0: 啊，
1: 九点几就出发啦。
0: 吓，我哋晏昼两点几先至出现噶、啊。
1: 又行啲码头，又行啲咩周围周围等等等。
0: 辛苦你啦，真系。
1: 排队影，我惊影唔到相啊，又惊睇唔到你，倾唔到偈啊嘛。
0: 系，咁你攞唔攞到我哋嘅纪念品啊？你攞唔攞到我哋纪念品？攞到系嘛？
1: 你哋影咗相啊！
0: 哎呀，真开心啊！真系，
1: 唔系认识咗你哋啊！好多人攞住听心机，我唔知边个打边个噶。
0: 喂，阿西西啊，
1: 你啦，
0: 阿西西啊，
1: 系啊，
0: 你有冇去我哋五台之音面书专业噶？
1: 我嘅人加咗我以前识噶，
0: 系嘛？
1: 有时候咧，我哋啲社区中心啱报咗啦，咁你帮我加落去。
0: 喂，真系好啦，
1: 帮我整咗啊！我以前唔识整嘅。
0: 喂，你同我哋影咗相，不如一间你喺我哋五台之音面书专业咧，你摆翻张相落去啊！
1: 摆过上去噶，我摆咗好多相上去噶。
0: 系咩？
1: 睇到咧，
0: 系咩？
1: 我
0: 真影嗰日喺嗰个 Facebook 嗰度，五台之音面书专业。
1: 等我再翻译
0: 啦。好啊，你一间睇一睇，可唔可以摆张相嗱？如果你惊你自己露面咧，你就可以咧，好轻噶，搵个哈哈笑咁样遮住自己啊。
1: 你唔惊露面噶？
0: 唔惊噶，咁咪得啦。
1: 因为我做保安噶嘛。
0: 系啦，冇错啦，你应该系好大胆嘅吓，同埋好活泼啦，好乐观啦，好主动啦，同好积极嘅。
1: 年龄咪问题，心境最重要嗰只。
0: 梗系啦，
1: 七十几岁啦，知唔知啊？
0: 梗系啦，哇，七十几岁噶啦？
1: 七十三岁啦，嗰日影相你见到戴顶帽嗰个咧，着件衫。
0: 哦，喂，你做到七十三岁先退休啊？
1: 公司仲请我喎。
0: 哇，咁你一定系一个好叻嘅推广员啊！
1: 我做咗廿几年咯。
0: 好叻啊！喂，我想问一样嘢咧，其实咧，我发觉咧，做嗰啲推广员咧，特别系咧要推广啲肉类嗰啲咧，或者推广啲肉类难啲，我觉得。你哋煎嗰啲咩牛扒啊、猪扒嗰啲，好似零舍好食咁嘅，点解咧？
1: 系啊，我都系咁煎啫。
0: 系咯。
1: 第一次做推广员嗰时，你知我推什么？鸵鸟肉啊。
0: 哦。
1: 人哋唔得闲翻工啊，叫我替咗第一次翻工啊。
0: 系。
1: 都经理赞我写完科，跟住我哋开始雄心万丈咁做咯。
0: 哇！咁你一定系一个好受欢迎嘅推广员啊。
1: 鸵鸟肉咪好难推，好难整啊。
0: 鸵鸟肉啊。鸵鸟肉就嗱，其实佢有啲似牛肉嘅，不过咧，
1: 系啊，
0: 不过咧，其实咧，佢又佢咁讲啦，就系冇牛肉咧，咁高脂肪啊，又或者系所谓咁高胆固醇啊，即系叫健康少少肉类咯。嗰阵时成日都推广呢样嘢噶嘛。
1: 而家冇咗咯，依家咧冇咗鸵肉卖。
0: 系啊系，有段时间咧喺啲餐厅咧都有鸵鸟扒噶。
1: 系啊，嗰时我啱啱廿几年前咯，26年啦，
0: 系，
1: 我系好得意咁入行啊，你都估唔到噶。
0: 哦，点样入行啊？
1: 我朋友咧，吓，嗰朋友咧，佢就啱啱切咗鸵鸟肉卖，
0: 系，
1: 屋企有事唔去得，
0: 系，
1: 叫人搵，咁叫我去，我真系唔识，咁直情去到嗰间维康超市，讲埋，
0: 系啦，某超市啦，系啦，
1: 去到间超市啊，直情啊，盲懵懵嗰度开档啦，知唔知啊？
0: 哦，
1: 又唔识收工嘅，等都冇人嚟叫我收工，原来。
0: 明白，
1: 喂，可以走得噶啦。
0: 请教一样嘢啦，嗱，即系我都估到就系，譬如你哋咧，每卖一份咧，系咪你哋有佣抽噶？
1: 我嗰时做冇嘅。
0: 哦，你嗰时冇。
1: 有啲产品有嘅。
0: 有啲產品有嘅，
1: 我從來都唔計較呢啲。
0: 你從來都唔計較，你總言之咧就
1: 俾我就開心。
0: 係啦，買到一份咧就開心噶啦，啊！

0: 啦，有時唔係我最開心咧，就係嗰只產品好難賣，
1: 係
0: 我推銷到嗰下，因為我嘅口才，
1: 係
0: 幫我賣，
1: 好嘢喎，
0: 好食。
1: 好
0: 我连方日华都推销过啊！
1: 吓，
0: 方日华知唔知啊？
1: 我梗系知啦，阿邵逸夫太太啊嘛。
0: 系啊，台湾食品市啦，我推销佢啊，几好啊，仲系帮我买到嘢。
1: 哇！
0: 跟住
1: 赞
0: 我啊！
1: 哇！喂，你真系好叻
0: 喎！系啊，因为赞我。
1: 你知唔知啊？方日华小姐咧出名一样嘢啊，精打细算啊。
0: 系啊。
1: 啊，佢肯帮你买嘢，即系证明你好叻噶啦。
0: 保镖啦，几犀利啊！保镖前辈嚟啫嘛，我仲推销佢讲嘢，话好叻
1: 喎。
0: 系。
1: 系，
0: 所以我更加有兴趣做呢行。
1: 哇，好嘢！
0: 我真系做唔到。
1: 你有冇叫佢唱首歌俾你听啊？你有冇叫佢唱只《花月佳期》俾你听？
0: 哎呀，我就同你讲，哎嗱，我真系好大胆嚟，都系我咁。阿方小姐，我欣赏你啊，好中意嗰首《花月佳期》啊，咁啊。
1: 咁唔怪之佢帮你买啦。
0: 因为嗰时佢已经即系好耐以前未同方开啦，即系结婚噶嘛，我已经有听噶啦。嗰时我唱，我咪成日唱嗰首歌嘅。
1: 哇，咁佢听到你咁讲，一定帮你买啦。
0: 呢啲系我嘅成就，我
1: 发觉好叻啊！阿细细
0: 又见到好多明星，
1: 系
0: 超正牌，又咪成日见到明星
1: 嘅
0: 刘
1: 诗
0: 雯啦，嗰啲
1: 又
0: 见到握手啊，赞佢哋，好开心。
1: 系，我哋
0: 唔可以影相噶嘛，
1: 其实哦，咁啊系啊，喺工作嘅过程就唔系咁方便。
0: 喺我脑里边
1: 系咯，
0: 喺晒我脑里边。
1: 喂，开心啊！我听你咁讲，我都戥你开心啊！咁啊，过往做呢一个推广员咧，有咁好嘅成就，咁但系而家咧就退休啦，好好享受生活啦，知唔知啊？诶，
0: 我参加节目咯。
1: 系咯，
0: 而家保理中心啊，尽量参加五台之后咩保我就打电话。
1: 好啊，希望你喺嚟紧嘅日子啦，都成日见到我哋，成日嚟我哋嘅活动，好冇？
0: 我要赞一赞你哋啲咩嘅呢个听众，
1: 系
0: 或者系 fans。
1: 系
0: 我嗰日去咧，我真系唔好识你边个打边个，
1: 吓，
0: 即系成日听收音机啫嘛。
1: 系
0: 咁有一个咧带咗你嗰本月历系咪？
1: 系
0: 佢带埋去啊，帮你搵你影相签名啊，跟住俾我哋影噶，边个打边个，所以我翻屋企都慢慢认啲人。但系即系有啲咧仲系见到
1: 咧，
0: 有啲就慢慢见到啦。
1: 其实我哋五台嘅听众咧，个都好有爱心嘅。
0: 系啊，我而家慢慢认你哋。
1: 好啦，
0: 希望真系好似咁乜影晒你啲相。
1: 好啦，喂嗱，咁啊今日咧，
0: 我哋影咗。
1: 知道嗱，今日咧，我知道你拣咗首歌嘅，萧芳姐嘅《风雨同路》。咁啊，多谢你同五台一路风雨同路啦，记住有你同行啦，知唔知啊？
0: 同埋所有我捧捧下啲 fans 啦，
1: 好啦，
0: 同事啦，朋友啦，
1: 好啦，好啦。喂，如果我见到。超市嗰啲 promoter， 我话喂，你哋有一个朋友咧，好叻噶，叫细细啊，咁你估佢哋识唔识你咧？你系咪喺呢个 promoter 嘅界别里面好出名噶？
0: 我唔敢讲。
1: 好，我照问下。你话你唔敢讲，即系应该都几出名噶啦。
0: 翻转讲，调翻转问，其实大只帽嗰个，即系我做翻大帽，因为嗰
1: 阵
0: 时我头晕啊嘛。
1: 哦 ，OK，OK。
0: 我一定要大帽，如果话唔戴咧，冇我就唔翻工。
1: OK，OK。
0: 如果有一间超市唔俾我戴咧，我就唔收工。
1: 明白。好啦。
0: 成日戴帽嗰个就知噶啦。
1: 成日戴帽嗰个，好啦。喂，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咯，小凤姐嘅《风雨同路》。
0: 多谢晒你。
1: 多谢晒。

0: 小公仔徐小峰嘅《风雨同路》，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电话爆晒棚啦！今日打唔通都唔紧要，喺呢个礼拜可以打俾学希啦、文儿啦或者玫瑰嘅。咁啊，头先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一阵间你会收到加冕福利嘅电话啦。好啦，电话你喺边？而家有卡文你好嘛？
1: 啊，李先生你好，
0: 你好，使乜咁客气啊？
1: 我同你倾
0: 电话
1: 啦。
0: 系啊，叫我杰仔或者仁杰得啦，或者新年都得嘅。
1: 我有啲嘢咧就喺呢度讲一声，同啲仔女
0: 系
1: 讲一声，多谢佢哋咁照顾我哋。
0: 哦，照顾你同李先生系咪啊？
1: 我啲仔女同我丈夫系啊，
0: 系啊，啲仔女照顾你哋应该噶嘛。
1: 因为我有时咧，佢就嗱嗱声，几姊妹咧就急先啊，同我去睇医生，同我哋。
0: 咁佢哋都好孝顺啦，
1: 好多谢。
0: 系啦，
1: Angel 啦，阿恩珠啦，阿 Joyce 啦，
0: 系，
1: 阿 Christine 啦，
0: 系。
1: 阿 Tara 咁样，多谢晒佢哋。
0: 哇，你咁叻嘅，你个个英文名你都识读嘅。
1: 系，我成日记住佢啊嘛，我成日记住佢。咁我佢教过我好多次噶啦，我话阿妈点解你咁冇记性噶？咁我话系啦，阿妈冇记性。我今次记住啦，咁样
0: 咯。不过你都有个英文名喎，你叫 Carmen 啊嘛。
1: 系啊，我啲仔女同我改。
0: 好嘢啊，好嘢啊！头先我讲咧，我话仔女咧照顾爸爸妈妈系应该嘅啊。不过咧喺佢哋照顾你嘅同时咧，我哋就唔好用一种奉旨嘅心态，我哋应该用一种感恩嘅态度啊。咁所以咧，头先你做得好好啊，你啊逐一感谢佢哋啦，系咪啊？咁我相信咧喺嚟紧嘅日子咧，佢哋一样会咁锡你啊，咁爱你，同埋咁照顾你，同埋李先生嘅。喂，我又知道，你哋好似结婚六十周年咯，系咪啊？
1: 系啊，
0: 几月几号啊？
1: 啱啱过咗
0: 吓，即系
1: 啱啱
0: 过咗5月。定系六月一号啊？
1: 五月
0: 系，五月几号啊？五月几号系你哋结婚周年纪念啊？
1: 系啊。
0: 唔系，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五月几号啫？你记唔记得啊？五月几号啊？
1: 十号啊。
0: 五月十号，唔紧要啊！我喺度都补足翻你哋结婚周年纪念快乐先。
1: 首先多谢你哋，咁咧我就打个电话就。喺个电话讲一声多谢啲仔仔女女，同埋咧祝佢哋咧工作顺境，出入平安，
0: 明白，
1: 样样顺境。
0: 系
1: 咁，我哋做爸爸妈妈咧就好开心噶啦。
0: 系啊，通常爸爸妈妈都将啲心愿俾晒啲仔女啊、新抱女婿、有孙仔孙女咁嘅。
1: 我都多谢阿嘉勉俾我哋出街，
0: 系
1: 咁我所以咧先同你沟通到呢、這个。开心嘅说话
0: 系但系据讲你个身体又有少少唔舒服喎，系咪啊？
1: 系啊，因为咧食啲药丸咧，食得多咧，
0: 系
1: 夜晚咧又瞓唔到咁咧，成日咧都个人咧好似唔知点咁样。
0: 知道系嗱，
1: 啲仔女咧就惊
0: 系
1: 叫我去睇医生。我唔去睇，佢又唔开心。
0: 知道。
1: 我睇我话我自己俾钱，佢又唔肯，
0: 系
1: 都要佢话阿妈你唔好咁固执啦，妈。

0: 佢话我哋孝顺你系应该
1: 嘅。系啊，冇错啦。嗱，所以咧。由佢哋俾錢嗱，同樣咧，我又覺得咁嘅。有時候咧，你係咪睇緊西醫啊，食緊啲西藥嗰啲係咪啊？係
0: 啊，係啊，係啊。
1: 我覺得如果你個西醫係即係又覺得 OK 嘅話咧，你同佢傾一傾，你可以同時間咧睇下中醫，因為中醫咧對於嗰個身體嘅調理咧，又會有一個幾好嘅效果嘅。咁睇一睇啦，即係如果西醫嗰邊又可以夾得到咧，你就睇下中醫。咁希望咧透過一啲中藥嘅調和咧，咁可能夜晚瞓覺又瞓得好啲啊，又或者喺嗰個身體嗰個調養咧，又會有啲幾好嘅唔錯嘅成績嘅。咁我喺度都希望你身體健康啦。
0: 咁我听到话你话就嚟退休啦，咁我个心又好唔舍得你哋乜嘢，你真系照顾啲老人家好好啊，
1: 尽力而为，
0: 尽
1: 力而为。
0: 你话咧真系好安慰到哥哥打俾你咧，你都同佢搭得通嘅，你真系我好羡慕你啊，真系。你好叻仔啊！
1: 我都觉得你好有福气，因为啲仔仔女女啊，新抱女婿或者孙仔孙女，个个都咁锡你哋啊嘛。咁所以你都要好好珍惜身边每一个人对你嘅爱咯。呢个好紧要噶，系嘛？即系正如头先咧，你提到啦，啲仔女好紧张你嘅身体。当你有唔舒服嘅时候咧，就一定要你睇医生，并且叫你唔好担心钱，系嘛？因为咧钱咧就由佢哋负责。所以咧，我哋要学习一样嘢，我哋要学习咧就系接纳我哋嘅仔女。或者係新抱女婿啊，孫仔孫女對我哋嗰份嘅愛同埋關懷啊，咁啊唔使擔心佢哋嘅錢嘅啦。如果佢哋話喂嗱，我幫你俾錢啊，就算係可能一啲比較貴嘅檢查啊，又或者可能
0: 貴啊，
1: 係咯，
0: 睇一睇咋都要800多元啊，又冇藥又
1: 唔係嗱，應該咁講嗱，有時候咧，我哋睇一睇800多元咧，就如果個醫生好咧，係值得嘅。因为如果佢发觉哦，你都身体冇乜嘢特别嘢啊，咁就唔开药俾你噶啦。我哋咧成日都过往咧有个观念咧，我喺度都想讲一讲就系、是，我哋睇下医生，如果佢唔开药俾我咧，觉得好似好蚀底咁嘅，觉得好似好即系好贵啊，咁贵又冇药咁啊，唔系嘅，唔系嘅。其实咧一个好嘅医生咧，如果佢帮你做咗一个正确嘅诊断，帮你做咗一个合适嘅检查，然之后发觉其实。你是可以不用吃药的，你只需要注意一下可能生活的习惯啊，又或者是一些即是举例啦，譬如有些痛症啦，他叫你要留意返边啲姿势啊，咁已经是值返晒或者是抵返晒㗎啦，知道吗？是啦，咁所以呢个好紧要嘅。咁同埋呢就最紧要呢就是唔好话觉得哎呀，要你使咁多钱啊，哎呀破费啦，哎呀好似好唔好意思，唔好谂呢啲嘢系嘛？因为咧呢、這个全部都系一个即系爱嘅回应嚟嘅吓，因为你同埋你先生好爱呢一班仔女，所以当佢哋大咗啦，佢哋咧就个个都俾翻一个爱你，唔会计较你睇医生或者系你嗰、那个洗费系几多嘅，好嘛？安然去接受，好冇？好啦，嗱，咁今日咧，我拣一首歌送咩你？呢首歌咧就因为你哋5月10日啦，上个月结婚周年60年啦，唔简单啊！咁我就拣咗郑少秋、李子玲嘅《爱在心内暖》，好嘛？
0: 好啊！我祝你咧心想事成，
1: 多谢。
0: 退休咧就开开心心同个太太去环游世界，
1: 多谢。
0: 咁咧就。我哋希望咧世界和平。
1: 好啦，世界和平好重要嘅，收到晒。喂，我哋够钟啦，够钟啦，5点后送歌俾你同你先生，拜拜。
0: 平安啊，
1: 拜拜。
0: 多谢加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

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与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希望三国将免签延长至30日，当与三国的免签完成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国，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往来。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教育局话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核查，强调今早短信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和2832-7740回复家长的查询。今早亦已经透过短信通知家长，无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信，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听朝早7:30起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今次事件与资讯保安和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和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向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并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判案书指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如果这项权利要具有实质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同举行。法官指出，建筑物管理条例没有片言隻语提及时限可以更改，亦没有提及审裁处或者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司法管辖权。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合安今年4月29日收到宏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书面要求之后14日内，即是5月13日之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即是最迟6月13日举行业主大会。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表示，在战后最严峻的安保环境下，为了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正是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本质。发言人毛宁指，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毛宁说，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个系列危险动向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酷热，下昼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广东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并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喺下昼4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

0: 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水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38点，升640点，总成交金额373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1.6升45.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9升8.1，美团85.5升7.25，中芯国际81.95升2.5，联想集团26.58升1.34，恒生中国企业90.16升2.84。华虹半导体147.9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57，瑞士法郎9.977，澳元5.627，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7，欧元9.12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9.75美元，卖出453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白雀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隧道情况方面啦，喺西隧嘅港岛入口，江立道西天桥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系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主要就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接近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兆辉台。至于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伦街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去星座智大厦。另外喺观塘方面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隧道。是将军澳道去张穗方向，近住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喺新界区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至到大埔墟港铁站一段系行车缓慢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就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最后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4。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吹南至

0: 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四十四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十九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星期二嘅晏昼五点十三分啊！再一次提提你，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嘅节目叫做有你同行，我系李仁杰。今日电话点唱倾心事嘅电话都爆咗噶啦，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如果头先曾经打通过嘅，耐心等候，希望收到界面福利嘅电话啦。打唔通都唔紧要嘅，呢个礼拜继续可以打俾阿学希，打俾阿文仪，打俾阿玫瑰嘅。咁至于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咧，系唔会怕棚噶，咁所以希望你继续揾下我同阿才哥黄允才嘅合照，揾到之后咧，俾个赞好，俾个。表情符号留言话俾我听你嘅感受，又或者帮我分享开去啦。咁我见到咧，阿细细咧留咗一个拍手掌嘅 emoji， 系咪头先同我倾偈嘅细细啊？另外咧，阿 Victoria 咧就话今日咧系阿侄女农历生日啊，22岁啦。想送一首心肝宝贝俾佢听，因为咧佢系你嘅心肝宝贝。嗱，今日咧就未必播到，不过。我会将一阵间，郑少秋、李子玲嘅《爱在心里暖》都送埋俾阿 Victoria 嘅侄女听啦，好冇？咁至于阿敏儿咧，就话：，唉，仁杰，我都唔知讲啲咩好啦。总之你嘅声音，你做嘅节目咧，我听咗不知多少年啦。五台嘅节目咧，由朝早开始就一直听噶啦。咁希望你退休之后啦，生活愉快，做你喜欢嘅事，有机会就翻嚟客串啊，做节目啦。我都等紧呢个机会嘅，希望有咁嘅一日啦，可以客串翻嚟同你哋一齐做节目啦。咁至于阿 May Mac 咧，就话今日播嘅电视剧嘅歌曲好好听啊，多谢。唔使客气，当然呢首歌都要送俾阿卡文啦。我好中意你头先嘅反应啊，讲咗个歌名听，你话哇好啊，呢个就我最中意嘅反应啦。呢首歌送俾你同埋李先生，祝你哋结婚周年纪念快乐。

0: 郑少秋、李子玲，爱在心内暖，再次送俾阿卡文同埋你先生，祝你哋爱得天长地久，甜甜蜜蜜。继续听电话，阿 George 你好吗 ？Hello， 阿 George。
1: 喺度，喺度，
0: 喺度，喺度，好紧要啊！今日太太生日，打通电话啦。
1: 嗱，昨晚今日礼拜二正日，我今日打过嚟噶啦。
0: 系，
1: 咁啊出唔到街。
0: 唔紧要啊，我哋系会将最好嘅嗰日留翻俾你同埋你太太嘅。
1: 多谢多谢。
0: 有啲咩说话想同太太讲嘅？
1: 最紧要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0: 嗯。
1: 啊，咁啊，多谢佢陪咗我咁耐啦，咁样。咁啊，就识到佢系一个缘分。
0: 系啊，系点样识啊太太噶？
1: 嗰次喺厂度识嘅，咁、
0: 哦、
1: 我就送货嘅。
0: 系
1: 佢咧就系、是、文员，负责收货嘅。
0: 系
1: 一塑胶厂。
0: 系
1: 咁啊，识就识咗三年啦。咁啊就有一次就俾人怂恿啦，咁样咁啊，呢个女仔啱你啊，咁啊文文静静咁样，咁啊胆粗粗咁样约佢咯。
0: 系。
1: 佢又 OK 喎、
0: 哦，系
1: 佢又好好嘅，佢咧女仔人家咧冇啲女仔嘅風範，點解咁？
0: 即係唔會丟條柳鈴嗰啲係咪？
1: 冇，有手時喎、哦，係即係你去一點喺邊度，就算好遠嘅地方，
0: 係
1: 佢嗰陣時咧就住喺油塘噶嘛，咁啊譬如你有時又出去旺角啊，喺邊度等啊咁樣，佢又就我嘅，咁我就住得近啲咧，就觀塘，
0: 係
1: 咁啊。咁又出去咧，咁我梗係快好多噶啦。咁譬如約咗幾多點幾多點，佢永遠咧都有早冇遲嘅。
0: 哇！呢啲女仔邊度揾啊？所以啊 ，George 你真係揾到個好太太啦。
1: 冇，佢咧就唔係話讚佢，佢又唔貪小便宜。
0: 嗯，
1: 一就一，二就二。
0: 係，
1: 又真係好似你話頭先話齋咧，冇嗰啲要求扭鈴啊，嗰啲動作啊嗰啲嘢嘅。
0: 係係係。
1: 你話？咧差佢請，佢就會請。
0: 啊
1: 唔會話同人哋爭啊又成。如果你爭咧，佢話我媽請，咁我媽俾錢咯。
0: 係。
1: 佢又唔會同你爭。
0: 咁好。
1: 唔會話哎呀我嚟啦。即係口哥荷包立嗰啲。
0: 係。明白。
1: 我幾人啊？係。去窿嘅真係。
0: 係。喂，我想問一下你哋結婚幾耐？
1: 等我計下先。
0: 哇！要計啊，
1: 真係要計啊！啲越老咧，啲時間咧就唔記得實。
0: 好嗱，幫下你啊！你係邊一年結婚嘅？
1: 84，
0: 1984年。哦，咁啊，即係42年咯喎。
1: 係啊。
0: 哇！唔覺唔覺42年啦啊！咁喺42年裏面，我相信你哋都一齊經歷咗好多人生嘅啊，有開心又或者有唔開心嘅事情啦，啊、有高或者有低嘅一啲境況啦，係咪？
1: 有㗎啦。
0: 嗯，咁
1: 老實講，如果冇咧，就話呃人。
0: 係咯，咁到而家啦，係咪可以一齊享福咧？
1: 係啊，有咗兩個孫咯。
0: 嗯。

0: 咁就好啦，咁所以呢我諗最緊要呢就係呢個階段呢好好同太太呢享受身邊嘅一切，享受而家呢個咁好嘅日子囉，特別係可以湊孫啦，你知唔知而家呢唔係個個仔女呢都願意生小朋友㗎，咁有孫湊呢係一個好大嘅福氣嚟嘅。
1: 真㗎。
0: 系咯，
1: 呢个说话真嘅。
0: 系咯，咁所以咧，好享受每一日。喂，今日太太生日啦，点样同太太庆祝啊？
1: 冇噶，咪讲句生日快乐咯。
0: 系咩？咁简单嘅啫咩？会唔会出去食一个好啲嘅晚餐？预备一份礼物俾佢啊？
1: 哦，嗰啲仔啊、孙啊，早两日同佢食咗啦。
0: 系咩？咁今日佢正日啊嘛，食咗都要再食噶啦。个太太咁好，点可以啊？唔再同佢庆祝一次咧？嗱，无论佢系咪煮咗饭噶啦，我想问下。
1: 冇、
0: 啊。哦，冇得啦，嗱，咁得啦，嗱，咁啊，同我
1: 翻咗学。
0: O K， 嗱，同我倾完电话，好好谂一个地方。嗱，譬如咧，过往你哋拍拖最中意去边度食饭咧？今晚约佢去嗰度食饭，咁然之后买一份
1: 翻学，
0: 系嘛？今晚翻学啊？
1: 系啊。
0: 咁佢唔使食饭嘅咩？翻学？
1: 冇噶，佢十点几就教两堂咯，直落。
0: 哦，佢仲要教书添噶？
1: 教跳舞啫。
0: 哦，教跳舞。OK， 嗱，好啦，嗱，咁即系话咧，今晚系咪未必可以食到晚饭先？
1: 听晚就唔得。
0: 唔系，今晚啊，我讲紧佢今日正日生日啊嘛，今晚得、
1: 啊，
0: 今晚得唔得啊？今晚
1: 唔得。
0: O K 嗱。O、okay, K 明白嗱，咁即系话咧。佢今晚都要落堂噶，系咪？
1: 系啊。
0: 你知佢喺边度教跳舞噶啦？
1: 好好唔好意思，唔知
0: 啊，唔系啩？有搞错啊！嗱，就算唔知都好啦。嗱，你知佢大概咩时候落堂噶啦？
1: 嗯。
0: 啊，你约佢喺一个地方等啊，咁然之后咧就一齐食一个甜品啦。正如你今日拣呢首歌叫《甜蜜蜜》，好唔好啊？好嘛，一齐写个甜品，然之后咧，买一份少少嘅礼物啊，送俾佢做生日礼物，俾佢个惊喜啦，好冇？
1: 好啦，
0: 好啦，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记得叫佢听翻我哋今日嘅对话啦。
1: 好，
0: 好啦，多谢晒 George， 祝阿太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拜拜。
1: 嚟噶嘛，拜拜。

0: 邓丽君，甜蜜蜜，继续听电话。喜姐你好嘛？
1: 好，大家好。
0: 你好，头先
1: 身体健康啊！
0: 你都系身体健康。头先阿嘉面话俾我听，你有啲唔开心，咩唔、开心啊？
1: 好多嘢唔开心啊！
0: 不如你讲，
1: 我嗌你做细佬啦。
0: 好啦，咁啊，阿家姐，你有啲咩最唔开心咧？
1: 啊，点样讲啊？琴日咪有个姐姐话啊嘛，佢话喺医院
0: 系
1: 见咗一只假牙，
0: 系
1: 咁啊，讲粗口闹人哋，又话讲投诉，
0: 系
1: 点好投诉啊？大佬，你嗰啲嘢。跌咗人哋嗰个姑娘开紧咗，你又话人哋管咗个姑娘话我开紧咗，大佬、一开错药俾人哋累死人。
0: 哦，系啊，开药真系好紧要噶，其实。
1: 系啊，我啊，好似旧年嘅前年啊，即系我禁食啊，晚晚啲禁食都冇做手术啊嘛。
0: 哦，做手术要禁食，系啊，啱啱
1: 系啊，
0: 系
1: 系咯，佢点样啊？嗰、那個叔叔咧，拍早餐，你又睇唔到個禁食牌，睇唔到個禁食牌，
0: 佢招俾你食啊？
1: 唔係，佢俾咗我食，佢唔知啊。
0: 係，哎呀，咁你又照食啊？
1: 我食咗兩斤到啦，個姑娘啊湧出嚟啦。
0: 係，好緊張啊，梗係。
1: 梗係啲點啊，害死人啊！
0: 係啊，做手術之前真係唔可以食嘢㗎。
1: 你嗰個叔叔唔知啊。
0: 所以咧，其實啲姑娘都好緊張你哋嘅，好緊張每一個病人嘅，係咯。
1: 咁樣咧，收尾個醫生啊，嗰啲姑娘咧投訴落去廚房嗰度，投訴落廚房度咧，有兩個總管。
0: 明白。
1: 气又唔足啫，企住个床口嗰度，睇住我，咁样我咪问起啦，啱唔啱啊？你人哋
0: 系，不过所以我就觉得阿喜姐咧，其实你都系一个好体谅嘅人啦，系嘛？即系有啲时候，有时我哋都会做错咗啲嘢，咁但系咧，你诶会体谅人哋啊，又或者即系明白人哋嗰个即系少少嘅缺失
1: 咧。你追究，你医院又追究，家人又追究，好惨噶。
0: 喂，嗱，剩翻唔系太多时间，喜姐，我想问下，而家你嘅身体情况点啊？
1: 系。旧年咧，又做咗个新版，
0: 又
1: 住咗医院成年，
0: 系明白，
1: 几辛苦啊！
0: 知道。嗱，好多时咧，我哋身体唔舒服啦，又或者住医院咧，我哋心情都麻麻地嘅。但系咧，我哋就反而要调翻转，我哋要有一个好嘅心情，因为我哋心情越好咧，个病咧就会好得越快嘅。
1: 我啲放开啊，大佬，
0: 啱啊，
1: 咁样啊，两日早咧，又入翻医院，一个人。
0: 系，知道，明白，知道。嗱，所以咧，阿喜姐，我谂喺嚟紧嘅日子咧，就算心情更差都好啦，都要提自己，我哋要努力振作啲，咁样先至会令到个身体会再好啲嘅。五点半后送歌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

0: 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会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所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正率团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早到访哈萨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并与董事会主席会面交流，介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独特优势，强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完全有能力成为哈萨克企业接通内地、东盟以至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会上亦特别提及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机遇、土地、财政和税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欢迎对方来港探索合作潜力。双方亦探讨未来合作方向，包括项目融资、在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的协作，携手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永续发展愿景。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涉华言论，发言人毛宁表示，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意与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特奥多罗日前表示，虽然中方最近在菲律宾因战争物资短缺而提供化肥和燃料，但中国仍然构成威胁，并没有展现出长期信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的坏车仍然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接近丽景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接近分域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面粉厂，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警署对开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青衣南桥。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油田西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沙埔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和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游览 参与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的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的故事又是怎样
6: 呢？我自己都是一个过来人，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滥药的问题，可能离了

0: 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系好需要嗰个陪伴个位啦。
1: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等文儿同几位嘉宾为你带嚟充满爱嘅故事。
2: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3: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2: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4: 做个有品司机，
5: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6: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7: 星期二的黄昏5:37啊，在5:30前咧，同阿喜姐倾过电话啦。咁都知道喜姐可能身体咧呢几年都系麻麻地嘅，系啊，身体唔舒服或者有一啲病痛咧，会令到我哋嘅心情好差嘅。咁但系咧，当我哋心情越差嘅时候咧，身体又会更差嘅。呢个系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谂啲办法，要鼓励下自己，要令到自己振作啲，开心啲。乐观啲，积极啲，就正如跟住落嚟，我送呢一首歌俾阿喜姐啦，就系、妹姐梅艳芳嘅《迎风上路》。有啲时候咧，我哋唔系次次都系顺风嘅，有时都会逆风嘅。但系逆风嘅时候，我哋更加要迎风上路。喺度衷心祝福阿喜姐身体健康，用一个乐观积极嘅态度去面对疾病。咁相信你嘅疾病咧，就唔会咁恶，唔会咁容易吓到你嘅。

0: 妹姐梅艳芳嘅《迎风上路》啊，将呢首歌送俾喜姐，祝你身体健康，早日康复。继续听电话，佳哥你好嘛？
1: 哎呀，你好啊，任杰兄你好。
0: 你好啊，佳哥。
1: 系、哎、啊，
0: 听咗节目几年，第一次先打电话嚟嘅啫。
1: 系啊，都系好老土咁讲啊，我都系第一次打电话嚟嘅。今日
0: 一啲都唔老土啊，非常感动啊。
1: 有啲莫名嘅冲动啊。咁我其实认识阿任杰兄咧，就系、始于几年前啦、啊。咁、就喺一个清晨爽利嗰个节目嗰度认识你嘅。
0: 哦。因为呢嗰陣時应该係COVID 期间，即係新冠肺炎期间。咁我就做咗我諗几个礼拜接近一个月嘅精神爽利啦。
1: 係係咁我就发觉咦任杰播啲歌好啱我口味啦。咁我就不嬲听开一二台嘅啫。咁我就任杰喺边度节目嘅呢咁样。后咩知道喺五台啦，应该我就千方百计去搵下五台啦。因为我屋企呢收个频道嘅心机收唔到嘅，
0: 系啊，唔单止你啊，其实五台真系好难揾嘅。
1: 系啊，咁后屘透过嗰啲 apps 啊，即系手机嗰啲啊，偷听五台啦，咁嗰时开始啊听啊听啊啊，系咪有个节目主持人叫翠娴啊？系咪
0: 啊？袁翠霞
1: 系啦系啦
0: 系
1: 啊，咁啊同埋啊普通话台嗰个 Davis 啦，即系
0: 哦关伟光
1: 系啦咁。又聽下你哋嗰邊，咁啊聽多咗好多哦，普通話台啊、五台啊，
0: 多謝你啊！
1: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咁啊嗱，時間唔多，咁啊快啲講。嗱、因為阿任傑兄啊嚟緊啊退休啦，咁我唔到時唔同人哋爭時間啦。咁啊而家提早即係都祝阿任傑兄就另外一個階段啦，生活愉快。
0: 多謝你，多謝你，非常感動。啊、喂，我想了解一下佳哥咧，你而家仲有冇做嘢㗎？
1: 我就冇做嘢㗎啦，退休㗎啦，退休人士。
0: 退休几耐啊？
1: 退休都有十年好啦。
0: 哇，
1: 系啊，
0: 完全听唔出喎、
1: 啊。系啊，
0: 认真喎、啊，认真喎、啊，因为呢、我点解咁问你呢，就係、我听你把声呢，我觉得呢你可能系细过我，你可能系做紧嘢，咁所以先至有此一问啫。哇，完全唔觉你
1: 系
0: 退休十年。
1: 系啊，咁啊，因为咧都喺度尽快讲讲啦，因为其实最近本人嘅身体就都唔系几好，咁啊嚟紧咧都要接受一啲治疗嘅。
0: 系，
1: 咁啊太太就非常之紧张，好关心，咁啊照顾我，咁啊。即系人啊，比较矛盾噶，即系有啲嘢未遇到又唔知，咁原来我先发觉，原来对我太太嗰种感觉咧系好。即係好重要啊！
0: 係啊，
1: 所以我係透過呢、這個時間咧，即係表達一下啦，即係我太太啦，咁我係衷心及多謝佢，同埋我係好愛佢嘅。
0: 係、我覺得咧，阿佳哥咧真係一個好好嘅丈夫。好多時咧，我哋如果活在一個平静安稳嘅世界呢，咁我哋就会觉得啊，即係生活几好啊，咁我哋又过咗一日啦，咁又过咗一年啦，咁但係我先讲下，冇人係鍾意人生里面咁多嘅风浪啊，咁多嘅疾病啊，又或者严重啲咁多嘅苦难啊，咁但係呢，正正係因为呢啲风浪啊、疾病啊、苦难呢，会令到我哋同我哋身边嘅人呢更加紧靠在一起，
1: 系绝对同意。
0: 平时唔会感觉得到，哎、原来呢个人对我咁重要。平时唔会感觉得到，原来彼此嗰份爱或者感情系咁深厚。又或者平时觉得好嘅老土肉麻嘅说话咧，哎呀，点会讲得出口噶咁？我偏偏就讲咗啦，已经系咩？
1: 系讲咗啦。
0: 但系呢啲先至系。有爱同埋有温度嘅说话嘛，
1: 系讲得好，非常之好，非常同意。咁、另外透过呢个时间啦，我都祝福下我个二家姐阿 Cat 先咧，咁佢都系身体唔系几好，
0: 系
1: 嚟紧都要接受治疗。咁我都希望我二家姐同我咧都可以过到呢、這个。

0: 難關，咁啊有個另外一個新嘅生活。
1: 系，我都喺度咧，要祝福阿佳哥同埋阿佳哥嘅二家姐啦。一齐凭住信心，凭住勇气，仲要同屋企人一齐去面对呢一啲身体嘅毛病。我记得我妈咪患病嘅时候咧，我都同佢讲过，我话：哦，你唔系一个人去面对噶，系我哋一家人咧同你一齐去面对噶。咁，佳哥，有时候我哋身体唔舒服，我哋都会觉得孤单啦，觉得好难挨啦。咁，但系永远都要记住屋企人同埋身边嘅好朋友，佢哋会成为一个好大好大嘅爱嘅力量或者系正能量。喺你最难挨嘅时候、最辛苦嘅时候咧，呢啲咧就系一啲系无穷无尽嘅力量咧，同你一直继续向前行嘅力量。
0: 系，我会好担心，不过我会正面去面对。
1: 好啊，我喺度送上祝福，祝你同埋你嘅二家姐都能够得到最好嘅治疗、最適切嘅一个照顾，并且可以药到病除，或者系手术可以完全根治到嗰个问题，并且有一个好好嘅康复过程。然之后咧，就咩事都冇。开始一个更加美好嘅人生。
0: 哎，多谢任杰兄啊！好啦，我哋有缘有缘再见。
1: 好啦，今日你拣咗太极嘅《一生不再说别离》，
0: 系，
1: 将呢首歌送俾你，再一次祝你身体健康，早日康复，而家姐都系，多谢晒，拜拜，
0: 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卢冠廷从第二张唱片开始就有好多非商业元素的歌曲出现噶啦，他点同唱片公司倾，点同唱片公司商量嘅咧？

0: 闹交嘅。嗱，好似第一只唔系第一只啊，嗰、那个快乐老实人咁样吓，嗰、那个尾嗰度，因为个 arrangement 我自己做噶嘛，
1: 嗯，
0: 个尾嗰度咪有个二胡喺度拉好长嘅，
1: 系，
0: 喂，长嗰头喎、啊、，cut 咗佢，
1: 系，
0: 我话死都唔得，
1: 系，因为你 cut 咗，对唔住啊，黄安源，
0: 系啦，你 cut 咗佢就唔好出，就系咁简单，
1: 系，
0: 嗱，如果你系真系相信自己嘅感觉啊，
1: 系，
0: 佢哋会让步，
1: 嗯，
0: 睇你相信你自己嘅作品有几多，
1: 系。
0: 就是咁样，
1: 即系话其实每一次出碟都有好多嘅争拗嘅，只不过你就比较坚持嘅，
0: 系一定要坚持，
1: 嗯，
0: 一系就唔好出，
1: 嗯哼，
0: 就系咁样，
1: 啊，赞成你呢仲坚持。嗱，第三张唱片咧，我自己咧就相当之喜欢嘅，叫《过路人》呢一张专辑啦，嗰首主题曲《过路人》咧，咁当年咧，我记得我仲系读紧书啊，咁、
0: 嗯、
1: 我同某一班同学咧，成日都唱呢一首歌，因为好有意思嘅一首歌嚟嘅。甚至啊，当年我翻教会，而家都系啦吓。我对呢首歌咧，即系完全可以喺教会里面唱下都得嘅，因为讲嘅就正正系即系过路人嗰种冷漠，唔识得关心人嗰种嘅感觉啊。
0: 嗯，
1: 咁我谂好有意思啊。其实即系呢一啲系咪都系你喺香港揾到嘅一个感觉咧？即系香港好多人人来人往，过路人就俾你呢一种冷漠而漠不关心嘅感觉。
0: 嗱。有时啲嘢咧，唔系话所有嘅歌词都系我嘅意思嚟嘅。
1: 嗯哼，
0: 好多时咧都系作词嗰个人认为我好适合唱呢类歌，
1: 嗯，
0: 佢就作咗俾我，即系另类、
1: 嗯、
0: 啊，比较同民生有少关系嘅嘢。
1: 但系真系个个都咁谂你，如果系咁，
0: 吓、啊，咁就系咁样啦。有好多嘢系啲作词人
1: 系。
0: 佢系想写呢啲类嘢，系俾我写，因为大多数都系情情塔塔，
1: 嗯、
0: 作词嗰个都写到自己厌啦。
1: 但系佢通常都会问下你嘅意见嘅，因为以我熟悉嗰啲作词人咧，佢一定会问翻呢个作曲人：，喂，
0: 你想写乜嘢？
1: 你想写乜嘢？我咁样写得唔得？咁咁都要睇你嘅、哦。
0: 系，即系有时有时，如果我知道我自己想写咩嘅，有啲歌曲我系想，哎、
1: 嗯
0: 写呢样嘢好，但系有好多时咧，我真系空白噶嘛，我都唔知写乜，你自己任你发挥啦。咁诶，系咯，即系大家都好公平咁去发挥佢自己嘅思想噶。
1: 系，即系话其实咧，大家都知道你可以接受好多唔同类型嘅嘢，又或者好多唔系讲情情塔塔嘅嘢。
0: 系啦，
1: 于是乎咧。佢哋就将佢哋平时冇机会写嘅嘢，
0: 就俾我
1: 怼晒俾你，咁所以
0: 就俾我唱啦。
1: 所以好得意呢张专辑里面有好多，即、就、系、是、我姑且称之为系喺当时咧，你好难揾到有其他人唱过嘅题材嘅，譬如即系拾荒者啊咁样样，譬如老树的歌啊咁跟。

0: 向
1: 雪
0: 怀啊嘛，十方者就
1: 系
0: 咯，即系即系头先讲嗰样嘢一样咯。
1: 系系系
0: 系系，我会好嘅，我觉得你即系冚唪唥都情形塌塌，咁你即系做乜嘢？你太多了，我都唱埋呢啲嘢就死啦，系嘛？即系你梗系世界上咁多嘢讲讲下啦，系咪？点解一定要情形塌塌啫？我嗰啲系比较有成熟有思想嘅人去听噶嘛，
1: 系咪？即系讲我啊，当然
0: 啦，你冇理由系啊，又要我去照顾嗰班年青小朋友噶嘛，系嘛？年青小朋友揾啲偶像照顾下搞掂啦，系嘛？即系呢啲讲啲嘢啦，即系歌曲系最好噶啦，系嘛？你世上咁多嘢去讲，你真系应该讲嘅讲啲嘢咯，
1: 系嘛？咁有冇啲嘢你自己好想讲嘅咧？其实喺呢几张唱片里面，
0: 好想讲啊！好想讲嘅嘢我都讲晒嘅，真系啊！如果好想讲，有咩嘢唔讲得？

卢冠廷嘅过路人啊，如果你咁啱攞起心机，又或者喺一啲手机嘅程式咁啱又揾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啱又听到有你同学嘅节目，又咁啱系我主持嘅话，你喜欢嘅话就跟住留低啦，好似头先阿佳哥咁样样啦。多谢你今日嘅支持同埋参与，仁杰要下个礼拜先可以同你再见啦。一阵间喺六点钟播晚新闻天地之后咧，有啊猫骨姐姐陈思正嘅休闲安多芬，佢都好努力预备佢嘅歌单同埋预备佢嘅节目嘅，希望你都多多支持佢。呢、这个礼拜星期三四五有啊学熙啦，有啊文仪啦，同埋玫瑰主持有你同行，亦都希望你哋可以继续支持佢哋，陪佢哋度过两个小时。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话，今次访问哈萨克取得多项成果，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同合作协议。明年首季会开通香港飞往阿拉木图嘅直航机。小一同一派位结果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蔡若莲话，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被驳回。详细新闻内容，正系哈萨克访问嘅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明年首季将会开通香港飞往阿拉木图嘅直航机，并且期望特区护照持有人前往哈萨克旅游嘅免签证逗留期限延长至30日。李家超又话，今次哈萨克嘅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多个范围。林汉山喺哈萨克报道。
2: 正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哈萨克见传媒，简介第一站的访问成果。他说，这两日的考察和会面令代表团更加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创科等领域的最新发展。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多个范畴。香港和哈萨克将会加强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数码基建发展。两地的创科园会加强合作，港交所和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亦都会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会。李家超又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加紧密。
3: 除了我们可以开通今次直航这个航班，我们也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是進入其他中亞或者是東歐以及高加索地區的一些航線的，即是這個合作空間呢，就變成是令到整個航空公司在這方面的業務可行性呢，是可以落實到推動到。
2: 特區護照持有人現時可以免簽證到哈薩克旅遊，最長可以逗留14日。李家超話，目標是希望哈薩克、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三個中亞國家的免簽期限或一推展至30日。
3: 我們同中亞三個國家都已經有免簽的協定了，這個包括哈薩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免簽的時間分別就10日到30日。我的目標是希望起碼針對已經大家有免簽協定的三個國家，我目標是推展到免簽30日。我們已經是交換了一些進一步的資料給雙方政府的，大家都很努力朝著目標，希望在今年我們可以達成最後的協議。
2: 李家超又出席午宴，见证香港同内地与哈萨克的企业同机构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包括中金公司同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同报业工会亦都同哈萨克的国营通讯社签署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1: 国泰航空宣布计划明年第一季开办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国泰计划以空中巴士 A330-300 宽体客机营运每个星期三班航班，将会是唯一连接香港与哈萨克的直航服务。随团访问中亚的国泰公司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表示，公司很高兴政府宣布计划开办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将会是国泰首个中亚航点，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开拓更多新机遇。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在家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是未取到认可身份证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

0: 两人拘捕，并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尽快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仔。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陈晓君报道。
1: 一对港人父母声称，几年前在芬兰诞下一名女儿，之后移居瑞典。因为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个人之后返港，近月又在家中诞下男婴，但未取得认可的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但不愿意按要求做 DNA 检测，认为是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这对男女较早前联络入境处，宣称在家中产子，但这名母亲暂时未能够提供任何产前检查记录。经过保安局和相关部门组成专班调查，警方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的男婴和自称是他父母的人士，以疏忽照顾儿童罪拘捕两人，并将男婴送院检查。
2: 这个母亲是暂时都未能够提供任何产前一些检查的记录，亦都提供不到和这个小朋友去过医院检查任何的记录，都是拒绝提供一个 DNA 一个的比对，甚至无连一张是他妊娠时间大肚的相片都未能够提供的。因为你亲生的 BB 你很关心他的嘛，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要拿去医院去检查，是吧？那你如果这样都不做的话，很明显这个就是疏忽照顾儿童。
1: 邓炳强强调，事件同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确实的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
2: 这件事情和私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要他宣称父亲母亲的，提出一些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个 BB 是他们亲生就可以的了。如果你任何东西都提供不到，也都拒绝去做这个 DNA 的测试，我相信一个合理的人都怀疑究竟会不会是另有其他的情况出现呢？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社署上星期四起已经用不同的方法尝试联络这个家庭，包括连日登门造访都不成功，直至星期一才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他强调，政府有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以法理情的原则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就住呢次事件，我哋访问咗身兼社联行政总裁嘅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讲下从社工角度可以点样协助呢个家庭。请留意稍后嘅新闻特写环节。小一统一派委原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会按原计划系听朝七点半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好快处理问题。仇志荣报道。
3: 教育局解释，由于系统设定问题，错误提早向家长发出原定听日先公布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按原计划在听朝七点三十分起透过短信发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傍晚在政府总部见传媒，就事件向家长致歉，又指已经同学界和家长代表会面，感谢对方的理解。多次被问到提早发放的短信是不是真实的结果，他重申今日错误发放的短信不需要理会，要以听朝七点半公布的全面准确信息为准。他说初步了解不涉及外判商服务，局方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展开彻查，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
4: 小一入学提示短信错误发放事件对各位家长造成不便，深表歉意。我哋係高度重視今次嘅事件，現階段咧，我哋係確保我哋嗰個嘅系統嘅安全。至於咧是否涉及人為錯誤，或者喺個流程、喺個管理、喺嗰個運作上面是否有問題咧，我哋係會係喺內進行徹查。
3: 佢強調，有關系統絕對冇受到網絡攻擊或者黑客入侵，核心數據庫完整無缺，事件同資訊保安及網絡安全完全無關，會進一步優化系統以及發放機制嘅監管流程，確保 唔再发生同类事件。本身系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嘅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学校只系收到一名家。

0: 家长嘅查询电话。
1: 好迅速咁咧，教育局其实都即刻咧回应翻传媒啦，见唔到话好多家长即刻打电话嚟问啦，都系一个啫，主要就系话小朋友系咪取录咗啊？我哋唔会讲任何嘅结果噶，因为结果最终都应该系听日先系正式由教育局发出噶嘛，家长都明白嘅，单一事件啫。
0: 佢话事件唔影响校方嘅注册同扣门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被驳回。土地审裁处表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是法定权利，土审处没有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裁定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按照建筑物管理条例，合安最迟需要在6月13号举行业主大会。卢子清报道。
3: 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上个月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同以替代方式送达会议通知。审裁处星期一聆讯之后，今日下午颁布判案书，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处理，驳回合安的申请，不作重废命令。法官林展晴在判案书中指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是法定权利，令业主有机会聚首一堂，就建筑物管理等事宜获得资讯、讨论、商议同作出决定。如果呢项权利要有实质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同举行。而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理时间是14日内召开会议同45日内举行会议。法官话，变更时限等同于变更法例所创设的实质权利，但是建筑物管理条例并没有片言隻语提及时限是可以更改，亦没有提及审裁处或者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司法管辖权，裁定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至于合安申请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法官亦认为审裁处无权处理。合安四月底收到宏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一个可以容纳不少于1000人、为期至少6个钟的业主特别大会。根据规定，合安需要在5月13号之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最迟在6月13号举行业主大会。法官在判案书的结尾提到，审裁处收到几封据称由宏福苑业主或其授权人士

0: 发出的信件表明支持合安的申请，法官说表面看来双方各自有实际和合理的顾虑，但是审裁处必须受法律约束。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本港四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是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是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政府表示在多项利好因素之下，相信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有学者就说要继续留意潜在风险，包括中东局势。王威培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314亿元，按年升8.6%。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19.8%。至于燃料类别，按年下跌11.7%，中药就下跌8.5%。政府发言人话，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零售数据受惠于经济持续复苏，如果今年没有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相信全年可以录得温和增长。
3: 最主要都是香港经济大概2026年是有个明显的复苏的迹象，所以也带动市民的消费气氛，收入就会是部分上升，令到整体的消费市道都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改善。今年访港的旅客咧都有一定的明显增长，至于是不是能够持续好耐咧，或者系嗰个嘅升幅有冇机会会扩展咧，仲要睇翻环球经济嗰个状况咯。如果冇乜黑天鹅事件发生嘅话咧，咁应该会有一定嘅温和嘅增长。咁有一啲行业咧都系处于结构性转型啦，可能咧都有一定嘅困难啦。
2: 麦瑞才话要留意嘅潜在风险包括中东局势影响能源价格上升，以及环球金融市场会否出现震荡，令到资产市场。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香港国际龙舟节今个月19号至到下个月1号举行，其中国际龙舟邀请赛今个月27至28号举行，来自16个国家同地区超过220支队伍将会进行21项赛事。另外，今次首次非遗工作坊让参加者体验。

0: 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全体立法会议员将会在7月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期望获领导人接见，但是具体安排仍然有待确定。对于近日有政府部门反驳议员言论，李慧琼说已经要求议员按事实和市民意见发言，亦都希望官员尊重议员发言内容。黄贝文报道。
1: 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同传媒查罪，提到今届立法会会期开始至今大约五个月，形容今届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会继续守正创新，对接十五五规划、审议法例拨款、深入调研等，成为政府同市民之间双向沟通的桥梁。他说立法会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号到25号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包括拜访中央港澳办等的中央部委，期望获领导人接见，但具体安排仍然需要有待确定。
2: 呢次行程嘅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咧，就系希望让到议员啦，系更加了解国家制定十五五规划嘅时候嘅一啲工作安排，同埋咧了解包括新质生产力啦、科技啦，以至系地区治理等等嘅议题。咁以便咧系让到议员咧可以更好准备自己喺香港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里边咧发挥更积极嘅作用。
1: 对于近日有政府部门以不点名形式反驳议员言论，李慧琼话：议员有不同意见好正常，期望各方互相尊重，为国家、香港整体利益向前。
2: 我亦都要求议员咧喺发言前咧，亦都要做好功课啦，按事实、按界别啦、市民嘅意见去反映啦。咁同时咧，我亦都请咧官员咧都要尊重不同嘅议员嘅一啲发言内容啦，纵使是同一啲已經定咗嘅政策可能有不同意見，或者甚至相反意見。我自己觀察咧，議員提嘅時候咧，都係希望完善相關嘅政策，咁啊希望係協助政府更好嘅施政。
1: 至於有個別議員嘅知名度不足，李慧瓊回應話：提升知名度需要時間，以往立法會較混亂，而家回復理性討論，市民嘅關注度可能會下降，期望各界關注整體議會運作。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0: 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为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嗰名学生深表歉意，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他都不应该以此方式责罚同学，强调会深刻反省，绝不会重蹈覆辙。他会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又指事件辜负外界对他的期望。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指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那名教练的职务，并且同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对事件深表关注，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同展开详细调查，并且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韩正表示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报道，顾尔卫话，英方愿意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认为在未来一个星期之内，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消息，与伊朗的谈判正是快速推进。伊朗较早前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且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表示，认为在未来一星期内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被问到几时能够最终敲定并签署。

0: 与有关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星期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伊朗传媒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强调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随后表示，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会同霍尔木兹海峡一致，暗示曼德海峡通航亦都将会受到管控。但是特朗普说，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同伊朗的谈判正是快速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但是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透过高级别代表和真主党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另外，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说，俄方已经制定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并准备递交给各方。他说，俄罗斯和海湾地区所有国家都有积极关系，推进地区安全构想事务具有稳固基础。里亚布科夫指出，海湾地区所有国家都认为找到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那个地区不能够再陷入战火，为此需要避免紧张局势升级。俄方正是通过外交努力，借助各种渠道，随时准备为美国和伊朗后续达成协议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接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一对港人父母在社交平台透露，在屋企诞下儿子两个月，仍然未取得出世纸，同埋希望特区政府协助两人被瑞典部门强行看管的女儿，事件引起关注。警方今日以疏忽照顾儿童罪拘捕两人，并将男婴送院检查。身兼社联行政总裁的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话，最重要是先照顾好男婴的健康。至於呢對父母，可以透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或者輔導服務向他們提供適切支援，例如如何建立一個更安全的育兒環境。記者李俊傑訪問了陳文儀，聽下他怎麼說。
3: 因为而家嗰个男婴就佢出世之后，其实都未攞出世纸啦。出世纸其实都系一个佢自己嗰个法律嘅保障嘅其中第一个证明文件啦。咁所以如果而家嚟讲咧，其实我哋最关心嘅就系佢嗰个嘅健康嗰方面嘅情况嘅。而家始终佢毕竟都系出世两个月啦。譬如话健康检查啊，或者可能疾病筛查咧，呢啲系紧要嘅。当然啦，即系喺社会服务里边嚟讲咧，咁我哋都有一啲叫做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啦。他们都会按住情况提供即时的协助，譬如说我们有一些资源组或者是支援或者甚至辅导，譬如说在这个家庭里面来讲，可能他们的确是需要再跟他们有一些倾谈，了解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帮他们建立好更加安全的育儿环境。另外譬如说心理辅导，我想这段时间父母来讲可能都会是有一些的压力，或者可能是备受关注底下，可能他们都会有一些担忧的。我想这些其实呢都是合适是用一些的专业人士跟他们去再倾翻。再者，我自己觉得现在目前来讲，政府其实讲得很清楚，就是法理情的原则是去处理这件事。我自己觉得这个都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毕竟大家的眼球都是关心小朋友婴儿那个健康，但是与此同时其实都需要去了解父母那个情况的。
4: 你认为呢，当局在处理这件事件或者这一类的事件的时候，怎样可以平衡到法理情？
3: 首先第一呢，在屋企做分娩呢，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来的。现在的关注点呢，就是其实在法律层面的确是有一些的法定的要求，譬如说婴儿是要父母在出生42日之内呢，是要及时去办理一些的出生的登记。咁好明显即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未完成这件事啦。咁这些都是一些法律上高有的要求。理由那方面来讲呢，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种理解呢，就是其实这个家庭呢那个的 經歷都有好唔尋常嘅。咁某程度上高，其實喺呢個嘅表述嗰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好少聽，即係呢個父母究竟佢哋遇到嘅情況係點，或者可能佢哋即係都要有直接咁去溝通去了解。咁當然啦，即係情理兼備嘅意思就係話，我哋都講求着重人權或者係父母佢哋嘅權利。咁但係可能喺某程度上高，我哋亦都唔能夠冇睇兒童嗰個權利嘅喎。咁嗱，呢啲某程度上高其實即係要有一個溝通了解，以至到睇有冇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做到我哋最着緊嘅事情。包括就係第一最急切嘅，就係要有一啲嘅醫療嘅團隊或者係母嬰健康院去幫嬰兒去做一個基本嘅健康檢查，或者第二咁嘅嗰個家庭嗰個支援嗰度會唔會可以幫佢了解多啲原來即係喺嗰個入境處要求佢嗰個嘅資料，或者甚至乎係個 DNA 嗰度，其實唔係留難佢嘅，而係真係需要係有一個咁樣嘅核實身份嘅。咁呢啲都係可以去做嘅。
4: 如果從立法嘅角度嚟睇咧，認為現時即係保障兒童福利嘅相關法例係咪足夠啦？即係從呢件事件睇到有冇一啲可以再改善空間？
3: 其實咧我估今次嗰個事件咧，其實係誘發到大家咧，其實去理解究竟原來嬰兒出生可能有絕大部分可能都係醫院嗰度出世嘅，但係亦都唔係冇在家分娩嘅。咁我諗相信喺呢啲情況底下咧，我哋都會去嘗試揾下究竟會唔會有一啲法律嘅漏洞啦，譬如話啊，會唔會真係要求一啲係喺在家分娩嘅嬰孩，其實佢哋可能喺適當嘅時候七日，或者可能係點樣樣需要係再接觸翻一啲嘅醫療嘅系統，又或者譬如話我哋所講嘅強制嗰個虐待兒童條例，咁啱啱我哋先至正式生效，但係我哋呢個條例係的確我哋係指明係涵蓋有25类的专业人士的。咁所以其实中间我哋点样样系再去保障一啲我哋有机会有啲比较特殊嘅个案嘅或者情况嘅，相信呢啲个案例我都会俾到我哋喺个法例里面又睇下有冇一啲反思，或者可能要有啲作出一啲嘅譬如话原则上高嘅一啲嘅检讨咯。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今次访问哈萨克取得多项成果，明年首季会开通香港飞往阿拉木图嘅直航机。邵一同一派位结果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被驳回。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三至四，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酷热，下周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下周4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5: 香港电台6点财经，
6: 欢迎大家收听6点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连升3个交易日。 恒指重上26,000点以上收市，成交额增加去到近3,738亿元。恒指在多隻大型科技和平台股带动之下，美市的升幅扩大去到超过600点，收市是报26,038点，创超过半个月的收市新高，升640点，幅度是2.5%，科技指数升近5%， ATMXJ 全线上升，腾讯的表现最好，升超过10%，成交额大增至近478亿元，据报将为微信用户推出 A

0: AI 助手，美团业绩之后升9%或以升9%以上，是两只表现最好的恒指和科指成分股。资深证券业人士洪丽萍同我哋分析大致嘅表现。
1: 明顯都係有啲資金咧，就買翻我哋所講嘅傳統嘅科技股啦，一啲傳統嘅譬如消費類股份啊，亦都係開始見到有啲資金吸納一啲二線嘅科技股啦。變咗我諗有啲資金可能係人工智能股份升咗咁多，咁有啲高位套現之後，可能會揾翻啲落後嘢啦。咁第二咧就係我諗幾隻大嘅科技股咧，之前可能大家都睇得比較淡嘅，咁所以當個市一咁樣升嘅時間咧，變咗就啲資金有啲可能真係被夾倉啦嚇，咁啊變咗要補翻啲倉，咁所以都帶動咗令到佢個升幅係比較大嘅。
0: 嚟到咧26,000点樓上咧，嚟緊個上望空間咧，覺得有幾大咧？
1: 其實升幅都比預期大嘅。睇到一樣嘢就係除咗成交大之外咧，全部成交大嘅股份都係即係我哋正話所講話落後咗嘅一啲重磅股，短期我相信都仲可能有機會再升多陣嘅。慢慢我諗又要睇下啦，究竟啲資金又會唔會去翻一啲調整得比較多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啊？咁，我覺得嗰啲其實都有機會嘅，只不過就話調整得夠未，或者係啲人可能咧順勢。如果既然呢一批落後股份上升嘅話，順勢喺呢段期間可能都會再推高浸啊。
0: ATMXJ 今次升得咁勁，升勢可唔可以維持咧？
1: 我都有少少即係擔心，就話會唔會係再升，又話會去到幾多咧？咁個升幅真係未必會好。好大，即系亦都好难话一口气上，因为呢类股份其实都跌咗咁耐，咁好多咧投资者就系见其他啲人工智能股份升咗咁多啊，咁呢啲股份一升到高位，又可能有啲人恨啦，啊，咁所以令到佢上升个即系阻力系会比较大啲嘅。
0: 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预计，本港下半年经济持续向好，豪宅嘅需求会越嚟越大。当楼市持续复苏，受到豪宅带动嘅机会较大。佢唔认同目前嘅楼市过热。任浩峰报道。
2: 长实表示，价值超过1亿元嘅超级豪宅，今年头四个月成交超过90宗，按年升1.5倍，远超上半年整体一手交投升幅。超级豪宅头四个月嘅成交额达到190亿元，按年升近2倍。集团推出半山波老道项目第二期16个单位，以招标方式发售。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话：豪宅单位稀缺，今次开售又考虑市况，认为是合适时间。
3: 豪宅嚟讲个供应量少啊，咁香港经济咧，我哋预测咧下半年会继续之好嘅，咁所以变咗豪宅咧，只要个需求亦只会越嚟越大嘅。你要睇到你自己卖紧咩啊嘛，即系豪宅嚟讲，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有一个价值喺度嘅，所以唔会话点劈价嘅，咁亦都系。一定有嗰個需求喺度嘅，經濟穩定翻嘅時候嚟講咧，一定個需求好大嘅。咁我哋唔遲啲賣啦。今次如果樓市係假如好似我預計咁復甦咧，都係應該係豪宅帶動
2: 嘅。政府將價值超過1亿元嘅住宅物業印花税稅率上調至6.25%。趙國雄話：潛在買家係知道情況，但主要仍然係考慮買到心頭好，而市場選擇並唔多。差股署早前数据显示，本港楼价连升11个月，今年以嚟累计升5.7%，市场数据更加升超过9%。赵国雄话：楼市过热嘅说法系言过其实，认为当库存逐步消化，楼市就会恢复，预计会持续向上调整，目前难以估计升幅。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恒地表示，大埔盈林和中大的租约完结，预计下半年会推售。方嘉莉报道。
4: 恒地旗下大埔盈林去年7月转型为学生宿舍，成为中大首个学生校外住宿项目，推行不够1年就结束。恒地执行董事黄浩明在股东大会后表示，和中大的租约已经完结，集团收回项目之后预料下半年推售。
5: 盈林其实上我们和中大的租约已经完了，而学生的需求也有所改变，所以我们租约完了之后就再收回来安排卖楼，我们下半年都会的。
4: 市场数据显示，本港头5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9%。黄浩明认为楼价上升反映经济好转，不认为楼市有过热情况。主席兼董事总经理李嘉诚表示，集团几个月前已经加快推盘，他又预料本港今年全年一手成交达到20,000宗。
6: 今年我们看回啲卖楼数字咧，比旧年好很多嘅。头嗰5个月度咧，其实香港嘅整体嘅卖楼已经过10,000伙啦，即系个私楼。希望今年能够即系有大概可能有机会达到20,000伙啦。咁我觉得今年楼市可能睇到有5-10% 上升嘅机会。
4: 恒地2024年以超过17亿元同。

0: 香槟大厦 B 座业权，计划重建成酒店。有关计划被城规会否决，黄浩明话集团会申请复核，会留意城规会会唔会改变决定。至于隔离嘅 A 座落成将近70年，当旧楼楼龄达到70年，强拍门槛就会降至65%，或有利收集业权。黄浩明认为目前未有足够诱因进行收购，因为价钱高。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 市场消息指，有正在放售的全座酒店和学生宿舍营运商承租全部的房间。有物业顾问说，在政策配合之下，市场对于学生宿舍的投资兴趣增加，今年至今有大约10宗的买卖成交，预计去到2028年，本港仍然有大约10万个宿位短缺。任浩峰报道。
2: 位于油麻地弥敦道的一间酒店结业，目前仍然在市场放售。根据市场消息，酒店全数162间房间已经由学生宿舍营运商承租，月租150万元。政府去年中推出城中学舍计划，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顾问主管李婉欣说，投资市场对学生宿舍兴趣增加，收购全座住宅和酒店等改装成为学生宿舍，单计今年就有大约10宗买卖成交，连同去年下半年就有20多宗成交，大致相当于2021年至24年间的成交总和。他表示，现时大约有10万个大学宿位短缺，计及非本地生增长和潜在供应，2028年供应缺口仍然会维持相若水平。
3: 我哋用一个保守啲嘅估计，如果非本地生咧，嗰个增长只系10%啫，每一年去到咧，2028年咧，整体个需求咧超过咧17万个。咁我哋预计到未来市场嗰个供应咧，最多系有机会去到大概15000新增供应市场咧。那個需求的缺口都仲有一個很大的差距，大概有一個10万個位的水平。
2: 李婉欣話：如果物業本身是酒店，每間房的售價可以達到400万，本身是住宅，尺價就大約6000-7000元，要視乎物業地點和配套等。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1: 证监会发通函，要求持牌机构加强网络安全措施，以应对由前沿人工智能 AI 模型驱动的新兴威胁。证监会敦促持牌机构，尤其是网上经纪行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实施稳健的措施，并适时作出更新，以保护系统，防止客户机密资料遭到未经授权的连接或者披露，以及保障客户资产免被挪用。证监会列出持牌机构的网络安全框架内应该检讨和加强的范畴，以确保适时更新并且有效运作。恒生指数收市报26038点，升640点，成交金额超过3700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5898点，跌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1元，升45.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9，升8.1；美团85.5，升7.25；中芯国际81.95，升2.5；联想集团26.58，升1.34；恒生中国企业是90.16，升2.84；华虹半导体147.9，跌4.4。部分升幅较大的股份：中国健康科技股权、易通讯集团、瑞思康集团、中国长白山国际、瑞信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联达科技控股、新达控股、卓家控股、亚细备份、中牧国际。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7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6，人民幣6.763，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1.164，歐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3。港金係報42340元，比上日收市升350元。倫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527.09美元，卖出价4527.79美元。港汇指数101.2，无起跌。

0: 报道。
1: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坏车嘅报告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嘅坏车离开咗噶啦。现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至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啦，近住杨屋村嘅坏车亦都离开咗。消散之中嘅车龙啦，系排到去锦绣花园噶。至于旁边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亦都车多啦。龙尾亦都系排到锦绣花园回旋处。至于新田公路反方向去上水，跟住锦绣花园回旋处都有少少车龙，就排到去模范乡对开。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龙尾系排到金竹角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现时啦入口系比较繁忙啦，龙尾就排到过去现代货商码头有限公司嘅大楼。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大会堂同埋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香隧嘅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道尖沙咀方向龙尾必加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私隧嘅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柯士甸道；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接到定富街慢车。喺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挤塞，龙尾喺葵芳村；葵福路去荃湾港铁站方向近住葵涌运动场嘅车龙排到葵涌道桥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学桥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管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4: 财经新思维，
5: 好，又到财经新思维环节，位新朋友上嚟讲咩？讲下嗱，假如喺中环里面你有咁夹下嘅话咧，有一定歷史嘅話咧，可以點可以再更新優化嘅？咁我諗想揾嚟咧就係三屆資本管理合夥人啊，馬維俊啊 ，Welfare 嘅 Welfare 你好啊
6: ，thank you 哥。
5: 喂，你最近其實最想揾你傾嘅就係。

0: 你哋做咗一个项目咧，就系帮中环嘅盈智大厦做个所谓更新啊。个盈智大厦，佢话其实佢好耐历史噶咯。我印象以前中环嘅恒生总部嚟噶嘛，因为深威佢起咗恒生总行之后咧，就将佢咧即系卖咗出嚟。咁其实计条数都1962年，都六十几年历史噶咯。业主就换咗几次噶啦，而家六十年前佢就 number one 啫，系咪可能？咁多年有好多啲高过佢，又大过佢，规模劲过佢嗰啲。所以今时今日咧，但系咧，我觉得业主喺个业主方里边，佢都希望即系将呢个物业增值优化。可以怎搞先？
1: 三界资本我们是1月1号，今年1月1号开始接手了盈智的资产管理的这个业务，负责租务啦、市场推广啦、营运啦和管理。其实现在写字楼 CRE 这个板块其实这6、7年都经历了很多很难的挑战的香港。接手了这个项目之后呢，因应了整个市场的改变呢，做了几样东西。第一就将一些楼面呢分细。
0: 即是劏细它。
1: 是啦。那我们将一层啦、六楼啦，大概4% 的楼面呢就劏细它做6个单位。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啦，同埋观察到而家好多新兴经济嘅企业啦，例如一啲金融科技啊、生物医药啊呢啲咁嘅公司，其实佢哋係好想入嚟中环去连接返成个金融圈嘅呢个生态圈。
0: 但你刚才讲呢啲係即係金融科技嘢。嗱，我记得而家喺特别政府嘅论点里面呢，都希望就係蓝金融就不创科㗎嘛。但你刚才讲係金融科技，咁所以佢哋都需要金融地段里面呢留返一个据点。
1: 係啦、所以呢，我哋一间细咗一啲细嘅单位咧，1.5个月内咧已经即刻租咗2个单位 ，out of 6个单位。
0: 嗱，简单原先头先我话4%，一层系等于你所有成等种楼面里面嘅4%。
1: 系。
0: 咁我大概讲通常一层都大约10,000尺咁上下啦。
1: 咁啊，系啊，10,000尺里边，我哋大概租咗4,000尺度。
0: 哦，即系你劏开大概6个，即系每个1,000领到2,000尺咁上下。
1: 系啦。
0: O、okay, K， 即系可能对呢啲金融科技公司嚟讲咧，10,000尺太大。
1: 太大。
0: 2,000尺就差唔多啦。O K。
1: 咁所以其实呢两间公司咧，其中一间咧都会系嚟紧年尾会喺香港上市嘅。佢哋都見到原來即係香港成個中環嘅生態圈咧，對佢哋嚟講都係非常之吸引。咁其實我哋大廈有另外一個租客咧，叫做銀行家會所。咁其實呢一個咧都好特別，因為佢哋其實就搞好多銀行金融圈嘅一啲活動，亦都係會經常喺嗰度開會。其實咧，佢同我講：喂，我上市之前上年，我係同個 banker 就係喺呢個 bankers club 嗰度食晏喎。
0: 係啊，
1: 咁佢講：，原來呢度可以租呢個地方，哇！咁 perfect 啦，我哋就揀咗盈智大廈做我哋嘅寫字樓嘅 headquarter。
0: 有個 club 可以方便約食飯，
1: 約食飯同埋同銀行傾偈。咁所以咧，呢個我哋都覺得係我哋盈智大廈嘅其中一個優點。
0: 嗯哼，仲有好似話咧，你將而家嗱呢期好興嘅，唔知點解咧，個個都將啲景觀最好嗰啲嘅一層咧，係留翻嚟又唔租嘅，你都。其中一層是否這樣做？
1: 咁其實我哋1月1号接手之後咧，亦都將23楼進行咗一啲翻新嘅工程。咁、打造咗我哋盈智大廈，因為盈智大廈嘅英文名叫 Nexus Building。咁我哋就打造咗呢一層叫做 Nexus Hub。
0: 咁啊，即係有啲希望集中大家一齊做冰霜啊、開會啊、搞 seminar 嘅咯喎。
1: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而家租客需求或者佢哋想要嘅嘢咧，已經同以前10年前已經唔同。因为其实而家最紧要系多啲活动嘅空间啦，多啲交流嘅空间啦，做一啲酒会啊、工作坊啊、投资讲座啊，咁所以我哋 Nexus Hub 咧配合到而家租客嘅呢啲咁嘅需求。
0: 咁好似有啲举例，一啲所谓共享空间里边咧，大家里面咧做啲冰霜啊，或者系搞 seminar 啊，识下人啊，扩阔下自己人脉噶。
1: 系啦，
0: 而家我个模式都咁样玩噶。
1: 其实都會有類似嘅模式，不過但係我哋就會比較 exclusive 啲，俾我哋租客咧有個優先嘅
0: 租用
1: 權啦。
0: 咁今時嗱，其實搞咁多嘢嘅話咧，其實某程度咪將佢優化先，希望係即係增加所謂出租率先。
1: 係啦，咁其實我哋做呢啲咁嘅配套或者成個嘅升級嘅工程啦，都係希望將租金提升啦，出租率去提升啦。咁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咧，成個市場啲數據都已經比起講緊 一年兩年前咧改善緊嘅。咁其實我哋見到中環同埋尖沙咀嘅空置率咧，上年其實都仲係講緊雙位數字，即係二零。

0: 2016年的第一季呢，中環的空置率已經跌回去單位數字就是 9.6%。
1: 對，所以聽說第一季的租金升了上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0: 對，這個都是反映到上年整個金融或者資本市場的回復，令到中環的寫字樓的出租和租金也都是向上的，所以我們看到整個趨勢都是好的。
1: 這個我又分掉一條線，因為我們都想其實為什麼這幾年這麼慘情，因為新增供應多嘛。開頭都沒想過對上一次新增供應是2008年的，然後突然就在這5年批了很多出來，大家很努力起，為什麼又撞正又疫情又各方面的因素，結果就出現了所謂陣痛期了。現在好像陸續都pick up回經濟上季度增長都不差，是不是？所以就加班又多了，陸續很多都回來開 office， 回去中環。對不同的企業來說，真的要開 office 的話，整個地標都要留中環先。
0: 其實我想房地產那個模式
1: 撞正又疫情又各方面的因素，結果就出現了所謂陣痛期了。現在好像陸續都pick up回來，經濟上季度增長都不差，是不是？所以就加班又多了，陸續很多都回來開 office， 回去中環。對不同的企業來說，真的要開 office 的話，整個地標都要留中環先。
0: 其實我想房地產那個模式，房地產都是有個 cycle 啦，我哋叫做。其實這麼多年或者各大的城市，或倫敦、東京、紐約，其實都有類似的模式，就是譬如你市場有調節的時候，租金會跌啦，出租會降低啦。但是通常最快回復呢都是市中心，
1: 所以地段是最重要的。
0: 是啦，所以成日地產都是講緊 location。咁呢個最容易去解釋翻點解我哋覺得中環個市場會最快回復。係啦，咁所以而家見到啦，咁但係因為我哋盈智大廈呢棟大廈頭先，所以我哋一定要做翻一啲升級嘅工程，有翻多啲嘅配套咧，去吸引到啲租客咧翻嚟中環之餘，亦都會揀我哋。
1: 我理解啊，所以頭先講咧，除咗喺個所謂嘅設計啊，或者係系統更新方面咧，做咁多嘢就係呢個道理，仲要搞好多 event 添。我突然間覺得你哋做 operator 根本小物，唔係就係物管。仲要搞埋啲唔同嘅而家啲活動咧，希望加強翻喺裏邊即係租客裏邊嗰個嘅凝聚力啊，或者係溝通等嘅嘢。其實中環咧都開發咗好多年啦，已經係啦。其實好多你好似盈智呢一類咧，即係有一定歷史嘅一啲叫我哋叫舊式嘅寫字樓商廈等等嘅嘢噶嘛。講真，中環大地主不外乎幾個嘅啫，所以就係呢四十年好多新嘅 building 出咗嚟啦，都搶咗好多嘢。所以嗱，作為呢啲舉個例，一啲即係有一定歷史嘅一啲叫前輩，可以點樣執翻好佢，然之後加強翻佢嗰個所謂競爭力先。
0: 頭先都講咗啦。要灵活性，即是啲单位要可以俾到唔同嘅选择，唔同类型嘅租客可以入嚟。第二就係头先我讲 Nexus Hub， 我哋而家嚟緊有好多活动，好多嘅推广，都希望做返 Nexus Hub， 係我会想去呢栋大厦。咁嚟緊我哋都会同唔同嘅香港嘅商会啦，唔同嘅即係金融或者地产机构啦，都会合作搞一啲活动。咁嚟緊我哋可能同一啲测量师公司合作啦，亦都会同一啲商会去合作啦，搞一啲投资嘅讲座或者搞一啲酒会，咁就可以令到 Nexus 回复返佢以前地标嘅一个项目啦。
1: 理解。嗱，另一方面呢，其实我有人中呢，你而家讲嗰所盈智呢，我有啲2008年佢除咗翻新咗一次之后呢，仲可以仍然起咗个行人天桥嘅。我想话而家呢行人天桥好接驳咗一个隔篱嗰个嘅系恒生总行嗰边㗎嘛。再打過去埋交易廣場加埋 IFC 嘅，其實呢啲而家因為今日我接駁到機鐵嘅話咧，假如由機鐵行上嚟嘅，即係需要大概幾分鐘嘅話咧，呢種嘅便利性就係全程有瓦遮頭嘅話咧，會唔會都係一個好嘅賣點嚟？
0: 嗱，其實呢個行人天橋咧係2020年同政府補咗地價，咁補地價之外咧，亦都連接咗成個中環嘅行人天橋網。嗰段路雖然係得50米都冇嘅，咁但係呢，而家你由 IFC 去盈智呢，只需要係一分鐘至分半鐘嘅啫。咁你再落去機鐵站呢，其實多多一至兩分鐘。咁其實我最近出差返嚟搭機鐵，由機鐵站返去我自己寫字樓盈智呢，都係講緊三分鐘嘅距離，其實係非常之方便嘅。咁其實呢條天橋呢，唔淨止係 connect， 即係連接到即係 IFC 啦，其實成個中環嘅扶手電梯，即係由半山扶手電梯到中環街市、恒生大廈，
1: 係啊，都打通嘅。
0: 到你話即係交易廣場。

0: 上，甚至去到呢個 Jardine House， 咁其實成個網絡咧都係唔使特別可以直接連接到。
1: 所以嗱，呢個就係咁多年喺區內邊咧，唔同嘅業主啊，唔同嘅諗法就係點樣點解要砌一啲所謂嘅即係室內天橋可以打通佢，就係呢個道理。可以即係喺做完之後咧，係會令成等嘅物業係增值嘅。嗱、我又去翻另一樣嘢，頭先講咧呢兩三年咧，中環嘅商業物業供應多咗，定係撞到嗰所謂嘅成個疫後嗰個所謂復常裏面，再加埋寫字樓嘅辦公嗰個模式都改變咗啦。咁而家好好彩，即係消化咗第一輪，好似話西非幾年後又嚟噶咯。咁、由而家到嗱，當然佢要適應起嘅。嗱，西非下一次嚟嘅話咧，可能都係個所謂新下一次嘅衝擊。但係由而家到頭先都有幾年時間啦，所以咪大家要固本培元，傳統嘅大嘅物業佢已經做緊啦，仲有啲所謂舊式物業都可以透過呢個模式去更新翻，令到佢自己有更加大嘅競爭力，係咪？
0: 係啦，其實今日講得完全係正確嘅。咁其實供應嘅數據啦，其實我哋團隊亦都好清楚。咁所以我哋接管咗呢棟大廈嘅時候，我哋就馬上真係一兩個月內已經即刻去做咗呢啲更新嘅工程或者項目啦，令到迎接嗰個租客揀我哋啦、都係一個佢哋會好 prefer 嘅一個大廈。咁但係其實 Site 3啦，嚟緊都其實上年都出咗有一個好著名嘅一個投資公司，一個 hedge fund 啦，都講緊租200,000尺嘅樓面。咁你話200,000尺咧，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單一租客嘅一個面積嚟嘅。
1: 我簡單而言咧，你咁多等加埋，可能都係20,000尺
0: 嘅
1: 啫。
0: 其實成個形式都係27,000尺嘅。咁所以其實一個租客
1: 已經有
0: 可以有咁大嘅需求啊。咁所以變咗我哋覺得咧，我哋見到而家趨勢，尤其是好多公司都而家入嚟香港。最近我哋亦都聽到 ，even 中東啊，都有3家銀行喺香港。一系就擴充佢嘅公司，或者係 set up 佢嘅公司去，因為佢知道始終香港嘅金融嘅體制咧係非常之完善啦，亦都係資本市場非常之有流動性啦。咁所以成個即係新嘅銀行、舊嘅銀行，其實佢哋都有新嘅需求或者擴充嘅需求。咁我哋而家見到呢個趨勢係翻緊嚟。
1: 咁所以咪啦，即係市道開始好轉緊㗎啦。你都空置率下跌，再加埋咯，所以嘅租金又上升，就正正好嘅反應啊。數據就是一切。咁當然咧，當中環好咗嘅話咧，其他一路五外就出去嘅話，其他地方都好噶啦，陸續嚟啦。但係關鍵都係你將你嘅系統、將你嘅大嘅優化咗去先嘅，好似你哋咁啊。
0: 唔做就形容得差啲，就係你越唔做就會越差。係
1: 啊，冇錯。
0: 咁其實即係我哋公司其實喺商業房地產同埋酒店嘅房地產亦都有投資同埋管理嘅經驗。咁其實同酒店一樣，酒店我哋都有好多酒店嘅。咁酒店項目，你如果一啲設備，你嗰啲房间嘅规格已经落后嘅，越落后就越冇人嚟住，
1: 系啊，
0: 越唔住你个 cash flow 越差你就越即系个投资回报越低，咁所以其实喺啱嘅时候，尤其是而家起飞嗰阵时候啦，个市场，咁我哋好快去接手咗之后，做咗呢啲咁嘅更新啦，都会希望达到到我哋嚟緊租金嘅目標啦，同埋出租嘅目標。
1: 係啦，所以咪就更新是好重要的嘅。所以 COE 雖然咧呢兩年係比較差啲，但係問題咧，隨住外圍環境好翻啲嘅話，你都要做啲嘢，令佢更加好啲㗎嘛。
0: 係啦，
1: 收到。喂，今日唔該曬就係三界資本管理合夥人啊，馬維俊，上嚟同我分享咗咧一啲譬如舊啲嘅舊式嘅所謂嘅商廈咧，地段好嘅話咧，點可以透過咩優化措施令佢咧加強翻佢競爭力嘅？喂，唔該曬你。
0: 好多謝㗎 ，thank you。
1: 好，咁最近好多金融機構咧，可以同大家計下數。咁究竟要幾多錢先可以適合退休咧，或者足夠退休咧？咁由於即係醫療成本再加埋呢個嘅長壽風險咧，聽講呢個數咧已經去到咧600-700萬，甚至更加高啲。好，咁所以聽日咧，我哋揾嚟就係香港退休計劃協會嘅行政委員會主席啊李智恩鄭咧，所以同我哋分享下咧，點可以儲夠呢個數？更加重要就係咧，其實在政府公共政策或者私人企業政策方面可以怎樣扶能這個勞動人口強化這個退休保障呢？所以明天的長生消委會跟大家探討這件事的了。一個小時傍晚新聞天氣時間有夠了，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和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会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屋企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是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说，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和这对男女，认为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的情况，但却没有第一时间将男婴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并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为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名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绝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说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与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下调部分钢铝和产品的进口关税。根据文件，收割机和部分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 25% 下调至 15%。 调整之后的关税措施将会从当地下个星期一开始实施，但是从2028年1月1日开始将会恢复适用现行关税税率。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曾经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去年再度入主白宫之后，特朗普调整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的钢铝政策，并且出台同关税政策。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酷热，下周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

0: 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是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的啦。不过在较后位置，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就跟住葵宇街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现代货商码头货仓大楼。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的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穗方向龙尾就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观塘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关系，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穗方向啦，近住交界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一带比较车多的。咁当中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住康德道。在新界区路面情况，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比较挤塞，龙尾在狮隧公路近住仁安医院，环保大道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管车多，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仍然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葵福路荃湾港铁站方向近住葵青剧院车多，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就近住葵兴村比较繁忙，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新田公路近住博围，新潭路去坳头方向的车龙排到锦绣花园，新田公路上水方向就近住博围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屯兴路同埋黄珠路近住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的，记得六月二号，亦即是在今日之内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主流、
1: 另类、
7: 舞台、
1: 文字、
7: 影像、
1: 形体、
7: 媒介、
1: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舞台灯光亮起，梦想随之起舞。呢场音乐剧之梦，透过合唱的力量，重新演绎经典名曲，将生命入面的每一份悸动和坚持，化作最动人的和声。
9: 今次音樂劇節目咧，為大家帶嚟以合唱團形式呈現唔同嘅音樂劇選曲，咁樣由70年代啦，去到2020年之後嘅音樂劇咧，都會出現嘅。而我哋小小劇透下，我哋亦都會有 Wicked 嘅歌曲。今次係我哋創團以嚟嘅第二次音樂會啦。咁而上一次嘅音樂會以歌代奏咧，本身嘅主題就係講緊人生如歌。咁今次音樂劇節目嘅主題咧，其實亦都延續緊我哋上次嘅音樂會嘅主題，就係人生如戲。我哋相信咧，戲劇啦，同埋音樂所帶嚟嘅張力咧，係充滿好多魅力嘅。
8: 正如奧運所誇爾嘅音樂總監羅永軒所講，人生就好似一出高潮迭起嘅音樂劇，喺現實同理想之間穿梭，有時喺低谷之中尋找星光，有時喺喝彩中擁抱暖陽。呢場演出唔單止係音樂會，更加是一场通往百老汇和西区剧院的视听之旅。
9: 其实这个音乐剧节目的题材在疫情前其实都有一定的想法的，因为没有办法飞去其他地方看音乐剧的时候，就会想起 Broadway 或者 West End 那里会有很多很正的音乐剧。那么那个时候就想起，如果没办法听到这样的音乐剧，那我们就试一下自己练好它啦。那么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的音乐会，找到你们面对人生的力量和勇气。
8: 音乐剧之梦，6月13日，沙田大会堂文娱厅。
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1: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2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准备好啦，为你准备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星期二嘅晚上时候，哇，天气依然都系好热啊！嗬，呢排咧出街嘅时候咧，就算只系行好短嘅路啊。一见到太阳嘅话咧，我哋嘅面啊、身啊就好容易会出汗啊，兼且咧会黐立立啦，哎，成日都好似唔系好舒服咁样啊。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咧，啲皮肤咧都特别会受呢啲天气会影响到嘅质素嘅噃。譬如话有啲朋友仔可能皮肤比较嫩滑一啲啦，咁嘅话咧，可能喺一啲天气一变嘅时候，无论系黐淋淋又好啦，干燥又好咧，我可能咧会有啲红红地嘅情况出现。又或者咧，可能天气一转嘅时候咧，就话哎呀，天嗰啲皮肤啊，好似痕痕地咁样。嗱，我哋个个人嘅皮肤质素咧都会有唔同嘅，但系无可否认一样嘢咧，就系随住你年纪增长嘅时候咧，皮肤开始咧就会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啦。譬如话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干啦，可能有啲嘅斑点啦，可能有少少皱纹啦。咁但系呢啲好正常嘅噃，唔通啊？当我哋去到80岁、90岁嘅时候，面上面嘅皮肤都仲可以好似20几岁咁咩？如果系咁样嘅话咧，都自己都惊惊地啊，系咪啊？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变化嚟嘅。不过唔代表我哋唔需要注意护肤呢一样嘢，尤其是当你年纪大咗嘅时候，普遍咧我哋皮肤咧就变得咧好似薄咗啲啦，干干地啦，有阵时可能就会痕痕地添啊，系咪啊？只要我哋用啱方法嘅话咧，可以令到我哋皮肤感觉上舒服啲啦，有光泽啦，最紧要人都精神啲啊嘛。冇错，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皮肤护理啦。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 嗱，開頭咧，施政都有少少擔心嘅，就係話啦，啊，皮膚護理其實我哋去到某一個年紀咧，可能咧對於呢一個嘅主題咧，都唔係太過着重啦，又或者未必

係個個咁注重啦。但係頭先我睇過留言嗰個位置嗰度，發覺咦唔係噃，似乎我哋嘅聽眾咧都各有心得喎。兼且大家都好同意一樣嘢嘅，我哋唔係話咧要嗰啲皮膚咧逆齡啊。即系唔系话咧，明明都已经系五六十岁啦，我哋突然间咧要变到好似十几二十岁嘅咁样嘅皮肤质地，但系起码要让我哋咧望上去嘅时候咧都要有光泽一啲啦，又或者系精神一啲啊嘛。系啦，欢迎喺留言区里面咧打个招呼啦，又或者如果你有啲乜嘢嘅护肤小贴士嘅话咧，都欢迎你喺个留言区里面写低落嚟啊。今日施政咧亦都会分享一啲咧喺网上面睇呢篇文章，提到我哋咩年纪都好，都可以用一啲好简单嘅方法喺屋企自己都可以做到嘅护肤方式嘅噃。

阿 Lam 嘅呢一首歌《红日我爱你》啊，系啊，我哋都中意咧好嘅天气啊嘛。但系如果个太阳咧太过热情啦，哇，真系咧非常之热嘅时候咧，我哋都真系啊出门口嘅时候咧都真系要做好呢个防晒嘅工作啊。正如歌词里面有一句，我觉得讲得非常之啱啊，就系话咧，就算我哋潜入水底啊，嗰啲咧太阳光依然都会可以咧照到我哋噶嘛。咁所以咧，经常会提醒自己就系，就算去游水都好啦，就算已经系喺水里面都好啦，其实防晒都系好紧要噶。嗱，头先有讲到咧，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皮肤护理啦。咁啊，但系讲紧呢个主题咧，唔系话我哋要用几多钱去买啲乜嘢好贵嘅护肤品，让到我哋咧，哇，啲皮肤咧崩崩咁样，好多水分啊，好多骨胶原啊咁样嘅。嗱，当然啦，嗰啲护肤品唔同价钱咧，或者唔同牌子啊，唔同种类咧，都有一啲唔同嘅功效，针对唔同嘅皮肤嘅状况嘅。但系今日咧，我哋讲到个皮肤护理咧，希望就系一啲咧，我哋喺屋企里面用啲好简单嘅方法，都已经可以做到。又或者系提醒自己啊，系噃，原来做皮肤护理呢一个步骤有啲咩嘢注意嘅？其中一样嘢，干净系好紧要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好多朋友咧，每日咧，譬如话朝早起身啦，或者夜晚咧，冲凉之后咧，都会清洗一下块面啊，咁样。又或者去到晏昼嘅时候啦，哇，真系好热嘅时候，都会搵啲冻水咧，泼一泼块面，让佢咧有种降温嘅情况出现嘅。另外一样嘢嘅，如果你真系习惯咧用一啲嘅洗面嘅可能洁肤乳啊，或者各样嘅物料。料都好啦，记住尽量用一啲咧温和一啲嘅冇香料嘅，即系唔好谂住哇呢种嘅洗面乳好香、哦，但系佢香嘅原因系乜嘢啊？可能佢可能加咗一啲添加剂落去。有啲人咧可能皮肤比较薄一啲嘅啦，或者系嫩滑一啲嘅时候咧，遇到呢啲嘅物料可能会有一啲唔同嘅反应噶。咁所以用一啲温和一啲嘅冇香料嘅洁面乳，又或者简单地用清水嚟到洗面咧，其实都已经咧唔错噶啦噃。咁当然洗完面之后就要用干净毛巾抹翻干啦。

阿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长春不老》啊。是啊，咁头先咧歌词里面咧有提到一啲啊，要长春不老啊，要食啲咩补品啊，话啊，其实咧要长春不老咧好简单嘅啫。嗱，譬如话今日咧，我见到咧喺我哋嘅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里面咧，好多朋友都提到一样嘢，就系话咧，其实啊要长春不老，又或者要好好咁护理好皮肤啊，其中一样嘢好紧要就系水分啦。无论你平时咧有冇饮足够嘅水啦，又或者你清洗你块面嘅时候，系咪用干净嘅清水咧？其实已经系第一个好紧要嘅步骤啦。咁当然啦，如果你话啊天气如果有啲干燥啊或者太热嘅时候咧，需要一啲嘅保湿嘅话咧，咁系嘅，有好多嘅唔同嘅护肤品咧都有啲嘅保湿嘅功效嘅。记住一样嘢，唔系净系搽块面啦，好多朋友仔咧都醒目噶，搽完块面之后啊手上面咧仲有啲护肤品剩，可以点算好啊？仲可以搽埋块颈噶嘛，同埋咧你搽块颈嘅时候咧，顺便做少少按摩嘅话。是啊，不要只是顾块面而不顾条颈啊，还有双手啦、脚啦等等这些位置呢，都可以呢查返适合的一些护肤啦，咁让他们呢都有返咁上下的滋润啦嘛。至于防晒方面，咁有些朋友仔呢就会习惯呢出街的时候有太阳的话呢查少少防晒啦。有些朋友可能话啦，唔係啊，我皮肤呢有些敏感啊，查唔到防晒可以点做好啊。嗯，我见到呢喺大家留言里面呢有提过一样嘢啊，係啊，我哋穿一啲呢通风少少嘅一啲薄薄地嘅衫啦，既可以遮到太阳又唔会太过焗啦。咁另外好多朋友仔都会好醒目嘅，戴返把遮可以遮下太阳啦，戴太阳帽，戴返个太阳眼镜，保护好我哋嘅皮肤又可以保护眼睛㗎嘛。仲有仲有，其实我哋平时嘅飲食都好紧要㗎。每日飲水够唔够呢？食嘢各样嘅营养系咪均衡啊？仲有啊，无论系咩季节都好，尽量少食煎炸同埋辣嘅嘢啊。

力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ey,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

0: 为我免我变轻佻 ，Takes tw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1: 哥哥张国荣的这首歌 H2O 也是因为这首歌所以让到我们知道、哦、原来这些人说 H2O 就是水这解水的而且确对于我们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是说只是要护肤这样其实身体很多的成分都是用水制造出来的不是只是女人才用水做的、哎、任何人呢其实都需要足够的水分的可以令到皮肤好一点啦身体咧亦都会咧精神一啲嘅，咁当然咧仲有好多咧，让到我哋咧，皮肤个护理嗰度咧系可以做得足一啲啦，兼且咧喺屋企里面都可以做到嘅方法嘅噃。不如咁样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继续同你分享啊！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蚊

想身体健康，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好玩医学》，有各个专科的医生讲解不同的医学知识，预防胜于治疗。

0: 一定可以。
1: 身体健康要活到我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盛行加上港人北上消费，令传统零售模式面临转型压力。新常态之下，商铺、商场以至零售业怎样面对挑战，重新定位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铺新路》，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4: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5: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4，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今日咧，我哋7:00歌单嘅主题系皮肤护理啦。之前讲咗一啲唔同嘅分享，一啲唔同嘅 tips 啦。喺饮食方面啊，除咗要注意我哋系咪有足够嘅水分之外，另外咧均衡饮食都好紧要噶。同埋头先都有提过啦，唔好食咁多煎炸嘢啊。而且我在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言，看到有很多听众的提醒啊，和洗面有关的，不是说要用几贵的洗面膏啊、洗面乳啊，又或者之后要用几贵的护肤品啊、搽面膜啊等等各样东西，而是洗面的水温啊。是啊，很多听众都提醒啊，是啊，我们洗面的时候呢，不要太用太热的水啊，用温水洗面啦。是啦，又或者呢，普通水喉水的温度其实都已经 OK 的啦。我都听一些美容界的朋友提过，如果用太热的水洗面的话呢，其实反而呢会令到皮肤呢很容易会干的。洗完面之后咧，记得用干净嘅毛巾咧抹翻干净佢啦，跟住咧就搽翻适当嘅护肤品啦。另一样嘢啦，就系我哋嘅双手啦噃。嗱，有啲人就话啦，系啊，我哋双手咧好紧要噶。尤其是我哋经常做家务，有机会咧掂到有唔少嘅啲清洁用品啦，咁所以适当嘅时候咧，可能真系要带对咧嗰啲手套啊，嗰啲洗碗手套咧，系啊，唔好啦，谂住贪方便啊，唔紧要啦，唔系噶，因为咧而家咧嗰啲清洁用品好犀利嘅，系啦，嗰啲去污功能咧好强噶噃。咁但係咁即係话可能对我哋双手呢嘅皮肤嘅質素呢都可能会有影响嘅。

戴翻对洗碗手套啦。当然亦都有好多听众提到一样嘢，诶，其实呢样嘢咧，同一啲各样嘅洗面啊、护肤嗰样嘢咧，系冇直接关系嘅，反而系同我哋心情有关啊。是啊，因为呢，如果我哋懂得调整我哋嘅心态，保持笑容嘅话，当你望住块镜嘅时候，诶，系，真系好似呢个人都精神一啲，自己都忍唔住要赞一赞自己，系咪呢？

0: 佢系 Bobby McFerrin， 有呢一首歌叫做 Don't Worry Be Happy， 即系提醒我哋一样嘢。
1: Be happy。
0: 好多事情唔好太过担忧，要保持心境开朗。系啊，你都听人讲过啊。嗱，你尝试照下块镜啊。如果你个表情系经常笑嘅话咧，你个嘴角会向上翘噶嘛。咁样嘅话咧，就算年纪大咗啦，真系有啲皱纹啦，又或者咧，你个面上面嘅皮肤咧，让你咧有啲。

嘅岁月嘅痕迹嘅话咧，嗰、那个表情纹咧都系向上翘嘅，都会让人咧感觉到咧你系一个开心嘅人嚟嘅。咁但系相反地啦，如果咧你成日咧就系、是、苦瓜干咁样嘅话，你试下照下块镜啦，嗰、那个表情纹咧喺个嘴边咧会向下坠噶。咁样嘅话，你想唔想年纪大咗之后，跟住自己望住块镜都觉得，诶，点解自己个样咧好似成日都唔开心嘅咧？咁所以系啊，好多朋友咧都会提醒。尤其是呢一啲嘅长辈经常提醒就係话啦，係嘅，我哋生活上面有好多嘢令到我哋好烦恼嘅，但係正如头先歌词里面有句嘅提到一样嘢，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啦，就係话啦，係呀，就算有啲嘢呢令到你好烦恼嘅话呢，千祈唔好呢令到我哋心情呢就好低沉啊，如果係嘅话呢，你就会将嗰个烦恼呢加倍嘅啦，嗯，冇错，令到自己咧要开心啲嘅话咧，起码我哋咧都要有个勇气啦，或者用一个乐观嘅心情去面对前面嘅困难啊嘛。诶，嗱，讲到一啲嘅护肤心得咧，我发觉咧我哋嘅听众真系好犀利啊，兼且咧，唉，会用一啲咧我哋经常喺屋企里面都会有机会，会见到嘅嘢啦，用到嘅嘢啦，手到拿来嘅嘢，已经可以咧有一啲嘅护肤嘅功效啦，记唔记得啊？以前呢我哋呢我哋呢啲传统智慧，譬如话啦，啊，我哋个眼呢好攰啦噃，咁於是呢我哋啲屋企人呢咪话，啊，好啦，咁切块青瓜俾你敷住对眼呢，我諗过呢样嘢啦噃，其实同青瓜里面嘅物质有冇关系呢？呢样我就真係唔知啦。但係当你敷落对眼嘅时候，係咪觉得凉凉地呢？係呀，凉凉地嘅时候已经感觉到好舒服啦。当你闻到呢个青瓜发出嚟嘅味道嘅时候，心情都好似清爽一啲咁样喎。另外呢样嘢嘅同一啲厨余有关嘅。係呀，我见到呢我哋听众当中有啲朋友就话啦，其实呢譬如话用米水嚟到洗手啦，都有啲人话呢係会让到啲皮肤咧会靓啲添嘅噃，又或者系咧，可以自制面膜添嘅噃，譬如话用啲蜜糖啊、柠檬啊，加啲又砂糖添啊，系咪啊？我都听过呢一个嘅秘方嘅。除此之外咧，我都见过有一啲嘅环保团体有提过一样嘢嘅，就系、是、用咖啡渣。原来咖啡渣咧本身如果你唔用佢嘅话，咁可能会变成垃圾啦嘛，系咪啊？但系如果将啲咖啡渣将佢处理咗佢，譬如话加少少一啲嘅按摩油落去啦，跟住当佢系一种磨砂，但系唔系磨落块面度，系磨落个身嗰度，尤其是譬如话膝头哥啲位置啦、脚踭嗰啲位置啦，嗰啲位置特别多一啲咧硬化咗嘅皮啊嘛。哇！当你将佢当为一个身体磨砂嘅时候，咖啡渣加少少按摩油或者系一啲嘅沐浴乳咁样啦，将佢擦下呢个脚踭位置嘅时候咧，啊，摸落去嘅时候又好似润滑一啲嘅噃，兼且如果将啲咖啡渣嚟洗手嘅时候咧，原来咧可以连一啲咧鱼腥味啊、大蒜味，即系譬如话你手啦，可以掂过啲鱼有啲腥腥地嘅味噶嘛，就咁用番碱洗手，好似洗极都仲系有阵味嘅噃，咁于是有人教就话你试下用啲咖啡渣，连埋啲洗手液一齐嚟洗手嘅时候咧，嗰种嘅鱼腥味咧特别容易去除咗佢嘅噃，而且确有好多人有好多啲传统智慧噶，你可以拣选一啲适合自己嘅试一试嘅。最紧要留意自己嘅皮肤状况，所以话好简单嘅方法喺屋企都可以做到皮肤嘅护理噶嘛。

卢冠廷的这首歌《老年时》，是一年纪大了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皮肤上面都出现了一些岁月的痕迹，但是不要紧，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到皮肤护理，不是要让我们逆龄，不是要让我们违反自然地变成哇皮肤要好嫩滑那种，不是这样的，而是让到我们起码望下去精神一点，个人心态都会年轻一点嘛。咁亦都好多谢我哋嘅听众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下面嘅留言，分享好多你哋用过嘅方式啦，好多嘅 tips 啦，多谢晒大家嘅分享，送呢一首歌俾你哋。

赵咏华嘅呢一首歌《最浪漫的事》，可以同你心爱嘅人一齐慢慢变老，系一样最简单，亦都系最浪漫嘅事。好，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3嘅啦噃。好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一起阅读。一起阅读，地球好危险，与焦虑共存之道。作者黄莹莹，文章想象中的危险。焦虑是预期有坏事发生时候感到紧张不安的情绪状态，和害怕和担心有共通之处，实际上含义不一样。举个例子，在郊外见到蛇感到害怕是正常情绪反应，人怕被咬而即时逃跑和将蛇赶走，基本上只要逃到安全地方，害怕的这种情绪就会消失。焦虑就是没有见到蛇，但是忧心会遇到蛇，会被蛇咬，内心所恐惧的是一种想象中无形的危险。焦虑有时源自昔日的创伤，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被蛇咬之后十年，看到蛇形物体依然惊惶失措。由于不确定蛇会不会出现，几时出现，焦虑情绪持续时间一般比害怕更加长，对身心的影响就会更加大。一闪而过的念头通常伤害有限，但如果被焦虑所控，影响日常生活，例如害怕想象当中的蛇而避开所有草丛，就需要正视和调适了。当我们察觉情绪源头，知道引发恐惧的是回忆和想象当中的蛇，并不是眼前真正出现了活生生的蛇，有助缓解焦虑情绪。危机正在发生的时候，人为了生存会即时逃跑和应战，通常没有空间焦虑，因此焦虑情绪出现代表眼前并无真正的危机，当下的我们依然安好。探索情绪根据未必可以消灭心中伺机移动的蛇，但是只要了解它是怎样的样子，为什么会出现和几时出现，自我掌控感增加，未知的恐惧就会减少了。

to you upon my knee. Tea for two and two for tea. Me for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会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所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为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个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绝对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指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与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

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旅发局即将推出香港夏日盛会活动，当中包括香港国际龙舟节以及多重优惠以吸引旅客。香港国际龙舟节今个月19号至下个月1号举行，其中国际龙舟邀请赛今个月27至28号举行，来自16个国家同地区超过220支队伍将会进行21项赛事。另外，今次首设非遗工作坊，让参加者体验编织渔网等，亦可以透过虚拟实景 VR 体验龙舟竞渡。此外，旅发局和旅游平台合作推出总值超过港币2000万元的优惠，涵盖19个本地景点和3个交通营运商。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暑假是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旅发局联同商界推出几十万份包含餐饮和购物等的优惠，希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会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穆克比说，美国关于伊朗军事能力被削弱的讲法不实，当前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更高，伊方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欺骗手段和作战方式的了解比以往更清晰，停火期间伊朗的军事和作战能力有所提升。穆克比又说，美国投入大量兵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现美方想达成的局面，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强调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从未削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

0: 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仲系比较多车，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海丰园，车龙有待消散。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喺大埔吐露港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凌晨嘅十二点半至到清晨六点钟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墟站至到碗窑嘅最右边两条行车线，同埋近住碗窑至到半春园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分段封闭噶。另外，观塘翠屏道有道路工程，由凌晨一点至到清晨嘅五点钟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行车线，仲有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嘅慢线封闭，车辆到时系禁止由观塘道转入翠屏道，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水务署提你，水龙头用耐了三五十，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是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7: 善团资讯为你一一搜罗，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陪你一起认识、了解、探究适合你的善团服务。善报主持周以玲，
8: 星期二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善报大门准时为大家打开，迎接大家的当然有以玲周以玲在这里。大家好，又嚟到一个星期一次啦，喺善报同大家见面嘅时候啦。今日啦会继续啦透过呢一小时嘅节目啦，除咗同大家继续啦去了解唔同善团啦一啲非常之有意义嘅服务之外啦，亦都想透过呢个嘅时间啦同大家认识一下啦一啲有趣新奇嘅事物，等大家可以度过充实嘅星期二晚上啊。咁今日啦同样会分咗三个部分嘅，我哋善报呢一份嘅报章呢係非常之精彩㗎。第一部分当然唔少得我哋善报头条啦。今日呢就请嚟东华三院嘅代表同大家介绍佢哋一间年轻嘅长者中心月龄喎。好多时啦我哋都知道随住人口老化啦，我哋哥哥姐姐嘅数量当然会越嚟越多啦。但係亦都係因为啦我哋香港嘅人均寿命比较长啊。所以其实哥哥姐姐啦长者呢个嘅界别呢，其实嗰个年龄层可以非常之广阔㗎。你60岁可以叫长者 ,80 岁可以叫长者，甚至100岁都系长者。你諗下 ,60 岁同100岁其实当中已经隔咗40年㗎啦。所以呢而家好多唔同嘅长者中心啦都会就住呢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可能系

佢哋会唔会系所谓嘅年轻嘅长者啊？甚至系一啲可能金龄人士啊，成熟啲嘅长者咧，可能佢哋都会有唔同嘅服务、唔同嘅活动俾佢哋玩噶。而今日介绍嘅呢间年轻嘅长者中心月龄啦，正正就系针对一班年轻嘅哥哥姐姐啦，推介一啲咧大家会觉得可能长者未必会玩嘅活动俾佢哋一齐玩，等大家咧一齐感受下佢哋嘅活力。咁到底当中啦，呢一间嘅中心提供咗啲乜？乜嘢嘅服务俾大家？有啲咩活动可以玩嘅咧？稍后咧就会请出东华三院嘅呢三位代表，同大家详细分享噶啦。咁除咗善报头条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善报副刊啦。今日善报副刊就想同大家讲下数位失忆症呢一样嘢啊。喺呢个时候，以玲首先要问大家一个嘅问题：如果以玲而家要大家即刻改一个手提电话出嚟，又或者一个电话号码，除咗18723112之外，你仲会记得乜嘢嘅电话号码呢？可能大家数下数下，都可能得翻一个，甚至两个，甚至系一个都唔记得啊！因为好多时我哋都会依赖我哋嘅手提电话去帮我哋记住啲电话号码。如果你都系其中一员嘅话咧，咁你可能都有数位失忆症啦。咁到底乜嘢系数位失忆症啊？稍后喺善报副刊就会同大家慢慢分享噶啦。而最后当然唔少得我哋嘅冷知识问题啦。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就系同大家嘅声音有关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录音俾自己听咧？好多时咧一喺一啲嘅录音啦，又或者手提电话听到自己嘅声音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呢把声音比较尖啦，比较薄噶。好似同自己平时所认知咧自己把声有啲唔同。大家有冇谂过原因系咩咧？原来有得解噶。咁当然以零咧，亦都会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嘅。A 就系真系咧录音嘅时候咧，我哋把声系会变得奇怪噶。B 就系因为咧透过呢一个嘅电话录音啦，电话嘅程式系会令到我哋把声音变得奇怪噶。而 C 咧就系声音传到去我哋耳仔嘅方式有少少分别，所以就令我哋听上嚟咧觉得自己把声奇怪咗啦。到底 A、B、C 三个答案边个先系真正嘅答案呢？同样喺节目尾声，以玲就会同大家开股噶啦。想知嘅话，就要密切留意住我哋今日善报成个节目啦。喺呢度啦，当然要听翻首歌先。稍翻到嚟就正式请出东华三院嘅三位代表，同大家介绍呢一间非常之年轻嘅长者服务中心月龄啦。

0: 先煲头条。
1: 线报头条啦，今日当然会继续利用呢一小时嘅时间啦，同大家走访我哋香港唔同嘅地方，搜集一啲线团嘅最。

0: 资讯同埋服务啊。而今日咧就请嚟东华三院嘅三位代表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啦。佢哋有一个非常之有意义嘅服务，呢个嘅服务咧，仲有包含当中咧好多唔同嘅内容噶。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东华三院月龄社工朱永恩姑娘、朱姑娘，以及东华三院月龄咖啡酒洞有帮手李永新先生 Francis， 以及东华三院月龄 Upbeat 无伴奏乐队嘅成员刘秀凤小姐 Florence 噶。三位好，
1: 你好。

0: 的服務需要，所以就在2017年成立首間年輕長者服務中心月齡了。咁月龄呢个名啱啱以玲都有提到，就系希望超越年龄啦。咁我哋知道咧，年轻长者们退休之后咧，身份同埋生活习惯嘅转变，有时都会令到佢哋好容易感到迷茫嘅。咁但系我哋就相信啊，年轻长者都系一班充满活力，而且具备学习能力嘅群体啦。咁唔想净系挂住饮茶凑孙咁样，而系希望继续发展潜能，用自己嘅专长回馈社会。咁所以当其时就成立咗呢间月龄年轻长者服务中心啦。
1: 嗯，咁的而且確係嘅，因為咧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就算咧佢哋退咗休之後啦，其實咧都係仍然充滿活力啦，有好多唔同嘅動力啦，可以繼續啦去可能去參加唔同嘅活動啊，甚至去做一啲嘅義務工作嘅。咁所以咧一啲唔同嘅社福機構啦，就針對住呢一班嘅年輕嘅哥哥姐姐啦，真係推出咗好多唔同嘅服務。而今日介紹東華三院嘅呢一個月齡服務咧，就係當中之一啦。但係咧頭先就提到啦，月齡呢一個嘅字咧，就希望可以跨越年齡界。睇下呢个嘅理念啊嘛，咁我又想问下朱古兰你啦，咁实际上啦，嗰个服务设计上面，你哋又点样可以体现到跨越年龄界限呢一个嘅概念呢？
0: 一般嘅长者中心咧，可能啲服务都比较贴近长者需要啦，咁而我哋月龄咧就有唔同嘅，我哋嘅活动比较多元化啦，具自我挑战性同埋紧贴潮流。咁例如一啲时下年轻人中意玩嘅活动咧，我哋都会举办嘅。咁例如可能系 K-pop 啊、TikTok 舞啊、唱歌啊、扎染等等，呢啲都系时下年轻人嗰期潮流嘅活动，我哋都会举办。咁希望啲年轻长者咧都可以揾到佢哋嘅兴趣，发展金龄人生，并且将佢哋学到嘅嘢咧转化为义工服务，成为支援社会有需要人士嘅新力量。
1: 系朱古伦讲得好啱嘅，就系咧，其实而家好多年轻嘅哥哥姐姐咧，继续好紧贴潮流嘅，甚至佢觉得，诶、哎，你千祈唔好当我咧系一般大家认知嘅一啲嘅哥哥姐姐，可能嗰啲咩耍太极啊嗰啲咧，就唔系再太适合佢哋啦，反而系真系一啲咧潮流时下年轻人玩嘅嘢，可能佢哋都有好有兴趣嘅，就好似头先朱古伦讲到啦，可能一啲韩国嘅流行音乐等等啦，其实佢哋都会留意啦，佢哋都会中意嘅，所以咧就真系好希望啦，一班嘅年轻嘅哥哥姐姐啦，佢哋真系可以咧，透过可能参加唔同嘅活动啦，除咗令自己变得更加年轻之余啦，亦都令到啦好多我哋而家时下嘅年轻人啦，甚至系咧我哋社会嘅人士咧，真系打破咗对哥哥姐姐嘅一个固有嘅睇法啦。咁其实我就知道啦，月龄咧真系提供咗好多唔同嘅活动，亦都非常之多元化噶。我又想问下朱古娘你啦，咁当中有冇边一啲咧系特别受到年轻嘅哥哥姐姐欢迎，或者啊，你觉得系好具代表性嘅项目，都好想同我哋分享下咧？
0: 啊，以玲问得好啱啦！咁适逢我哋月龄成立就嚟十周年咧，咁我都想介绍两个好有代表性嘅项目啦。咁一个咧就系咖啡酒桶计划，一个咧就系 Upbeat 无伴奏乐队。咁咖啡酒桶计划咧，顾名思义咁就系用咖啡做主题啦，咁就去培训一班义工学咗一啲冲咖啡嘅技能，之后咧就去服务社会嘅。咁 Upbeat 无伴奏音乐咧，可能无伴奏音乐对各位听众嚟讲可能有少少陌生啦。咁其实就系一个完全净系靠人声。冇乐器支撑嘅一个音乐嘅形式嚟嘅，咁呢两个都系我哋月龄数一数二好有代表性嘅项目。
1: 系啊，因为就咁听朱古伦介绍咧，都会觉得非常之吸引啊！而且咧，我估应该咧都打破咗啦，好多人咧误解就系、是，诶、哎、哥哥姐姐咧，其实佢哋系中意饮茶多啲嘅，但其实就唔系嘅，好多嘅哥哥姐姐其实都中意饮咖啡嘅，所以咖啡酒洞又好啦，定系呢个咧无伴奏嘅呢个乐队都好啦，其实咧我估都深受咧一班嘅哥哥姐姐欢迎噶。咁但系咧，我又好想知道啦，咁其实有咁多唔同嘅活动，咁多唔同嘅计划啦。当初咧，点解会有咖啡酒洞呢个计划系出现咗喺你哋嘅脑海入面咧？因为真系嘅，哥哥姐姐要玩一啲新式嘅东西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嘛。点解咖啡会成为你哋其中之一个嘅计划啦？你哋又点样由一个真系兴趣啊，发展成为一个真系可以转化为具社会影响力嘅义工服务呢？
0: 其实咧就要去翻我哋月龄成立初期啦，咁当其时咧香港就有一股咖啡热潮，咁、相信大家都知道陈豪最中意饮咖啡啦，咁正就系嗰个时期咧，咁我哋就谂啊。点解我哋唔可以用咖啡作为一个媒介去融入去我哋嘅服务当中呢？咁于是咧，我哋就喺2019年嘅7月，咁就成立咗呢个 Coffee Express 咖啡酒洞嘅计划。咁咧，我哋就利用咗一架咖啡专车啦，咁以外展嘅形式咧走入社区。咁我哋咧，其实当其时就培训咗一班年轻长者，咁佢哋。

0: 又完全唔識得點樣去沖咖啡，可能淨係識得飲三合一嘅啫。以前咁，然後咧就教佢哋咧逐步掌握一啲專業嘅咖啡技能，例如點樣去沖調咖啡啊、拉花啊等等，係啦。咁甚至乎咧就同佢哋一齊去考取一啲專業嘅資格，咁然後咧就主動去接觸社會上唔同年齡層啊、唔同背景嘅群體，咁希望透過咖啡咧可以營造一個輕鬆啲嘅氛圍，咁去拉近人同人之間嘅距離，咁令到無論係年輕人又好、長者又好，甚至乎一啲可能少数族裔嘅群体等等，都可以坐得一齐饮杯啡咁啊，倾下偈，开心下。
1: 系，好似我哋所谓讲好 chill 啊，好享受呢个嘅感觉咁样啊。因为咧，真系嘅，随住呢一个咧，真系呢个咖啡走动嘅计划啦嘅推出啦，头先朱姑娘都提到啦，其实咧可能一班嘅哥哥姐姐啦，一班嘅友帮手啦，其实咧佢哋咧对咖啡嘅熟知嘅程度啦，又或者点样去冲调一杯好饮嘅咖啡咧，可能比一班嘅后生仔更加讲究都未定。因为头先朱姑娘都提到啦，有一啲嘅培训啦，而当中。可能由他们只懂得喝三合一咖啡到可能已经是一个专业的咖啡师都未定了。稍后就请出我们、其中一个嘉宾 Francis 和大家慢慢讲解了。除了这个咖啡走动的计划之外，也都知道刚才都提到有一个 Upbeat 无伴奏乐队的，因为很多的哥哥姐姐对音乐的理解可能都是、以前流行曲、啊、即梅艳芳、啊、张国荣的时候、啊、甚至可能再远一点的一些小调啊，一些粤曲咁样嘅 ，upbeat 无伴奏对佢哋嚟讲咧，应该相对系比较陌生嘅。可唔可以咧都请朱姑娘同我哋介绍一下，点解会有一个无伴奏乐队嘅诞生啦？当中有一啲乜嘢嘅活动可以玩嘅咧？
0: 當然可以啦，月齡嘅 Upbeat 樂隊咧，其實係香港首隊年輕長者嘅無伴奏樂隊嘅。咁我哋喺2016年3月5日咧就成立嘅。咁組員們都好熱愛音樂啦。咁其實佢哋嘅年齡咧，而家都介乎55至82歲。咁而家總共大概有35位成員參加咗噶啦。咁、我哋當其時成立之後咧，咁都為學員咧提供一啲定期嘅訓練啦，唔同嘅演出機會。咁我哋都好深信咧，音樂係其中一種手法咧。可以去发展年轻长者的潜能，正如以玲所说，很多长者其实都很喜欢音乐的。是的，还有我们在2015年都参加了东华三院资助的一个台湾交流团，当时其实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无伴奏音乐的。当时很多成员都对这件事很有兴趣，就我们回到香港之后，我们就成立了这个 Upbeat 的年轻长者无伴奏乐队，希望用一些持续的音乐训练、表演、义工服务去帮这班年轻长者可以发展潜能，去进而将自己的才能去回馈社会。
1: 咁到底啦，当中呢真係参与其中啦，其中一个嘅成员啦，稍后我哋会请出 Florence 同大家慢慢分享㗎。佢又有啲乜嘢感受，有啲乜嘢嘅点滴呢，稍后呢就会请佢呢详细同大家分享㗎啦。咁所以呢就希望啦，头先呢朱姑娘所介绍啦，月龄嘅呢一个嘅中心啦，呢一个嘅服务啦，真係可以呢令大家对一般嘅哥哥姐姐呢本身有一啲呢固有嘅形象，希望今次呢个访问呢都可以帮大家打破一下，其实而家哥哥姐姐呢佢哋所玩的活动都是非常之紧贴潮流的。在这里不如稍微休息一阵先。稍后回来就正式请出 Francis 和 Florence, 跟大家讲下他们成为咖啡走动的这个义工以及 Upbeat 无伴奏乐队成员有些什么的点滴，好想跟大家分享了。

0: 剛才朱姑娘就同大家介绍咗啦佢哋两个旗下好重点好代表性嘅项目啦。当中就包括咖啡酒洞以及啦呢一个月龄嘅 Upbeat 无伴奏乐队啊。咁所以呢当然要请出我哋今日啦另外两位嘉宾当中就包括 Francis 啦同埋 Florence 啦同大家介绍下啦讲解一下佢哋成为当中一员有啲乜嘢感受啦。Francis, Florence, 你哋好。
1: 好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咁首先呢就当然要问下 Francis 你啦。咁退咗休之后啦我又好想知道 Francis 你点解会参加咖啡酒洞呢个计划系咪本身以前工作嘅时候都好鍾意饮咖啡嘅呢
1: 其实唔系嘅。我諗我退休之前都系会冲啲三合一咖啡饮嘅啫。係啦。咁退休之后咁有朋友介绍认识咗呢个月龄年轻阵嘅中心啦。咁原来发觉佢哋有一个以咖啡作为媒介做义工服务嘅活动啦咁相当有兴趣。咁报名参加咗呢个咖啡酒洞啦。咁参加咖啡酒洞呢咁佢哋其中有训练就包括有手冲同埋意式咖啡。咁但两种呢我之前都未曾接触过嘅。係。咁所以就最初都遇到唔少困难咁样啦。例如学习手冲咖啡咁最初可能揸住个手冲壶都唔知点落水咁可能手震震咁引时就多引时就少咁。冲出嚟咁自己都觉得都饮唔落。
0: 即係都觉得啊都系冲返三合一咖啡好似方便啲喎。
1: 咁但係当你试过自己冲一杯好嘅手冲咖啡你又会觉得就返唔到转头㗎啦。
0: 係即係嗰个成功感同埋真系试过嗰种嘅感觉又真系唔同嘅。因为呢知道呢 ,Francis 呢头先你都提到啦由当初只系会冲三合一咖啡到后期啦真系透过呢个咖啡酒洞嘅呢个计划啦真系学识点样冲一杯即磨嘅咖啡啦。咁其实呢你由完全唔识得冲咖啡到啊真系考到一啲嘅专业资格啦。头先就讲到可能攞住个咖啡壶当时都会手震㗎。咁、其实当中个过程入面有冇话最大嘅挑战最难到你嘅地方系啲乜嘢唔系就系个咖啡壶系嘛。
1: 最难呢其实手冲咖啡可能你控制个水量都比较容易。咁但係如果讲到拉花呢呢、這个就真係都有啲困难嘅。尤其第一堂呢咁我哋初初打奶又唔知打咗啲咩出嚟。咁但係拉呢你初初因为嗰时候呢我都未掌握到嗰个方法嘅。咁拉嚟拉去呢咁都唔知拉到啲咩出嚟。连个波波都拉唔到。咁其实都好有挫败感嘅。咁但係经过嗰个计划咁我哋有啲导师咁都有训练啦咁佢都开始掌握到点样去打个奶泡啊同埋点样去拉到个似样少少嘅图案出嚟啦。
0: 係我相信呢咁样一步一步由当初可能真係头先阿 Francis 都讲到啦可能个波波都拉唔到嘅到最后真係拉到一啲嘅图案啦当中嘅满足感其实係非常之大㗎。而且呢因为一直以玲头先都喺度諗啦啊会唔会呢纯粹係教点样冲咖啡但原来拉花都包括喺其中㗎。所以呢真係一啲都唔简单嘅。咁但係呢喺成个嘅活动入面呢成个嘅计划入面啦，喺呢个义工服务入面啦，我又想问下 Francis 你啦，除咗冲咖啡啦，同埋拉花咧，你好有印象之外啦，会唔会有一啲特别难忘或者一啲好有意义嘅经历，都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就系、是、哦，参加完咖啡酒洞之后咧，系遇到一啲嘅人同事系令你特别难忘嘅咧？
1: 我谂系啱啱疫情完咗嗰阵时啦，咁佢嗰阵时都开始比较多去嗰啲长者中心嗰度就。分享冲咖啡嗰啲经验啦，咁因为佢哋嗰阵时疫情期间嗰啲长者中心全部都唔对外开放噶嘛，咁佢哋啲家人想探佢都探唔到，咁后屘对外开放咗，我哋去咧，我哋发觉佢哋见到我哋咧就好开心咯，即系终于好似同翻呢个社会咧有翻啲接触，
0: 终于有人嚟探我啦，咁嘅感觉，
1: 系啊，咁变咗佢哋咁又有人冲咖啡，咁变咗佢哋见到佢哋都。好开心咁样好兴奋啊。
0: 係。
1: 咁所以呢个都觉得系都一个几好嘅特质。
0: 係我相信佢哋一班嘅

0: 可能是安老院舍的哥哥姐姐啦，那个笑容应该是令到 Francis 你留低咗一个好深刻的印象，因为真的一段时间可能冇同出面的社会的外界的人士接触啦，当真的见到有一班相对来讲不是日见夜见的这班哥哥姐姐，其实呢真的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之有意义的。咁但我又想问下 Francis 你啦，咁虽然你是咖啡酒洞的其中一个的义工啦，对咖啡这样东西应该一点都不陌生的啦，而家咁我又想问下你点样看待啦，用咖啡作为一种联系唔同群体嘅媒介，因为头先朱姑娘都话过啦，用咖啡系可以联系到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年青人啦，甚至系可能一啲少数族裔嘅人士啦。你觉得咖啡呢一样嘢啦，为你自己或者身边真系咖啡走动嘅一班好帮手啦，有帮手啦嚟讲，有啲乜嘢嘅改变喺度咧？
1: 嗱，其实咖啡你睇落去可能好似就咁样冲一杯咖啡啦，咁其实咖啡嗰、那个知識都好廣博嘅，有可能你有唔同嘅咖啡豆嘅品種啊，點樣去處理啊，或者就算你沖咖啡嗰陣時用咩水温啊，磨去粗同幼啊，咁都係好多知識。咁嗰陣時我哋可能就利用同嗰啲受眾去分享嗰陣時咧，我哋可以將呢啲知識帶俾佢哋。因為初初可能嗰啲長者或者啲就算嗰啲學生咧。佢對於咖啡可能都係停留，可能喺茶餐廳啊，或者最出名嗰啲 S 字頭嗰啲咖啡店啊，咁佢哋可能原來唔知道咖啡都有咁多知識喺度咯。咁我都可以分享俾佢哋，都大家都有溝通到。都非常之好嘅，
0: 系啊，因为咧真系好有一个好好嘅机会，好好嘅平台啦，真系可以透过咖啡呢一样嘢，可能透过分享咖啡一杯咖啡又好，定系分享嗰个嘅咖啡背后嘅一啲嘅资讯啊、知识啊，其实亦都可以拉近翻人与人之间嘅距离啊。因为咧知道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平时饮茶就饮得多啦，咖啡可能真系未必饮得多嘅，所以咧其实就系透过呢个嘅互相交流啦，大家就真系可以。互相学习之余，亦都可以了解，当系学识咗一样新嘅东西啊！咁我又想问下 Francis 你啦，咁咧对于一班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有啲咧都好似你哋咁嘅，啱啱退休啦，或者都考虑发展新嘅一啲嘅兴趣嘅时候咧，可能佢哋有时都会有啲却步噶，冇 Francis 啊，冇Florence 你哋咁大胆嘅，真系觉得我要去参加啲新嘅嘢，可能佢哋有啲嘅犹豫嘅话，如果 Francis 你作为其中一个男士啦，因为咧以玲成日都话咧。退咗休嘅男士咧，一般嚟讲咧，个印象都系比较心归少少嘅，好少佢真系走出嚟参加啲嘅活动。男士嘅代表 Francis， 你会点样鼓励佢哋咧？
1: 我谂放开自己咧，因为其实你退咗休咧，时间就真系好多嘅。咁其实有好多嘢我都系退咗休之后先做，除咗咖啡之外，咁我谂放开自己，咁唔好俾太多束缚俾自己啦。咁你其实你有咩想学？可能你。以前做嘢嗰時候你冇時間去學，咁到而家你退休啦，大把時間，咁就想做就去做，咁你揾出一條新嘅出路出嚟咯。
0: 系想做就去做，就可以找到一条新的出路啦。希望收音机旁边，特别是一班的哥哥，听完 Francis 的鼓励之后呢，都可以好像 Francis 咁，真的想做就去做。在透过这个退休的这段时间呢，真的发展自己呢更加多元化，不同的兴趣，又或者真的后生的时候忙于工作啦，未可以发展的兴趣呢，在退休的这段时间，大家都可以呢有大把时间可以慢慢去学习啦。今日同 Francis 倾完偈之后啦，当然就要即刻请出 Florence 同大家咧，又介绍下佢哋啦。呢个月龄 Upbeat 无伴奏乐队啦 ，Florence， 我又想问下啦，当初系乜嘢原因吸引你加入呢个 Upbeat 无伴奏乐队？系咪本身你都系一个音乐人，又或者系好中意音乐嘅咧？
2: 哇，我系音乐底子劲差嘅人。我是以前都听过无伴奏合唱，但我觉得是年青人的玩意咯，同埋要好有深厚的音乐底先去玩嘅，所以我觉得是唔关我事嘅。
0: 系，咁所以当知道月龄有一个Upbeat 无伴奏乐队嘅时候，你系咪你参加嘅时候有冇啲犹豫，觉得哎呀我参加咗可能都未必识，会唔会有啲咁嘅感觉呢？
2: 都系一个挑战嚟噶，特别我好记得咧，要睇嗰啲五线谱啊， 要睇嗰啲斗士啊，我哋话
0: 以前以零学音乐嘅时候，啲老师都系讲斗士嘅。
2: Yeah, 要去适应是真的很难，初初是用了很多时间。

0: 搞掂啲咩 do re mi fa so 唔同嘅 key 啊，哇，头都痛埋。
1: 系咁咧，不过而家就唔系啦。我相信咧 ，Florence 而家咧都已经系一个咧可以睇得明啲斗士啦，亦都可以咧真系处理到呢个无伴奏嘅音乐嘅一个嘅核心嘅乐队成员啦。但系我想问一下 Florence 你啦，其实咧有合唱都都无伴奏嘅演唱啦，当中最大嘅转变同埋挑战系啲乜嘢？会唔会话啱啱加入嘅时候都有一啲嘅困难？除咗睇斗士之外，完全系冇一个嘅音乐伴奏之下唱一首歌，系咪都难嘅咧？其实
0: 系难噶。我以前其实都唱过下合唱团嘅，咁但系比较美声嗰啲咧，女高音嗰啲咁咧，系咁，所以我喺无伴奏合唱嗰度咧，我就发觉我好容易会突声啊，因为我用好多力啊，
1: 系
0: 咁好紧要就系要唱得好，真系要聆听对方。同大家系好融和啊，一齐大声，一齐细声，一齐去推咁样，即系我哋叫 one voice 咯，一把声
1: 系
0: 点样可以做到？真系要互相去聆听，去留意对方。
1: 所以咧，其实呢个无伴奏咧就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容易嘅，因为头先啊 ，Florence 都话啦，啊以前可能普通合唱团嘅，咁大家咪各自做翻自己嗰个嘅声部咯，咁、但系可能无伴奏就真系要学识点样聆听，即系要大家一齐大声就大声，一齐细声就细声，唔系自己嗰把声咧就会真系学立鸡群啦，就会突咗出嚟啦。所以呢啲咧全部都系要慢慢咁样磨合啦，慢慢去培养嗰个嘅默契。喺度噶，咁其实头先啦 ，Florence 都提到啦，喺一啲嘅演出上面啦，都会见到啊，可能训练嘅时候都发觉自己把声啊突咗出嚟啊咁样，咁但我就知道咧，其实你哋都好犀利噶，你哋咧都参加过一啲咧国际无伴奏合唱节噶噃，咁当中呢个嘅演出经历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分享下你点样去面对？哇，由当初可能零知识呢个无伴奏嘅，到而家要上到一个国际舞台啦，当时系咪个心情都好紧张？会唔会有一啲嘅调节，或者会唔会朱姑娘佢哋都会，加油，唔使惊嘅，都有啲嘅鼓励俾你哋咧？
0: 我哋其实好幸运，因为已经系连续三年获邀请去参与呢个活动啦。
1: 系
0: 啊，咁到今年咧，对我嘅挑战就特别大啊！
1: 哦，点解咧？
0: 因为我系其中我系负责其中一首歌嘅主音。
1: 哦，
0: 而练习嘅时间系比较短啊，咁毕竟真系年纪大啊，记性差，咁要记歌词系有啲困难啊，同埋首歌因为节奏比较快咧，我一要谂我就会甩噶啦，咁我好记得我好担心啊，我出场之前我都仲系好担心，
1: 仲惊紧，
0: 系我都觉得自己有啲情绪嘅，其实去练习嘅时候。
1: 但系咪一班嘅团员都好好咁样鼓励到 Florence 咧？
0: 团员好鼓励啦，同埋我记得一件好有趣嘅事咧，就系我临上台之前咧，都仲系哇好惊啊，我今日即系塞歌词落脑啦咁样，咁但系都好搞唔掂啊！突然间咧，我自己喺个场嗰度行下咧，望到个台好远嘅地方咧，有几种颜色啊！咁我就谂，咦，我可以用一下啲视觉记忆法先咁。咁我咧就第一段咧，我就望住黄色嗰个公仔，咁我就话，嗰、那个咧就对应翻我个歌词有沙漠呢个字嘅。
1: 系
0: 咁第二个咧望蓝色，咁就话啊有哲学呢两个字嘅。咁第三段咧，我就望住一个粉红色嘅围板，歌词就系温柔啊。我完全冇甩到啊，好开心。
1: 好犀利嘅就系 Florence， 你可以即刻系见到一啲嘅颜色，就已经可以帮助自己真系图像记忆法咁样记住。所以咧 ，Florence 你原来成为主音咧都有你嘅原因嘅，真系除咗歌喉之外，其实呢个智慧我估都应该要兼备嘅。咁但系咧，参加完呢个 Upbeat 无伴奏嘅乐队之后啦，我又想问一下 Florence 你啦，你觉得咧喺生活上面啦，又或者自我认识啦、自我认知方面啦，会都有一个正面的改变或者影响在这里呢？
0: 是有的。第一就是真的很接受自己的限制。刚才说了记性真的差了。没办法，但我原来都是有方法去帮自己的。第二呢就是都接受自己会做错嘢啦，唱错啦，唔好揼自己啦，
1: 亦都唔好嬲自己啦。
0: 系啊系啊，真系就算喺个舞台度唱错咗，仍然系要继续噶，系冇得停嘅，系冇得翻转头。
1: 咁所以咧，我真系觉得 Florence 好犀利啊，因为咧。 呢兩個接受唔簡單嘅，係要接受可能自己有一啲嘅限制喺度啦，又亦都要咧去接受一啲嘅錯誤。

0: 因为咧，人咧无论系咩年纪，三岁定八十岁都好啦，其实都好怕失败或者错误嘅。咁所以咧 ，Florence 咧呢一个嘅分享啦，都希望可以鼓励到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咧，真系愿意接受自己嘅限制，亦都要愿意接受自己嘅失误啦、错误啦。因为咧，只要接受嘅话咧，其实大家去调节咗个心态，唔好嬲自己，唔好掹自己咧，好多嘢其实你会发觉哦，自己系比自己想象中咧，其实系叻好多、犀利好多嘅。咁头先咧就问咗阿 Florence。佢以男士嘅哥哥嘅角度啦，就鼓励咧一班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啊，退咗休之后啦，如果真系要发展一啲新嘅兴趣啦，大家应该要点样做啦？咁我想问一下 Florence 你啦，嗱，你代表女士啦，一班嘅姐姐啦，如果真系佢哋都想发展一啲嘅新嘅兴趣，甚至好似好希望好似你咁啦，就学习一啲音乐或者参与表演嘅话咧，你会唔会有一啲说话都可以鼓励到佢哋咧？
1: 我是代表我自己和我的队友讲，就我们有时会见到一班长者站在一个台上面已经想拍手掌了、但我们是对自己有要求，我们希望自己可以在无伴奏合唱那里越来越唱得好的、是有进步，即我们不是只是 growing old， 是 growing up，
0: 是
1: 即是年长但都有成长，
0: 是
1: 而只要我们很努力很认真，我们很肯去面对我们不足的地方啊，好好去改善啊，去钻研去练习，我哋是可以进步的。咁我哋亦都好希望通过我哋嗰个努力啦，我哋展现到嗰种生命力呢，可以感染到其他人。咁亦都希望大家都好愿意踏出呢一步去探索有唔同嘅可能囉。真係有一啲新境界，只要我勇于踏出去，我就会活得更精彩。
0: 咁希望呢阿 Florence 头先嘅呢一番嘅鼓励嘅说话啦，都真係可以感染到啦，鼓励到收音机旁边呢一班嘅哥哥姐姐真係勇于去尝试啦。因为好似头先阿 Florence 所讲啦，虽然我哋而家可能个年龄慢慢增长緊，但同时我哋都要成长嘅。呢、这个呢係非常之重要。亦都系啦，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甚至以零呢，成日都鼓励大家呢真係要试下啲新嘢，走出去呢去认识下原来呢个世界呢可能有好多你以前年轻嘅时候未接触过嘅东西，而家就系一个嘅时间，一个嘅契机咧，可以好好去学习下啦。咁又问翻朱姑娘你啦，我又想问下啦，未来咧呢一个嘅月龄嘅中心啦，又或者佢所提供嘅服务啦，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新方向或者愿景系你哋期望将来都会做嘅咧？
2: 当然有啦，我哋月龄其实一路都尝试紧唔同嘅新方向。咁以 Upbeat 为例啦，我哋咧其实2025年咧开始咧就同我哋东华三院旗下一个共创明天校友会有合作，咁就出过两场长幼共融嘅表演。咁我哋嚟紧咧都会希望可以打造全港首支跨代嘅无伴奏乐队，队名都谂好啦 ，Teenage。系啦，咁我哋都希望咧，年轻长者同青少年可以通过无伴奏音乐啦，去做一个互动，去一个交流，大家去互相学习，互相成长咁样。
0: 系，好欣赏头先朱姑娘所讲，名字我都谂好噶啦 ，Teenage， 好有信心咁样讲出嚟啊！所以咧，期待啦呢一个 Teenage 咧未来嘅发展啊，有机会嘅话咧，善报都好想请下啦，未来 Teenage 嘅成员上嚟分享更加多啊！咁如果啦，听完今日嘅访问之后啦，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都好想成为 Francis 同埋 Florence 嘅队友啦，嘅呢个好朋友啊，有帮手嘅话咧，佢可以点样同你哋联络呢？
2: 有兴趣嘅朋友仔咧，可以联络翻我哋中心啦。咁我哋中心喺呢个筲箕湾天悦广场二楼嘅。咁又或者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咁我哋电话系29670170。
0: 29670170，29670170。如果大家咧都想踏出呢个成功嘅第一步，好似 Francis 咁学识拉花啦，好似 Florence 咁咧成为其中一个主音嘅话咧，29670170呢一个嘅热线咧，大家就可以查询更多啦。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咧，我就知三位咧都为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咧带嚟咗一首嘅歌曲。你哋为大家带嚟咗一首咩嘅歌曲呢？
2: 我哋今日为大家带嚟咗呢个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我哋今日揀呢首歌呢其实都有啲原因嘅，因为其实呢首歌係我哋 Upbeat 其中一首经典嘅表演歌曲、都表演过好多次嘅。係啦，咁同埋佢嘅歌词都好触动我哋每一位嘅队友，每一位嘅导师等等嘅。
0: 咁希望啦呢一首嘅歌曲啦同样可以触动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咁今日啦好多谢晒啦朱姑娘啦 ,Francis 同埋 Florence 呢上嚟同大家呢分享咗咁多。有机会嘅话再请三位上嚟同我哋分享更加多。拜拜。
2: 拜拜。

0: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为你搜罗新奇有趣事。善报富刊今日为你介绍的是，
1: 今日的善报富刊就想跟大家讲下数位失忆症啊。不知大家会不会好像耳铃咁咧，有一啲嘅电话号码会牢牢地记住咗喺自己嘅脑海。

在入面，因为呢啲嘅电话号码可能系你成日会打啦，又或者经常都会同对方联络噶。咁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嘅哥哥姐姐啦，以前都应该会有一个电话簿嘅东西，入面咧就记住咗自己啲亲朋好友嘅电话号码、固网电话等等等等，一本细细啲嘅簿就会摆喺身上面嘅。但而家啦，随住科技发达啦，好多时电话号码呢一样嘢，我哋都唔会再记得啦，因为啦都会觉得，靠部智能电话，佢会啦入晒啲电话号码，我揿几个掣，佢就会出翻嚟啦。咁我仲使乜继续记落去咧？如果啦，大家开始唔记得一啲嘅电话号码，甚至觉得呢一啲全部交晒俾手提电话记咪得咯？咁可能你都有机会出现呢个数位失忆症。咁到底乜嘢系数位失忆症啊？指嘅系因为我哋太过依赖我哋嘅手提电话啦、我哋嘅电脑啦，甚至系网络世界啊，将我哋嘅记忆全部都交俾咧呢一啲嘅数码装置啦，令到我哋嘅大脑比较少主动记住一啲嘅资讯啦。嗱，咁咧当然啦，呢一个嘅词语咧就唔系一个正式嘅医学诊断嚟噶，而系一个咧用嚟描述呢一种认知变化嘅概念嚟嘅。简单啲嚟讲，当大家习惯将你嘅电话号码啦、日程啦、地址啦，甚至其他资料都摆喺你嘅手提电话入面嘅时候咧，我哋嘅大脑就会记住我哋应该要去边度揾得翻呢啲嘅资料，而唔系记住内容本身啊。所以呢种嘅现象亦都成日被称为数位健忘症嘅。咁当中嘅表现就包括好容易唔记得啲嘢啦，甚至系电话号码，又或者一啲嘅细节啊。而注意力咧，亦都比较容易被一啲嘅通知啊、一啲嘅信息打断，需要即刻咧去检查你嘅手提电话，先至会觉得安心。咁可能你会话，咁以玲点样可以避免呢个数位失忆症嘅出现啊？其实咧有一啲简单嘅方法可以帮到我哋噶，例如系尝试啦，叫自己记住一啲重要嘅电话号码或者资讯，刻意要背住几个嘅电话号码，例如系你孙仔、孙女、仔仔、女女，甚至系你隔篱啦，嘅饮茶嘅陈师奶嘅电话都好啦，唔好完全依赖你嘅手提电话帮你记住呢啲号码，因为咧成日都会听到有一个嘅情况咧，就系当自己嘅手提电话坏咗嘅时候啦，好多时连揾一个人去求助咧都好难啦，因为大家已经唔记得咗对方嘅电话啦。咁所以咧，大家不妨可以尝试下由今日开始啦，记住几个嘅电话号码，尽量避免自己咧完完全全陷入呢个数位失忆症嘅漩涡。记者妹大社会，今日嘅冷知识问题咧，就系同大家嘅声音有关啊！唔知大家平时同其他人沟通啦，特别系用到一啲嘅可能沟通软件嘅时候，会唔会都中意录音俾对方嘅咧？嗱，唔知大家又会唔会听翻自己嘅录音咧？有时咧都会听到有一啲嘅朋友仔啦，甚至系上嚟做访问嘅嘉宾都会话：，哇，有时听翻自己把声咧，觉得好似唔系太似自己咁啊，觉得好似好陌生啊！原来呢一切都有得解释嘅、哦。咁到底点解我哋啦听翻自己录音嘅嗰把声音会觉得唔似自己咧？同样俾咗三个答案，第一拣。A 就系、是、真系咧录音嘅时候咧，我哋把声系会变得奇怪噶。B 就系、是、因为咧透过呢一个嘅电话录音啦，电话嘅程式系会令到我哋把声音变得奇怪噶。而 C 就系、是、因为咧传到去入耳仔嘅方式唔同啊，我哋用手提电话录完音，又或者用其他嘅东西录完音之后，再播翻出去俾我哋自己听嘅时候咧，嗰、那个传播方式传到我哋耳仔嘅方式唔同咗，所以我哋就觉得奇怪啦。A、B、C 三个答案，到底边个先系正确答案呢？大家拣好咗未咧？拣好咗，以玲就要开股噶啦。答案系 C。因为呢啲声音传到去我哋耳仔嘅方式唔一样啊！嗱，好多时咧，我哋听翻自己嘅录音，好似以玲咧啱啱咧加入香港电台嘅时候都系噶，听翻自己咧，可能报一啲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嘅时候，就会觉得，点解把声咁奇怪嘅？同自己平时咧可能讲嘢把声有啲唔同嘅。嗱，原来咧系因为我哋讲嘢嘅时候咧，声音唔单止净系经过空气传入我哋只耳仔，仲会透过头骨嘅震动咧，直接传入去我哋嘅内耳噶。呢一种骨传导嘅方式啦，会令我哋觉得自己把声听起上嚟比较厚实啦，比较低沉噶。
但当我哋咧录完音。

翻出嚟嘅时候啦，我哋已经冇咗讲嘢嗰个步骤，纯粹系听我哋自己嘅声音啊，所以亦都少咗啦骨传导嘅呢一个嘅方式。听起上嚟，我哋嘅声音系会比较薄啦，比较尖啦，亦都唔似我哋平时觉得自己嘅嗰把声音啊。因为啦，我哋嘅大脑其实一早已经习惯咗骨传导版本嘅我哋嗰把声啊，所以当我哋突然之间听到录音呢个嘅版本咧，就会觉得好似听到一个好似有啲熟口面，但又唔完全好熟嘅人咧喺度讲嘢，所以咧就会觉得咧有一种不适嘅感觉喺度啦。咁可能大家会话，咁呢一样嘢正唔正常噶？以玲，咁其实咧呢一切都非常之正常，而且亦都好常见噶。好多人咧，特别系可能咧，平时以玲访问嘅一啲嘉宾啦，佢哋都会话咧，第一次认真听自己录音咧，嗰把声都会觉得好唔同啊，觉得咧嗰种感觉怪怪的噶。咁就唔代表你自己把声本身唔好听，只系你对自己嘅声音咧本身有一个内建嘅习惯版本啫。所以下次大家再听自己的声音啦，在录音的时候觉得怪怪的呢，原来一切都是因为传播的方式有一点的不同的。那么下个钟呢，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星期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在善报再见，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加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与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希望三国将免签延长至30日。当与三国的免签完成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国，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往来。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之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屋企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嫌男婴和这对男女，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情况，但男婴出世之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当局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在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0: 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以卫表示，英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通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在上个月18至24号共报告11宗麻疹病例，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宗，是去年同期的近四倍。其中东京都占近一半，有250多宗。过去十年间，日本报告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有超过700宗。机构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认定日本已经消灭麻疹，但全球范围麻疹病例报告数目自2023年持续增加，病毒为海外来源的风险不断升高，接种两剂疫苗是预防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方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6: 嚟到星期二夜晚啦，欢迎收听由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嘅《奋发时刻》，我系林永文 Phoebe 啊，仲有嚟自学友社嘅吴宝成，宝成你好，
7: 系 Phoebe 你好，大家好。
6: 今日我哋咧就继续会介绍咧联招以外咧嘅一啲课程俾大家。咁今日咧就好特别嘅，我哋咧两个范畴，第一个咧系关于宠物，另外一个咧系关于咧创意文化及艺术实践啊。哇，听起嚟咧大家可能都会好有兴趣，究竟系乜嘢嚟嘅咧？一阵间咧就会介绍俾大家知噶啦。
8: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联同学友社，
10: 陪你时刻发奋，力争上游。

0: Hashtag DSE 主持吴宝成、林永文。
1: 宝成啊，你好似有养宠物啊？嗬？
2: 哦，系有只猫。
1: 咁但系你养宠物啦，你会唔会即系对于点样令到佢嘅生活好啲啊？又或者一啲福利上面咧，你自己平时都会注意多啲噶？
2: 哦，其实系冇嘅，因为主要养只猫谂住佢捉老鼠，咁呢个系本意，但系搞搞下咧，我都。好中意佢啊！即系开头成日谂咧，即系养只猫系好烦啊，或者净系谂功能性捉完老鼠就算，但系越养咧就越喜爱。
1: 系，我觉得咧，我哋而家讲宠物呢一个话题咧，太表面同埋太肤浅，因为我哋今日请嚟嗰位嘉宾咧，佢哋个课程咧个内容，我头先咧有少少了解过啊，系好
2: 劲啊，
1: 好劲啊，同埋咧系好高深，系一个高嘅层次嚟嘅，系一阵间就会请佢出嚟咧介绍一下。另外咧一个好有趣咧嘅课程啊，咁系关于咧呢个创意文化及艺术实践啊，即系我成日以为咧，读呢啲课程咧，可能系一啲嘅。平面設計啊，又或者一啲 fine art 嗰啲，原來又唔係嘅喎，
2: 都係高層次嘅。
1: 係啊，都係高層次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即係要去學習啊，因為
2: 即係
1: 係啦，即係我本人就不是一個高層次嘅人啦。咁所以今日都要請嘉賓出嚟咧，同我哋介紹一下。事不宜遲啊，兩位嘉賓都係咧，三位嘉賓，我講錯咗啦，係啦，三位嘉賓咧都係嚟自咧都會大學咧 Lipis 嘅代表啊。咁啊，逐一介紹一下先啦。咁啊，首先第一位就係寵物護養及生活服務高級文憑副課程主任梁君澤博士 Edgar 你好，
3: 兩位好，
1: 咁另外第二位咧就係創意文化及藝術實踐高級文憑講師邱榮詩女士 Chris 你好，
4: 大家好，
1: 仲有同學仔啊，咁佢係讀呢個創意文化及藝術實踐嘅，咁啊叫做李瑤啊 Benjamin 你好
5: ，Hello 兩位好，
1: 你會讀緊 Year Two 啊係咪啊？
5: 係啊，我讀緊 Year Two。
1: 好啦，咁不如我哋咧逐位逐位介紹一下咧課程咧係讀啲咩先。好，首先咧我哋關心一下寵物先，寵物護養及生活服務高級文憑課程，咁係讀啲咩嘅咧 ？Edgar Sir
3: 就好似個名咁樣啦，後面有。生活服務其實包含了很多東西，咁當然我哋平時認知的獸醫助護啦、美容啦、訓練等等，咁亦都有涵蓋到一啲可能我哋平時少接觸啲嘅，例如 exotic animal， 即係兩棲爬蟲類嘅點樣照顧啦，佢哋嘅行為特徵啦。咁仲有另外一樣好重要係我哋課程嘅特色，就係動物輔助治療。咁如果第一次聽嘅話，你未必知道係咩㗎。咁其實佢即係狗醫生。即是獸醫的調翻轉，獸醫是人醫動物，動物輔助治療就是動物怎樣去幫翻啲人，尤其是有情緒需要的人。所以我哋個課程係好廣泛，亦都唔係話特別去培養某一個特別領域嘅人才，而係廣泛咁樣去培養嘅。
1: 狗醫生即係我哋平時聽新聞話啊，去醫院探一啲嘅病人嗰啲嘅狗醫生，但係我諗你哋嗰個課程嗰啲狗醫生都唔係淨係醫院。頭先你有講過話情緒需要都會涉及到嘅，咁有啲咩例子咧？
3: 老人院啦，同埋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小朋友。
1: 好啊，咁多谢 Edgar。咁啊，跟住我哋问下 Chris 啊，譬如呢个创意文化及艺术实践咧，呢一个课程咧系包含啲咩内容咧？
4: 系，咁都系同个名字一样嘅。咁啊，当然系有呢一个创意文化啦。咁我哋重要咧系艺术实践。咁我哋呢一个课程咧，其实个目标咧系主要培养一啲有文化素养同埋实践技能嘅创意人才。咁就即係唔係單單可能 train 一個artist， 即係一個藝術家。我哋呢可能係 focus 多啲呢喺嗰個人才方面。咁例如我哋有好多博物館啦，香港都好多唔同嘅藝術展覽或者機構啦。其實我哋都有唔同嘅人才呢係要去參與呢啲嘅機構啦。咁所以呢我哋嗰個課程設計呢其實係設計得比較均勻嘅。咁就係配合理論啦同埋實踐。咁最重要呢係有一個業界嘅體驗嘅。咁我哋 Year One 咧主要係會打好基礎啦，咁而 Year Two 咧其實我哋都會有一啲進階嘅 project 啦，特別係會同一啲業界合作啦，例如我哋有同南豐沙廠啦，咁同埋有同 D Two 合作，咁都係一啲業界，咁啊令到同學仔咧係真係需要喺個業界度運用到，咁就可能拉近翻我哋 DSE 視覺藝術嗰個距離啦，同埋業界嘅距離，咁啊令到我哋唔會淨係畫畫啦。會有一啲嘅，譬如入面可能有一啲政策或者有一啲決定啊，咁都係 喺個業界嘅時候會運用到嘅一啲嘅方法咁樣咯。
1: 人才就坐喺我哋隔離啦，寶成。
2: 我
1: 你當然是人才啦，你隔離嗰位都是人才。我哋有一位同學仔咧喺我哋嘅直播室裏 ，Benjamin。好啦，當初點解會讀呢一科嘅咧？創意文化及藝術實踐。
5: 當初嗰陣時啱啱上網 search 依科嗰陣時咧，就發現依科就好多出去外出學習嘅機會，例如就可能去參加啲藝術展同唔同單位合作啦。咁我自己覺得佢依個出去外學習其實係一個最好激發思維嘅方法嚟嘅，所以依個就。因為有外出學習，所以好吸引我去參加呢個課程咯。
2: 嗯，其實邊一類型嘅同學係適合讀呢兩個課程？係咪我中意動物就 OK， 又或者我中意藝術就可以？定還是都有一啲即係其他嘅鮮為人知嘅特點，要有嗰啲特性先至係適合讀咧？咁啊，問下 Edgar Sir。
1: 我諗 Edgar Sir 係咪基本你首先要有同理心先咧，同學仔？
3: 呢都係一啲會加分嘅 condition 啦。你有耐性啦，有愛心啦，中意動物啦，呢啲都係加成嚟嘅。咁 Lipay 係一個提供高級文憑嘅專上學院啦。咁高級文憑都係以就業為導向，所以你見我啲科目好似唔係好 specific 咁樣咧，咁其實我係集中要將我嘅同學喺兩年唔長唔短嘅時間啦，將佢嘅心態變做一個同事，一個準備好翻工嘅人。咁以我讀書或者做嘢經驗嚟講，就係能力係好培養嘅，心態係比較難培養，亦都。公司或者雇主未必会花咁多精力同埋时间去培养一个人嘅性格同埋佢嘅 maturity， 但係 staff development 喺 knowledge 或者喺 skill 上面呢，有好多雇主都愿意提供，所以无论係我自己本身啦，或者我两个课程伙伴包括香港动物辅助治疗学会同埋 Pet Space 兽医集团，佢哋提供出嚟嘅实习都系以令到一个学生点样 ready 去做一个雇员同埋佢嘅 maturity 为主。咁当然学习知识都重要啦，但系我哋都系秉承翻一个高级文凭课程嘅最核心嘅精神，就系用最短嘅时间将一个同学嘅心态扭转做一个做同事嘅心态。
1: 嗯，我有追问啊，就系喺呢一个时期，即系读书嘅同学仔咧，佢哋咧喺课堂的 theory 同埋佢哋出去咧实习咧嗰个时间个比例系点嘅咧？
3: 我哋一个课程系45个钟嘅，而实习咧都算系一个课程，但系佢嘅课时系 double 嘅。咁我呢一个课程实习嘅时间系一年级升二年级呢一个暑假啦，主要系咁，当然前前后后都会多啲时间拉长嘅，咁就系令到同学有一年嘅理论知识装备好，然后就出去实习，然后就将呢啲知识整合去过埋个二年级，咁就毕业要面向社会噶啦。
1: 同學仔出到嚟社會做嘢啦，咁啊一啲上司對佢嘅意見啦，又或者佢親身感受到呢個社會咧係點運作嘅時候，自自然然即係自己就知道自己有啲咩不足。但係喺佢哋去出去社會實習之前，喺學校裡面嘅層面，你哋老師咧係點幫呢一個同學仔知道自己嘅不足？
3: 成個課程入邊嘅唔同嘅 course 啦。咁每個老師都會有一啲比較創新嘅考核方式嘅。咁例如我有個考核方式就唔係話以前嗰啲做卷啊或者做 project， 我就係請我以前啲朋友仔啦，我啲課程伙伴嘅佢哋嘅 connection 啦，作為專家去接受訪問，咁佢哋就會知道同一個問題喺唔同嘅專業領域嘅人去睇，唔一定有完全一樣嘅答案或者完全一樣嘅視野。咁佢哋就知道同唔同背景人嘅講嘢要用唔同嘅方式啦，同埋就住人哋回答嘅神態同埋肢體語言點樣去微調之後自己嘅發問。咁呢啲我哋老師會一路協助啦，解答嘅過程之中都會俾同學提示點樣去同一個業界嘅老行專啦或者專家去交流。咁呢個僅僅係一個例子咯。
2: 咁頭先好多問題問咗 Edgar， 咁再問下 Chris 先，咁逐個問。第一個就係邊一類型嘅同學適合讀你哋嘅課程？係咪畫畫、鍾意藝術咁簡單？
4: 唔一定淨係鍾意畫畫嘅，或者都唔一定係讀過視覺藝術先至入得嚟嘅。咁其實呢，我哋係最主要係你對創意思維或者你對你嘅生活有好奇心，咁當然最重要都係有呢個執行力。咁因為我哋呢好多時想像嘅嘢呢係好天行空嘅，咁我哋都要去落地嘅。咁所以呢，如果

0: 嗰陣時就會睇到特別係 Art Basel 嗰陣時睇到好多唔同類型嘅藝術品啦，就係、是、畫作啊，就會開始即係可能就係、是以前嘅我可能覺得一幅畫可能就係要可能好立體咁樣先係為之靚，但係其實都唔一定係話即係要好標誌咁樣，可能係抽獎都係另外一種靚咯。即係我會學到唔同方面嘅嘢咯。
1: 咁我又再問翻阿 Chris 啦，你哋個課程點樣去幫同學真係做到嗰兩個元素創意文化同埋藝術實踐，特別係前者啊？因為我覺得咧，即係有啲課程啲內容好技術性，即係我手把手教你咁樣做啦。咁但係創意文化有陣時覺得即係未必我叫你有創意你就做到，有啲咩課程設計或者係課程內容去幫同學去啟發呢樣嘢咧？
2: 其實就是Benjamin 剛才講的一個叫做體驗式學習的課程啦。咁呢個係我哋特別有的一個課程嚟嘅，叫 experiential learning。咁其實咧，同學咧係有100個鐘頭係要出去學習嘅。咁我哋就唔會淨係坐喺個課室度啦。咁就會睇好多唔同嘅展覽啦。咁但係佢哋都唔係淨係睇展覽嘅。其實我哋都有一個課程設計咧，係要叫佢哋咧，譬如會有啲 task 要佢哋做。譬如頭先睇完一啲拍賣會，咁我哋唔會淨係睇嘅，我哋可能都會出翻個 task 叫啲同學仔喺睇完嘅咁多件作品入面，你會想買邊件啊？或者我哋你有50,000，你而家喺譬如我哋平啲嘅一啲嘅藝術博覽會，你會想揀邊件嚟買咧？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引發佢思考嘅一啲嘅考核條件啦，咁就令佢真係覺得哦。原來我真的可以買到一件作品，或者我有錢的時候我會揀邊件。又調翻轉，有些同學仔可能想做一個藝術家的，究竟他畫了一幅畫，他怎樣可以拿一些作品拿去賣呢？咁所以呢，透過一些我們不在課室的一些的課程入面呢，其實就令到這件事呢接地氣，由他本身在學校上堂入面學到的知識，到佢真係啊體驗到開咗眼界，咦原來落到地喺一個展覽入面係咁嘅，咁就令到成件事咧就可以做到我哋想要嘅效果。
3: 銜接嗰方面啊，家長同埋同學仔咧都好關心嘅。嗱，兩個層面，即係第一咧，想問一下，譬如我想再繼續讀上去嘅時候，個銜接咧會可以同學仔有啲咩選擇啦？另一個層面就係、是，我讀完呢、這、一個文憑課程之後咧，我就已經想出嚟投身社會啦。咁我哋一陣間咧再講。不如先問一下 Edgar 啦，譬如喺個銜接再繼續讀上去嘅時候，同學仔個階梯會係點㗎？
4: 咁喺香港目前我哋冇一個直接同寵物相關嘅 bachelor 嘅 program 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幫同學物色去台灣升學嘅。咁點解台灣亦都係一個性價比嘅問題？咁你去到台灣唔需要掌握一個新嘅外語啦，咁同埋佢哋嗰邊嘅生活費啊、學費啊，亦都係比較適中，所以我哋會幫同學去物色台灣嘅有關寵物嘅undergrad 嘅課程。
3: 係啦，即係嗰個銜接嗰方面咧，台灣地區咧都係學校咧其中一個嘅安排啦。咁啊，譬如Chris 咧，咁譬如同學仔讀咗你哋嘅課程之後，佢哋嗰個銜接會係點咧？
2: 係，咁其實我哋主要嘅畢業生咧都會想升學嘅，同埋嗰個最後真係升學為主嘅。咁我哋當然可以銜接翻我哋香港都會大學嘅學位啦。咁其實咧，我哋有60%嘅同學仔咧，最尾都係去翻我哋本地 UGC 有受資助大學嘅學位嘅。咁啊，當然包括我身邊嘅 Benjamin 啦。咁而我哋入到嘅課程咧，就會係傳理啦、媒體啦、創意藝術同埋文化相關嘅科目。
3: 咁我又想問一問 Benjamin 先啦。我想問下咧，即係喺你讀完咧，即係都會大學啦呢一個嘅課程之後，對你去apply 呢一個即係本地大學嘅一個學士課程升上去咧，其實嗰個優勢喺邊一度咧？
0: 我覺得我會比其他人睇清楚我自己想要嘅咩，同埋自己想發展嘅方向咯。因為我好似我依科咁樣，就會有好多唔同嘢嘅唔同方面去嘗試啦。例如我哋可以去參觀藝術館啦，跟住我哋有拍片啦，有去講拍攝手法啦，講電影啦，咁我就會嘗試咗好多唔同嘅範疇嘅，即係我每樣嘢都試過，咁我就會發現啊，其實我好似對傳媒呢方面、傳播呢方面有興趣喎。

0: 咁就會有一種好似啊，我比其他人更加確定咗我自己想要嘅方向咯。
1: 另一個問題問阿 Edgar， 咁啊，因為其實兩個課程我都想知嘅，因為佢唔係一啲咧好直接傳統或者啲家長覺得咧好專業嗰啲乜師乜師嗰啲，咁你哋作為一個即係課程嘅老師啦，可能課程主任啦，都會唔會都講下即係呢啲課程嘅優勢，其實都特別係打動下啲家長都願意俾佢小朋友去選擇咧。
2: 嗯，個出路啊，
1: 係啊，
3: 我呢邊好直觀嘅就係寵物業啦，咁爆發式啦，喺未來十年至二十年，由於社會發展啦，同埋我哋嘅人口結構啦，咁好多我哋都會見到好多商場咧喺個 B B 車入邊，你見到嘅伸出嚟嘅係一個貓貓頭啦，或者一個狗狗頭。兽医会是香港人的一个烙印，我觉得做宠物就会是兽医，因为兽医不应该讲起宠物第一样想到是兽医的，即是好像我们人类社会那么多工，不会劈头第一句就是医生，可能香港特例一点，是的，都会讲升学家长都是上升 Medi。 其实除了兽医之外，整个宠物业有很多不同的工种，也都是缺乏一个系统性的训练，有很多以前都是叫做师徒式的，或者入了行先试一下这样。我们这里有一个相对完善系统式的教学，如果真的想毕业之后是投身社会工作的，那我这个课程会是非常之适合就来中学毕业的年轻人。
2: 嗯，你个课程里面呢都涉及到是不是动物福利啊这一样东西啊，是不是啊？
3: 是啊，是这个我自己教添的，这科是。
2: 是即是其实读到动物福利，即是现在社会上面呢非常之关注咁样啦。咁所以即是嚟緊嗰个趋势呢，这个呢都是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嘅，即是如果涉及到一啲动物嘅课程里面，是不是啊 ,Edgar？
3: 当然啦，咁我哋头先都倾咗一下，你以前有养狗狗啦，咁你最后都做咗个好辛苦嘅决定，就是你亲自咁样送佢走。咁动物福利其实香港有立法啦，咁其实如果唔系法律可以直接阐明的一些情况，我首先会跟学生说要尊重人家的观点先，你自己有自己的观点，除非法律不允许你的观点或者人家的观点 你要驳斥他，如果不是的话要尊重人理解人，不要过度坚持自己的想法。那当然我们会，尤其是我会有些事想劝导人家的，但是当你发觉不适宜的时候，千万不要硬来。
2: 嗯，
3: 咁呢个要慢慢 develop 啦，同埋人同人之间嗰种信任同埋尊重，其实係动物福利个基础嚟嘅，千祈唔好忽略个第一步。
2: 嗯，係啦，咁跟住Chris 呢，譬如你哋嗰一科嘅出路呢会系点㗎？
4: 咁我哋呢一科呢其实系配合政府文艺创意发展产业嚟写嘅，咁所以呢其实香港呢都正全力推动成为亚洲创意文化之都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咧係好缺呢一方面嘅人才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唔需要太擔心，因為我哋對於我哋創意媒體技能或者有執行力嘅年輕人咧，其實我哋嘅需求咧係持續咁上升啦。咁當然可能有啲同學仔會覺得啊，嚟緊有 AI 喎，會唔會取代咗我哋咧？咁其實我相信大家呢一年都睇唔少 AI 嘅內容啦，你哋會唔會覺得其實好冇情感咧？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如果真係要我哋鍾意睇嘅內容，其實都係要有啲人性或者要有啲人民情感。咁所以呢我會覺得呢 AI 其實取代唔到我哋，反而我哋更加需要多創意嘅人啊，真係有創意先至會令到啲嘢更多人睇，或者我哋真係需要情感即係譬如而家都會多啲人係去 focus 喺情感嗰、那個需要多过其他的需要的，咁所以相信咧呢一个人才的需求咧系持续上升嘅。
1: 咁头先讲到即系你哋个课程咧就属于呢个 SSSDP 啦，咁都可以讲埋咧嗰个叫做即系学费嘅资助同埋资助完之后嗰个费用啦，咁仲好似有其他类别嘅一啲资助，令到同学个负担咧可能会少啲嘅。咁啊，先问咗 Chris 先啦。
4: 是，咁我哋今年都好开心啦，我哋呢个课程呢係入咗去 SSSDP， 即係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咁实质呢其实每年只係需要俾26,620元一年嘅啫。咁所以就分两期嘅。咁我哋係比以往60,000多元係平咗好多嘅。咁所以呢都係减轻咗唔少同学嘅负担嘅。
2: 嗯，咁喺个申请嗰方面呢，同学仔又可以点样去申请呢？
4: 哦，其实如果你是本地身份证的同学呢，你一去申请这个课程的时候呢就已经合资格的了。
2: 嗯，那譬如面试

0: 试嗰方面咧 ，Eka 有冇啲乜嘢嘅补充啊？
1: 面试就系要冷静啦，咁都系留意个问题啦，唔好答嘢离题啦，咁同埋唔识其实可以直接答唔识嘅，呢、這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答案嚟嘅。我唔识，我唔知，系啊。
0: 系啊，如果咧唔识咧扮识嘅时候，你哋系好容易识穿到嘅。
1: 都相对容易嘅，系啊。
0: 好啊，今日咧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好多谢有三位嘉宾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分別咧係 Eka Sir 啦，多謝你，仲有 Chris 啦，多謝你，同埋同學仔啊 Benjamin， 多謝你。咁啊，今日我哋第一節嘅時間咧都嚟到呢一度啦，寶成。
2: 係，覺得好快啊，亦都掌握咗好多新嘅資訊、新嘅課程內容。
0: 嗯，冇錯。咁啊，但係我哋仲有第二個環節㗎，就係課外活動研究會啊。咁啊，大家唔好錯過啦。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

0: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咧。
1: 奋发时刻，主持吴宝成、林永文、钟慧华、莫晓彤。

0: 迎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粉八时刻，又来到播外活动研究会，同大家发掘学生在课堂以外的精彩生活。我们是 Ice and Lou After School。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Ice 钟慧华。
1: 我是来自香港电台文教组莫晓彤 Louise。 喂 Ice， 今集呢我们要讲一下飞镖这项运动，不知提起飞镖你第一时间想起什么呢？
0: 即刻想起咪酒吧嗰啲消遣活动咯，又或者系武侠小说里边嗰啲暗器。
1: 哇！咁你又知唔知飞镖嘅起源系点噶？
0: 我知道，飞镖嘅历史咧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相传当时嘅罗马帝国嘅士兵喺打仗期间，为咗消磨时间，将随身带嘅小刀啊、箭头啊等等，当系飞镖咁样飞落去树干嘅横切面嗰度。
1: 是啊，然后呢到了19世纪呢，英国人有个叫 Brian 呢就想到一个计分系统，就是这个飞镖的靶上面呢就区分了不同的得分区域，区分成20个等份的线形区域，1-20啦。咁分数呢就专登呢就将高分同低分呢就安排佢喺隔离，就减少佢运气嘅成分，增加技术含量。咁当个选手瞄准高分呢，如果唔够精准呢，反而就容易打到低分。
0: 听落去真係好好玩㗎。咁我自己都试过啦。唔单止呢係追求要射中嗰个靶心咁简单啦，仲要计分啦，又要冷静啦，仲好考定力㗎，讲求手眼心要合一㗎。
1: 其实学习又何尝不是好像一场飞镖比赛咁啊？我哋要定下目标，然后排除啲干扰，一次又一次咁样调整姿势，仲要保持自己嘅稳定性，只为咗一击即中，我哋可以打到个目标。
0: 讲得好啊！今日我哋邀请到嘅嘉宾绝对系心稳手准嘅代表啊！欢迎嚟自高雷中学嘅飞镖队灵魂人物黎景熙老师，同埋喺镖盘前面展现过人专注力嘅郭朗峰同学啊！

0: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高雷中学的梁景熙老师。
1: Hello， 我是来自高雷中学的郭朗峰同学。
2: 欢迎欢迎欢迎两位。黎 Sir 啊，帮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究竟飞镖的基本玩法是怎样呢？
0: 好啊，飞镖呢其实现在最普遍呢都是玩开一些、叫做01的游戏啦，最主要。咁就其实、坊间多数都是会玩501或者701的。咁其实它的玩法呢就是倒数的。即係你會用飛鏢一路飛去啲分數嘅時候咧，佢就會一路去減嘅。咁點為之贏呢？就係、要鬥快去到最尾係啱啱好零分嘅。所以其實都係喺最尾最尾都係會好需要技術嘅。
2: 我以前玩過啦，都係話啊，每人揸住三支飛鏢輪流，但係係咪都係得一個玩法嘅呢？
0: 是的，是的，即是每个选手都是会有三支飞镖，每个选手掉完三支飞镖之后就会轮到、下一位选手。
2: 我即刻又有点想追问，就是呢，如果我掉完之后它跌了地下，那计不计分、
0: 因为现在其实飞镖都有分硬式的飞镖和软式飞镖，其实现在香港普遍即其实、全世界都是可能比较流行就是软式飞镖。软式飞镖其实都是一些可能电子的计分方法，如果它支飞镖飞了六个靶到咧，其實佢撞擊到嗰個得分區咧，部機去 detect 到個分咧，佢就會照計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你硬式飛鏢，即係嗰啲個針係一啲真係鋼針、鐵針嗰啲咧，咁佢係會飛曬三支，要插曬入去個靶度咁去計分。中間如果跌咗，係會唔抵嘅。
3: 哦，係會有先。一定要穩穩咁插住先係計嗰個區域嘅分數。
0: 係啦，係啦。
2: 明白。
3: 哦，我又想問多啲計分咧，頭先係話一個總分，跟住扣到去

0: 零，我知道中间仲有啲即系蛊惑嘅位嘅，因为去到后边系咪话有分单数区啊、双数区啊，可唔可以讲下？
1: 好啊，其实成个飞镖靶咧，其实就有分最中间就有个红心，个红心其实都有分两个区，即系有个叫做真系最中间其实有分一个叫烟波同晒波啊，系啦，咁之后就会分咗二十个区域，亦有分两倍区同埋三倍区。如果你喺个二十个区域入面咧，其实佢有一个位系双倍区或者三倍区，其实都系照计成个分嘅，即系四十分、六十分。咁其实佢个比睇个比赛嗰、那个最后嗰、那个佢嘅形式系点啦。其实好多比赛，如果佢想多啲新手容易啲去玩咧，好多时到最后埋标啦，我哋叫埋标，即系最后个标要去到零分咧，其实就冇乜规则嘅。总之你去到零就得噶，最后嗰下。咁但去到可能高少组别咧，佢嘅要求就唔系用一个单数区去埋标，佢一定可能要去一个双倍区去埋标。即系最尾嗰支标你可能剩翻二十分嘅时候，你唔可以直接掉去个二十嘅单倍区度，你一定要掉落去个十嘅双倍区嗰个位置。所以埋标嗰下系最考技巧嘅。
2: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呢就问一下小国飞镖的同学先啊。好，同学，那我们想问一下你当初是怎样接触飞镖的？
3: 我当初是在一些社区中心和在学校接触到这个飞镖这个项目的，就是可能有时候在一些社区中心看到有一部飞镖机，就之前就可能拿起个飞镖来扔下去，但是之后就觉得好像有了兴趣，之后就咁啱又喺學校度見到一個飛鏢小組，之後我就參加咗，然之後就一個學校就搞咗一個飛鏢聯校嘅分享會，之後我就喺呢個聯校飛鏢分享會就拎咗呢個冠軍嘅呢個獎牌。
2: 有咩咁好玩咧？好爽啊！飛落去嗰下，定係啲乜嘢好玩咧？
3: 呢個飛鏢項目又可以令到我提升呢個專注力同埋呢個定力啦。而且我觉得这个飞镖这个项目是很考技巧，不单止是凭这个运气来解决这个，好像刚刚李 Sir 讲这个埋镖这个方式。而且你都不可以乱咁掉，如果你乱咁掉的话呢，就可能掉到去靶出面，这样就会误计你的分数，所以这样就会令到你可能会输给其他人，所以这样亦都要是你要有这个专注力才可以赢到这个比赛咯。
2: 明白啊，明白，即是由头到尾都要非常专注，仲要越买尾就越要小心认真。
0: 是啊，咁朗峰其实你计数叻唔叻噶？
3: 计数就唔叻嘅。
0: 所以唔影响嘅其实。
3: 系啊，同埋因为本身嗰一部飞镖机嘅话咧，多数都会有嗰啲电子计分，因为佢都可能会显示你要掟啲咩先可以埋标，或者系你啱啱掟到几多分咁样嘅。
0: 即系而家系有埋呢一个提示。
1: 系呢个位我就真系要打岔，其实我喺学校训练佢哋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学校就其实部机都可以有呢个电子计分，不过咧我系会熄咗佢，因为我系会要佢
2: 好多掣，
1: 我要佢有张纸写啦，计分嘅时候就要都要写翻啲分，跟住就要去计翻少数啦。因为其实如果嗱远色飞镖就有个电子计分啦，咁但系如果佢真系将来佢哋好有兴趣，佢连想颜色飞镖都想玩咧，咁颜色飞镖系唔系电子计分嘅，佢必须要自己去计分，同埋要点样写啲分俾人睇咯。咁我呢个位都会训练埋佢哋。所以佢數學唔叻都要慢慢變好叻噶啦，其實
2: 明啊，即係一次訓練就可以 train 曬兩樣嘅，即係軟式同埋硬式都識曬啦。咁啊，禮 Sir 學校係幾時開始有飛鏢隊噶啦？
1: 其實我哋又唔係叫飛鏢隊嘅，因為始終佢學界冇一個好恆常每一年都有嘅比賽，咁可能佢間唔中某一啲年份會有啲比賽，咁我哋如果有同學仔想玩就會玩咯。咁其實幾時開始有？其實我入職就開始有啦，因為我本身自己都中意玩飛鏢。所以我都是同學講，其實我都可以開一啲飛鏢嘅小組去俾啲同學仔有興趣嘅人玩，同埋教佢哋玩咯。
0: 咁係幾耐啊？呢一個
1: 都十幾年啦。
2: 哇，睇唔出，
0: 係咯，睇唔出喎。
2: 係啊，朗峰啊，咁你哋而家咧係一個禮拜有冇話固定幾多次訓練，同埋大約訓練嘅時間係幾長噶？
3: 如果喺學校嘅話，都冇乜話點樣。有一个训练的时间，好像之前那样，可能学校有一个联课活动，就是有这个飞镖班，就可以你在那一堂里面训练一下你飞镖的不同技巧或者比赛的一些知识，所以就可以在这个

0: 动学校呢个活动度训练到咯。如果唔喺学校嘅话，我都有阵时可能会出去练下飞镖或者喺屋企度自己练习下。
1: 嗯，即系就咁听落去咧，即系我哋平时玩啦，就觉得啊，好似就系掉中个数字就 O K。但系其实实质上要学啲乜嘢咧，使唔使学埋嗱规矩啊，一啲乜嘢嘅 skill 所教下我哋啊，等我哋下次去玩都靓。
0: 要啊，平时可能你要比赛嗰阵时啦，地下会有一条界线，然之后咧你只脚你就唔可以踩到嗰条界线，如果你踩到咧，咁样就会代表犯规咯，所以。你由掟出去嗰一支飞镖之前，你唔可以超过一条界，亦都唔可以踩到咯。同埋你掟出嗰支飞镖嗰阵时，你唔可以双脚唔掂地咯。最起码啊，你要只脚你系掂到地下，你先至可以掟出嗰支飞镖。
2: 哦，即系唔可以一嘢跳到去好近嗰个飞镖靶就插落去。哦，佢就有谂埋呢一样嘢嘅。
0: 嗯。
2: 咁你觉得你自己最强嘅一个位喺边度咧？令到你成为一个玩飞镖嘅能手咧？
0: 可能有阵时，即系始终飞镖呢样嘢，佢唔系话真系，即系就算你劲嘅话，你都唔可能话系每一次你三支都系中红心嘅，因为你会有唔同嘅掉法都可以掉得到红心。但系咧，如果你可能企歪啲或者企正中间啲，都系根据唔同人嘅掟飞镖掟出嚟嘅姿势而去中你嘅目标。
1: 即刻想到咧，就系出手有冇讲究嘅咧？即系有冇话，例如手踭要喺膊头嘅边个位置，支飞镖又可唔可以高过头等等，有冇讲究嘅咧？
0: 如果你话掟出只支飞镖嗰阵时候，又冇话点样特定唔可以高过头定系点样摆嘅？最紧要你系。系咯，你唔好只脚踩到嗰条线，你唔好犯规就 O K 咯。
1: 咁你觉得一个最舒服嘅位置系侧身定系正身？个动作系点样嘅咧？
0: 多数我哋掟飞镖都系以右脚嚟踩住地下，而咁样去侧身咁样去掟出嗰啲飞镖嘅。即系多数我都系用右手，因为我系用右手写字，右手掟飞镖多嘅，所以我系会用右脚嚟踩住条线咁样咯，系。
1: 跟我想法有点不同，因为我们打波如果我是右腰去殺波的话、左脚会放在前面做一个的重心脚，那听上去跟飞镖很不同。
0: 都是有少少不同的。
1: 嗯，有没有说膊头的稳定性都很重要的，还是身体哪一些部分要加强去训练的？
0: 最重要你的手 是要够定，如果你的手不够定的话，就可能会飞歪了或者是掟咗去其他地方度咯。
1: 咁点样训练个手嘅稳定性咧？
0: 如果系我嘅话，我就会唔好咁急住咁样掉咯。因为如果你咁急住咁样掉，自己就会觉得系会输嘛。所以我就用一个觉得自己要赢嘅一个目标而去慢慢谂定咗先至掉出去，就会令到我自己只手冇咁快咁样掟出去啦。
1: 啊！多谢小郭师傅，我哋要戒急要忍。
2: 系咁，深呼吸有冇用咧？会唔会令到你自己轻松啲同埋稳定啲嘅咧？
0: 都会令到自己会放松啲咁样嘅。
1: 又问一下黎 Sir 啊，而家咧学校玩飞镖嘅同学咧，有冇话男仔多啲，女仔少啲？个比例系点样嘅咧？
3: 其实都冇话男仔定女仔特别多，都系一半一半左右咯。
1: 有冇话男仔玩飞镖又特别有优势？定是女同学又有什么优势的
3: 呢？其实如果在个飞镖玩法上呢，我自己个人感觉我没有研究过，但理论上就应该是没什么特别优势，因为它又不是需要力量，也都因为所有規則完全一樣，無論距離啊乜嘢都係會一樣，所以我自己覺得係冇特別係男仔會特別會優勝啲。
1: 男女老幼都 OK。
2: 咁有冇分到係男女混合賽啊，或者係淨係男仔淨係女仔咁樣嘅咧？
3: 都係要睇啲比賽嘅性質咯。咁一般就。因為我冇特登去研究過，不過咧我見到咧，其實而家全世界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比賽，都係有特登分開男仔女仔。感覺上的而且確好似男仔嗰個成績或者表現上，好似係真係優勝過女仔少少。但其實你問我，我又覺得應該我覺得性別上應該冇乜影響，但係佢哋又會有咁咯。咁同埋有時有啲賽制，嗱頭先我講嗰啲可能係個人嘅賽事嚟嘅，咁但係其實都有一種係隊制嘅形式嘅。咁有時隊制形式可能佢就要規定你可能係必須要有一個女隊員嘅，係 係啦，咁所以其實女隊員係都好吃香嘅。如果女隊員係掉得叻

0: 嘅话，其实都好着数。系、嗯、啊，对一对队伍嚟讲。
1: 咁而家学界有啲咩比赛系俾我哋嘅中学生玩嘅咧？
0: 嗱，我哋最近就同阿朗峰咧就参加咗教联之前举办嗰、那个，佢原本系一啲好似教师杯啦，俾啲老师玩。咁佢另外都有开咗个全港中学生嘅一个飞镖比赛。咁我哋最近都有去玩咯。咁嗰个都系一个个人赛嚟。
2: 咁阿朗峰可唔可以讲下你今次比赛嘅经历咧？最近一次？
3: 最近一次嘅话就系我唔喺教联会嗰个嘅，我就系喺呢个湾仔呢个合和酒店度参加咗一个飞镖比赛。呢、这个飞镖比赛就唔系就系香港选手可以参加，系好多国家嘅选手都可以参加嘅。喺呢个比赛入面，我系见到有好多唔同国家嘅飞镖选手，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掟出去一支飞镖嘅姿势嗰啲嘢，令到我有好多经验。在这个比赛度拎了很多知识回来。
2: 哦，那你有没有观察一下哪个国家选手的姿势最有型啊，或者哎最容易中到个红心呢？
3: 都没有说是指定哪一个国家的，都是看个人本身是怎样订的姿势啊，这样咯，个人都不同的。
1: 有没有说特登跟教练去学习的呢？
3: 我就冇点样特别跟佢教练去学习，
1: 都系靠自己平时嘅经验嘅累积同埋参加比赛，系咪啊？
3: 系。
1: 咁啊，呢个比赛里边咧，有冇话都认识到一啲玩飞镖嘅朋友，即系估物论系本地定系外国？
3: 都有啊，系有好多香港嘅选手都系喺嗰个比赛场地度认识咗啦，或者系可能甚至乎可能喺其他细型啲嘅比赛之前都有一齐订过比赛啊。咁样又认识咗对方咯，
2: 即系可能比赛时候，咦又撞翻你嘅，
3: 系啦，
1: 哦，其实香港玩飞镖嘅中学生咧，其实系咪个规模都唔系话好大，即系嚟嚟去去见到嘅都系认识嘅朋友咧？
3: 如果你话可能系我呢个年龄层嘅话，又唔系话得好少飞镖嘅比赛嘅选手嘅，但系如果你话可能以呢个学界比赛就好似比较上少听啲，同埋呢啲特别为中学生而设嘅就好似少见啲咯。
1: 咁啊，之前咧都即系听老师啊、同学啊都有提及过啦，就啊玩完飞镖之后咧，好似专注咗。你觉得系点解会令到你培养到呢种特质，同埋可唔可以帮到你读书咧？
3: 第一，呢个飞镖呢个项目亦都系我觉得系关数学嘅知识事嘅，因为掟飞镖你要计数啦，同埋你要识得去点样运算，系一个最好嘅埋镖嘅方式。如果你系要双倍或者三倍先至可以埋镖嘅话咧，你都有好多唔同嘅掉法，所以咁样都系睇下你觉得自己应该掟啲咩，都系一个谂下应该要自己掉啲咩嘅方法，亦都需要自己计数咯。
1: 有冇话要限定时间之内计好嗰条数再加埋出手噶？
3: 我哋应该都冇话点样去特别去倒数人哋系要一个时间咁样去掟出嘅。
1: 哦，所以好似心理压力冇咁多。
2: 哦，即系我企喺度成一个钟，我极端啲咁样，系咪可以嘅咧
1: ？Louis 站长
2: 系慢慢谂下先，未计到条数。
0: 如果平时嗰啲远式飞镖出面嗰比赛，正常都会有个规则上有写限时，即系30秒内你要完成你一个回合嘅，正常会计系啦。但普遍正常都唔会有人会特登系特登停好耐嘅。
2: 系明白明白。咁嚟紧朗峰会唔会有咩短期目标啊？即系可能冲出香港啊，再去唔同地方啊，定系还是都系闭关修炼下先？我要再令到自己啲计数技术好啲。
3: 我嘅短期目标就系我可以喺三支飞镖入面掟到。有两支飞镖，最起码是掟到红心咯。
2: 哦，咁而家嘅进程是点啊？训练嘅进程
3: 都是一时时，你当我可能三支飞镖嘅平均分可能是90咯，可能。
2: 哦，满分是几多分啊？
3: 满分是180，因为你20嘅三倍是可以掉60，咁你三支如果都是掉咗20嘅三倍就是180啊。所以，但系我哋基本上掉。啱啱李 Sir 講嘅另一 game 咧，多數我哋都係會掉紅心只布做嗰個目標嘅，因為你布咧係大格過20嘅三倍噶嘛。
2: 哇，好深啊！啲數學
1: 聽得明嘅，聽得明，聽得明。咁啊，李 Sir 嚟緊學校會唔會話有啲咩發展計劃啊？喺呢方面，
0: 我估都係我哋會繼續保持住開我哋嘅飛標。

0: 睇下有冇啲同學仔有興趣玩啊。咁其實我哋學校本身即係可能開呢啲飛鏢小組，又唔係話真係純粹單純去訓練佢哋飛鏢，其實都係想培養好多學生唔同嘅一啲嘅特質。因為我自己覺得飛鏢呢個運動都係好特別啊。因為譬如頭先可能大家討論咗佢哋好多姿勢上嘅嘢啦，咁其實飛鏢理論上都係有一啲標準啲嘅姿勢，令你會掉得好啲，但其實又冇一個咁嘅規則規定。我覺得其中呢個過程都係好特別啊，即係可以俾學生去揾佢自己最舒服嘅形式去玩飛鏢啦。咁所以呢個其中一樣啊。咁另外咧，我覺得飛鏢咧喺成個比賽甚至佢訓練嘅過程咧，我覺得佢哋都係一個不停去自我去挑战自己嘅一个过程嚟嘅，因为飞镖咧系好多时你有机会飞得唔好嘅，咁你飞得唔好之后，但其实你实际去谂嘅时候，每一支飞镖与飞镖之间其实系可以冇任何影响嘅，即系你上一支你可能飞得好差，飞咗去出咗界都好啦，你第二支飞镖其实系可以重新去调整自己。咁我觉得呢个过程都系俾学生去感受一下，哎呀，我掉得唔好，咁应该点样去调整自己，点样冷静自己。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喺个飞镖呢个项目，我觉得好特别，就可以令学生不停去自己去反思一下自己，哦，嚟紧我应该点样做会再做得好啲咯。
1: 系啊，我觉得李 Sir 讲得好好啊，玩运动嘅时候，希望学生咧都学到一啲。无论喺人生当中啦，我哋遇到一啲挫败嘅时候，或者唔系咁如理想嘅一啲状况，点样可以即时去调整翻自己嘅状态，下一次做得更加好呢？就好似李 Sir 啱啱所讲，上一支镖飞得唔好唔紧要，下一支即刻谂下点样去调整翻个心态，再去冷静咁去面对。
2: 今日咧时间又差唔多啦，好多谢嚟自高雷中学嘅黎景熙老师啦，同埋郭朗峰同学咧教咗我哋点样玩飞镖啊！啱啱听完李 Sir 讲咧，原来玩飞镖咧其实系玩埋心理战，不过咧系讲紧自己同自己嘅心理战啊。
3: 冇错啊，希望我哋嘅听众咧，听完今集嘅内容之后咧，都去尝试玩下呢一个嘅项目啦。咁亦都系一个同自我对话啦，同自我去探索嘅一个好好嘅小活动嚟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一齐讲声。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今次访问哈萨克取得多项成果，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明年首季会开通香港飞往阿拉木图的直航机。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宣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护送男婴到医院检查，正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汉华中学有学生怀疑被教练体罚，涉事教练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向学生致歉，他已经被暂停职务，教育局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详细新闻内容，正是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明年首季将会开通香港飞往阿拉木图的直航机，并且期望特区护照持有人前往哈萨克旅游的免签证逗留期限延长至30日。李家超又说，今次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多个范围。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正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哈萨克见传媒，简介第一站的访问成果。他说，这两日的考察和会面令代表团更加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创科等领域的最新发展，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多个范畴。香港和哈萨克将会加强人工智能合作，推动数码基建发展，两地的创科园会加强合作，港交所和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亦都会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会。李家超又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航班，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加紧密。
3: 除了我们可以开通今次直航这个航班，我们亦都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是進入其他中亞或者是東歐以及高加索地區的一些航線的，即是這個合作空間呢，就變成是令到整個航空公司在這方面的業務可行性呢，是可以落實到、推動到。
2: 特区护照持有人现时可以免签证到哈萨克旅游，最长可以逗留14日。李家超话，目标是希望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三个中亚国家的免签期限或一推展至30日。
3: 我哋同中亚三个国家都已经有免签的协定噶啦，咁呢个包括哈萨斯坦啦、乌兹别克斯坦啦，同埋吉尔吉斯斯坦。免签的时间分别咧就10日到30日。我的目标，是希望起碼針對已經大家有免簽協定的三個。

0: 家咧，我目標係推展到免簽30日。咁啊，我哋已經係交換咗一啲進一步嘅資料俾雙方政府嘅，大家咧都好努力啊，朝住個目標，希望喺今年咧，我哋可以達成最後嘅協議。
1: 李家超又出席午宴，见证香港同内地与哈萨克嘅企业同机构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包括中金公司同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同报业工会亦都同哈萨克嘅国营通讯社签署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喺哈萨克报道。
2: 国泰航空宣布计划明年第一季开办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国泰计划以空中巴士 A330-300 宽体客机营运每个星期三班航班，将会是唯一连接香港与哈萨克的直航服务。随团访问中亚的国泰公司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表示，公司好高兴政府宣布计划开办往返香港与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将会是国泰首个中亚航点，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开拓更多新机遇。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家中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被捕男女的4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陈晓君报道。
3: 这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4岁女儿被瑞典当局强制看管，他们在社交平台开设专页，要求瑞典政府归还女儿。他们近月再在家中诞下男婴，但未取得认可的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但不愿意按要求做 DNA 检测，认为是属于敏感资料。警方怀疑这对男女未有向男婴提供适切的照顾，因此联同相关部门组成跨部门小组跟进。西九龙总区重案组人员下午在长沙湾拘捕一名43岁本地男子以及一名39岁本地女子，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男子晚上被警方押送到位于荔枝角的旅馆调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母亲暂时未能够提供任何产前检查记录。
4: 这个母亲是暂时都未能够提供任何产前一些检查的记录，也都提供不到和这个小朋友去过医院检查任何的记录，都是拒绝提供一个 DNA 一个的比对的，甚至无连一张是他妊娠时间大肚的相片都未能够提供的。因为你亲生的 BB 你很关心他的嘛，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要拿去医院去检查，是吧？那你如果这样都不做的话，很明显这个就是疏忽照顾儿童。
3: 邓炳强又强调，希望两人可以提供确实的证据，证明男婴为亲生。
4: 这件事情跟私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只是要他宣称父亲母亲的，提出一些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个 BB 是他们亲生就可以的了。如果你任何东西都提供不到，也都拒绝去做这个 DNA 的测试，我相信一个合理的人都怀疑究竟会不会是另有其他的情况出现呢。
3: 社署回复本台查询话，已经将男婴送到医院接受检查和评估，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亦都会同相关人士进行多专业会议，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邵一统一派委原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会按原计划在听朝7:30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好快处理问题。仇志荣报道。
5: 教育局解释，由于系统设定问题，错误提早向家长发出原定听日先公布的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按原计划在听朝7:30起透过短信发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傍晚在政府总部见。

0: 传媒就事件向家长致歉，又指已经同学界同家长代表会面，感谢对方嘅理解。多次被问到提早发放嘅短信系唔系真实嘅结果，佢重申今日错误发放嘅短信唔需要理会，要以听朝七点半公布嘅全面准确信息为准。佢话初步了解唔涉及外判商服务，局方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展开彻查，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
1: 小一入学提示短信错误发放事件对各位家长造成不便，深表歉意。我们是高度重视今次的事件，现阶段我们是确保我们那个的系统的安全。至于是否涉及人为错误，或者在个流程、在个管理、在那个运作上面是否有问题，我们是会是在内进行彻查。
0: 他强调有关系统绝对没有受到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核心数据库完整无缺，事件同资讯保安及网络安全完全无关，会进一步优化系统以及发放机制的监管流程，确保不再发生同类事件。本身是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的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学校只是收到一名家长的查询电话。
2: 教育局其實都即刻咧回應翻傳媒啦，見唔到話好多家長即刻打電話嚟問啦，都係一個啫，主要就係話小朋友係咪取錄咗啊？我哋唔會講任何嘅結果㗎，因為結果最終都應該係聽日先係正式由教育局發出㗎嘛，家長都明白嘅，單一事件啫。
0: 佢話事件唔影響校方嘅註冊同扣門安排。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3: 漢華中學有學生懷疑被一名教練體罰，涉事教練前港隊籃球代表翁金華向學生致歉，表示會反省並且全面配合調查。漢華中學校董會表示，事件發生在2023-24學年，已經暫停涉事教練職務，並且同警方緊密聯繫。教育局表示會嚴肅跟進，要求學校盡快提交報告。盧子清報導。
4: 网上流传片段拍摄到汉华中学一名篮球教练在学校操场涉嫌捉住一名学生的左手，多次拍打学生的脸部，再涉嫌要求那名学生用另一只手自行掌掴。事发时有大约20名学生和两名成人在场，片段所见无人制止。涉事教练是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锦华，他下午在社交平台回应，向那名学生深表歉意，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他都不应该以这种方式责罚同学，强调会深刻反省，绝不会重蹈覆辙。翁锦华说，明白事件为学生带来不适或者伤害，他已经停止在学校的教练职务，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话事件发生在2023-2024学年，校方深表关注，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为保障学生福祉和确保调查公平公正，已经暂停涉事教练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会严肃跟进和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
1: 知道即係呢一個事情之後咧，我哋都已經即時聯絡學校，而學校亦都係已經咧係啟動咗危機處理小組，包括已經暫停咗有關教練嘅職務，亦都係為有需要嘅同學咧係提供輔導同埋支援啦。我哋亦都係會嚴肅跟進有關嘅事件，同埋要求學校盡快提交報告，詳細交代事件。
4: 蔡若莲又话，就外聘教练有指引提供俾学校，亦提醒学校同所有从事教育工作嘅人士，都应该以学生嘅福祉为最优先考虑。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被驳回。土地审裁处表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系法定权利。土審署沒有司法管轄權批准延展時限，裁定合安應該盡快按要求召開和舉行會議。按照建築物管理條例，合安最遲需要在6月13日舉行業主大會。盧志清另一節報導。
4: 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上个月入禀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同以替代方式送达会议通知。审裁处星期一聆讯之后，今日下午颁布判案书，裁定审裁处无司法管辖权处理，驳回合安的申请，不作重费命令。法官林展晴在判案书中指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是法定权利，令业主有机会聚首一堂，就建筑物管理等事宜获得资讯、讨论、商议和作出决定。如果这项权利要有实质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和举行。而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合理时间是14日内召开会议和45日内举行会议。法官说，变更时限等同于变更法例所创设的实质权利，但是建筑物管理条例并没有片言隻语提及时限是可以更改，亦没有提及审裁处或者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司法管辖权，裁定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至于合安申请以替代方式发出会议通知，法官亦认为审裁处无权处理。合安四月底收到宏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一个可以容纳不少于1000人、为期至少6个钟的业主特别大会。根据规定，合安需要在5月13号之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最迟在6月13号举行业主大会。法官在判案书的结尾提到，审裁处收到几封据称由宏福苑业主或其授权人士发出的信件，表明支持合安的申请。法官说，表面看来双方各自有实际和合理的顾虑，但是审裁处必须受法律约束。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3: 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署方会提供适切协助。署方回复查询的时候，重申今次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今次裁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判词。本港四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是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是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政府表示，在多项利好因素之下，相信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王威培报道。
5: 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零售业销货额数字，今年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314亿元，按年升8.6%。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19.8%。至于燃料类别，按年下跌11.7%，中药就下跌8.5%。政府发言人话，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住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认为，零售数据受惠于经济持续复苏，如果今年没有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相信全年可以录得温和增长。
6: 最主要都是香港经济咧，大概2026年咧系有一个明显嘅复苏嘅迹象啦，所以亦都带动翻咧市民嘅消费气氛啊，收入咧就会系部分上升，令到整体嗰个嘅消费嗰个市道咧都有一个较为明显啲嘅改善。今年访港的旅客咧都有一定的明显增长，至于系咪能够持续好耐咧，或者系嗰个嘅升幅有冇机会会扩展咧，仲要睇翻环球经济嗰个状况咯。如果冇乜黑天鹅事件发生嘅话咧，咁应该会有一定嘅温和嘅增长。咁有一啲行业咧都系处于结构性转型啦，可能咧都有一定嘅困难啦。
5: 麦瑞才话，要留意嘅潜在风险包括中东局势影响能源价格上升，以及环球金融市场会否出现震荡，令到资产市场波动。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3: 中英戰略對話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表示，中英各領域交往合作逐步進入正軌，雙方要進一步溝通，鬧定長期穩定的中英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定位，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繁榮發展作出中英兩國的貢獻。

0: 值得倍加珍惜，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加强高层交往，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又说，十五五规划纲要同英国的现代产业战略高度契合，双方可以找住机遇，双向奔赴，相互成就，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合理界定安全边界，为两国发展关系深化合作营造良好氛围。王毅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动荡变革。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王毅又深入展示中方在台湾、香港等问题上的立场。新华社报道，顾以卫表示，英方愿同中方一起沿着两国领导人确定的方向，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英方在台湾问题上奉行的政策没变化，亦不会改变，愿意同中方持续通过坦诚对话，建设性妥处分歧。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消息，与伊朗的谈判正是快速推进，认为未来一个星期之内将会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报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黄子莹另一节报道。
0: 伊朗传媒早前引述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但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他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认为未来一星期内将会同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仲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又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亦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和真主党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去年再次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回应。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今次文本格外审慎。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今次访问哈萨克取得多项成果，明年首季会开通香港飞往阿拉木图的直航机。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宣称在家中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护送男婴到医院检查，正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汉华中学有学生怀疑被教练体罚，涉事教练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向学生致歉，他已经被暂停职务，教育局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14、16、35、37、45，特别号码是20，头奖伴住中，每注派1390多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 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

0: 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是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欧元区五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3.2%，较四月加快0.2%，远高过欧洲央行2%的目标，不过就符合市场预期。上个月的通胀主要受到能源及服务价格推动。五月剔除波动较大的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加快至2.5%。分析认为五月整体的通胀，尤其服务业通胀进一步上升，强化欧洲央行在六月加息的理由，反映核心通胀上行风险可能会高于预期。美股情况，道指报50,959点，跌119点，标普500指数报7,596点，跌3点。港股方面是连升3个交易日，恒指重上26,000点以上收市，成交金额是超过3,700亿元。恒指在多隻大型科技和平台股带动之下，美市的升幅扩大去到超过600点，收市报26,038点，创超过半个月的新高，升640点，幅度是2.5%。科技指数收市升近半成。资深证券业人士洪丽萍同我哋分析大市的表现。
3: 明顯都係有啲資金咧，就買翻我哋所講嘅傳統嘅科技股啦，一啲傳統嘅譬如消費類股份啊，亦都係開始見到有啲資金吸納一啲二線嘅科技股啦。變咗我諗有啲資金可能係人工智能股份升咗咁多，咁有啲高位套現之後，可能會揾翻啲落後嘢啦。咁第二咧就係我諗幾隻大嘅科技股咧，之前可能大家都睇得比較淡嘅，咁所以當個市一咁樣升嘅時間咧，變咗就啲資金有啲可能真係被夾倉啦嚇，咁啊變咗要補翻啲倉，咁所以都帶動咗令到佢個升。是比较大的。
2: 嚟到咧26,000点楼上咧，嚟紧个上望空间咧，觉得有几大咧？
3: 其实升幅都比预期大嘅。睇到一样嘢就系，除咗成交大之外咧，全部成交大嘅股份都系即系我哋正话所讲话落后咗嘅一啲重磅股。短期我相信都仲可能有机会再升多阵嘅。慢慢我谂又要睇下啦，究竟啲资金又会唔会去翻一啲调整得比较多嘅一啲人工智能股啊？咁，我觉得嗰啲其实都有机会嘅，只不过就话调整得够未，或者系啲人可能咧顺势。如果既然呢一批落后股份上升嘅话，在这段期间可能都会再推高浸。
2: ATMXJ 今次升得那么劲，升势可不可以维持呢？
3: 我都有少少担心，就说会不会是再升，说会去到几多呢？那个升幅真的未必会很大，即是也都很难说一口气上，因为这类股份其实都跌了那么久，那很多呢投资者就是见其他的人工智能股份升了那么多，那这些股份一升到高位又可能有些人恨，那所以令到它上升的即阻力是会比较大的。
2: 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预计，本港下半年经济持续向好，豪宅需求越来越大，当楼市持续复苏，受到豪宅带动的机会较大。他不认同目前的楼市是过热。任浩峰报道。
4: 长实表示，价值超过1亿元的超级豪宅，今年头四个月成交超过90宗，按年升1.5倍，远超上半年整体一手交投升幅。超级豪宅头四个月的成交额达到190亿元，按年升近2倍。集团推出半山波老道项目第二期16个单位，以招标方式发售。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话。

0: 豪宅单位稀缺，今次开售又考虑市况，认为是合适时间。
1: 豪宅来讲个供应量少，香港经济我们预测下半年会继续之好的，所以变咗豪宅只要个需求只会越来越大嘅。你要睇到你自己卖紧乜，即系豪宅来讲，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个价值喺度嘅，所以唔会话点劈价嘅。咁亦都系一定有嗰个需求喺度嘅。经济稳定翻嘅时候来讲一定个需求好大嘅。咁我哋唔迟啲卖啦。今次如果楼市系假如好似我預計咁復甦咧，都係應該係豪宅帶動噶啦。
0: 政府將價值超過1億元嘅住宅物業印花税稅率上調至6.25%。趙國雄話：潛在買家係知道情況，但主要仍然係考慮買到心頭好，而市場選擇並唔多。差估署早前數據顯示，本港樓價連升11個月，今年以嚟累計升5.7%，市場數據更加升超過9%。趙國雄話：楼市过热的说法是言过其实，认为当库存逐步消化，楼市就会恢复，预计会持续向上调整，目前难以估计升幅。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恒地表示，大埔盈林和中大的租约完结，预计下半年会推售。集团又认为近期楼价升势反映经济向好，不认为有过热的情况。方嘉莉报道。
3: 恒地旗下大埔盈林去年7月转型为学生宿舍，成为中大首个学生校外住宿项目，推行不够1年就结束。恒地执行董事黄浩明在股东大会后表示，同中大的租约已经完结，集团收回项目之后，预料下半年推售。
4: 盈林咧，其实上我哋同中大的租约已经完咗，而学生的需求亦都有所改变，咁所以我哋租约完咗之后咧，再收翻嚟安排卖楼，我哋下半年都会嘅。
3: 市场数据显示，本港头5个月楼价累计升超过9%。黄浩明认为楼价上升反映经济好转，不认为楼市有过热情况。主席兼董事总经理李嘉诚表示，集团几个月前已经加快推盘，他又预料本港今年全年一手成交达到20,000宗。
5: 今年我们看回啲卖楼数字咧，比去年好很多嘅。头嗰5个月度咧，其实香港嘅整体嘅卖楼已经过10,000伙啦，即系个私楼。希望今年能够即系有大概可能有机会达到20,000伙啦，咁我覺得今年樓市可能睇到有5-10% 上升嘅機會。
3: 恆地2024年以超過17億元統一香檳大廈 B 座業權，計劃重建成酒店。有關計劃被城規會否決，黃浩明話集團會申請複核，會留意城規會會唔會改變決定。至於隔離的 A 座落成將近70年，當舊樓樓齡達到70年，強拍門檻就會降至6.5%，或有利收集業權。黃浩明認為目前未有足夠誘因進行收購，因為價錢高。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2: 内地传媒报道，老虎国际将对存量投资者账户在中国境内的服务进行相应的调整，以落实2年整治期的行业监管要求，推动跨境证券业务规范发展。公司说下个星期5开始，针对境内交易服务暂停股票等所有品种的新开仓加仓交易，只支持卖出平倉操作。公司又說今次的調整不會影響為存量投資者在境外提供服務，亦都不影響全體客戶現有資產安全。中國證監會上個月公布對老虎、富途和長橋證券因非法跨境展業、違反法規等立案調查，當局又公布設置2年集中整治期。美股情况，道指报50,994点，跌84点；标普500指数报7,599点，跌唔够1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038点，升640点，成交金额超过3,700亿元。恒指期货6月份报25,798点，跌1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1.6升45.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9升8.1， 美团85.5升7.25，中芯国际81.95升2.5，联想集团26.58升1.3。

0: 地。恒生中国企业90.16升2.84，华虹半导体147.9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8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港金系报42,340元，比上日收市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98.72美元，卖出价4,499.72美元。呢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 D， 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文化快讯。
7: 香港非遗月2026透过一系列嘅活动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彰文嘅理念，带大家游走香港各区，亲身体验非遗文化。活动众多，由嘉年华同落日光影表演到考察团讲座，应有尽有。有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馆长岑佩玉 Celia 介绍以下呢一个活动：非遗兴起三栋屋多元同落日啦。
8: 同落日咧就会喺6月13日同埋14日咧喺三栋屋博物馆举行嘅，就以呢一个多元化嘅非遗，以及庆祝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咧扎根喺三栋屋博物馆咧10年为主题，透过咧多项非遗表演嘅项目啦、互动嘅活动啦、体验式嘅摊位咧，呈现唔同族群同埋社群嘅多元文化，配合古迹嘅历史氛围啦。我哋咧都邀请咗咧三栋屋嘅村长咧带领导赏团。
7: 非遗唔单止可以用眼睇，仲可以用味觉品尝添。
8: 非遗食堂嘉年华咧就喺游街实宴咧6月20日同埋21日咧举行嘅，将会以呢个饮食文化咧为主题，俾公众咧系认识到咧同饮食有关嘅非遗制作技艺，包括咗有多项嘅示范啦，同埋工作坊啦。并有机会咧系制作呢个非遗食品嘅，从呢个视觉啦、味觉啦，一同去感受非遗嘅饮食制作技艺嘅丰富内涵。现场咧亦都会有表演啦、摊位活动啦，同埋拍照区，营造咧一个好热闹同埋有趣嘅非遗体验。
7: 香港非遗月2026即日起至6月30日。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发。

时间嚟到晚上10:39，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由而家起一路去到凌晨嘅2点钟，我都会一路喺直播室入面陪伴住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下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会带嚟嘅歌曲啊！喺今个小时咧，我哋会收听得到由罗家权所独唱嘅《夜困曹府》，而喺11点嘅新闻之后咧，系会率先带嚟吴千峰以及尹飞燕所主唱嘅《霸王别姬》，仲有另一曲咧系会送上谭家宝以及由尹所合唱嘅《夜梦超君》。而喺午夜12点嘅新闻之后咧，首先会带嚟由何非凡以及李香琴所主唱嘅《赵子龙无胆入情关》。而今日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首嘅粤曲咧，系会带嚟小明星所独唱嘅《知音何处》。而喺1点钟新闻之后咧，当然系会有地方戏曲啦。而今日咧会带嚟嘅咧系京剧欣赏嘅时段啊。剧目方面咧，我哋会承接上一个星期啦，继续咧收听《奇冤报》嘅下半部分嘅。咁啊，如果想收听京剧嘅听众朋友咧，就要特别注意1点钟之后嘅京剧欣赏时段啦。咁喺开始今日嘅节目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到中等嘅。特别要注意嘅系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嘅，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嘅。咁啊，呢几日咧都系非常之炎热啊。咁啊，喺外出嘅时候咧，都不禁咧饮多咗好多嘅水啊。咁啊，所以咧，听众朋友们啦，都可能咧系要带定一啲嘅补水啦，可能一啲嘅水樽啊，咁啊喺适当嘅时候啦，亦都根据自己身体嘅状况啦，去到饮多啲水，补充翻足够嘅水分啦。咁啊，因为咧相信咧今呢几日嘅情况咧啊，大家可能行出街嘅时候咧都流晒大汗都唔出奇啊。咁啊，所以咧记住咧要根据翻自己嘅身体状况啦，咁啊做翻咧充足嘅一啲嘅补水啦，或者系防晒等等嘅。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话啊咁热嘅天气，我都系唔想出去啦，想留翻喺屋企啦。咁当然咧，系欢迎你继续打开住个收音机啦，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啊，不断咧都会有唔同嘅节目啦，唔同嘅主持人去到陪伴住大家嘅。咁啊，而接住落嚟咧，要送上嘅歌曲咧，系一首嘅独唱曲嚟噶。咁啊，送上嘅系由罗卡权所独唱嘅《夜困曹府》。

了天罗地网，他被捉了飞燕。

独唱嘅《夜困巢府》，咁啊呢一曲咧系嚟自一个嘅现场录音嘅版本嚟噶。咁当时咧就系为咗一个嘅筹款啦，咁啊演出啦，咁啊嚟自咧1986年嘅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咁啊带俾大家呢一曲嘅《夜困巢府》。听完呢一曲咧，时间嚟到晚上10:59，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准备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啦。咁啊，转头翻到嚟咧，系会送上有两首嘅歌曲嘅，分别会带嚟有《霸王别姬》，仲有咧系会带嚟《夜梦超君》嘅。我哋喺一节嘅新闻之后再见大家，转头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会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世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小一统一派委原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委结果将按原计划在听朝早七点半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很快处理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正在快速推进，认为未来一星期内将会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已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去年再度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然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7点，升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0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8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3.59美元，卖出4,504.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嚟唔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8: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9: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11:08，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柔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节目啊！嚟到今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咧，我哋会先后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咁啊，第一首会带嚟嘅咧系由吴千峰以及尹飞燕所合唱嘅《霸王别姬》。仲有另一曲呢是会带来谭家宝以及游魂所合唱的《夜梦超君》。在开始听歌之前呢，也都要特别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特别要注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收听的歌曲是由吴千峰以及尹飞燕所合唱的《霸王别姬》。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代夫王再整思虑，与汉军交战，细说战败之仇啊！
1: 大王何须急在一时？

书中多事楚人，定必是刘邦易得楚地。哎，这如何？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伍千峰以及尹飞燕所主唱的《霸王别姬》，亦都是一个的现场录音版本，一个来自1995年的现场录音来的。听完这曲时间来到晚上的11:33。
1: 喂喂，你话边度唔黑 sell 啊？又冇隐藏收费，有好嘢要介绍你喎、啊。
2: 诶、hey, ，有边个唔黑 sell 噶？你听紧呢个宣传声带都黑 sell 紧啦。嗱，逢星期二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卖力介绍翻。有邓添乐、袁婉玉发新 sales， 推介非牟利机构同社企嘅最新活动，绝无隐藏收费，答啱问题，仲有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1: 咁我都打1872312玩游戏先。
3: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11:35，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系生效嘅。你收听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我哋啱啱咧一齐收听过一曲嘅《霸王别姬》，带嚟吴千峰以及尹飞燕嘅歌声啊。咁啊，咁啱咧，今个小时嘅两首歌曲咧，都系讲紧咧，一啲帝王旁边嘅一啲女性啊，包括头先有霸王项羽旁边有虞姬啦，咁接住落嚟咧就系讲紧汉元帝身边有一个嘅昭君啊。咁啊，呢一曲咧就系由谭家宝以及游韵所主唱嘅《夜梦昭君》。

收听过的是由谭家宝以及游韵所合唱的《夜梦超君》。时间呢来到去晚上的11:59，接着下来呢我们很快会收听一节的午夜12: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的戏曲之夜同样会有两首歌曲带给大家的。午夜12:00，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港考察，特别是走进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的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4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正在快速推进，认为未来一星期内将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当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尔维表示，英方愿意与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透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5点，升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1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03美元。

0: 人，卖出4502.0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酷热，下昼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地区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持续酷热，高温亦会触发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琴日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预料这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在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午夜十二点十分，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陪伴着大家一起听歌的。来到今个小时呢，亦都是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个播放粤曲的小时了。会先后呢为大家带来有两首的歌曲。率先会送上的是赵子龙《无胆入情关》，由何非凡以及李香琴主唱。而今日的最后一首粤曲呢，是会带来小明星所独唱的《知音何处》。当然啦，在一点钟新闻之后呢，都会有继续呢是有戏曲之夜的时段的。而送上的呢，今日是会带来京剧欣赏的。讲返呢天气情况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特别要注意的是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是生效的。接着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一起欣赏今个小时当中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何非凡、李香琴主唱的赵子龙《无胆入情关》。

红断可怜月，月已半残泪已绝，绝色空留重拍心，心似玉树凭谁。

0: 客商之外，不闻环陪之声，更有千千倩影，是谁过渡此呢？
1: 啊，将军有礼呀、
0: 啊！哦，原来是嫂嫂到来，嫂嫂有礼，
1: 有礼。
0: 系呢，事到如今，不传而尽，未知有何见教呢？
1: 将军，我见东厢烛光未灭，知道将军你未曾投水，所以嘛。

龙，正要讨税，此酒嘛，不用也罢。

我当然是听到了。

0: 风雨无羁，为大英雄能好色。我真系唔信你无家无室，都唔去巡楼楚馆征歌逐色嘅，你唔认啫啩？
1: 但真呢有传，
0: 你还未去过，咁你就要试下。

0: 有你陪我饮酒，轻寒何惧呢？将军啊，呢一杯酒乃系为嫂相敬，将军请用啊！
1: 放下约吧。

0: 数数，子龙这一杯奠于地上，当作为饮胜，多谢。
1: 啊，将军啊，开讲又话，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天地万物都系成双成对嘅，我与你都要成双成对才好啊。啊，
0: 你我之间说什么成双成对？
1: 吓、啊啊，我系饮酒啫嘛。嗱，将军你饮剩一杯，好应该要再添一杯啊，咁咪就系成双成对咯。
0: 哦，原来嫂嫂说饮酒，咁子龙听错了。
1: 啊，唔紧要。

0: 素素，想我赵子龙一身是胆，只知持平沙场，并无意情关涉裂，一生而不听白音，目不观五色，你闪开。
1: 哎呀，你使乜咁紧？

常言道，最好识得无笑涯，温尝青春，惬意年少。喏喏喏，此地夜静无人，你又何必假作道学呢？

你使乜咁认真啫？吹袋行半梢，君我未解已愁骂喎。哎呀，难道你系木素嚟挑？仲不怜惜眼前人，拈花似玉嘅咩？

0: 想我犯他亦是思乡世代，我又读诗书，岂又不知礼仪之美呢？我今日夜访东厢，我无非无非怜才一点啫。
1: 你我有叔嫂之名，自应守伦常之礼，你这等行为，岂不是令人？

0: 都不禁生气添啊！哼，你吓别人就还可以，吓我你就吓唔到噶啦！你散啦，嗱嗱，散啦，散啦！
1: 哎，
0: 我量你都唔敢啊！

0: 府在家，乃系法例所容。难道我一念连财，亦说得十恶不赦啩？
1: 唉，素素，有道是不配相安才是好嘛，不配二夫堪称烈女。倘若夫死在家，虽是法律可容，只不过你月夜淫奔。

0: 虽生又死，我虽死又何足惜呢？只不过怕青史无情，以人蛙判我，使我死落黄泉，亦无面目见我泉下亡夫与先父母者。
1: 既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0: 刘皇叔为宝敬上，一定难征无陵。我贵阳乃弹丸之地，兵不足五万，粮不过三天，试问如何能抗汉朝五虎将呢？
1: 那又如何啊？
0: 赵范叔叔有献嫂之心，苦求交结，我亦抱旧城之志，才有肉友之差。我今日失德之名，虽无可恕，但系我爱民之志，则情有可原。我此际表白心声，一定无偷生之想。我只不过望将军。

啱啱欣赏过嘅歌曲啦，系赵子龙《无胆入情关》，由何非凡以及李香琴所主唱嘅。咁接住落嚟，你要送上嘅系一曲嘅独唱曲，由小明星独唱嘅《知音何处》。

0: 收听鬼曲嘅《知音何处》，由小明星所独唱嘅。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准备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而新闻简报翻到嚟之后咧，就会有今日嘅京剧欣赏嘅时段噶啦。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

0: 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嘅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喺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为原则处理。水务署表示，就粉岭区部分用户供水出现混浊情况，经水务署工程人员跟进，包括冲洗相关政府喉管，为屋苑清洗水缸提供技术支援，并与屋苑管理处持续监察供水情况之后，受影响屋苑的食水水缸以及居民的用水已经逐步回复清澈。水务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就事故为居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水务署昨日下午接获报告，说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合石一带屋苑疑似出现食水混浊的情况。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昨日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在当地逗留三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负责人马留斯在首都金沙萨的机场迎接专家组。马留斯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专家组来到是及时和有力的支持，期待专家组进一步增强当地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据了解，第一批专家组一共有五人，都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专家组领队陆明说，将会按照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医疗疾控机构密切合作，支援疫情研判、病例救治等工作，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中国力量。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表示，正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表示，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三日，但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木礼萨圣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儿子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29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6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0.41美元，卖出4491.0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酷热，下午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地区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持续酷热，高温亦会触发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昨日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预料这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在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嗰刻振奋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喂，雨水，
7: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6: 一齐玩啦、
7: 啊！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6: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7: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静落嚟听一首诗，
9: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8: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9: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8: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静一静，
9: 停一停，越听越入胜。
10: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1: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1: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4: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1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31。
11: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15: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11: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7: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9: 喂喂，你话边度唔黑 sell 啊？又冇隐藏收费，有好嘢要介绍你、啊。
18: 诶、hey, ，有边个唔黑 sell 噶？你听紧呢个宣传声带都黑 sell 紧啦。嗱，逢星期二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卖你介绍翻。有邓添乐、袁婉玉发新 sales， 推介非牟利机构同社企嘅最新活动，绝无隐藏收费，答啱问题仲有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9: 咁我都打1872312玩游戏先。
19: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的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的故事又是点咧？
20: 咁我自己都是一个过来人啦，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的问题，可能离咗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是很需要嗰个陪伴的位啦。
19: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生活全关爱》，等文怡同几位嘉宾为你带来充满爱的故事。

0: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呢继续是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来到最后一小时的戏曲之夜时间也就是呢已经来到凌晨的1:11了。接着下来的戏曲之夜时间呢就会是京剧欣赏的时段的。而今日嘅剧目咧，我哋会承接翻上一个星期，会继续收听《奇冤报》嘅下半部分噶。咁啊，如果想继续收听粤曲嘅听众朋友咧，当然啦，一阵间咧喺戏曲之夜之后啦，2:00至5:00嘅时段咧就会有越夜越精彩嘅时间啦。到时候咧都会继续有粤曲咧为大家去到送上噶。咁而错过咗今日嘅戏曲之夜嘅听众朋友，又想听翻海游今日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嘅歌曲咧，就不妨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啦，网上平台。咁就可以咧，收听翻一啲嘅重温啦，咁啊就可以咧听翻我哋今日咧听过嘅歌曲嘅。咁啊，以下落嚟咧就系呢一个时间啦。
1: 京剧欣赏。

今日嘅惊奇欣赏时段，陈婉红系继续请大家欣赏《奇冤部》。《奇冤部》又名《乌盘记》，咁系讲主角刘世昌系一个诚实嘅商人，经商嘅时候路过芳村，咁但系点知佢入住咗喺一间黑店，咁被黑店嘅赵大所害，中毒身亡，尸骸被毁碎，仲要混入陶泥之中烧成乌盘。三年后，偶然得到一位老头儿张别古的帮助，在包公面前诉说冤情，得报大仇。咁系由于灰智饰演刘世昌，郑岩饰演张别古，咁亦都系中国京剧院一团在1988年时候嚟香港演出的实况录音。今日请大家继续收听未播完的《奇冤部》啊！

0: 然人，苦然人，膝下无儿怨谁来？妻丧早，命活该，只落得奔忙劳碌卖草鞋，卖草鞋。
1: 行，
2: 还得锁上。

0: 给嘱咐两句。
1: 哎，我说门啊门，你好好的看着我的家。
0: 啊，门，
1: 嘿嘿，老了老了，太也不能小了。若要小了，嘿，那可就办不到了。
0: 耶，说话打理来到了啊。哎，不对，赵大家两间破草房啊，这怎么改了高楼大瓦房了？
1: 啊，别忙，忙中有错，他有堂号，
0: 我看看吧。
1: 哎，一看就知道了。啊，损德堂照，
0: 没错，是这儿了。
1: 赵大，
0: 赵大人。
2: 不得外财不富，马不为夜料不肥。
1: 赵大，
2: 谁呀？
1: 我呀。
2: 你是谁呀？
0: 哟呵，
1: 抖起来了啊！
2: 原来是老小子。
1: 耶，我怎么又老小子了？
2: 啊，个儿里就这么论的。
1: 你瞧，哎，
2: 赵大爷，我什么事儿啊？
1: 找你有两句话说。
2: 有话。就在这露天地露着说吧。
1: 怎么了？
2: 风大，杀了大爷的舌头，你赔得起吗？
1: 哟，那也没法贴膏，又不是。
2: 跟着我走。
1: 哪儿去？
2: 到我的待客厅。
1: 嚯，都有待客厅了。
2: 那是发财了。
1: 哎，好，那么您那投了够，瞧着够。
2: 哎，什么呀？投了走，留神狗。
1: 有狗也不咬人。
2: 怎么？
1: 你小子净犯狗。
2: 你说什么？
1: 我说您那头里走。
2: 少废话。
1: 得了，
0: 进大门。
1: 哦，进大门。
0: 走二门。
1: 不走二
2: 门。我穿狼。
1: 好嘞，
2: 好游狼。
3: 抬脚。
1: 哎，怎么了？
3: 留神黄鼠狼。
1: 嘿嘿，这小子有了糟钱，怎么净养活狼啊？到了吗？
2: 到了，进去吧。
1: 到这儿啊？
2: 啊，
1: 得嘞，我瞧瞧他这待客厅。
2: 让你开开眼。
1: 哇，真漂亮啊！
2: 是啊。
1: 耶，这儿还有个座儿，得，我先歇会儿吧。怎么了？
2: 那是什么呀？
1: 哎，椅子呀。
2: 椅子是什么做的？
1: 做不是木头不嘞？
2: 还是的，木能生火，也不怕烫坏了你的屁股。
1: 哎嘿，我说虚的哼嘛，
2: 这不是你做的。
1: 哟，那么谁做呀？
2: 大爷，我做的。
1: 哎哎哎哎，我说你就不怕烫了吗？
2: 啊，我福大命大，造化大，我压得住。
1: 我等你水净屁股，不怕火烧够了。
2: 废话。
1: 我坐哪儿啊？
2: 打地摊
1: 儿。呵，打地摊儿。嘿嘿，好啊。哎呀，你这是心疼我呀，怕我运高。好嘞，咱们就打地摊儿。哎呀，坐下了。
2: 有话说吧。
1: 哎，赵大，你琢磨的两双草鞋钱该还我了吧？
2: 胡说。
1: 怎么了？
2: 就凭大爷我身上穿的、头上戴的，我会管你的草鞋钱？你穷疯了。
1: 你瞧，穷也犯不上疯，不是？他是这么回事情，您的那儿的小伙计拿了去的，日子长我记不住张三木头六，这笔账记您身上就得跟您要钱，不是？
2: 哎，这么说还差不离儿。
1: 哎，得，有银子给点话。
2: 银子啊，我都化成了银水，破了山的神了。
1: 嚯，都有了银山了。好，现钱也行啊。
2: 现钱？
1: 哎，
2: 我都穿上串，马上马林座了、为你这俩钱还拆垛是怎么的？
1: 越说越悬了。得嘞，讨要着吃也得有家伙，不是？

0: 嚯嚯，盆中有库了。
1: 那是啊，发财了。
0: 嘿，小人乍富走春皮裤。
2: 你少废话。
0: 哎，我说你怎么有了钱净带螺丝大帽转起来没完呢、啊、
1: 你见过什么呀、
0: 啊、到了吗？
1: 哎，到了。
0: 哦，
1: 等着啊。
0: 哦，好嘞，
1: 我给你开门。
0: 这就是盆库。
1: 盆门稀里哗啦，四四扭扭挂大盆。
2: 得嘞，我
1: 进去了。
2: 这盆库吗？

0: 爷我这么善性，我会害人。
1: 哎，怎么这么阴阴惨惨的，我头发根都扎起起来了。
0: 你听我跟你说
1: 啊，
0: 你呀岁数大了，火力小了，压不住了。嘿，跟着大爷我进来。
2: 得嘞，别受了，留神炉条呗。这盒真不少，我要这儿的了。
0: 哎，不行，那是供货。
2: 哎，那边也行。
0: 哎，
2: 怎么了？
0: 这边也不行。
2: 怎么？
0: 这是订货。
2: 还有我的没有了？
0: 有你的，别忙啊。
2: 你这是拿过来，真是的。哎，快点啊。
0: 哎，别忙，我给找人。哎，来吧。
2: 哎呦，怎么这么黑不溜秋的呀？
0: 嘿
2: 啊，
0: 一咬我才烧出这么一个来。
2: 是啊，
0: 皆因他黑
2: 啊，
0: 我呀还给他起了个名啊。
2: 哟，他叫什么呀？
0: 啊，他叫沃喷。
2: 啊，明白，他叫吴盆儿
0: 啊来了吧。
2: 哎，你这么一叫他就算有名了啊。得，我走
0: 嘞。哎，我领你出去。
2: 得，别费那个劲了，我呀走便门了。
0: 哎，回来。
2: 怎么的？
0: 你呀成天在大街上长着，
2: 哎，
0: 眼皮子是杂性的。
2: 是啊，
0: 哎，有那小姑娘小小子，哎，给大爷我找俩。
2: 哟，你这小姑娘干什么呀？
0: 伺候你大奶奶呀。
2: 啊，二妞啊。
0: 哎，你大奶奶。
2: 哎，她在我胳膊上拉过青屎。
0: 发财了不能提这个。
2: 这叫小小子干什么？
0: 伺候大爷我呀。
2: 你呀？
0: 啊
2: 小姑娘没有，小小子我倒是带来了。
0: 哪儿呢？
2: 远桥啊。
0: 没人啊。
2: 进去。
0: 你呀？
2: 哎，
0: 还有谁要你这老棺材瓤子？
2: 哎，要我可有用啊。
0: 什么用啊？
2: 供起来给你们家立祖。
0: 你出去吧你。再来我打断你的怀子骨。
1: 这块骨头，
2: 哎，有了糟钱啊，走形都改了。嘿嘿，没瞧起啊，他会发财了，这可真是啊，东风啊长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
3: 张蝶谷，
2: 哎，谁叫我呢？没人呢，谁呀？啊？提名道姓的，玩笑我是怎么着？啊！
3: 老张，
2: 哎呦，盆儿说了话了。

0: 哎呀，慢着，少年见鬼还有三年呢，老来见鬼可就在眼前。哎，不行，盆不要了，我要回家了。
1: 哎，怎么走不了？我再回去。哎呦，鬼打墙！

0: 皇庙。
1: 哎，我听人家说呀，程凤爷最灵验。哎，我呀进去许个愿，这个邪魔万岁的也就退了。对，就这么办。我一进庙来，躬身下拜，尊一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只因那东他妈的赵大短我钱财，我去讨债，给了我个盆儿折了债。谁想这个盆儿它是个妖怪，在中途路上说出话来，望城隍替我折债。明日里猪头三升，一块豆腐或白菜，我是一定买来，是一准送来。哎，程爷您能放心，我是说到办到。
0: 得嘞，愿许了，不知道灵不灵，我得试验试验。
1: 我说盆儿，盆儿，嘿嘿，真灵啊。得嘞，回家睡觉去了。
2: 哎呦，我怎么糊涂了，
1: 我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给程府爷上供啊。哈哈，小伙都惹不了，这要得罪程府爷是闹着玩的。
2: 哎，快打退堂鼓，二次下拜，
1: 尊一声城隍奶奶，细听明白，东方的赵大不短，钱财没去讨债，这个盆不是。

0: 绝干，明日里猪头三升一块豆腐或白菜，我是不能买来，是不能送来。嘿嘿，程云，咱们爷俩呀，老虎闻鼻烟儿，没那么八宗事儿。
1: 吹了，
0: 哎，不知道灵不灵，我还得试一试一啊。哎，我说，鹏儿，哎呦我的妈呀！嘿嘿，到家了啊！
2: 我搁下了棍儿，放下了盆儿，掏出了钥匙，捅开锁头门，我推开门，回个身，捡起了棍儿，我再拿起盆儿，我进了门，搁下了棍儿，放下盆儿，回个身，关上门，牵上门，我搬过了炕。顶上门，我说盆儿啊盆儿，我看你是神鬼，怎么进我的家门？
3: 张别国，
0: 坏了，把鬼关在屋里了。

0: 别哭了，
1: 有话呀，您就慢慢的说吧。

0: 听明白了，你呀、啊、姓刘，叫刘世昌，贩卖绸缎，算账回家，道上下起雨来了，你再照大家借宿，那两口子见财起意，把你给害了，对不对呀、啊？哎，冤有头，债有主啊，他们把你害了。你去找他们去呀！你摸摸我这苦老头子，可有什么用啊？
1: 真是。

0: 邪魔外祟，怕脏东西，我这儿有盆干水没倒，我全便宜了他们了。
1: 哎，有个饭，
0: 哈哈，臭，侄儿，你呀招家伙吧。

0: 我明白了，你要叫我替你申冤告状去啊。
1: 真是
0: 对，我是不打官司没饭吃了，打上官司就算有饭烙了。哎呦，不行啊，我见了官说不出话来，怎么办呢？
1: 你告我诉
0: 啊，我告你诉。
1: 真是
0: 好好，这哎不行，我没事打官司干什么呀？我不能去。
1: 告告吧。
0: 我不去。
1: 那你头疼。
0: 哎呦哎呦哎呀，得得得了，我去我去。哎呦，这是哪儿的事啊？哎，可这么着啊，我告你诉，
1: 你告我诉，
0: 得就这么办。我先把炕搬开吧。
2: 哎，好，
0: 开开门。
2: 哎，得说走就走啊。哎，
0: 嘿嘿，怪哉怪哉，这种怪哉呀、啊。吴盆说出人话来，你今有什么冤枉事？盆儿，
1: 有，
0: 跟着我一块儿告状来。

0: 怪事年年有，没有今年多。苍蝇松破了碗，各自钉破了锅。
1: 呵，好做大庙啊！
2: 这就是太爷的衙门。
0: 哦，这就是太爷的衙门。
2: 真是
1: 啊，好，
0: 哎，说好了，我告你诉，
2: 你告我诉，
0: 就这么办。嘿，有人吧，出了一个嘿。
3: 哎，老头、啊、你干什么呀？
0: 我冤枉，我干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
0: 你说冤枉、
3: 我一冤枉
0: 这孩子啊、
1: 启禀老爷，有个老头喊冤。
4: 是
3: 老爷传，跟我进来。
0: 哎，盆儿来进来瞧瞧老爷怎么样啊。哎呀，老爷在哪儿呢？
1: 哎，老爷您这好啊、
4: 哎、我不是老爷，老爷在那边。
0: 那边
1: 呀，老爷您这好啊。
5: 我还叫叫呢，老爷在中间坐着呢。
0: 中间我瞧瞧啊。哟呵，这老爷怎么这么黑呀、啊、
1: 哎，老爷您怎么这么黑呀、啊、您往脸上研墨了是怎么着、啊、
4: 哎，跪下，还得跪下呢，跪下喽。
6: 哎，这一老头子啊，家住哪里，姓氏名谁，状告何人，从事江
0: 湖？哦，您都问我呀？嗨，我姓张，叫张别谷。我这个张啊，不是工厂张，也不是立早张，是香张子的那个张。别是特别的别，谷是锣鼓的鼓。
6: 有无冤枉
4: 啊？哎，老爷问你告谁？
0: 告谁？我告你。
4: 告我干什么？
0: 我知道我告谁呀、啊？老爷，这么回事情。我呀没有冤枉，我有什么冤枉啊？这是我这个盆儿啊，他有冤枉。
6: 盆儿有何冤枉
0: 啊？他叫乌盆，会说话，您的一叫他就答应。
6: 左右
4: 有
6: 听了
0: 啊？你们都听着啊，老爷来吧，您的叫吧。
6: 乌盆
0: 不要，
6: 乌盆
0: 不要，
6: 乌盆
0: 不要，
6: 轰了去。
0: 出去出去，等等，我说盆儿
2: 有，
0: 嘿，怎么回事你怎么在里头你不答应啊？
2: 有门神护卫拦阻，求太爷上下几枚纸钱粉花方可进儿。
0: 哎，我说的官司不好打呢，赶紧门神爷也收手续费。嘿，出了一个嘿。
4: 哎，老头，你怎么还没走啊？
0: 话没说完，我怎么走啊？
4: 我再给你圆一声。
0: 你去圆一声去吧，你啊！
1: 禀老爷，这老头还反冤。
3: 哇，老头，
0: 哎，
3: 老爷传，
0: 哎，好盆儿，哎，你等着啊！哎，老爷，我回来了。
6: 这老头儿，因何去而不传？
0: 嗨，我刚要走，这个盆儿说了话了。他说呀，您这会儿有门神护卫阻拦，进不来。求您大赏下青衣一件，还得赏下几墨纸钱，焚着画，焚着画，他就进来了。
6: 所以
4: 有
6: 焚房四房成后
4: 是。

0: 进来，哎，有话跟老爷回啊！来呀、啊，来了，您这趁热叫，
1: 不应进了
2: 门，
1: 不喷
0: 不应，
1: 不喷
0: 不应，
1: 不喷
0: 不应，
1: 轰了出去！
0: 出去出去！得，别的，老爷，哎呀，我明白了，这就我这个盆啊，它认生。我这白脸的叫惯了，丑冷子一换您这黑脸的，他就不答应了。这么，我这么一叫啊，他准答应。
1: 好，你去换来。
0: 哎，好，
1: 您听着啊。
0: 哎，我说，盆儿，
2: 不应，
0: 哟，盆儿，
2: 哟，
0: 盆儿，
2: 哟，
0: 盆叫怎么样？
1: 打他五
0: 盘。哎，别打了，老爷。
3: 快，老爷，别打了。
0: 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盆
1: 儿。
0: 哎，我摔了你！这怎么回事？事情在里头，你怎么不答应？
4: 被害之时，被赵大哥的赤身裸体，太爷以后有三公之位，恐怕冲撞，求太爷上下千衣一件，遮盖身体，方可进儿。
0: 哎呀，有这么些个话，你怎么不早说呢？成心让我挨打呀！我不告了，
4: 告告吧。
0: 我不告了吗？
4: 打你头疼！
0: 哎呦，我告还不行吗？哎呦，这是哪儿的事情？你说，告吧是屁股疼，不告吧是脑袋疼。我宁可屁股疼也不能脑袋疼。我，嗨，我也别说了，我当亲戚走得了我。哎，老爷，我又回来啦。
1: 哎，老头我是三番两次，俺是叫闹公。
0: 不是，那可不敢，老爷，我这个盆啊，他又说了话了。说是啊，人家害他的时候剥了个赤身露体，太爷日后啊还有八公之位。
2: 什么呀？三公之位？
0: 哎，哪三公啊？
2: 位列台。
0: 我怎么是乌蛟八公呢？哎，求您呐，赏这件衣裳来遮盖身体，方可进得日。
1: 不用，上套青衣一件。
0: 哎，得了，我谢谢老爷了。
2: 来，盖上。
0: 哈哈哈你瞧这老爷真是好说话啊，要什么有什么。我再跟他商量吧。哎，老爷，哎呀，我这个盆啊又说了话了，他说这两天要了不方便，想跟您的借的钱花。一提钱就不行了。哎，盆儿，哎，来，进来。
2: 哎，老爷，
0: 紧的叫，
1: 不应。

0: 赏你五钱银子。
1: 真的
0: 啊？啊，在这儿了。
1: 哎呦，这老爷真大方啊。我再跟他说两句。哎，老爷，您瞧这干什么呀？这是去打五板，还赏五钱银子？哎呀，叫您的花钱了啊！哎，老爷，这么着，咱们娘俩商量商量，干脆您那再打五板，咱们凑一两吧。您瞧，哈哈，我要饭柴米，得了盆儿哎，你呀慢慢的做，我得养伤去喽。

0: 孙悟空。
1: 是，来来来来，盆儿嘞，跟我走。
0: 哎，
2: 有，
0: 去至东草洼，将赵大夫妻抓来，不准卖方。日若卖方，打折儿的双腿，退堂。
2: 是。

由中国京剧院一团于灰至郑岩主演的《奇冤报》呢，经已全部欣赏过了。陈婉彤在今日的京剧欣赏时段同大家讲声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上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上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硬性，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鲁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与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美以领导人通话期间，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消息，说虽然两人通话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袭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和投资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5号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人毛宁说，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柏林消防部门表示，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4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5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59美元，卖出4,486.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8啊，黄可柔咧离开咗香港电台第五台直播室啦，佢刚刚主持完呢个戏曲之夜节目，接住落嚟有丁家湘为大家服务嘅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今晚我拣咗套长剧《黄宝钏》，黄宝钏系呢个版本啦，我咁样讲吓，系李少云原著，而家系潘一凡改编赞曲嘅编剧嘅呢一个长剧版本。有新马师曾吴君丽、曾云飞、邵新权、麦秋龙、小金罗等。咁我点解会咁样讲呢？因为嗱，关于黄宝钏啊、平贵回谣啊、别谣啊等等嘅唱段啊，吓采桑益郎咧，我哋电台好多好多个版本，唔同嘅组合都有。咁但系而家呢个版本，我头先咁话原因就因为啊。新艳阳剧团喺1957年5月咧，利舞台咧就首演咗黄宝钏嗰个版本咧，就系李少云编剧啦。咁啊有方艳芬啦，有新马师曾，仲有系半日安、邵新权、苏少棠、谭善红等嘅。咁系啦，咁嗰个版本新马师曾演绎嘅薛平贵，咁所以而家呢个唱片版本亦都系新马师曾演绎薛平贵，所以我就话原著系李少云，而家由潘一凡编撰。咁而呢个版本咧就包括有新马师曾嘅薛平贵、吴君丽嘅黄宝钏、梅恩嘅朱二醒、麦秋龙嘅代战公主、邵新权嘅黄元霭啊。另外仲有系双星女嘅黄金川、小金罗嘅苏龙、阿新嘅魏虎、欧阳芬嘅黄银川，同埋邓燕仪嘅黄夫人。咁因为佢嗰个时间分配咧，就未必配合到我哋嘅新闻，所以听到新闻时段，大家就要停一停嘅。好啦，唔讲咁多啦，先听第一场啊，就系黄宝钏之彩楼摘配啊。好，我哋欣赏呢一个李少云原著、潘一凡编撰嘅呢个版本黄宝钏嘅第一场啊。

0: 必生你来叫花，或者手头有眼打中你的我是平安郎。若贵为相国东床，我阵忧无风啊响。
1: 心你真系发开口梦啦，大哥！
0: 我发开口梦噶，我都唔敢睇小自己啊！话你听，去碰下运气啦！你唔去，我都要拉你去噶！去啦！去啦！
2: 春梅啊，现在系咩时分啊？
3: 启禀三小姐，良辰已届，彩楼人山人海，特候抛掷彩球，祝小姐你选得如意郎君啊！
2: 多谢。

0: 你而家系三姑爷嚟噃，
1: 包事
0: 生人生胆至得噶，跟我入去啦，
2: 去啦，
0: 去啦，
1: 系啊。

0: 薛平贵参见相爷。
1: 哦，你个薛平贵。
0: 小文薛平贵，
1: 睇你南露衣衫，分明是个花郎。虽然十不受求，还是贵贱悬殊，难做我女儿的对象啊！
0: 你话我，阿相爷，你出下榜文，声明话不论贫寒富贵，以及何等样人噶噃，若把受求十得，便是相门娇婿噶，何以你寒盟背约之人而无信？枉你位列朝堂噃！
1: 好啦。

0: 我喜桂枝长贫，望相公你收回那无情白强贫。
1: 好嘢，
0: 细佬杜李祥，博通嗰个嘅大丞相，所谓贫贱不移，方好汉方好汉。
2: 杀我！小马郎好胆量，有何能力抗本相？抗本相
0: 啊，丞相啊！人哋有理由游戏作，你竟此强权嚟欺好汉欺穷汉啊！哎，
2: 奉命请巡场，有错有错，斗四十大板，严惩啊！罪状。
0: 喂喂，你搞乜？哇，系咁有理由嘅？哇，哎呀哎呀，哇，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哇，打到我施展高扬啊！你个丞相似强权，小民挨。

像啊，失信于民，张若爽、李横铁曲，道理就边个唱？你有两个口舌，我唔够你讲喎。张吴独打得太无良，若果第世投胎都要同个阎君讲明，要做官唱。

0: 且饶人，应有容人量，我本无心逐攀高尚，起了绣球无眼，打中呢个薛平郎，可恨绣球招祸，江郎你都不用金钱收买，我的庐江此物摘华堂，金绣玉我恨难忘，忽就而恨，哇！拎翻寒窑疗养，等我扶你扯啦，大哥。
1: 我终知有人送酒。

0: 为咗一点父爱就寒盟背约啊，但系个女接唔接受呢，我哋稍后继续听落就会知道吓。咁啊，头先听过嘅，我要交代一声咧，就是、《肖申权演绎》嘅呢一个咧，就系、是、黄叫个剧本啊，即系嗰个曲词嗰度话就系黄元凯啊，即系所唱片提供嘅，其实就系呢个黄韵丞相嚟嘅。好啦，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两点二十九分钟，温度摄氏十九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啊。
2: 嘿，系唔系真噶？
1: 嗯，仲冇晒烟味添。
2: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1: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2: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1: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0: 跟住落嚟嚟到第二场，第二场系西逢激将啊！咁啊，我哋平时比较少听到呢个唱情嘅，主要就系黄韵吓、啊、肖申权演绎噶啦，同埋啊细丽姐吴君丽演绎嘅黄宝钏，咁、啊、当然仲有其他金钏啊、银钏啊、苏龙艺虎啊等等嘅。好，我哋就听下呢一场嘅唱情啊，西逢激将。

0: 推卻婚姻，絕平貴，斷秀求，選得太保為世，可見女兒想不想遊行？
1: 阿爹，所女兒苦命生性，只合大月花郎為父，我父以私禮全家，女兒當從苦分，從一而終，實不應從婚另嫁。宝钏非蚀郎不嫁，你切不可为我另配冤枉。
0: 哎呀，乖女，你是个上国千金，岂能下嫁叫化之人？细想你大姐嫁与威武将军苏龙，你二姐嫁与定远将军魏虎，而你是第三女儿，择偶自当户对门当。因我写太保而嫁花郎，今早为父已将太保求婚嘅要求答应。
2: 三姨娘，你只应遵从父命啊！冇错啦，三姨，你天生顺孝，都梗要睇顺亲心啊！

兄之言诚有理，忠情啊义苦，今做不孝寡人啊，彩球反夜莫恩怨，自古多情。

战，何因你受苦啊？挨下贫，佢乞食在街头，只有。

0: 你孙女儿不能答话。
1: 畜生！倘若你甘为妇女，从此斩断妇女之亲。
0: 阿兵，你如此压迫女儿，我宁把妇女关系脱离，也不准重复婚。
2: 三爷，你为私情为孝道呢？
3: 三爷，望你三思熟虑，不可背叛老贤亲。

六环树飞云啊，时可忍时皆可忍啊，岂容你一意便孤行啊？若家是我为父君，立刻脱离关系。

空，祝你无情啊！

從此婦女都無親，你快啲交還朱色真物。

虽然话系五月啫，但系都唔俾佢拜别嘅母亲咧，就似乎绝咗啲吓。好啦，咁我哋听咗第二场跟住落嚟咧，就系一跳就已经跳到平贵必要咯，噃即系话黄宝川就跟咗薛平贵啦，薛平贵亦都咧降服咗红中烈马，但系就俾呢一个丞相外父咧就系抵制佢吓，咁啊即系贬佢个官咁。好，我哋争取时间继续收听第三场啊，平贵必要啊。

喜欢天，欢喜到我癫啊！细佬就确英雄，时来剑运转喎，佢降服红中马，仲撕开佢两边，主上封佢做大官，相信不久就回家转噶。我买定元宝和香烛。阿弟妇，你快啲准备嚟拜祖先，拜祖先啦！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夫人快来，请坐。
1: 坐。你两夫妻傾下先，等我去买根烧酒翻嚟，何喜啊细佬至得？嘿嘿，你傾下先。
0: 薛郎，我问得大伯爷话，你降服咗红中烈马，为国争光，见郎你身披甲胄，凛凛威风，不枉我慧眼识英雄，竟望得妻朋富贵。相信我爹对你，亦都把眼光改变。
2: 三者，
1: 为夫先至何服红中烈马，君王龙颜大悦，本当高官封赏，怎奈老丈人向君王补酒，力荐我当战将一员啊！
0: 吓，我爹冇荐你做大将啊！难得佢回心转意，真系祖宗有灵。我谢天谢地啦！
1: 唔系，你咪咁欢喜住啦，三姐。
0: 唉，我咁都唔欢喜，咁至点至欢喜呢？

0: 嫁呢，你冇为正人怨念。
1: 听到呢度冇办法啦，因为咧就系、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之后继续收听呢一套啊《黄宝钏》嘅长剧啦。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的原则处理。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务卿卢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美伊领导人通话期间，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消息，说虽然两人通话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袭击。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昨日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在当地逗留三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负责人马留斯在首都金沙萨的机场迎接专家组。马留斯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专家组来到是及时和有力的支持，期待专家组进一步增强当地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据了解，第一批专家组一共有五人，都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专家组领队陆明说，将会按照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医疗和疾控机构密切合作，支援疫情研判和病例救治等工作，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中国力量。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六至八月有八成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十一月的几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成为强厄尔尼诺现象。组织秘书长邵洛出席促请各方做好准备，提到各地可能会出现干旱或者暴雨，并增加出现热浪的几率。组织会密切监测气候情况，为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34点，升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07美元，卖出4,489.1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现在已经是深夜。

0: 夜越精彩啊！奇扑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时间接近凌晨嘅3:08嚟到今晚第二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啊！点解想继续为大家送上就系呢一套李霄云原著而家潘一凡编撰嘅长剧版本《黄宝钏》。头先我哋听咗都半场嘅《平贵别姚》啊，咁而家继续听埋剩低落嚟嘅唱情。呢、這个版本嘅《平贵别姚》即系指新马师曾同埋吴君丽主唱呢个版本咧，大家应该好耐冇听过啦，因为我翻查我哋嘅档案。资料咧，最近接近两年嚟播放嘅都系一系就系文千岁尹飞燕版啦，一系罗家英尹飞燕版啦，一系就系呢个罗品超同埋郎君玉版，冇播放过呢一个新马师曾吴君丽版。咁我哋继续收听就系、是、呢、這个薛平贵叫阿三姐咧，就系、是、要强犯家衣，唔好挂念呢个精人。咁黄宝钏反应系点咧？听下啦噃。

0: 为父欲元勇天坚，
1: 恨神无情。

粮留下安家使用，倘若不够又劳三局，你再要前要后要左要右，人家张张实实念念碰碰，为丈夫我回得起来，我就一家一家的登门叩谢，话语将乱，我要报。

大家听紧呢个版本嘅《平贵别谣》啊，跟住落嚟咧，一跳就跳咗十八年后咯噃。咁呢一个薛平贵咧就去到西凉啊，咁啊仲被呢个代战公主招咗为驸马，咁啊跟住《鸿雁传书》嘅唱段啊，呢个支场嘅主唱亦都系有心马思曾嘅薛平贵同埋麦秋龙嘅代战公主，比平时我哋听单支曲嘅《鸿雁传书》有所唔同噶。好，我哋继续收听落去。Shh.

人怒，正系杜鹃声泪，断肠声啊！

为公主呀、啊，佢情深。有缘

0: 雪狼长征去，平贵都未归程，又有十八载，红颜记心声，黄宝钏啼。
1: 驸马，点解咁夜仲休息啊？
0: 未眼瞓吧，公主。
1: 驸马，你又使乜嘢收埋封信啫？哀家竟已听到晒啦。原来你近日郁郁不欢，却为心怀乡情呢。
0: 公主，你既系明白我嘅心事，咁就最好啦。我亦唔敢再遮瞒你，想我离家十八载，估唔到我妻竟借红颜传书，可见佢思夫情切，而红颜无知，亦竟能替人将书传递。鸟是通灵之鸟，试问人属都无情啊，公主。

夜星啊，都照顾天啊，女儿多道星啊，都因我一单句就咁通情，都莫非故作此言试探心啊，星啊，都十八载。

0: 隐苦别离，有回公主恩心和余永美。
1: 姑妈，哀家觉得你呢番说话似乎是言不由衷噃。
0: 又点见得我言不由衷啊，公主？

0: 真唔真啊，公主？
1: 真噶！
0: 你仲有归附天朝之心，恐怕你父王顽固性情，都不肯顺从天命啦，公主。
1: 你放心啦，驸马，我母后系天朝郡主，而父王素来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嘅，而且佢年高无子，母后准备将来传位于驸马。你有半子之亲，国内有立世为王之法，因为你不忘故劫，都可见你为人念旧。同时你十八年来并无司徒之念，终身可托，哀家亦乐得

0: 是无憾人啊情
1: 啊。听过呢场红雁传书咧，时间嚟到凌晨嘅3:37啦，温度系摄氏29度啊，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
2: 陈老板，法定产假。

0: 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1: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0: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2: 跟住落嚟呢一场平贵回绕咧，咁当然都系长歌三阿施曾同埋细丽姐吴君丽两位主唱啦。咁大家平时如果喺我哋戏曲节目听嘅单支曲咧，都会系譬如话罗品超关清版本啦，或者系文千岁尹飞燕版本。呢、這个三阿施曾吴君丽嘅版本咧，大家应该系好耐好耐冇听过啦。好，一齐嚟欣赏下。

0: 大嫂又嚟，
1: 又嚟。请问君爷有何指教啊？
0: 不敢。请问呢处武家坡上是否有位黄宝川？
1: 吓、啊？你揾黄宝川啊？
0: 系。

0: 去寒窑，乃是十品贵之差。温爷，你是否欲访此人呢？
1: 正是此人。
0: 宝钏才丧未回，我正是他邻居。温爷，你访他有何事干？奴奴可待转知呀。
1: 咁啊。我是得乌郎同僚之急，说大哥托我带回银信，所以要面交才好。
0: 吓、原来我夫有银信回来啊！难道就是你君爷访寻之人啊？请将银信交奴便是。
1: 咁你又话系佢嘅邻居？
0: 因为
1: 乜嘢？
0: 因为君爷是。

0: 難得難得，三姐咁顧全我嘅面子，都唔知道真定假嘅啫。好，等我試下佢先。哎呀，
1: 點啊？
0: 不幸匆忙失了信。
1: 咁點算呢？你真係為人謀而不忠咯。
0: 不咁，又恨金錢又在。
1: 啲錢就好閒啫，你唔見咗我封信就慘啦。
0: 唔怕，我也曾過目都可以用敲錢嘛。
1: 原來你偷睇人哋嘅家書，你該當何罪啊？
0: 你咪嬲住得咗。嗰封信係我代筆嘅，我唔係偷睇嘅。
1: 笑話。夫妻来往的信件，岂有代笔之利啊？
0: 只为薛大哥佢相中谁艺，咁咪所以叫我代笔咯。
1: 真嘅？咁佢而家伤势点样啊？
0: 佢啊，惨啊！
1: 点啊？
0: 不幸要为国捐躯，我亲把佢嘅遗下葬了。

诉啊你莫心酸，得节哀当顺变啊，所谓夫师夫还在，我对你暗生念，你夫婿临终，佢都无力还职。欠啊！佢话堂中无水都如难养我，愿将你把债务抵填，咁啊！我都要被金屋藏娇。

娇妻折了树堪记，怪不到金钱未可得埋正面。等我望下马，仍然妻，追返汉窑。

0: 哎呀，哎呀，哎呦，攞命咩？机会头都出埋。喂，开门啦，三姐。
1: 哇，你真系细空夹狼噃，居然索油索到上门添系嘛？我要当堂照到你狗电先得。
0: 阿哥，乜你唔认得我咩？嗯，我系平贵啊嘛。阿估唔到十八年未别，三姐完全都唔认得我，而家闭门不纳。大哥，你替我叫门先啦。
1: 咩话？
0: 你真系平贵细佬？系真啊！
1: 真系傻到我，几乎连我都唔认得你添。等我同你叫门吓。阿嫂，开门啦！你个老公啊，阿平贵翻紧嚟啦。

0: 人老，十八载分离，已变老年。三姐啊，你老去秋凉，你又何怪我飘飘话长
1: 言呢？系哦，冇错啦。细佬讲得啱啊！你同佢结咗婚，三朝就出发啊嘛，点认得噶？我哋成廿年沙煲兄弟，梗系认得噶嘛，大家都老咗啦。
2: 乜话？我老咗？
1: 当然。
2: 我唔信。
0: 你唔信，你照下温盆水。
1: 系照下盆水啊。
2: 又好。

0: 老婆越老就越可爱，好夫妻又何计苦劳年。你话我话你啊，细佬，一去就去咗十八年长，字仔都冇只翻嚟，难为三姐挂你嘅阴公。
1: 我都知道对唔住你啦，三姐。
2: 仲系人嘅咩？
1: 点解呢？

0: 蒲冲的章节。当年我失手被擒招驸马，如今选得公主神服范仲淹啊，平浪飞薄幸，公主更让我为王，带得行表归来向明君贴。
1: 哇，嘿，阿细佬做咗西凉王翻嚟啊！
2: 系啱晒，啱晒啊！
1: 明日你个不仁恶长就拜大寿，我主张你夫妇到河前，实行要戏弄那老头儿，报尽当年仇怨。
0: 系噃，三姐。当日佢都鱼肉得我两夫妻太惨啦，
3: 系啊，
0: 都要想个法子嚟到啊戏弄啊，
1: 系
0: 嚟到俾翻剂补药佢食噶，至得个
1: 三。应该好福啊！
0: 嗱，咁唔系得咯，三姐，好唔好？
3: 好，
1: 好计策，
3: 好计策，
0: 好计策嚟。
3: 啱晒啦，我哋不知戏弄亲严噃，更可恨二姐夫危苦啊！
0: 点啊？
3: 佢十八年来黑头军粮，
0: 真嘅？
3: 系顶平浪啊！我哋同往向他把仗算
1: 啦。系好啦，冇错啦。提起嗰个衰仔狐假虎威，幸灾乐祸，十八年来将阿三姐欺负啊！哦、你回翻去就有冤无冤咯。
0: 受的人

即係保藥係點咧？啊，雖然仲有幾分鐘咧，就係到四點鐘新聞，但我哋都要聽咗佢先。咁啊，因為配合翻跟住落嚟嘅歌曲安排啦。好，我哋又聽下最後呢一場嚇，就係、是、氣翁祝壽，我哋聽得幾多？跟住咧就喺四點鐘新聞之後繼續為大家送上嘅。

咁讲啊，大家做姊妹嘅，话晒都有骨肉亲情噶嘛。三妹唔好命，嫁得唔好啫，我哋应该同情佢至啱嘅。唔好讲咁多啦，爹阿妈出紧嚟啦。

0: 三小姐以三姑爷回来拜寿啊！
1: 畜生，破衣赖油，与你打！既是夫人僵持，容愿我来。雨夜春啊你，
2: 好想行啊，三姐。
3: 咁你拖住我，你先来。
2: 辛苦晒啦，大哥。我咧你就担到索气，等阵你就心凉。
3: 青梅啊，辛苦十八年来，今日只有机会同你翻嚟咯，嗬。

0: 入到華堂的情形是怎樣呢？沒辦法了，四點鐘新聞，新聞之後大家繼續收聽，就自然就會知道跟著的詳情，氣翁祝壽是怎樣了。聽了四點鐘的新聞先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话真主党及其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和真正的停火。另外，早前有报道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是通话中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说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袭击贝鲁特。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和投资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5号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人毛宁表示，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回来本港，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是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名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调查，绝对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说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6.91美元，卖出4,487.59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1: 凌晨4:09，相信大家同丁阿湘一样，好想啊，继续听埋呢一个李少云原著潘一帆编撰嘅长剧版本《黄宝钏》最后呢一场戏《翁祝寿》嘅唱情会系点嘅？咁啊，呢、這个黄宝钏咧就拜见爹娘咯噃，拜见爹娘之后又点咧？我哋继续收听下。
2: 爹娘万福，
3: 参见岳长岳母大人。
4: 你我畜生快来了，
2: 女儿快来了。
4: 畜生，我唔见咗你18年，以为你点样驾世弯了，原来你仲衰过做女嗰阵。哼，你记唔记得击掌嘅时候，你讲过句乜嘢嘅说话？你话不富贵，不还家。你睇下画堂上所有嘅嘉宾。谁不向你夫妻白眼啊？
2: 系咩？你觉得我哋三姑爷好失礼咩？嘅，只佢能够做咗先行官，都系多得阿爹你介绍嘅啫噃。佢18年来精细，就算冇功啊，都算有劳啊。你有个咁英雄嘅女婿，你都应该笑逐开颜啩。
3: 岳长。开口话人不可以貌相，唔通我一世都咁冇作为嘅咩？前事都莫提啦。今日系你寿辰，我喺西凉带咗啲地道土产翻嚟，送俾你老人家。阿、大哥，
5: 吓、
3: 出门，快啲将啲礼物呈交个匠人过眼。
5: 啊，请阿相爷笑纳，笑纳。
4: 大吉利是大吉利是，哎呀你个衰仔，咁爆阴毒人啊，居然送啲元宝蜡烛俾过我，哎呀拉，快啲将佢驱逐出此家。
3: 咪住，你咪嬲住啦，岳长，我有理由嘅，你听我讲埋。

0: 将人笑立得莫推前，礼物虽美，但系情可假。
1: 来无犯，淘气路，你太中横，太中横。

0: 啲。
1: 恶长话赶就赶，
2: 你又何必落井下石呢，襟弟？
1: 你两个咪嘈，唔使你两个讲。

0: 来劈叉打响，原来的
1: 你们
0: 我修你木马公啊云啊闹你心眼都亏呀嘛
2: 你就是死人把口为了黑鱼啊
0: 我笑你小啊小啊一个相啊爷
2: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胆敢用西凉王嚟冒啊犯
2: 我把你翻开口蒙了衰丑
0: 见返我窿啊抱再窿三千块脱下破衣。

0: 浑身。
1: 阿三爷，请念我妻与你有姊妹的亲情，望将姐夫宽办啊。
2: 若非你当日把军粮克扣，落井下石，何至今日报应循环啊？
3: 女儿，望你莫念前仇，何故世成兵残？莫女言富过，应念骨肉亲生。如果孝顺女儿，何忍老父姐夫将罪犯？仔，还需望开一面，看在岳母情分，写照嘅两个名话。
4: 岳母弟，
1: 我凌无屋屋之外，终有开梁光闲问。我夫妻聊作戏言，往事都尽化烟消云散。
0: 从此有钱。
5: 大家听过了、这套长剧李少云原著潘一凡编撰的《黄宝钏》，新马师曾、吴君丽、曾云飞、邵新权、麦秋龙、小金罗演绎的版本。听过之后，时间就来到凌晨的

邓豪啊，跟住落嚟呢一曲系金缕曲。是葉兆德所撰寫，由林錦堂、杜瑞卿合唱。他介紹是話中唐時代金陵歌傑杜秋娘為了送別愛人余仲文所作的呢首金缕曲。杜秋娘命運波折啊，自從余仲文上京橫市之後咧，輾轉入咗宮位，經歷四朝三十載，飽受滄桑苦樂，及後老年回返金陵，適時与当时的才子杜牧相遇，杜牧为杜秋娘写了杜秋诗，因而名传，而金缕曲一直流传至今。一起欣赏这一曲《金缕曲》，叶绍德撰写，由林锦堂演绎的余仲文同埋杜瑞卿演绎的杜秋娘，大家一起欣赏。

尽一

滔滔，夫子有云，学而又则仕，想我愚众问，夫生世上举目无亲，多蒙你清眼读讯，愧无以报，我此番故事精华，希望出头有人，然后归来立聘，未为晚也。我未有贪图显贵之心，为免他日偶遇对一之痛。

0: 怎解呀？
1: 稻秋，既然你不愿不离，众民从此痴服妆台，不作鸿飞之上啊！
0: 哎呀，众民，你切勿如此啊！

0: 刀抽，刀头落响，船桨启定，刀抽请回吧。
1: 纵问我爱君情切，紧备金缕一曲，以送君行。纵问。

0: 大家听过呢一曲咧，系叶绍德所撰写，林锦堂同埋杜瑞卿分别演绎呢个余仲文同埋杜秋良啊，杜秋嘅《金缕曲》。听过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46啦，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吓。
1: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
2: 想身体健康，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好玩医学》，有各个专科的医生讲解不同的医学知识，预防胜于治疗，一定可以。
1: 身体健康，要活到我百岁。
0: 今晚最后呢首歌曲是梁醒波、钟丽蓉唱的《买错相思表错情》，平时大家多听的就是梁醒波、任冰仪的版本，今晚揀来就是梁醒波、钟丽蓉的版本，一起欣赏啦。
3: Darling，
4: 哦 Darling，
3: 天翻嚟开心啦，
4: 真系好嘅啫。
3: Darling，Darling，Darling，Darling，我哋天时天到啊，一声真系令上天。
4: 点知分仲轻啊？
3: 强啊强啊强！
4: 你都有笑眼地喎。

虽则我个荷包又窿劲，但系呢段姻缘都天注定咯，识到呢个风啊！

0: 点啫 ，darling 啊！
1: 哎呀，好心你啦，肥波士，你鬼说做咩啫？
0: 唔系啦，
1: 哎呀，好心你起身啦，前世。
0: 唔系啦，有人我唔起身噶。
1: 唔好咧。

0: 中意我只钻石戒指啊？
1: 嗯，得唔得啫 ，darling？
0: 我转得啦，估唔到呢粒坏鬼嘅玻璃咧，帮助我吐气过井，茶食我俾佢，仲更系聪明啊！净系睇下佢个一串嘢嘅命啊珠，哇！粒粒都有龙眼咁啊圆，我要出枪头兼本啊令咋？叫句我哋好啊，啊好啊小啊姐，
1: 谢谢多灵。
0: 俾一人月献上订婚钻啊戒，同你啊交换珠链啦，都算得公啊平啩。哦，一只钻石戒指都值几何？只要你应承我嘅婚姻，我就咧欢迎。啊，点啫 ，Darling， 阿 Money 小姐。不成敬意啊！嗱，拎佢啦。
1: 咁多谢晒。

0: 你个衰嘢吓！你揾阿刘爷嚟冲钻石啊！揾老陈过嚟收档得啦，肥佬！
1: 我哎哎呀！你个串珠链系喐嘢嚟？咦，你想稳定你都行爽冇啊，细哥！
0: 不唔真啊，珍珠都冇咁真啊！
1: 系啊，真系稳定个真啊！撞突啊！唉，真系铜银都买病猪，都激到我当堂心气定咯。呢次老千啊捧头多抽称啊，我以为佢系古正咧，所以极力啊逢迎，点不知冷水一盘就将我淋翻性。原来冇皮柴就遇着光棍女，唉，真系南磨佬都要掉。铃铃啊！喂，乜你仲响孔夫子面前卖文章？你对住呢个华佗，仲敢话包衣奇难斩？

0: 你行远啲啦，细个。
1: 哎哇！啊

0: 又怨一句表错情啊。
1: 嗱，梁盛波、钟丽蓉嘅呢一曲啊，卖错相思表错情啊，光棍遇着冇皮柴，咁啊，即系好似光棍姻缘嗰个咁嘅大概嘅唱情啦。不过大家平时多听嘅咧就系梁盛波、任冰儿嘅版本。今晚点解双为你预备嘅就系梁盛波、钟丽蓉嘅版本，又听下呢个版本啦，都好听啊！嗬，好啦，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点解双同你讲声拜拜。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鲁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表示，正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表示，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三日，但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木礼萨圣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儿子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上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上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港考察，特

0: 别是走进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和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六至八月有八成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十一月的机会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成为强厄尔尼诺现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48美元，卖出4487.9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4: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新鞋刮脚唔使惊，有听众交流。
7: 我话精啊，我自己谂出嚟嘅。我用啲药水胶布啊，脚趾同埋脚踭黐稳住佢，话知你啦。你喺屋企咧，日日着松佢咧，你啊冇咁辛苦啦。总之自己舒服就得噶啦。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怀旧、生活、潮流、主食、音乐，一齐慢慢倾。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日子系嚟到星期三嘅时候啦。今日嘅精神如何呢？或者过往嘅嗰两日嘅工作系咪做到好攰啊？唔紧要噶，每一日工作忙碌咧，时间先至容易啲过啊。如果你悠闲嘅时候咧，仲唔知点算好？有时有啲工种咧，又唔使话即系点样去。好繁忙地嘅，多啲时间休闲嘅咧，仲会令到你嘅感觉咧好容易眼瞓。眼瞓嘅时候，但系你工作当中要想瞓啊，梗系唔得啦。咁嘅情况，不如忙碌好过啦。一年365日，每日工作都忙碌，但系当中都有啲放假日子俾你唞一唞啊。清晨时间5:02，6月3号星期三的清晨，欢迎你收听清晨上嚟。

一年有365日，3652耶，你又几耐啦？嗬，系成10年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嘅日子系6月3日，一年嘅中间嘅日子过咗就嚟一半啦。6月3日系星期三嘅呢一天，农历嘅日子咧就4月18日啦，5:14嘅时间。咁啊，咁早啦，天文台都发出咗呢个酷热天气警告。跟住睇下，哇！今日最高温度系34，所以呢个酷热天气警告一定要发出嚟提醒大家吓。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嘅，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并大致系向偏北方嘅方向缓慢移动。喺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北偏东。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概会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是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哇，咁热嘅时候真系有啲骤雨降下好啲啊！随后2-3日骤雨会逐渐增多。现时温度29度。

罗华的每一个段落在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是很多个很多个小小的段落合成而为我们一些过往的人生的回忆。这些一段一段的段落呢，可能偶尔在你脑海里面是会出现回勾起回以前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发生过一些小插曲，可能这些小插曲又会令你成长起来。繁荣闹市，人近歌心不接近。

彭健生的这首歌、就是、一些有时候有深度的歌都会想下的。人在世间、啊、借来的美梦，借来的时候一种感觉都是借的，不是一种真实的感觉。有些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怀疑自己。

雷安娜的千年女王啊，这个是当时一套动画的卡通片啦、啊。咁佢就有呢、这个即系广东歌的一啲译本，原本就是 Angel Queen 啊嘛。咁啊，头先就是雷安娜的版本啊。咁亦都描述了对呢个跨越时空的博爱，对纯真大同世界的向往，同埋对地球苍生无私奉献的悲悯之心。这个就讲紧佢嘅剧情。咁啊，呢首歌不单止系讲述咗一个科幻故事，亦都象征咗一种无私嘅救赎同埋博爱，寄托咗对人类抛弃仇恨、实现永恒、相亲相爱嘅乌托邦愿景。听下呢首歌咧，都带俾你一种轻松嘅感觉。你的身体是否不其然跟随着音乐都有动一下，左摇右摆呢？

0: 刘美君嘅《我估不到》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好多时呢几个字都会用到喺自己身上。吓、啊，听到某啲事啊，真系估唔到喎、啊，咁样啊，到可能有朝早起身晏咗，咩闹钟个吓停咗啊，或者系慢咗，哎呀，真系估唔到啦，咁样啊，有啲时候又有啲钟咧，即系咁上啱日，你平时又唔觉唔觉。原来咧，或者就嚟冇电之类啊，又或者系个钟本身咧行到咁上下咧，佢就唔会咁准时，系慢咗，慢咗嗰度弊啦。你快咗还好啲嗬，一慢咗扎起身，哎呀够钟啦。现时时间系几多咧？5:34啊！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今日最高温度有34度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静落嚟听一首诗。
4: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3: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4: 晚上8:30，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3: 香港电台第5台长进课程，静一静，
4: 停一停，越听越入胜。
5: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6: 起身啦，食早餐啊！
7: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8: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9: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头先嘅情景啊，朝头早起身啊，咁啊之前嘅闹钟可能仲唔止一个咁响，如果全家人得你一个起身咧，就真系嘈醒人啦。但系可能又差唔多，大家吓即系爹哋妈咪啊、兄弟姊妹差唔多同一时间起身嘅时候咧，真系又争厕所啊，一阵又呢样嗰样，哎呀我搵唔到件衫啊，咁样样呢啲情景咧，朝头早可能都经常发生。但系呢啲都系一家人嘅乐趣啊。我哋同一屋檐下或者系屋檐下啦，大家嘅生活情景都好似差不多吓。

獅子山下是一家，大家都在这个屋檐下，正確的讀法，但可能自小到大的口語都是屋檐下。在屋檐下家家的生活都是差不多，夜晚的時候如果你見到萬家燈火，我覺得这個感覺給我是一種很温暖的感覺，家家户户大部分都有着灯噶啦，应该唔着灯嗰啲可能未翻屋企或者开紧工都唔定。当你见到大部分嘅呢个万家灯火，啲灯着咗嘅时候，代表咗屋里边都有一家人喺度生活紧，一路闲话家常、煮饭啊、睇书或者系做功课等等，一家人最温馨就系呢一个时刻啦。朝头早亦都系好多人啊，好家人喺度聚集嘅时候，就大家赶忙起身。准备翻工翻学啊！现时时间咧就5:41啊！你听紧嘅系星期三嘅清晨爽利，天气咧都非常之热啊！同大家讲讲呢个情况先啦。广东沿岸风势咧系微弱噶，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上午5:00，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为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最高温度哇达到35度或以上啊！喺礼拜六嘅时候仍然系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啊！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一段无缘相守只能够无奈放手的凄美爱情，卢国沾写出了这首歌，是当年的电视剧《天龙诀》里面的插曲，是剧情所需，人生很多的一些遗憾，特别是可能在情爱当中咁就有呢啲嘅结局，但係可能摆喺心里面，虽然遗憾，但係间唔中你都会諗起嗰种嘅甜美呀。虽然选择咗放手，呢份感情就已经係烙印咗喺你心里面。最后嗰个歌词呀，睡在夜深苦追忆，眷恋半段残梦，道出咗呢段刻骨铭心嘅思念。係咪喺你梦醒之后呢，你嗰种好似好空虚嘅感觉。由关正杰当时得令的关正杰演绎这首歌，佢嘅即系你觉得佢好似好目无表情，但系其实佢个情感就系喺佢嗰个唱功同埋佢嗰个讲出嚟就已经有个感情表达嘅一个感觉，将嗰份心情同埋黯然嘅神伤表达到淋漓尽致，就系刚才嗰首关正杰嘅《残梦》。有时是残梦，有时可能都是美梦，有你开心的片段的时候。陈美玲。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是一种缘分，男女之间结合一起，他之前的相遇更加是情缘。刚刚陈美玲 Annis Chan 陈美玲《爱的 Harmony》29度的温度，酷热天气警告，留意小心中暑，多啲补给水分。

0: B 哥哥钟镇涛，当年灌录咗好多好好听嘅情歌，呢首系其中一首《梦里烟红》。
1: 清晨指刚刚日出嘅时候，通常系指五点到六点半。曹植《赠白马王彪》有一句：
2: 清晨发黄泣，日夕过首阳。
1: 曹雪芹《红楼梦》第62回：
2: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衣物。
1: 香港电台有一个充满阳光朝气、健健康康的清晨节目。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3: 早晨，我是爆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咪祝大家清晨爽利。

朝头早起身啦，你成晚有咁多个钟头，起码都六个钟至八个钟一路瞓觉吓，咁起身咧，即系可能都系好似阿鲍姐讲，你骨头硬一少少，咁啊，所以咧，你起身嘅时候慢动作，跟住慢慢喐动下，每日起码有30分钟嘅运动系最好啦。

当年都好多人追嘅电视剧啊，吕良伟主演嘅《雪山飞狐》主题曲，吕方、关谷英，《雪山飞狐》。转头一阵间有梁德博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的原则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去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与传媒查罪时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的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在两人的通话当中用粗口指责对方疯癫。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说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美伊谈判方面，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

0: 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以卫表示，英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透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59美元，卖出4,49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 2343

0: 2255，了解多啲啦。
1: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嘅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嘅故事又系点咧？
6: 咁我自己都系一个过来人啦，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嘅问题，可能嚟咗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系好需要嗰个陪伴个位啦。
5: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等文儿同几位嘉宾为你带嚟充满爱嘅故事。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六月份第一个星期三，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0: 今朝早同我哋讲咩呢？
1: 今朝呢，就你知而家呢个世界都系讲緊 AI 嘛、人工智能嘛。
0: 是
1: 而家新嗰啲手機咧，都買翻嚟已經有人工智能啊裝咗喺裏邊啦。
0: 係係。
1: 咁啊，我哋喺大學裏邊咧，就好多時啲學生做功課咧，我哋都要測下佢係咪喺人工智能裏邊 AI 度係抄功課，或者
0: 去
1: 揾啊咁。咁事實上，真係科技就幫到我哋人類有好大嘅改變。但係如果你係太過抄襲嘅話咧，有时你就未去理解或者会抄错嘢。咁、譬如喺人工智能我哋应用喺运动呢，早几日呢我就喺网上呢就喺唔同嘅人工智能嗰啲平台啦就输入呢个运动谬误，咁睇下佢有啲咩出嚟啦，咁弹咗一啲出嚟几有趣喎、有啲又啱，有啲又啱唔得晒。咁同大家分享一下。
0: 係有十个喎，咁即係呢十个里面嗱我暂时都未知边啲啱边啲错㗎。
1: 但係好有趣嘅，就大家要理解而家好多朋友呢咩呀唔係上网搵㗎，係去搵 AI。
0: 係。
1: 大家要理解 AI 呢个概念係点嚟嘅，其实佢喺网上好多嘅数据经过分析运算之后呢，佢综合比例是配对返你个问题。而呢啲数据最大嘅风险呢，喺我哋学术界呢，就係你唔知道佢係咩时候去攞。佢十年前攞啊，定係啱啱琴日去攞啊，琴日就应该唔会㗎啦。
0: 咁但係
1: 咁佢嗰个时段呢係影响到你个准确性。因为譬如十年前做嘅研究可能比今日而家推翻咗。但係 AI 呢佢唔識得呢一个嘅差异呢，佢就话俾你听。仲有喺网络里面呢去揾呢，因为网络世界大家都可以发表自己意见㗎嘛。係咪喺嗰啲讨论区里面呢，佢都有机会係闹埋你出嚟。喂，嗰啲讨论区话明都系讨论㗎嘛。
0: 可能嗰啲唔啱㗎嘛。
1: 係啦，有可能系唔啱嘅。咁所以摆埋落去。咁所以我哋喺大学里面呢，我哋都提醒啲学生啦，如果你用 AI 嚟交一啲功课啦，你需要注明个 AI 嘅来源。咁、我哋即係大学嘅老师呢就会睇下咦嗰、那个 AI 嘅平台啦，嗰啲资讯啦系唔系真系啱嘅。因为大学就因为我哋讲緊学术界一定要求真理啦，
0: 系
1: 咪即系实证嘅。

0: 科学数据啦，咁啊，咁几有趣，我捞到十个出嚟，呢啲都系大家时常听到嘅一啲运动项
1: 目。我又会咁样谂啦，而家呢个嘅做法咧，咁啊，即系咁多百花齐放翻嚟俾我哋睇嘅时候咧，正正都系令我哋反思啊！我哋要思考一下，我哋自己真正认识嘅有几多吓？嗱，咁啊，呢度有十条题目，不如就我读翻出嚟。
0: 好啊，你读出嚟啊，我帮你拆解。
1: 系啦，你拆解到底系啱定错啦吓？好，第一条。运动时间越长越辛苦，效果是越好。
0: 俾听众三秒钟谂一谂啊！做运动是不是耐啲、辛苦啲，效果就好啲咧？
1: 嗱，我就觉得应该唔系咯，系咪啊？
0: 咁系啱嘅，基本上嗱，睇下你咩嘅角度。
1: 系，
0: 如果你话要挑战咩人类极限嗰啲。咁呢個就係相對一啲極少數嘅人去做啦。我哋而家講緊喺流行病學嘅大人口，即係大圍嘅。咁有一個好有趣嘅問題就係而家大家都會留意一下啦。我哋成日喺節目裏面都會提，就係衛生署世界衛生組織有建議㗎嘛。
1: 嗯。
0: 咁譬如青少年每日做中至高強度嘅運動係60分鐘，成年人呢就大約30分鐘。咁而家世衛呢就修正咗啦。世衛呢就每個星期呢係累積，如果你中等强度运动呢就去到150至300分钟。
1: 嗯。
0: 高等强度呢就是75至到150分钟。咁呢两个范围呢喺我哋嘅实证嘅科学数据里面睇到呢系一个少少嘅倒 U 嘅形状嘅。
1: 嗯。
0: 即系太少运动同埋太多运动呢对你嘅寿命或者健康呢系冇乜大嘅帮助。
1: 嗯。
0: 系一个适量。咁所以嗱，適量嘅意思即係話，你話係咪跑一個超級馬拉松就會係健康咗呢？嗱，呢個又未必。但係如果你話每日去累積大約係即係跑3公里、5公里左右，即係每個星期啦，我哋累積大約係跑10到20公里左右啦。發覺呢一個範圍呢個死亡風險呢係相對係比其他嗰個嘅強度啦、頻率啦、類型呢係更加低嘅。
1: 啊，因為其實佢比較穩陣啊，平均啊嘛。
0: 係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問 AI 就係運動時間越長越辛苦係咪就越好呢？我哋從健康運動推廣，特別係同壽命有關啦，同疾病預防有關呢，呢句呢就唔可以話係啱得晒。咁但係亦都要理解你做運動嗰個目的。如果你係要挑戰人類極限嘅，咁所以啲精英運動員呢有時係真係要好辛苦㗎。係
1: 嗰啲係。
0: 但係呢個你要承擔嗰個所謂辛苦嘅風險啦、有可能受傷啦，肌肉會勞損啦，你可能會有其他一啲意外啦，咁樣。咁所以即係齋睇個標題呢， AI 我見答俾我呢都我叫做一般啦。
1: 其实佢系都系中挺稳稳阵阵咁样嘅啫。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咁即系总之总括嚟讲，嗱，运动时间越长越系辛苦咧，效果越好咧就唔一定啊，不一定。
0: 系啦，就按你嘅需要而决定嘅、可以咁讲。
1: 另外一个咧就话肌肉酸痛就代表你训练有效啊。
0: 呢个又好有趣嘅，呢个都讲咗十几廿年咧，就话 low pain 就 low gain 啊嘛吓。咁啊 ，low pain low gain 呢句系点嚟咧？就喺70年代、80年代咧，就喺美国就兴起嗰啲跳健康舞嘅热潮。咁啊，当时有一个电影嘅艺人咧，叫做甄方达吓、即系可能大家我哋年代都听过啦。
1: 后生啲嘅就未必识。
0: 系啦，系啦吓，甄方达。咁佢咧就一路跳健康舞，一路推广啦。咁佢就讲咗一句咧，就话 low pain low gain， 我哋要做到咧。是有啲疲劳先至有赚嘅咁。咁呢句好有趣嘅。喺我哋而家生理学嘅研究发现呢，冇错，如果你係想你嘅肌肉力量呢係提升嘅话呢，你有酸痛嘅话呢，佢可以产生一个恢复，同埋有啲卫星嘅細胞呢会帮你嘅肌肉細胞呢係做一个修复呢，係令你嘅肌肉係更加结实。咁所以你有酸痛呢，你就可以係有一个所谓肌肉嘅增生。咁呢个係有一定嘅关系。好啦，但係问题就係呢一个生理嘅条件呢，你係有唔同嘅状态，有唔同嘅。你由从来冇做运动到开始做运动呢，你嘅 痛楚咧，酸痛係多嘅。但如果你去到頂級運動員嘅時候咧，你嘅相對嘅酸痛咧，又冇開頭咁持續得維係咁耐嘅啦。
1: 因為你都係咪一路習慣咗？
0: 係啦，呢、這個我哋就係叫做延緩性嘅持續嘅肌肉疲勞啦。

0: 或者有啲叫做係持續嘅肌肉疲勞啦，啊，英文咧就係嘅 DOMS 啦，全名咧就係 delay onset muscle soreness 啦，啊，咁呢個其實咧都有個討論嘅。好啦，亦都最近咧有啲生理學嘅研究發現，有啲人佢淨係想做運動係維持個健康嘅啫，我唔需要咁大隻。咁你個運動強度係低到三至四成咧，你未必有拼嘅，未必有酸痛嘅。但係三至四成嘅運動量咧，已經足以令你係維持翻嗰陣時嗰個肌肉能力嘅水平啦，嗰，那個肌肉適能。咁所以你話，如果你想賺多啲咧，你係真係需要有啲酸痛。但如果係想維持嘅話，係咪一定有酸痛咧？咁又未必，因為酸痛這個呢個咧有。人與人之間都有啲人鍾意嘅，有啲人咧就覺得，哎呀，我成身散曬啊，我都唔想喐啦咁樣。咁所以 AI 咧就冇咁詳細咁樣話俾你聽咯。
1: 嗯，明白。好啦，另外一個啦，就要等你去拆解一下，女性做重訓即重訓練啦嚇，會係變成大隻妹嘅。
0: 哇，呢個又講咗都好耐㗎啦嚇。你知女士通常就要靚靚啊嚇，化妝啊咁啦。咁但係自從啲電影嘅藝人呢就明星啦開始去做 gym， 個手臂呢現返啲肌肉出嚟呢有線條。
1: 而家又見到鄭秀文佢鍾意做呢一種啦。
0: 係啦，咁呢就覺得啊幾好喎，咁呢帶出嚟話，咦喂，你哋啲女仔唔好做咁多呢啲肌肉訓練啦，啊，就會變成大隻妹㗎。咁嗱，呢個呢就有兩個文化角度，我哋唔講，我哋從返生理學嘅角度去睇。咁女性同男性相同嘅肌肉訓練，譬如係大家相對嗰個肌肉負荷嗰個重量呢，其實係相對呢係冇咁容易呢係令到肌肉係現出嚟嘅。主要呢就係嗰個增生肌肉嘅呢係需要有男性嘅荷爾蒙啦，呢個睾丸酮呢啲水平呢係必須要有先至，而女性嘅相對呢啲嘅激素嘅水平呢相對係冇男性咁多。咁所以佢同樣做訓練呢，佢唔係咁容易呢练到嗰个肌肉好胀大。
1: 咁，如果见到嗰啲系好胀大嗰啲，佢真系花好多功夫，用好多力先系咁啦，
0: 可以咁讲，佢系真系需要系专项嘅训练啦。咁仲有好多时都可能要服用一啲所谓嘅补充剂啦，一啲可能系蛋白嘅奶粉啦，令到嗰个肌肉嘅增生嗰个速度咧保持翻啦，咁样。咁所以嗱，女性做重量训练就唔系咁易会变大隻嘅，我觉得吓。咁，大唔大隻呢个系一个文化嘅形容词嚟嘅啫，我就觉得睇个人嘅喜好嘅选择咯。
1: 系啦，你自己中意啦。譬如用翻郑秀文例子，佢之前系真系溜瘦啲嘅，而家佢就大隻咗，又唔觉得佢肥，只不过
0: 系
1: 有肌肉
0: 系好咗。咁事實上，即係而家好多藝人咧，你特別係歌星咧，出嚟表演咧都要跳埋舞噶嘛。
1: 係啊，
0: 咁你跳舞其實係大肌肉嘅喐動，你都要有肌肉噶嘛。
1: 佢哋要好大量嗰個能量先可以做得到噶嘛。
0: 係啊，即係好少歌星演唱會係即係企定定嘅。我記得早一兩年睇過黎明演唱會啦，黎明真係企定定喎。
1: 佢有側邊嗰啲 dancer 就冇所謂啦。
0: 係啊，
1: 但係而家你見到張學友啊，尤其是郭富城添啊，
0: 一定要跳。
1: 都系咁样跳噶咯吓，
0: 咁因为呢个都系观赏嘅一个艺术嚟嘅，
1: 同埋我觉得佢哋都系对自己一个挑战嚟嘅，跳舞跳得又要好睇，都系一个难度啊嘛。好啦，我讲翻另外一个啦，就第四个嘅谬误，就话仰卧起坐咧可以哇减咗个肚腩。
0: 咁呢个咧，我又觉得即系 AI 又答得几好噶
1: 吓。
0: 佢就話咧，就不存在咧係局部嘅減去脂肪嘅呢個概念都係啱嘅，因為其實我哋做 sit up 啦 ，sit up 其實嗱，你要明白肚腩咧，所謂嘅腩咧係所謂其實係皮下脂肪啦，咁皮下脂肪喺我哋腹部咧係最外層嘅嚇，底層咧即係肌肉，咁你做 sit up 咧，其實你係訓練緊啲肌肉。你嗰啲脂肪喺外层咧，基本上就冇乜大嘅影响嘅，反而就你觉得接下接下、蹬下蹬下咁解嘅啫，咁如果你系需要消耗一磅嘅脂肪咧， 就需要消耗3500个千卡嘅熱能。咁、而做 sit up 嚟講咧，做一分鐘嘅 sit up、兩分鐘嘅 sit up， 啲人已經散曬噶啦，係咪？咁你講緊消耗嘅熱能咧係相對好少。咁、如果你能夠係每次做 sit up 做到半個鐘嘅話咧，咁累積都可以有啲能量消耗嘅效果啦。

0: 有討論空間嘅，因為運動嘅本質除咗能量消耗之外咧，係仲有一個更好嘅益處咧，就係令我哋嘅骨骼系統、我哋嘅免疫系統、我哋嘅代謝系統、心肺功能各樣嘢係提升噶嘛，即係令到我哋本身嘅健康狀態係更加好。咁呢個健康狀態好咧，就唔一定係要用嗰個卡路里嚟計算嘅。咁一般減肥嚟講，你抵消嗰個效果就用卡路里計算啦。譬如你跑步半個鐘，咁你消耗咗300,000卡啦。其實，咁你食翻兩排朱古力啊，食個薯條啊，又翻翻嚟啦。咁我哋唔係單係用嗰個卡路里嚟計算嗰、那個即係運動同埋即係食嘢嗰個關係嘅。咁當然啦，呢、這個卡路里計算咧係一個好好嘅參考嘅指標。咁反而喺營養嗰方面攝取咧，嗰、那個抵消翻訓練即係消耗嘅效果咧，我哋就要考慮埋佢食啲乜嘢。咁而家發現咧，就係喺運動之後，大約係講緊30分鐘到1小時內啦，盡快係補充翻優質嘅蛋白質啦，同埋係容易吸收嘅碳水化合物啦，那個恢復效果就好啲。咁但係呢個 AI 咧，我就見唔到喺啲 AI 嗰啲平台咧就有提到呢、這個，因為呢個可能相對嗰個新啲嘅概念啦，咁所以即系正如我节目开始嘅时候提过，就系你揾 AI 去问嘢咧，嗰、那个时间性咧，你唔知佢系几多。
1: 系啊，咁、所以你要求真嗱，不如问多一条啦吓，因为时间关系。
0: 好啊，
1: 跑步系会令到小腿变粗嘅、哦。
0: 跑步咧，嗱 AI 咧就呢、這个就几好、哦，佢跑步咧就唔会令到肌肉咧嗰、那个体积咧就明显增加嘅，咁原来系真嘅。咁嗱。但系你要睇下佢系长跑定短跑，咁、AI 我见到佢都答得唔错嘅。如果你系短跑爆嗰啲嘅话咧，系你系用紧百肌嘅肌肉纤维咧，你系个小腿咧系会胀啲嘅，呢个系肌肉胀大、肌肉增生。但系一般普罗大众放咗工去跑嗰啲咧，我哋称为系长跑。长跑咧，我哋用嘅肌肉纤维咧，通常系红肌啦，咁就系小腿嘅肌肉，主要就系有两组肌肉啦，一组就系腓肠肌同埋一组比目鱼肌，咁佢都系一啲属于系耐力性嘅肌肉组群嚟嘅，红肌嘅比例咧相对系多啲嘅。咁所以如果你做慢跑嘅话咧，或者长跑咧，嗰、那个小腿就基本上都唔会变粗
1: 吓。好。
0: 咁但系呢度 AI 都有提到嘅，咁都可以接受嘅呢、這个吓。
1: 明白。可能咧，由于时间关系咧，唔可以问得咁多，第时有机会再求证一下吓。
0: 好啊，好啊，即系呢个都总结一句啦，大家喺网上啦，特别 AI 去揾呢啲资讯嘅时候，嗰、那个可信度咧，其实系需要再进一步去理解一下，睇下佢嘅来源喺边度。
1: 明白。好，咁下个礼拜咧会同我哋分享咩咧吓？
0: 下个礼拜就同大家讲下而家喺我哋运动科学里边嘅一啲最新嘅训练啊，或者恢复嘅方法啦。
1: 好嘅，咁下个星期三朝早再见，雷博士，拜拜。
0: 拜拜。
1: 听呢首歌咧，又可以热下身啊，做下运动啊。有郭富城、郑秀文、许志安、梁汉文带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处表示，就粉岭区部分用户供水出现混浊情况，经水务处工程人员跟进，包括冲洗相关政府喉管，为屋苑清洗水缸提供技术支援，并同屋苑管理处持续监察供水情况之后，受影响屋苑的食水水缸同埋居民的用水已经逐步回复清澈。水务处在社交平台说，就事故为居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水务处昨日下午接获报告，说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合石一带屋苑疑似出现食水混浊情况。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大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亦都将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说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具体原因仲调查紧。柏林消防部门说，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3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正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是宣布，出年第一季是会开通香港来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的。他又说，今次在这个中亚国家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的成果。留意阵间我们都会透过当地和我们一起采访的记者报道一下详情。
2: 一对港人男女是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而他们声称是在家分娩之后生了一个仔，但一直都没有任何的身份证明。社署已经将男婴送到医院接受检查，并且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怎样才可以给到男婴最好的保护呢？而这类的家庭在社会上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支援可以提供给他们呢？一阵间我们会请来社福界立法会议员和大家讲下。
3: 劳工署和职业安全健康局昨日开始一连两日举办职安健创科博览，推动应用创新科技进一步提升，包括好像是工地的职安

0: 健水平噶。嗱，最新有啲咩方法去推广、缔造安全嘅工作环境？阵间我哋都会听听当局嘅介绍。
1: 今个月嘅19号就系端午节啦，而香港咧今年嘅国际龙舟节咧，亦都会喺19号至到下个月1号举行。除咗龙舟赛事之外啦，今年咧仲会咧系首次有非遗工作坊啊。究竟具体有啲咩嘅节目同埋有啲咩体验啦？一阵间会请嚟旅发局嘅相关负责人同大家讲解。
0: 刚才新闻都听到啦，本港咧天气即系今日嘅天气都会几热下啦。嗱，科学界都普遍预期今明两年全球都有机会受到较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所影响，个别地区夏季的温度或者会明显高过正常的水平。天气热可能难免会用多了能源，不过有意见都忧虑中东局势紧张，如果持续影响能源供应的话，个别国家的影响会尤为严重。环看天下，阵间会关注。
1: 加拿大有研究就发现一种在北冰洋生活的海参，即使有身体的组织或者部分同本体分离，仍然可以存活超过3年。而团队就相信这项研究结果是可以为生物医药以至到伤口愈合、再生工程等等带来新的路向。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再创新高，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做好，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道琼斯指数一度升超过290点，收市报51307点，升228点，升幅0.45%。纳斯达克指数报27093点，升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首次在7600点以上收市，报7609点，升9点，升幅0.1%。迈威尔科技急升超过32%，获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睇好将会成为下一间万亿美元市值嘅公司。Nvidia 就跌咗近1%。人工智能服务器制造商惠宇科技就升了超过19%，公司上季的业绩好过预期，并上调全年的业绩指引。 AI 的硬件股上升，超微电脑升7%，博通升近5%，美光科技升近3%。至于软件股就下跌， Alphabet 低收近4%，公司计划集资$800亿用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而微软就跌了超过4%。其余的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苹果升近3%，Tesla 升近2%，亚马逊就跌近2%。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相关股份向上。德国 DAX 指数报25124点，升了121点，升幅近0.5%。法国 CAC 指数报8209点，升62点，升幅近0.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73点，升34点，升幅0.3%。美元窄幅上落，市场关注美伊谈判的进展。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靠稳于99.2水平附近。欧元对美元就变动不大，英镑对美元升0.1%。美元对日元逼近160的关口，干预的风险加剧，美市升幅大概是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国际油价升超过1%至到近2%，创一星期的收市高位。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6，升$1.02，升幅近1.1%。纽约期油报每桶$93.76，升$1.6，升幅1.7%。

0: 金价就靠稳，现货金在每安士4500美元的水平上落，最新是报4487.61美元。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19.9美元，升幅0.3%。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是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1%，友邦升大概0.3%，但是港交所就跌了超过0.2%。至于科技股 ，ATMXJ 的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1%至到超过2%，而阿里巴巴的跌幅较大。港股连升三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上日重上26000点以上收市，成交额增至近3738亿。恒指在多只大型科技和平台股带动之下，美市升幅扩大至超过600点，收市报26038点，创咗超过半个月以嚟嘅收市新高，升640点，幅度系2.5%。科技指数收市报5199点，升咗超过4.7%。ATMXJ 全线上升，腾讯嘅表现最好，升咗超过10%，成交额大增至到近478亿。据报将会为微信用户推出 AI 助手。美团业绩之后升9%以上，系两只表现最好嘅恒指及科指成分股。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预计，本港下半年经济持续向好，对豪宅的需求上升，当楼市持续复苏，受豪宅带动的机会较大，他不认同目前的楼市过热。由任浩峰报道。
1: 长实表示，价值超过1亿元的超级豪宅，今年头4个月成交超过90宗，按年升1.5倍，远超上半年整体一手交投升幅。超级豪宅头4个月的成交额达到190亿元，按年升近2倍。集团推出半山波老道项目第二期16个单位，以招标方式发售。长实执行董事赵国雄话：豪宅单位稀缺，今次开售有考虑市况，认为是合适时间。
2: 豪宅嚟讲个供应量少啊，咁香港经济咧，我哋预测咧下半年会继续之好嘅，咁所以变咗豪宅咧，只要个需求越只会越嚟越大嘅。你要睇到你自己卖紧乜啊嘛，即系豪宅嚟讲，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有一个价值喺度嘅，所以唔会话点劈价嘅，咁亦都系。一定有個需求在度嘅，經濟穩定翻嘅時候嚟講咧，一定個需求好大嘅。咁我哋唔遲啲賣啦。今次如果樓市係假如好似我預計咁復甦咧，都係應該係豪宅帶動噶。
1: 政府將價值超過1亿元嘅住宅物業印花税稅率上調至6.25%。趙國雄話：潛在買家係知道情況，但主要仍然係考慮買到心頭好，而市場選擇並唔多。差股署早前數據顯示，本港樓價連升11个月，今年以嚟累计升5.7%，市场数据更加升超过9%。赵国雄话：楼市过热嘅说法系言过其实，认为当库存逐步消化，楼市就会恢复，预计会持续向上调整，目前难以估计升幅。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随住商业太空产业开始成熟。自2026年起，美国正式对所有商业火箭发射和重返任务征收执照和使用费，结束企业过去免费使用国家空域系统的时代。未来商业航天企业获利是否应该交税和怎样交税呢？由卢家乐在财经百科和大家讲一下。
3: 财经百科。
4: 现时规范太空活动的国际协定是1967年的外太空条约，当年有超过100个的国家签署，核心的原则是所有国家不得对月球等任何天体声称拥有主权。半世纪过后的今日，太空探索参与者是以私人企业为主， 半世紀前訂立的外太空條約強調主權國家不能夠擁有外太空的領土，至於企業能不能夠擁有月球資源呢，就成為灰色地帶。美國阿提密斯登月計劃，它容許 NASA 的承包商將月球上的水冰轉換為火箭燃料，或者是開發月球上的礦物來興建停機坪。隨著太空商業活動的利潤有機會成真的時候，也都成為各地政府稅務部門關注的事項。美國聯邦航空總署四月宣布，即日起對所有商業火箭發射和重返任務徵收費用，以載荷重量計算或者按固定上限收費，取兩者較低者為準。基準價是每磅25美仙，單次發射或者重返上限是$30,000，其後每年遞增，預期去到2033年會達到每磅$1.5，上限同步提升到$200,000。SpaceX 作為全球發射量最大的商業太空企業，去年 SpaceX 進行了165次火箭發射任務，佔了全球發射總數近一半。按現行的費率和上限計算，它年度付費大約是數百萬美元，這筆開支很有限。但未來當 SpaceX 實現每日多次發射，屆時每年有超過1000次的發射，再按上限計算的話，年度的費用可能高達數億甚至10数亿美元，它的影響也都不容忽視。更加重要是，這種同機場離境稅一樣的間接稅，根據用者自付機制，較商業航天企業太空業務獲利徵稅更加高效，估計未來全球各地效法者會越來越多。
0: 這節的財經華爾街來到這裡，拜拜。
5: 小一統一派位結果會以郵寄方式上門派遞給家長，家長亦可透過小一入學電子平台或電話短信得知結果。在1月25號或之前已經辦好選校手續的家長，會在6月3至4號收到小一註冊證，請依照指示辦理入學註冊手續。如果到6月5號還未收到小一註冊證，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詢。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星期三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南海中南部带嚟唔稳定嘅天气，并且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上昼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鹿儿岛至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是酷热，亦都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的两三日骤雨会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时生效，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
9: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上昼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9: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是继续哈萨克的访问行程，稍后会转到下一站乌兹别克。
8: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是会出席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举办最新版本本地大模型的发布会。
9: 立法会会举行大会，议员提出的口头质询包括社区客厅计划的发展和成效、提升青年的就业竞争力，以及具新智能技术的发展等等。
8: 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今日会开会审核和考虑确认有关公务员薪酬调整的调查结果。
9: 小一统一派位的结果今日会公布。

0: 爱尔兰啊，超过1800名姓氏咧系奥沙利文或者沙利文嘅人咧，最近就出席一场咧大型嘅聚会，成功咧打破咗最大规模啊相同姓氏聚会嘅世界纪录。阵间会讲下。
1: 嗱，加拿大咧有研究发现啊，一种喺北冰洋

0: 生活的海参，即使有身体的组织和海参的本体分离，这些组织仍然可以存活超过三年。团队就相信有关的研究结果可以为生物医学和组织工程等等的领域开辟全新的思路。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
2: 动物的器官、肢体以及组织和宿主分离之后，通常会因为缺氧和缺乏营养而迅速腐烂。加拿大有研究发现，在北冰洋生活的一种海参的断肢组织，在和本体分离之后，即使没有嘴巴或者消化系统，仍然可以存活超过三年。纽芬兰纪念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研究生活在北冰洋冰冷海域的猩红海参，切了它们的管足、体壁和触手等组织碎片，并放入流动的海水中。结果发现，这些组织碎片虽然没有嘴巴、消化和神经系统，但是依然能够直接从海水中吸收营养，持续生长和存活超过三年。这些组织可以保持免疫活性、活跃的细胞周期、重组组织，不会很容易分解和腐烂死亡。团队成员乔布森表示，身体组织被分离之后仍然能够生存下来是闻所未闻，他亦都从来没有见过类似情况，认为猩红海参是有纪录以来第一种会出现天然组织永生的生物。团队又说，相比起使用人类或者其他脊椎动物的细胞，这些海参组织可以作为更具价值的实验模型，用来理解人体伤口愈合、组织工程、再生、衰老、毒性和免疫学等范畴，亦都有助为生物医学和组织工程等研究开辟全新思路。除了家人之外，和自己相同姓氏的人大家可能都识不少。爱尔兰有超过1800个姓氏都是奥沙利文或者沙利文的人，最近出席一场大型聚会，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同性聚会。法新社报道，姓氏是奥沙利文或者沙利文的人在爱尔兰西南部很常见，部分人早年已经移居海外。为号召全球同性宗亲回乡，仍然住在爱尔兰的男子吉姆奥沙利文日前在南部科克郡一个小镇的小学举行聚会，并由健力士世界纪录官方人员透过检查参加者的身份证明文件，逐一核对姓氏之后才放行进入会场。聚会最终吸引1848个姓奥沙利文或者沙利文的人出席，他们来自爱尔兰、美国、墨西哥等世界各地。年龄最大的一位长者现年96岁，最年轻的成员就是一位出世几日的 BB。桑切斯·奥沙利文专程由墨西哥来到爱尔兰参加聚会，他说能够回到爱尔兰寻根，见下家族其他成员，感到非常满足。由美国波士顿远道而来75岁的海文·沙利文就说，见到千几个自己人同聚在小学这个场面，令人难以置信，形容感觉非常奇妙。发起人吉姆奥沙利文就说，原本担心朝早落大雨会令参与人数减少，庆幸最终都成功打破世界纪录，相信不少人因为我们团结一致的古老家训决定回来爱尔兰聚一聚。他又向爱尔兰另一个常见姓氏加拉格尔家族下战书，希望对方未来可以挑战他们举办一个更大规模的同性聚会。
3: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首站访问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成果丰硕。代表团已经系达成43项备忘录同协议，咁其中国泰航空计划喺明年首季开办首条连接中亚嘅直航航线，往来重要嘅一带一路航空枢纽哈萨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 国泰航空将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开通有关的航班，两地协议加强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方面的合作，推动数码基建发展。哈萨克亦会在香港举办路演，香港三大科学创科园包括是数码港、科技园和港深创科园，和阿斯塔纳枢纽亦会加强创科合作。代表团今日是会前往是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参访。李家超说，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在该校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代表团完成哈萨克的行程之后，就会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访问。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香港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航班呢，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一度是停航。两地直航航班呢会在出年第一季恢复。国泰航空话计划以空中巴士的宽体客机呢营运每个星期三班的航班。报道引述金怡假期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陈晓南就话，目前去中亚的旅行团多数都是经北京转机，主要在春秋两个季度出团，每个月有两团，一般为期二十几日。他说恢复直航之后会不会加团呢，都仲要视乎当地的旅游配套。现时当地中上价酒店的供应都有限，识普通话的导游不多。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一对父母回港在家分娩诞下幼子，至今两个月大仍然未有出生证明。保安局昨天下午说已经找到他们，以疏忽照顾儿童的罪名被拘捕两个人。据了解，男婴是被送往明爱医院接受检查。社署说已经是护送男婴去医院检查和评估，并且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参与昨日的联合行动，并且是和多方的专业人士开会，以儿童的最佳利益和身心健康为首要考虑。这一对男女是在芬兰家中分娩，首胎儿子夭折之后在瑞典非法居留期间诞下二女，其后女儿就因为健康情况被瑞典政府强制接管。两名成人回港之后再在家中分娩诞下男婴，不过两个月大仍然是未有出生证明，亦都没有做身体检查。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的报道亦都讲返，根据生死登记条例，父母需要在婴儿出世之后42日之内向出生登记处办理登记。一般来讲，新生婴儿都是由出世的医院的登记官情报。若果是家自行分娩，BB 出世之后父母需要到生死登记处总署提交在家自行分娩出生声明书，办理婴儿的出生登记。为了防止贩卖儿童，父母需要交证明文件，就好像是产检报告或者是 DNA 检测报告。报道亦都讲到，有律师说新生婴儿出世之后必须前往医院做全套体检，若果父母未有带到 BB 去做身体检查或者打疫苗等的行为，已经是完全忽略婴儿的福祉，即属疏忽照顾。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日前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迟召开和举行业主大会的限期，并且是请求法庭就送达会议通知的替代方式给予指示。法官林展晴昨日颁下书面判词，裁定土审处并没有相关的司法管辖权，于是乎是剔除和驳回合安申请。在判词当中又说，各方可能有其忧虑和实际困难，但这个不能赋予司法管辖权，而土审处是必须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而合安在就所之前是未有这些情况之下，仍然成功整理出1601个业主的联络方式，也都显示出这些实际困难并非无法克服。星岛日报报道。
3: 商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今年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14亿，按年上升8.6%，低过市场预期。今年头四个月合计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比起去年的同期是上升了11.3%。四月份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30亿， 佔總銷貨價值9.7%。商報報導，
0: 時間接近朝早嘅7:00，提提大家啦，酷熱天氣警告咧係生效。本港今日係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

0: 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提大家，就系喺观塘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退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喺利顿道咧，由于有爆水管，去北角方向近住坚拿道西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噶啦。而同时咧，油麻地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说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受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至于伊朗方面，有知情人士说，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了几日。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梁正涛报道。
2: 黎巴嫩真主党同以色列互相发动袭击，真主党嘅武装人员对部署喺黎巴嫩南部嘅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以军亦都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包括黎巴嫩政府军。真主党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表明唔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嘅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真正嘅停火，而唔系回到金轮冲突爆发之前嘅局面。以色列近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报引起美方不满。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期间，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表达强烈不满。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特朗普在通话中用粗口指责内塔尼亚胡疯癫，说自己曾经帮助对方在贪腐案审理中免于入狱，对方如今是忘恩负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官员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或者人身攻击，说两人就以黎局势一日内通话两次，其中第二次通话的气氛相对紧张，不过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贝鲁特。内塔尼亚胡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就提到，以方将会继续奉行多年来的政策，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存在。美伊谈判方面，特朗普较早时表示，美方仍然在度同伊朗接触，不过伊朗否认。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报道话，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讯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华社引述国际关系学者分析认为，今次因为以色列而引起的插曲再次印证美伊谈判的高度脆弱性，但是由于双方都有停火止战的实际需求，所以学者估计谈判仍然会在波折中推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亦都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表示，中方期待与国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卢晓山报道。
3: 一年一度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至星期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俄方表示，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

0: 能源、工業、數字經濟等領域的合作以及重大投資項目深入探討。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表示，論壇的核心活動是星期五的全體會議，到時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會發表主旨演講。參與全體會議的各國高級別代表包括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坦桑尼亞總統哈桑、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以及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齊茲等。烏沙科夫在論壇前夕又表示，亞太經合組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石油輸出國組織等負責人亦將與會。參與論壇的還包括歐亞經濟委員會、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組織的代表。烏沙科夫又說，美國相隔多年將會再次派出官方代表團出席論壇，代表團團長是美國美術委員會主席庫克。庫克將在俄羅斯和美國文化對話主題會議上致辭，兩國的官方代表、官員和藝術工作者等亦會就文化議程中的多個議題進行討論。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國家副主席韓正將會前往俄羅斯出席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活動，並會見俄方有關領導人。發言人毛寧說，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是探討全球經濟治理、凝聚國際合作共識的重要平台。今屆論壇以務實對話、通往穩定未來之路為主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周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同传媒查罪时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者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家中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婴儿出世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被捕的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陈晓君报道。
2: 这对由瑞典返港的男女，四岁女儿被瑞典当局强制看管，他们在社交平台开设专页，要求瑞典政府归还女儿。他们近月再在家中诞下男婴，但未取得认可的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但不愿意按要求做 DNA 检测，认为是属于敏感资料。警方怀疑这对男女未有向男婴提供适切的照顾，因此联同相关部门组成跨部门小组跟进。西九龙总区重案组人员在长沙湾拘捕一名43岁本地男子以及一名39岁本地女子，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男子被警方押送到位于荔枝角的旅馆调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被捕母亲暂时未能够提供任何产前检查记录，
3: 这个母亲咧系暂时都未能够提供咧任何产前一啲检查嘅记录，亦都提供唔到咧同呢个系小朋友去过医院检查任何啲嘅记录，都系拒绝咧提供一个 DNA 一个嘅比对嘅，甚至无连一张咧系佢妊娠时间大肚嘅相片咧都未能够提供嘅。因为你亲生嘅 BB， 你梗系好关心佢噶嘛，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要攞去医院去检查啦，系嘛？咁你如果咁样都唔做嘅话咧，好明显咧呢个就系疏忽照顾儿童。
2: 邓炳强又强调，希望两 人可以提供確實的證據證明男嬰為親生。
3: 這件事情與私隱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我們只是要他宣稱父親母親的提出一些確實的證據證明這個 BB 是他們親生就可以了。如果你任何東西都提供不到，亦都拒絕去做這個 DNA 的測試，

0: 我相信一个合理的人都怀疑究竟会不会是另有其他的情况出现呢。
1: 社署回复本台查询话，已经将男婴送到医院接受检查和评估，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也都会同相关人士进行多专业会议，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36美元，卖出4489.56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喺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4: 法国网球公开赛，斯华利夫顺利晋级男单4强，佢喺八强直落3盘，7-6、6-1同6-3，击败19岁嘅祖达。在连串爆冷之后，29岁二号种子斯华利夫被捧为夺冠大热门。他说目标和愿望是继续向前赢得接下来的比赛。他说会留在房间透过电视观看比赛，强调保持节奏和训练很重要。斯华利夫在4强将会面对捷克的文石。文石在另一场比赛同样以直落3盘，6-4、6-3和7-6击败方斯卡。女单方面，两位乌克兰女将内讧，结果戈斯卓以6-3、2-6和6-2盘数2-1击败斯维杜莲娜。23岁的戈斯卓今季红土场已经连赢17场，她亦都成为公开赛年代第一位闯入法网女单4强的乌克兰球手。她将在4强面对俄罗斯的安祖利娃。安祖利娃以6-0和6-3击败36岁的基雅斯迪亚。足球方面，比利时同克罗地亚踢热身赛，结果比利时以2-0击败对手。迪拿曼斯在38分钟先开纪录，卢卡古补时阶段锦上添花。比利时在世界杯排在 G 组，克罗地亚就身处 L 组。
5: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6: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7: 早晨，咁多位，天气热了，我们今早的国际话题都和大家探讨一下全球的气候。科学界都普遍预期今明两年全球有机会受到比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所影响，个别地区的夏季温度咧，或者咧明显系高过正常嘅水平，对生态以至人类活动嘅影响咧备受关注。
6: 有意見亦都擔心中東局勢緊張，可能會持續拖累全球能源、化肥等等的供應，對於個別國家的影響尤其嚴重。據報亞洲多個國家已經着手提前應對。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報導。
8: 環看天下，
9: 厄爾尼諾現象是指赤道東太平洋海水溫度相對正常年份持續偏高，繼而造成大氣環流有別於一般情況的氣候現象，通常伴隨著氣候異常，個別地區的氣溫或者會顯著提升。全球氣候專家一直長年監測著各項數據，並為厄爾尼諾現象劃分為不同強度，過去記錄就反映它未必有很明顯的頻率或者周期，但每隔兩至到七年就有機會出現，強弱亦都不一。超強厄爾尼諾現象並不常見，對上一次被指去到超級程度的一次是在2015至到2016年，疊加全球氣候暖化的因素，2016年全年平均氣溫被指一度最多比起前工業化水平高出攝氏 1.1 至 1.3 度。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核下的氣候預測中心較早之前就估算，今年在5月至7月期間形成厄爾尼諾現象的機率達到 82%， 在9月前達到強或極強級別的機率有 57%。 有報道亦都指專家不排除今年的強度有機會超越2015年的一次。溫度異常對全球氣候及生態的影響環環相扣，當部分地區有機會突然高溫小雨，出現極端乾旱，另一邊上個別區域亦可以出現暴雨成災。溫度變化會傳導至人類活動，農作物少收、漁獲減產，繼而窒礙動物飼料供應，影響埋雞蛋、肉類等供應同價格。另外，水力發電站需要河流同水庫有足夠水源。講求散熱效能的人工智能數據中心近年急速增長，高溫旱情對呢類基礎設施運作的影響亦都有報道指出，同樣不能夠忽視。中東局勢持續緊張，近期直接影響到全球能源和化肥等供應。有報道就引述最新研究數據，不排除與厄爾尼諾現象造成疊加效應，足以造成達到幾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對多個鄰近赤道或者全年氣溫偏高的國家，好像是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衝擊尤其嚴重。菲律賓傳媒報導2023至2024年當時的厄爾尼諾現象就令當地農業損失接近578億披索，折合大約73億港元，創下近年最高紀錄。亦都有經濟學家估計，海水溫度升高，個別漁場的魚全亡，一旦受到威脅更有機會重創本來已經因為燃油成本上漲難以出海作業的漁民。印度氣象局較早前亦都預告，今個月熱浪天氣的概率增加，可能會對公眾健康、水資源供應、電力消耗以及基本公共服務構成重大影響。有報道指出，相比2015年的厄爾尼諾現象，亞洲各國應對極端天氣、保障農業生產方面的能力已經顯著上升。有報道引述馬來西亞官員表示，當地政府正積極籌備應急措施，包括需求管理和用水配額制度等。印尼就有官員說會密切監測地下水位，一旦水位降至警戒線以下，會採取人工降雨等措施。菲律賓亦都有農業部官員說會調整播種日子，擴大農作物多樣化等，以穩定農民收入。據報印度已經越來越多農民改用管道供水來到灌溉，當局向他們推廣採用耐高溫抗旱的農作物品種，亦都開始見到成效。
7: 跟住我哋翻嚟讲翻啲本港嘅话题。嗱，嚟紧咧呢个月啊，19号就系端午节。今年嘅香港国际龙舟节就定喺咧19号至到下个月嘅1号举行。第一次咧会延长至到系13日噶，咁期间都会举办国际龙舟邀请赛，以及喺尖沙咀海滨举办一系列嘅活动。
6: 龙舟赛事咧系会喺今个月27号和28号举行，咁有来自16个国家同地区超过220支队伍参与，包括内地、加拿大、美国同英国等等。另外咧，今年啊仲系首设有非遗工作坊，等参加者可以体验一下咧编织渔网啊、吹糖等等呢一啲嘅传统技艺。咁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系访问咗旅发局节目及旅游产品拓展总经理杨浩章噶。听下佢嘅介绍。
10: 今年嘅龙舟节咧就长咗有13日，我哋今年由6月19号开始啦，一路去到7月1号咧，都系我哋国际龙舟节嘅活动嚟。咁今年嘅活动场地都大咗，咁我哋由我哋嘅比赛场地啦，一路去到梳士巴利花园嗰边。
11: 龙舟节咧，其实系咪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例如有龙舟赛啦。
10: 龙舟赛事咧系我哋成个龙舟节里面最重要嘅一环啦。咁今年龙舟嘅赛事咧系喺6月27号和28号星期六日。咁今年我哋嘅赛事其实就比以往再多啲，咁有嚟自16个国家同埋地区超过220个嘅队伍咧嚟到我哋呢度比赛，参与嘅人数咧都超过4500个人。今年龙舟嘅比赛咧已经系50周年，我哋由1976年开始咧就由啲渔民嘅队伍咧就开始玩爬龙舟先嘅，咁所以我哋今年咧就希望歌颂翻我哋呢个50周年呢个活动啦，咁所以我哋有个渔民杯，咁今年有6队嘅渔民咧就组成龙舟队伍，佢哋用翻传统木制嘅龙舟咧就喺维多利亚港嗰度咧做一个比赛，咁除此之外咧，其实我哋仲有一个50周年嘅锦标赛，咁呢一样嘢咧就系喺我哋咁多项赛事里面咧，其中9项嘅主要赛事嘅冠军，咁我哋就再一次斗过。
11: 龙舟赛之外咧，即系其实为期13日嘅龙舟节，仲有啲咩活动咧？
10: 因为龙舟本身都系一个非遗嘅活动嚟，我哋希望借住今次呢个活动咧，再介绍其他唔同非遗嘅产品俾大家。有一系列嘅工作坊，包括吹下糖啦、整下灰水粽啦、织下渔网啦嗰啲等等。咁所以其实市民又好，或者系游客都好，佢哋喺我哋嘅活动1个钟头之前嚟即场报名，亦都系免费就可以嚟参与噶啦。
11: 活动咧就其实横跨端午啦，同埋7.1嘅档期啦。预计咧成个活动系咪都会吸引好多人啦？同埋喺宣传上你哋会点样推广咧？
10: 其实我哋成个活动咧，本身已经系几个月前开始喺海外做推广噶啦。咁因为龙舟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节日啦，我哋其实希望咧透过呢个节日咧，系吸引多啲唔同嘅旅客，亦都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希望佢哋可以留过夜。咁点解我哋做咁长嘅日子？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哋唔系一定要特登边一日嚟到，其实系13日里面咧，佢哋可以拣选自己嘅日子嚟到喺呢度可以留长多少少时间，同埋玩多唔同嘅活动咯。
11: 另外都知道咧，你哋有同旅游平台啦，同埋支付平台合作啦，就推出唔同嘅优惠，可唔可以都介绍下咧？
10: 我哋今次夏天啦嘅活动咧，系香港夏日盛会啦，龙舟系我哋其中一个嘅主打啦。其实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大型文化、体育、娱乐嘅活动喺里面，包括咗啦，香港非遗月啦、中华文化节啦、香港足球盛会、世界女排联赛等等。除咗活动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优惠。我哋同一啲网上订酒店啊、旅游嘅平台咧一齐合作去推出唔同嘅优惠。嚟香港之前咧，订咗酒店超过1500蚊嘅话，可以攞到一个旅游景点同埋一个交通工具嘅特别嘅优惠，咁个优惠咧最多系去到半价。支付平台嗰方面咧，我哋就喺各大嘅商场里面咧，只要扫一个二维码咧，就可以攞到一啲唔同嘅优惠。而嗰个优惠咧最多咧系去到500蚊港币或者系人民币嘅。咁佢哋攞住嘅优惠咧，去唔同嘅参与商户咧就可以有唔同嘅折扣。亦都同咗优质旅游服务协会同埋香港零售管理业协会咧一齐合作。咁佢哋嘅会员咧提供咗一系列嘅优惠俾我哋，咁全部嘅优惠咧系超过数十万份嘅。咁我哋希望今次呢个活动咧可以俾到唔同嘅旅客去，除咗嚟呢度住酒店啦、玩活动之外咧，同埋好多唔同嘅大型嘅参与唔同活动之外，亦都可以真系刺激消费，等佢哋留耐啲，玩得开心啲。
6: 时间接近朝早7:24啊，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噶。本港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咁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咧会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咧仍然系酷热噶。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

0: 今次咧，署方系第二次啊举办呢个博览会，而今年嘅重点咧就系点样去运用科技，达至工作环境零意外嘅长远目标。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访问咗许泽森，听下佢点讲。
1: 我哋呢一届同上一届嘅嗰个思路都系一脉相承嘅，就系、是、嗰个展览商同埋嗰啲应用场景嘅科技咧，其实都系针对一啲咧常见嘅一啲有风险嘅工序，例如吊运工作啊、高空作业啊，同埋喺一啲密闭空间嗰度咧系从事呢一个即系工作程序。呢啲过往咧喺外地也好，喺香港也好咧，其实系引致呢个工业意外跟住引致死亡嘅最高风险嘅一啲即系操作嘅因素。咁所以咧，我哋今年嘅嗰个展览商里边咧，亦都系提出咗好几个好有趣嘅科技嘅解決方案，就係針對呢一啲咧，喺嗰個工作地點上邊咧，係高風險嘅作業程序咧，係提供一啲即係思考空間俾無論係政府部門或者係地盤嘅承建商咧，可以考慮應用。咁呢一個對即係提供大家應用科技喺減低風險上邊咧，我相信有一定嘅嗰個參考作用。
2: 近期即係唔同嘅界別都有採用人工智能啦。你係頭先提到一啲可能，如果係用人手去做嘅一啲工作，可能都會有好大嘅危險嘅。平時都如果喺呢一啲工作上面，現時我睇唔到可以運用人工智能嚟去即係減低工人嗰個危險性。
1: 人工智能而家喺工地嘅嗰個即係安全水平上邊嘅應用咧，其實應用嘅場景都係一路增加緊。大致可以講係即係兩個範疇嘅應用咧係比較成熟嘅。一個咧就係一啲預防性嘅處理數據，跟住咧就係提出風險警示嘅一啲人工智能嘅平台啦。例如好多地盤嘅承建商咧係開始探索緊，係利用呢一個人工智能嘅鏡頭啦。咁佢係結合呢一個三維嘅嗰啲即係數碼嘅數據，咁咧就係實時監測住咧喺個工地上邊嘅嗰啲活動。若果裏面係有一啲風險情況嘅話咧，咁利用啲歷史數據咧就可以提出警示，咁地盤嘅負責者咧就可以將個信息咧就帶翻去前線嗰度，咁前線咧就會係可以採取及時嘅一啲適當嘅一啲改善措施。第二個大範疇會用到人工智能咧，其實就係一啲過往係需要人手操作嘅一啲工序，例如過往做吊運。需要個工人咧就係擒高擒低喺嗰個吊運嘅嗰個機房嗰度咧就係做操作。我哋而家係已經有一啲承建商咧，佢有個科技就係嗰個機手咧，其實佢係唔需要爬上去嗰個吊架上邊做噶啦，佢可以喺地面透過遙遠控制同埋呢一個虛擬實景嘅方法咧，係運作嗰個吊臂。咁但係呢啲咁樣嘅吊運嘅遙遠控制嘅科技咧，其實嘅後邊係需要處理好非常之準確嘅實時資料。咁人工智能咧喺提高嗰個遙遠控制嘅嗰個準程度、可靠度，亦都係一個即係預防風險嘅警示嘅嗰個功能上邊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咁所以我哋見到人工智能應該喺嗰個職業安全上邊咧嘅應用場景咧，應該係與日俱增嘅。
2: 當局點樣去鼓勵呢啲地盤去採用呢啲科技，令到工人嘅安全性可以提高？
1: 從勞工處嘅嗰個職能上邊講咧，我哋嗰個推動方向主要就係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咧就係任何應用新嘅科技咧，我哋都需要考量佢嗰個安全嘅嗰個標準同埋嗰個合規情況。咁所以咧，就如果我哋見到承建商或者一啲工作嘅負責人，佢哋係考慮緊應用一啲我哋覺得係可能對嗰個促進職安健係有作用嘅一啲科技嘅話咧，我哋會喺嗰個相關工序嘅嗰個操作指引同埋嗰啲合規嘅嗰啲要求上邊咧，我哋會俾意見。若果係有需要嘅話咧，我哋仲會係將嗰啲相關嘅嗰啲規定咧，可以變成喺我哋嘅嗰啲俾行業指引嘅上邊嘅一啲要求。咁慢慢咧就變咗一個行業裏面咧，就可能有一啲先行者試過某啲嘅預防嘅方法或者係提高職安健水平嘅方法咧，係真係有效。跟住我哋就會將佢咧變成個行業係運用嗰個相應嘅工序嘅時候嘅一個即係可以普遍使用嘅指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很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拉了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生是分娩生了一个 BB 仔，社署已经护送 BB 仔到医院接受检查，正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BB 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处理。热带气旋长眉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洪水预警。气象厅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环境，尽快前往避难中心或者转移到建筑物较高楼层。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和90几班国际航班取消，其中日航、全日空和天马航空取消今日上午往返东京羽田机场的所有航班。至于陆路交通，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新干线由头班车开始维持正常服务，但是不排除部分路段或者时段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出现延误或者停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利顿道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去北角方向近住坚拿道西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嘅九龙入口咧车龙就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多车，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啦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呢次咧，我哋都先探讨翻咧近日社会都关注嘅事件啦。一对港人父母几年之前喺芬兰咧，先后生咗两个女，佢哋喺社交平台就报称咧大女死亡，其后出世嘅二女咧跟随佢哋移居瑞典。由于咧冇出世证明，二女都被瑞典有关嘅部门强制看管。两个人咧父母啊，其后咧翻香港喺屋企就生咗另一个仔，同样都未有认可嘅身份证明。
1: 呢一对嘅男女咧系涉嫌啊疏忽照顾儿童而被捕，男婴系被送院检查。社署回复本台查询嘅时候就话，正系向法庭申请保护令，亦同相关嘅部门咧紧密联系，采取联合行动。
2: 身兼社联行政总裁嘅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就认为，呢对父母咧可以系透过综合家庭服务中心或者辅导服务咧得到支援。好似咧，点样建立一个更加安全嘅育儿环境？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都访问咗陈文仪噶，听下佢嘅意见。
3: 出世纸其实都系一个法律嘅保障嘅其中第一个证明文件啦。而家嚟讲咧，其实我哋最关心嘅就系佢嗰个嘅健康嗰方面嘅情况嘅。始终佢毕竟都系出世两个月啦。譬如话健康检查啊，或者可能疾病筛查咧，呢啲系紧要嘅。当然啦，即系喺社会服务里边嚟讲咧，咁我哋都有一啲叫做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啦。佢哋即系都会按住情况系提供适时嘅协助。譬如话我哋有一啲嘅资源组啦，或者系支援。或者甚至輔導啦，譬如話喺呢個家庭裏邊嚟講，可能佢哋的確係需要再同佢有一啲傾談翻，了解翻即係有冇一個方法可以幫佢哋建立好即係更加安全嘅育兒嘅環境啦。咁另外譬如話心理輔導啦，我諗呢段時間父母嚟講，可能都會係有一啲嘅壓力啊，或者可能係備受關注底下，可能佢哋都會有一啲擔憂嘅。咁我諗呢啲其實咧都係合適係用一啲嘅專業人士同佢哋去再傾翻啦。再者，我自己覺得而家目前嚟講，政府其實講得好清楚，就係法理程嘅原則係去處理呢件事啦。咁我自己覺得呢個都重要嘅，因為而家我哋畢竟大家嘅眼球都係關心即係個小朋友即係個嬰兒嗰個健康。咁但係與此同時，其實都需要係即係去了解父母嗰個嘅情況嘅。
4: 你認為咧當局喺處理呢件事件或者呢一類嘅事件嘅時候啦，點樣可以平衡到法理程？
3: 而家個關注點咧，就係其實喺法律層面，的確係有一啲嘅法定嘅要求，譬如話嬰兒係要父母喺出生42日之內咧，係要及時去辦理一啲嘅出生嘅登記。咁呢啲都係一啲法律上高有嘅要求。理由嗰方面嚟講咧，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種理解咧，就係其實呢個家庭咧嗰個嘅經歷都有好唔尋常嘅。咁某程度上高，其實喺呢個嘅表述嗰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好。少聽即係呢個父母究竟佢哋遇到嘅情況係點，或者可能佢哋即係都要有直接咁去溝通去了解。咁當然啦，即係情理兼備嘅意思就係話，我哋都講求著重人權或者係父母佢哋嘅權利。咁但係可能喺某程度上高，我哋亦都唔能夠冇睇兒童嗰個權利嘅喎。咁嗱，呢啲某程度上高其實即係要有一個溝通了解，以至到睇有冇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做到我哋最着緊嘅事情，包括就係第一最急切嘅，就係要有一啲嘅醫療嘅團隊，或者係母嬰健康院去幫嬰兒去做一個基本嘅健康檢查，或者第二嗰個家庭支援嗰度會唔會可以幫佢了解多啲，原來即係喺嗰個入境處要求佢嗰個嘅資料，或者甚至乎係個 DNA 嗰度，其實唔係留難佢嘅，而係真係需要係有一個咁樣嘅核實身份嘅，咁呢啲都係可以去做嘅。
4: 現時即係保障兒童福利嘅相關法例係咪足夠啦？從呢件事件睇到，有冇一啲可以再改善空間？
3: 我估今次嗰個事件咧，其實係誘發到大家咧，其實去理解究竟原來嬰兒出生可能有絕大部分可能都係醫院嗰度出世嘅，但係亦都唔係冇在家分娩嘅。咁我諗相信喺呢啲情況底下咧，我哋都會去嘗試揾下究竟會唔會有一啲法律嘅漏洞啦，譬如話會唔會？真係要求一啲係在家分娩嘅嬰孩，其實佢哋可能喺適當嘅時候七日，或者可能係點樣樣需要係再接觸翻一啲嘅醫療嘅系統，又或者譬如話我哋所講嘅強制嗰個 虐待兒童條例，咁啱啱我哋先至正式生效，但係我哋呢個條例係的確指明係涵蓋有25類嘅專業人士嘅，咁所以其實中間我哋點樣樣係再去保障一啲我哋有機會有啲比較特殊嘅個案嘅或者情況嘅，相信呢啲個案例我都會俾到我哋喺個法例裏邊又睇下有冇一啲反思，或者可能有一啲作出，譬如話原則上高嘅一啲嘅檢討咯。
2: 跟住我哋转讲下，正喺哈萨克访问嘅行政长官李家超系宣布，出年第一季会开通香港来往哈萨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嘅直航航班。国泰航空系计划每个星期会有三班嘅直航服务。
1: 李家超又话啦，今次哈萨克嘅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系达成43份备忘录同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等嘅多个范围。咁佢今日咧完成哈萨克行程之后啊，系会同代表团转往第二站乌兹别克。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喺哈萨克报道。
5: 香港現時同中亞國家哈薩克並冇直航航班，無論是旅遊定是經貿往來都造成不便。率領商貿代表團在哈薩克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見傳媒的時候就帶來好消息，他宣布明年首季會開通香港直航飛往哈薩克最大城市阿拉木圖的航班。
6: 除了我們可以開通今次直航這個航班，我們都可以利用阿拉木圖是進入其他中亞或者是東歐以及高加索地區的一些航線的，即是這個合作空間呢就變成是令到整個航空公司在這方面的業務可行性呢是可以落實到推動到。
5: 國泰航空隨即宣布，明年首季每個星期預計開辦三班來往阿拉木圖的直航班機。特區護照持有人現時可以免簽證到哈薩克旅遊，最長可以逗留14日。李家超說，目標是將哈薩克、烏茲別克和吉爾吉斯三個中亞國家的免簽期限劃一推展至30日。他說，這幾天在哈薩克的考察和會面，令代表團更加深入了解中亞地區在金融、貿易和創科等領域的最新發展。訪問取得多項成果，包括達成43份備忘錄和合作協議，涵蓋經貿、投資、金融服務等多個範疇。
6: 當中的成果包括雙方協議加強人工智能和數字發展的合作，推動數碼基建發展，香港三大創科園即是數碼港、科技園和港深創科園與阿斯塔納樞紐協議加強創科合作，港交所和阿斯塔納樞紐以及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協議加強合作，促進綠色金融生態系統的發展、跨境上市以及大宗商品交易市場的合作機遇。香港的資本公司和哈薩斯坦主權財富基金共同投資1億美元在哈薩克斯坦建立區域血液淨化產品製造中心。
5: 隨團的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說，中亞地區近期的發展非常迅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新興市場，香港的法律制度能夠提供多元化和全方位的國際爭議解決機制，包括調解、仲裁和法律訴訟。
7: 在阿斯塔納 AIFC 的法院呢都是以這個普通法，絕對是可以和我們香港的普通法的這個制度兩個呢一起是為國際的企業貿易呢在中亞新興市場發展呢發揮一個相輔相成的作用。我亦都留意到呢，其實香港已經有法律界的人士呢在 AIFC 的法院裏面呢是有這個法庭的發言權的，無論是普通法的法院訴訟、國際仲裁或者是國際的調解呢，三方面全方位的一個的法律的配套呢一定能夠呢為我們國家和中亞市場之間呢是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一個作用的。
5: 在這次訪問期間，港交所分別與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和阿斯塔納交易所簽署了合作備忘錄。港交所行政總裁陳奕婷希望未來可以見到更多哈薩克企業利用香港的資本市場進行集資。
8: 去年我們已經有些成功的案例了，例如我們已經迎接了第一間在哈薩克斯坦和香港兩地上市的企業，而在發債方面本地的國家開發銀行亦都去年在香港是成功發行了點心債的。咁我諗隨住今次我參加呢個代表團咧，亦都接觸咗好多本地嘅企業咧，我希望咧喺

0: 未來一段日子咧，我哋會可以見到更多哈薩克斯坦嘅企業好好咁利用香港一個資本市場嚟集資啦。
1: 商貿代表團今日會到訪位於哈薩克首都亞斯塔納市中心嘅中亞著名學府納察爾巴耶夫大學。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就係喺呢間大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香港嘅兩間大學亦都會同納察爾巴耶夫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進一步拓展香港同哈薩克喺教育方面嘅合作。代表團亦會到訪哈薩克國家博物館，之後就會轉往第二站烏茲別克繼續訪問行程。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79%。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李家超访问哈萨克成果丰。文汇报，港哈直飞托经贸，明年首季启航。大公报，香港直航阿拉木图，明年开通。南华早报的头版都是报道，本港最快下年初重开直飞阿拉木图航班。
0: 东方日报的头版是合安申请延期被驳回，需要在6月13日之前开宏福苑业主大会。明报，操作偏差，小一派位短信早发，教育局调查是不是涉及人为。星岛日报，无证婴儿争议，非常父母涉疏忽照顾被捕。经济日报的头版就是腾讯爆升一成，微信全推 AI 助理。信报， ATM 发威领升，恒指夜期未稳。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两国，首站访问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成果丰石。代表团已经达成43项的备忘录和协议，其中国泰航空计划在明年首季开办首条连接中亚的直航航线，往来重要的一带一路航空枢纽哈萨克第一大城市阿拉木图。国泰航空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开通相关航班，两地协议是加强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方面的合作，推动数码基建发展。哈萨克会在香港举办路演，香港三大创科园包括是数码港、科技园和港深创科园，和阿斯塔纳枢纽会加强创科合作。代表团今天会前往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参访。李家超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在该校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代表团完成哈萨克行程之后，会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访问行程。大公报报道。
0: 明报就报道，香港来往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一度在新冠疫情期间停航。两地直航航班会在明年的第一季恢复。国泰航空就说，计划以空中巴士的宽体客机营运每个星期3班航班。今宜假期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陈晓南就说，目前去中亚的旅行团多数都是经北京转机，主要是春秋两个季节出团，每个月有两个团，一般为期20多日。他说恢复直航之后会不会加团，就重要视乎当地的旅游配套。说现时当地中上价的酒店供应是有限，懂得普通话的导游不多。明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一对父母回港在屋企分娩诞下幼子，至今两个月大仍然未有出生证明。保安局昨天下午说已经找到他们，以疏忽照顾儿童的罪名是拘捕两人。据了解，男婴已经是被送入明爱医院接受检查。社署说已经是护送男婴接受检查和评估，并且是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社署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科参与寻日的联合行动，并且和多方专业人士开会，以儿童最佳利益和身心健康为首要考虑，为他们

0: 訂定合適的福利計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說，社署曾經上門等候至深夜，直至前日才能夠以電話聯絡到兩人，期望可以提供適切支援，在處理的過程當中會秉持法理情兼顧的原則跟進。經濟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就報導，根據生死登記條例，父母需要在 BB 出世之後42日之內向出生登記處辦理登記。一般來說，新生嬰兒都是由出世的醫院的登記官去呈報。若果在家自行分娩，BB 出世之後，父母需要到生死登記總署提交在家自行分娩出生聲明書，辦理 BB 的出生登記。为了防止贩卖儿童，父母是需要交证明文件，就好像是产检报告或者是 DNA 检测报告。有律师就说，新生婴儿出世之后必须前往医院做全套体检，若果父母未有带到 BB 去做身体检查和打疫苗等等的行为，已经是完全忽略 BB 的福祉，即属疏忽照顾。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有社交平台在星期一开始流传一段疑似是体罚的短片，显示一名男生在学校篮球场被教练捉住左手自刮，大约20名在场的学生和两名助教并没有干预，而涉嫌是逼学生自刮的男子是54岁的学界篮球教练翁金华，而在事发地点是小西湾汉华中学，校方已经暂停他的教练职务，并且与执法部门紧密联系。而这名教练就事件致歉，就说会全面配合任何的相关调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说，就老师操守或者是有关的外聘教练的管理，局方都有指引给学校，提醒校方要以学生的福祉为最优先考虑。汉华中学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安排专人提供支援。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宏福院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日前向土地审裁处申请延迟召开和举行业主大会的限期，并且请求法庭就送达会议通知的替代方式给予指示。法官林展晴昨日颁下书面判示，裁定土地审裁处并没有相关的司法管辖权，剔除和驳回合安的申请。判詞就說，各方可能有他的憂慮和實際困難，但是這個不能夠賦予司法管轄權，土地審裁處必須受到法律約束，而合安在這個之前，這個是前所未有的情況之下，仍然成功整理出1601個業主的聯絡方式，也都顯示出這些實際困難並不是無法克服。星島日報報導。
0: 信報報導，2026年度小一统一派位结果原定在今日公布，教育局昨日早了一日向家长发送派位结果的短信，令到家长感到混乱。局方就说，得知出错之后已经即时采取行动，透过短信通知家长不要理会早前发出的小一派位短信，亦都不需要急于联络学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傍晚见传媒交代，解释是系统设定出了问题，会调查是否涉及人为疏忽，并且是严肃跟进。他强调事件不涉及外判商，系统亦都没有受到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据了解，昨日朝早有不少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朝早九点几就接获教育局派位短信，但是短信是写住2025年度，连往学校办理入学注册的日子都写错了是上年度。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有家长话是昨日朝早9点11分收到当局的短信通知，就说个仔是获派第一志愿的小学。但是呢，仔细睇返短信嘅内容，佢就已经係觉得唔妥，於是都登入到去小一入学电子平台，却係呢见唔到资料更新。打电话去教育局嘅热线呢打唔通，话呢只係开心咗几秒。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就话，理解家长嘅心情紧张，呼吁呢佢哋以平常心去面对，有待呢攞到派位结果呢再作打算。他说今个年度的满意度比较高，建议家长如果仔女获派学校和预期落差不大，都不应该为扣门而扣门。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首位港产航天员黎嘉莹参与升空任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文汇报撰文，文中指出黎嘉莹的参与是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结出的石果，亦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最佳诠释。国家向香港开放在学专家选拔，既是对香港创科力量的高度肯定，也都彰显了一国两制显著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这次神舟23号的飞行任务，黎嘉莹更加是有机会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研究团队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这个不单止是香港航天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亦都是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又一例证。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提醒市民，新冠病毒已经成为本港的风土病，活跃程度会出现起伏。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中心不排除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会上升。他解释说，新冠病毒的整体活跃程度目前处于一个低水平，但病毒一般每大约六至九个月是会经历一次活跃的周期，和主流变种病毒株变化和社区群体免疫力下降是有关的。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哈萨克，敲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日程，落实明年首季开通香港直飞阿拉木图航线，一连串的实质性合作落地，充分说明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交睦邻伙伴关系的战略远见，更加证明香港做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篇大文章，必定能够在国家对外开放布局当中发挥独特价值，不断强化自身竞争力。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行政长官率领庞大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第一站哈萨克是取得丰硕成果。评论认为这个都可以是归功于冰船出海的模式，将香港的国际服务优势和内地企业技术产能结合，为开拓新市场增值。评论说，港府都应该将模式去优化，以便未来拓展非洲和拉美等的新兴市场。经济日报社评。
0: 商报的时评就讲到，四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大升 8.6%， 已经是连升12个月。即使市道有所改善，商家仍然不能够墨守成规，必须要与时并进，适应新时势。当局一直致力协助并且推动业界升级转型，特别是在网购和电商等等领域加强竞争力。商家尤其是需要加紧发力，把握机遇，做大做强网购市场。商报时评。
1: 星岛日报社论关注一对未婚情侣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若果威胁到幼童的权益，绝不能等闲视之。评论说，当局将两个人拘捕做法恰当，而且是必要。社论认为，父母的选择必须以负责任的方式展现，否则是所谓的非常父母，最终伤害的就只会是最无辜最无助的小朋友。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都讲到，生存权、教育权和医疗权是儿童的基本利益，并没有身份亦都是就无法在社会立足，随时得不到生存的保障，遑论教育和医疗。当父母的个人行为严重损害儿童利益的时候，政府主动介入不应该受到指责，反而是应该得到鼓励，借此预防悲剧发生。信报社评。
1: 明报社评，法律上父母对怎样养育仔女拥有自主权，但法律和基本伦理是必须守住，有责任认清个人选择对于仔女的利弊，更加不能够作出严重有违儿童福祉的行为。遇上极端个案，公权力有必要及时介入，不能够止于了解劝喻。评论说，现行保护儿童的法例是否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同样是值得检视。 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先。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明天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